0: 比腕镖是差点，不过冯登义这小子能征善战，收脚，开什么玩笑？
1: 哎呀，我的敬轩兄啊！那冯东野和萧寒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应该清楚啊，啊？萧寒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水平和实力？我们都是领教过的。到时候，冯东野让萧寒一撺掇，到底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还未可知啊。所以敬轩兄啊，你可千万大意不得。
0: 谭文远，他毕竟是你们的校友啊，你这……
1: 冯东野确实有才，能打仗，但是他的野心超出了他的才华。
0: 那
1: 好好好。喂，是我。什么？你确定吗？啊，太好了。好，我等你把材料送过来。好。景轩兄，我现在终于搞明白萧寒是什么人了。
2: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而且我们一定要记住，要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我希望大家能把这16字的方针牢牢地记在心里。大家好好想想，这是多么智慧、多么有前瞻性、多么明智、多么的了解我们中国的社会和人民。带领大家再议议，我去海上那边看看。
3: 好，同学们，刚刚萧哥讲的那个16字方针，我们都要好好做一下笔记。来，大家把这16字方针再跟我读一遍，牢记心中。敌进我退，
4: 敌进我退；
3: 敌驻我扰，
4: 敌驻我扰。
3: 敌退我追，
4: 敌退我追。
3: 希望大家不要只是嘴上不会读，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听清楚了吗？
5: 老孙，
6: 刘桑，帮我叫下戴小姐。

0: 大小姐，
1: 怎么了？
0: 刘嫂，你先下去吧。
1: 好。
0: 大小姐，您让我去运的药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0: 我们去运药，那警察局的药花康已经提前带人上船，把我们的药给扣押了。
1: 那查过别人的货物了吗？
0: 这倒不清楚。
1: 那你们到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0: 人都不见了，这是码头的乡里告诉我的。
1: 他们就是冲着这批药去的。

0: 放下吧，啊，不用你搬。
1: 我不是想帮点忙吗？哎，你看你这个扣子都没有系好。
0: 哦，
1: 哎，你干嘛？
0: 搬到这边还适应吗？

0: 我还是很适应的。
1: 那就好。以后啊，这些活你不用干了啊，交给我就行。哎，英宗，
0: 冯营长。

0: 那个，帮忙搬东西。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房可能待的我呀缺氧湿气又重，不知道外头是白天还是黑夜，待的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0: 要我说您早就该搬过来了，日军绝不会想到您在这儿设立指挥部。
1: 嗯，你以为上次指挥部被轰炸是偶然吗？
0: 我知道柳干什么？
1: 我现在怀疑，不止柳干是一个人。
0: 你有新线索了？
1: 线索没有，就是一种感觉。
0: 既然您怀疑，那咱们就查，我来吧。
1: 查？没有线索怎么查？
2: 没有线索怎么查？徒劳无功。
1: 你指着咱们自己人查呀？白日做梦，懂吗？
0: 特派员不是搞情报出身的吗？
1: 他们那边搞内斗型，你让他们对外，

0: 您干嘛这么看我呀？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不会马上就传出去了吧？老大，您要不相信我的话，那我辞职。那你辞职吧。不是，老大。
1: 我知道张恒在我身边安插人了。上次我去救萧寒，怎么就那么巧啊？怎么就那么巧？张恒和陈寒生就赶到了，没有人报信儿，根本就不会那么巧。那我帮您查查，看是谁。无所谓了。
2: 我如果有一天死了，就是死在内斗上。现在国内只有国民党一家独大，所以真正的摧毁党国的，那只能是他们自己。
3: 他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他们已经内斗得红眼了，眼睛里充满了鲜血，什么都看不见。
2: 能想到这个问题吗？不过，这特派员的人一直在身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上报什么，还是查查吧。我现在不想找到那个人，我想找到的是郑婷跟日本人勾搭的这个内奸。 他们内斗的事儿，我们这些小人物贴不着边儿，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日本人会要了我们的命，我要活命，知道吗？我要活命！
0: 您所说的对。

0: 这块是我留的。
1: 报告尹总，林院长来了。
0: 你的到来简直就是一缕春风，一片阳光照到我的身上。你知道我在那防空洞里待的我都要死了。
2: 你辛苦了，冬夜啊，我想请你帮个忙。
0: 说，我肯定去办。
2: 姚华康把我采购的药给扣了，那都是治疗外伤的，打仗的时候是准备治疗伤员用的。
0: 我去把他们给你要回来，没问题。
2: 谢谢啊，现在这些药真的越来越难买了。
0: 那你就稍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去找他，我就去办。你等我消息，我肯定给你要回来。嗯，
2: 好，那我就回去等你的好消息。
0: 别走啊，来来来，进来看看。
2: 不了，冬野，要聊天咱还是回家聊吧，父亲喜欢热闹。
0: 哎，都听你的。
3: 卢山，
4: 到，愣着干嘛呢？快去，备车。
5: 是。
0: 走，我送你。
6: 冯东野啊，你说你是什么朋友啊？你一会儿给我介绍个无赖，一会儿又替一个女人要东西，关键你要的那东西没有啊，真没有。你说我又不是开药房的，我怎么能有那些东西呢？嗯，哎呀，这真没有啊。好好好，哼，就是不给你，怎么地？
7: 哎，停车停车停车。哎，不能进不能进。哎，快停车。哎，干什么？
8: 不能进不能进，
7: 停车。哎，你们车啊，你们
8: 停下。
7: 哎哎哎哎！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谁让你们进来的？
9: 奉我老大的命令，前来取药。
6: 你要干什么？
9: 我那么大声说话，你听不见吗？
6: 我这真没有你们要的药，真的不在我这儿。
9: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6: 你还真是得客气点儿。我告诉你啊。是你们的特派员授意我这么做的，现在药在他那儿，所以跟我没关系，听懂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你们林，冯营长啊，跟他说，我从今天开始跟他一刀两断，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回去吧。
7: 请撤。
9: 撤。
6: 马有才，
7: 哎，哎，大哥，
6: 看见了吗？来者不善呢。
10: 大哥，这姓冯的为了个女的，明目张胆的到咱们这里来撒野，犯了大忌啊！
6: 什么意思啊？
10: 要不，到特派员那儿蹭他一把？
6: 对呀。
11: 哎呀，我说老姚啊，你这火气也太大了啊！都是自己人，一定是出了什么小误会了。嗨，我来跟他说，回头呢我请你喝喝老酒，听听勇句，好了。我理解你，我相信啊奋生也会理解你的啊。好，就这样。嗯，文生啊，你怎么惹了姚华康这个地头蛇了？
0: 他查扣了我妹妹的药，还撒谎，把责任都推到学长您身上了。
11: 嗨，来来，坐坐坐。

0: 坐。这事啊，确实是我让他这么干的。
1: 学长，我妹妹她是开医院的，她进那些药啊，就是为了救人治病的。你看，
0: 那些药都是禁药，而且不是一般的禁药，是治疗外伤的，不仅是治疗简单的跌打损伤的，是治疗枪伤的，所以就有人举报到我这里，我还以为是倒卖军需药品呢。当然，我不知道是你这个关系吗？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我当时就让姚华康给查扣了。
1: 那现在那些药呢？
0: 哎呀，我要那些药干什么？我让姚华康送到军医院去了。凡生啊，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你这层关系。你看这事儿，哎，那批药很贵吧？
1: 不仅贵，而且不好买。
0: 看来林小姐是要失望了。
1: 那事已至此，就这样吧。
0: 不好意思，分生，对不住。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连你们陈团长都还不知道，我要抢先告诉你，你已经被提升为副团长了，命令刚刚到，就在我这儿。
1: 特派员，
0: 叫学长。
1: 学长。
0: 分生，我这辈子啊，从来没有给别人求过官，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啊，大家啊，多多少少都会给些面子。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来说还差那么一些。你放心，学长答应你，近期我一定会找机会帮你更上一层楼。我这么做啊，不单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党国，为了我自己。嗨，所以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啊，我不在乎。
1: 学长，您对我这么好，这么帮助我，您让我怎么报答你啊？
0: 哎，说这些就见外了啊。我是想和你一同进步，共同创造一番大事业的。
1: 我知道了，学长，我会努力的。谢谢学长。那我先走了。
0: 敬中国，祝华夏，欧阳仪德，这些人你认识吗？
1: 这是三个人名啊，我不认识啊。
0: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
1: 谁啊？
0: 萧寒。
1: 嗨，对于他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起这样的名字不足为奇。
0: 还有一个和你妹妹林小姐同样漂亮的女人，王怡芳，那是萧寒，哎呀，在上海的妻子。

0: 不对吧？是不是搞错了？
1: 不相信？很遗憾，这些都是事实，是我通过军统上海站查到的。所以你的这个朋友、兄弟，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分生啊，南京政府特务组织76号头目丁默村，曾经对他有过一次重大的围捕行动。
2: 上。

0: 老大，他刚刚被打晕了。
1: 我不认识他，他请我帮忙看片子。单片，他本来是想取出来的。
0: 他登记的名字叫金钟国。
2: 萧寒。
3: 死了很多人。
2: 啊？
3: 但却被他跑掉了。你想想，他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啊，粉生，你现在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4: 搞错了吧，我从小跟萧寒一起长大的，他应该不会。
3: 不会？凡生，你觉得他现在已经有老婆了，就不会来抢自己的朋友、自己兄弟的女人了？哼，幼稚啊，凡生，不要嫌我说话直啊。但是你可以考虑考虑我说的话到底对不对，我相信林小姐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萧寒做的这些事情吧。看来被我说中了，这个萧寒他为什么不告诉林小姐呢？他是怀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卑鄙的企图呢？

作为一个男人，重情感，讲义气，那是好事。可是作为一个军人，就有点不合格了。范生啊，你自己的爱情应该勇敢地去追，勇敢地去抢，千万不能让萧寒这样的骗子得手。而往往女人会喜欢那些骗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骗子可以信口胡说，胡说的事情嘛，可以信马由缰，天花乱坠，极具吸引力。所以分生啊，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你，萧寒这个人城府极深，而你呢，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这个人太善良，太厚道，太天真了。冯副团长比林副团长听着舒坦多了啊。

0: 对不起啊，没有透视的片子，我不能随便给你开止痛药。现在止痛药很难搞到的，而且都是限制使用的。
1: 大夫，我这片子已经拍过了，德国医生跟我说，说是我的神经受到了伤害。
0: 那你的片子呢？拿来给我看看。
1: 片子我忘记拿了。
0: 那我就没办法了。
1: 医生，我能不能在你们这儿拍一个片子？
0: 可以啊，

0: 不过要等一等了，我们的机器呢被日本人炸坏了，现在一直没有找到零件修。
1: 那您方便帮我开一些可以起镇定作用的药吗？
0: 这个也是必须住院才可以使用的，都是禁药。我可以给你看看政府给我们开出的禁药名单，简直是让我们私人医院不要开了。
2: 萧寒，你上次要的止痛药到底是给谁的？跟我走。

0: 谢谢啊，你这症状有多久了？哎呀，这症状也不经常有，就是时不时的来跟我打个招呼。现在是医生问诊，你好好回答。4年多。
1: 是怎么伤到了神经？林雨竹的询问，让萧寒有些恍惚。记忆中那个雨夜。

0: 对不起啊，我真记不起来了。
1: 你是在怀疑我的医术？
0: 不，你可是日本青樱艺术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我哪敢怀疑你的医术？
1: 那你就是在故意隐瞒什么？别跟我说不是。
0: 我。
1: 喂，东野，是我。什么？张恒把那批药捐给军医院了？我不信。
2: 老张这个人呐，有时候也挺真诚的。他说话呀，哪句是真，哪句
3: 是假，我还是能听出来的。他这个人，
2: 平常也挺低调的，为人也很谨慎。
1: 是吗？
3: 你要相信我，宇卓，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呢？老张说了，以后你的药他
2: 肯定放行。其实他挺喜欢你的。
4: 我就想知道谁转给军医院的。
3: 是姚化刚的警察局。
1: 那肯定拜张恒所赐。
2: 宇卓啊，
3: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一件挺出乎意料的事情。
2: 算了，我还是找时间当面跟你说吧，因为这个事情。好吧，我找时间跟你说。

0: 我好不容易辗转搞了一大批药，被张恒指使姚华康给扣押了。我让东野去拿，张恒说已经捐给军医院了。
1: 什么药？
0: 是一大批治疗外伤的药，在打仗的时候是很急需的。
1: 你相信张恒吗？
0: 我不信，但是冯东也很相信。
1: 我倒是觉得这批药肯定就在姚华康的某一个。

0: 的仓库里面。今天东野去找他之后，这药花康一定会非常愉快地把这批药卖到黑市上去。
1: 那能不能？
0: 能，当然能。
1: 小寒，我知道很危险，但是这批药能救很多国人的生命。
0: 你知道，像姚华康这样的人，就最害怕像我这样的，因为我手里面有恶狼，咬的就是他这样的坏人。
1: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0: 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做朋友的人。
1: 谢谢你表示要帮助我，但是太麻烦，就算了。心意我领了。
0: 文，那个，放心好了，你的药我不会白拿的。国难当头，我知道怎么做。放心好了。

0: 我就是这个小石子呗，
1: 没错。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说，不准说话结巴。
2: 你俩拿我打岔呢吧？哎，这可没有啊！人家胡子明可说了，让你每次说话只说一个字儿，保准你不结巴。哎，是不是？这就对喽！你把这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清楚了，等你把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你大可以说三天三夜，我们洗耳恭听，直到你说到口干舌燥、头晕眼花为止。怎么样？
3: 我看行。
4: 哎，你们说什么呢？
2: 小哥，你们要是有什么行动，可得带上我啊！
4: 哎，这次可不行啊，因为你一直都在街上演讲，大家都认识你，都知道你是我们正工队的人，所以呢，
2: 你滚！
4: 哎，那可不行啊，他可不能滚，他这次啊，主要负责你的安全。
2: 那行，
4: 这次得指明。
2: 发出命令之后啊，你们才能准备撤离，明白吗？好，行。老肖，万一我一个字儿也说不明白，怎么办？
3: 那就对喽。
2: 哎，反正你也怎么都说不明白是吧？
4: 哎，好，
2: 不是你，
4: 二位，小明啊，我还有事情想和你好好商量一下，走吧。
2: 哎呀，走吧。
3: 跟他说有这个必要吗？
5: 哎，行了行了，想想怎么当好你这个石子儿吧。

0: 哎呀，
1: 哎，特别员，您怎么来了？
0: 迟红兄好雅兴啊，好功力，好功力啊！哈哈，
2: 迟红兄，
0: 我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就马不停蹄的来告诉你，你已经被晋升为副团长了。对，命令刚刚到，就在我那里。我呀，这辈子从来没给谁跑过关，你是第一个破格晋升。
1: 谢谢特派员。
0: 好了。

0: 来了。哟，两位走错地方了吧？我们这儿是不亮灯、不招待客人的。喏，这才刚掌灯。
1: 进。
0: 哎，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就进啊？啊？
1: 你？我们是来提货的。
0: 什么？
1: 装。
0: 我装什么了？
1: 药。
0: 你要什么呢？
1: 你。他说的是吃的那个药。
0: 你搞搞清楚啊，我们这又不是药店，哪来的药给你啊？
1: 走。女的脸。
0: 哎，我跟你说，这可是姚局长姚大爷的厂子，你搞搞清楚。喂，姐，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姚局长，快去。

0: 我问你，你怎么看的门啊？东西怎么全丢了？
1: 来人是给局座送东西的，说怕您不高兴，又拿回去了。
2: 声东击西啊！
0: 大哥，那这是调虎离山呢？
3: 骗子！你跟玉竹的婚约现在还在呢，你欺骗了玉竹，背叛了这段婚约，你欺骗了老爹，你侮辱了老爹对你的信任。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2: 放心，挤几瓶包装，
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跟你说，这可是姚局长、姚大爷的场子，你搞搞清楚。喂，
1: 姐，这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姚局长，快去。
1: 好。

0: 老板娘，给我们上点好茶啊。
1: 哼，我们这儿呢有很多种好茶，就不知道二位想选哪一种呢？
2: 走。
0: 不是，
1: 哎，谢谢谢谢。小翠，
3: 哎，
1: 上好茶。

0: 让哥们儿，
1: 哎，
0: 一会儿下班喝点去。
1: 可以啊，这回我请你啊。
0: 行啊，咱俩谁跟谁啊？走，
1: 走。
2: 等路好吧，
3: 我们在宣传抗日，你们在干什么？
2: 我们在执行任务呀，也是抗日啊。
3: 你们就这么抗日啊？
2: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抗日啊？啊，
4: 还有谁？
2: 到，
4: 驱散他们。
2: 是，行了，跟你们没关系。走走走走，再不走就抓你们了啊！
3: 不赖。

0: 再上点点心啊。
1: 为什么？
0: 不是，
2: 好好好，
1: 饿了是吧？
2: 行，
1: 给你拿。
3: 快，
0: 行行行，小哥哥。

0: 然呢？
1: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啊，
0: 不是，然呢？他长什么样？
1: 我怎么跟你描述他长什么样子？他连吃的都拿走了。
0: 谁竟然敢在我这吃霸王餐？逮着他扒了他皮！上楼干什么呀？都下来！
2: 快！
0: 跟我走，全程给我找！哎呀，
3: 好。
4: 明早八点。好的，明白。
5: 好累啊，
4: 我们去吃宵夜吧。
5: 好啊，
4: 走吧，
5: 走。啊，我正值班呢。
4: 哎呀，一会儿就回来，
5: 走吧。

0: 庐山，庐山，庐山，
1: 副团长，
0: 庐山呢？
1: 卢云甫不在，好像去团部了。
0: 去团部了，
1: 是。
0: 他去团部干什么？
1: 不知道。卢英富最近经常去团部。
0: 那你去吧，去状元楼，给我订个包间。
1: 是，
0: 找最好的那个。
1: 是，我马上去。

0: 你给我过来！快点！我问你，你怎么看的门啊？东西怎么全丢了？
1: 来人是给局座。

0: 要送东西的，说怕您不高兴，又拿回去了。
1: 声东击西啊，街上碰到的那些演活爆剧的，都是他们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啊。
2: 大哥，那这是调虎离山呢。
1: 干得漂亮。
2: 大哥，这屋里被搜成这样，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
1: 你这不是废话吗？人少了能搬得走吗？
2: 难道是萧寒的正宫队？
1: 除了他，还有谁敢在宁波地面上动我呀？行，这仇啊，算结下了。
3: 哎，去去去去去！

0: 好奇。
1: 哎，你这悄无声息的就回来了。
0: 爸，
1: 啊，
0: 你猜我捎什么回来给您了？
1: 嗯，什么呀？
0: 刚压狗的甜汤圆。
1: 三更四更半夜头，要吃汤团刚压狗。
0: 嗯，还有生阳泰的油包，四面黄香糕，水绿豆糕。
1: 哎呀，看来我女儿今天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嗯，
0: 爸，您这是在批评女儿平时对您关心不够呢。
1: 我从来不批评我女儿，我女儿做的事情，那是很多男人都做不了、做不好的。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
0: 爸，
1: 啊，
0: 感谢您的宽容和理解。
1: 嗯，雨珠啊，
0: 嗯，
1: 哎，去坐过去，咱们爷儿俩今天好好聊聊。
0: 爸，咱今天就不聊了吧。
1: 丫头啊，有些事情躲避啊不是个办法，必须要直接面对。你等他从小变成大的时候，那可就真成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0: 那您是说林冯东野还是萧寒啊？
1: 哼，冯东野。
0: 我知道，您其实很介意冯东野把姓氏改回去，但是咱们也应该理解啊。啊，那次他后来去医院向我道歉了。喂，
2: 雨竹，今天晚上我在状元楼订了一个包间，想请你。我也有些心里话想跟你们说。
0: 东野啊，爸爸说
3: 咱们都是自家人，就不要破费了。
0: 还是在家吃吧，咱在家说话聊天也方便。
2: 包间我都订好了。
4: 咱们在这儿也可以聊天呢，
2: 好不好？就今天晚上啊，晚上5点半我在状元楼等你们，不见不散。
4: 嗯，

0: 是明摆着的鸿门宴。
1: 那咱不去了。
0: 玉珠，刚才咱没有回绝人家，那就还得去。
1: 他刚在电话里边确实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0: 这就是狗见了骨头，原形毕露了。东野这孩子现在越来越焦躁了。我的女儿可是要当心喽。
2: 包子，热乎包子。
3: 是刚出锅的吗？
2: 哎，是是是。
3: 啊，
2: 哎，
3: 给我来四个。
2: 哎，好嘞好嘞。都热乎着呢啊。

0: 给我两张纸。
1: 哎，好好好。
2: 老爹，
3: 嗯，真是不好意思啊，还让您车马劳顿的来到这儿吃这顿饭。老爹，请。
4: 好。
3: 但是我觉得呀，老爹，您呐也要适当的换一换口味，那总是家里厨子做的饭菜太单一了，是不是老爹？来，老爹，坐。
4: 好。相传啊，很久以前有两个学子赴京赶考，路经永城
3: 啊，
4: 二人来到此店，临窗对江小酌，酒酣耳热之际，跑堂的送上一道冰糖假玉，二人一看盘中青黄相映，油脂紧裹着鱼块，连忙品尝，入口绵糯，香甜酸咸各为俱佳，二人开口称绝，忙问跑堂这是什么菜。跑堂一看二人一身学生打扮，一副赶考的行头，随即应变，暗送其言称独占鳌头。
3: 嗯，
4: 二人听了好不开心。果不其然，二人其中的一个金榜题名，考上了状元，锦衣还乡时特意回到了这家店，提笔挥毫，状元楼三个大字让老板作为招牌，从此楼以菜扬名，菜为楼增光，生意兴隆，食客大多为仕宦近身。
2: 老爹，
4: 嗯，
2: 您是著名的宁波帮的执牛耳者，您是最有资格坐在这儿吃饭的。
4: 最近啊，开始学习养生，饭吃得越来越少，这家店也就不常来了。
2: 哦，
0: 所以东爷，父亲最近晚上吃的都比较少，少点一些，吃不了。
2: 吃不了，咱们可以用食盒带回家去，第二天热了再吃啊。
4: 越是好的饭店，好的厨师，烧的菜越不能隔夜。因为食材都是新鲜的，隔夜了就毁了。
2: 对，对，老爹说的对。老爹啊，
4: 嗯，
2: 玉竹，其实今天呢是一个特别值得咱们家高兴的日子。
5: 报告老爹，我已经晋升为副团长了，委任状都已经下来了。今天我没有跟我们团长和特派员一起吃饭，我就想跟您还有雨竹咱们一家人在这儿好好的庆祝一下。老爹，您说这顿饭该吃不该吃啊？
4: 该，应该庆贺一下。
5: 是，
6: 上菜吧。

0: 老爹啊，
1: 嗯，
0: 眼下呀，我们军校，我们这一期一共出现了两个人物，其中一个就是我。我是我们这一期啊第一个升到副团级的，剩下的呢还都是副营啊、连长啊、小参谋什么的。在军队里啊，升到副团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立功受勋的我是第一个。
1: 好样的，来。
0: 谢谢老爹，
1: 祝贺你，
2: 恭喜。
0: 不过啊，有些事情我做的也不够好，雨竹的事情我就没给你办好，所以我特别的自责，我特别的惭愧，我自罚。
2: 那不是你的错，主要是我太突兀了，是我给你找的麻烦。
0: 不是，确实是我做的不好，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早点去办，肯定是没问题的。姚华康还有张恒也肯定会配合的，毕竟他们是我的朋友，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
2: 东爷，他们真的那么值得你信任吗？
0: 怎么说呢，姚华康这个人呢，他在警局啊待的年头多了，每天跟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未免就沾了一些滑头啊、势力啊这样的坏毛病，确实人品是不怎么好。老爹，
1: 嗯，
0: 这个您是知道的，您跟他没少打交道。
1: 是，
0: 但是这个张恒，我们的特派员，也是我的学长，这个人肯定没有问题，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对我也照顾有加，很有大哥风范。其实我这次能晋升也有他的帮助，他现在就在上面帮我运作。他跟我说，东野，以你的能力早就应该是师级的军官了，
2: 可我觉得你还是要小心。
3: 您什么人？
4: 哎呦，长官你好，我是做小买卖的，
3: 做小买卖的，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4: 都是做饭的东西。
3: 做饭的东西。
4: 是，
3: 拿出来看看。哎，快点。
4: 嗨，
3: 快点。
4: 这个、我
5: 怎么回事？
3: 哟，卢长官，这个人行动很可疑。
5: 这不是宋老板吗？
4: 卢营夫，
5: 兄弟，没你事了，去那边吧。
3: 是。走，
5: 宋老板，
4: 嗨，
5: 这大半夜的，出来干嘛呢？
4: 哎呀，做小买卖的坐到这儿了，你看
5: 啊，现在城里可不太平，幸亏遇到的是我们俩。
4: 是，
5: 这样，我们也饿了，去你那儿吃点。他呀，就喜欢你做的那口。
4: 嗨，珍珠还得现开火，这
6: 不用添麻烦了，咱们去别人家吃一样的。
5: 没事儿。我们可以等，不急，走吧。
4: 好，哎呀，有生意做好。
5: 哎呀，走。
4: 哎呦，回去喽。
5: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这个。

0: 说小心呐，我最应该小心的是萧寒。我的朋友中屡次坑我的，就是萧寒。老爹，我这么说，你不要不高兴啊。
1: 哎，我是有真凭实据的。你们两个经常吵吵闹闹，我早就习惯了。
2: 萧寒就是被咱们家给惯的，尤其是你们二位。
3: 东野，我要是有事实可以证明，你还是该对你的学长和妖花康有所防范呢。你看看，老爹，你看看，我刚说一点萧寒的不是，这马上就转移目标攻击别人。
2: 而且还专门挑不喜欢萧寒的人攻击，对吧？
3: 你的学长欺骗了你，我的那批药根本就没有送到军医院去，始终都在姚华康的警察局办公室里。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企图占为己有。
2: 玉珠啊，我知道，这都是你异想天开的偏见。
3: 萧寒是不是平常就给你灌输这样的偏见啊？嗯，你不能随意猜测和怀疑别人对你的善意。我已经把那些药拿回来了。不可能。我说，那批药，被姚华康扣的药，我已经拿回来了。
2: 真的假的？我没有理由撒谎骗你。谁帮你拿回来的？你怎么拿回来的？嗯，
0: 我说，你们两个还能不能让别人安静的吃个饭？你说这个冰糖甲鱼还让不让人吃了？老爹，
2: 嗯。
3: 姚华康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暗间，那里放着的可都是他搜刮来的财产啊！
2: 以你自己的能力，你根本就找不着，更要不回来。是他吗？
0: 哎呦，抱歉，老爹，
4: 涵儿，
0: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是不是他？是的。
2: 孩儿，你能来太好了，来坐。当然，他是我请来的。今天这顿饭啊，没有他就不成席。嘿嘿，我觉得
0: 这气氛有点紧张，校园味儿很浓啊！啊，
2: 能别再装疯卖傻了。
0: 能别再胡言乱语了吗？当着家人的面真实一点。东野，你别老吓唬我好不好？你是弄得我心里特别紧张。老爹，今天这桌菜不错呀，如果一会儿我吃不完，我申请打包一个食盒回去。哎呀，你看你怎么还一脸严肃呢？
2: 其实你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很好看的，
0: 小一个。
2: 哎，坐吧。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今天我可要大吃一顿呢。对了，老爹，我刚才的话没说完呢。我说我们这一期啊，一共出来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我，另外一个就是他。哼，来。 哎，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严格意义上讲，咱们俩应该不算一起。
0: 没错，我是毕业生。

0: 但是在这点上，我从来没有歧视过你，我也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1: 嗨，哎，董岩，菜都凉了，别说那么多话了。来来来来来，咱们一起。
0: 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急什么呀？老田，不知道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有点怪啊，有点不恭敬啊。但是老爹，有些人，有些事儿，他真的很奇怪，让我有些不高兴。
1: 我说东野，你今天这矛头是直指我呀？
0: 王怡芳是谁啊？

0: 5年前，你从这个地方突然消失，不辞而别，我们所有人都找不着你。然后在上海突然出现了一对小夫妻，男的叫欧阳宜德，然后还叫过什么"敬中国，驻华夏"，还叫过很多其他的名字。那个女的呢？ 就叫王怡芳，是上海一家教会医院的小护士，长得很漂亮。这对小夫妻就住在上海仙霞路28号，在这条弄堂里的街里街坊总会看见这对小夫妻手拉着手，甜甜蜜蜜的，亲亲热热的一起回家，并且这些邻居把这对甜蜜夫妻 称之为模范夫妻，我说的对吗，宇宙？如果现在这个男的啊，你还算个男人的话，你现在就该一五一十的跟他说。当然了。 对一个跟自己有婚约在身的未婚妻，和一个对你有养育之恩的恩人，都敢不辞而别突然消失的人，真的很难说。
1: 来来来来来来来，牛肉粉来了，
2: 谢谢谢谢。
1: 我去拿糕啊。
2: 哎，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吃啊？
1: 等会儿再吃。

0: 萧寒，我的哥哥，来吧，当着你的亲人的面介绍一下，这个王一方他是谁呀？你不会跟我说你不认识他吧？
1: 不会。他呢，是一个既善良又勇敢的人，又聪明又漂亮。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
0: 什么？
1: 高尚的人？
0: 高尚的人？那是女人！你不敢否认，这个女人跟你在上海同一屋檐下、同一张床上生活了5年吧？
1: 张恒跟你说的。
0: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骗子！你跟玉竹的婚约现在还在呢，你欺骗了玉竹，背叛了这段婚约，你欺骗了老爹，你侮辱了老爹对你的信任。
2: 老宋啊，哎，来了来了，哎，怎么也没见你找个女人呢？
3: 哎呦，哪敢和卢长官比啊，我一个做小买卖的养不起啊。
2: 同是天涯沦落人，谁又比谁强呢？哎，
3: 您不是饿了吗？走走走，快去吃吧。哎，
2: 这是什么？
3: 哦，

0: 牌坊。
1: 哪儿的牌坊？
0: 这是北平的吧？
1: 我去过北平，那儿的牌坊不长这样。
2: 你欺骗了我们啊！你回来了，5年了，你突然回来了啊！然后跟我说让我把你弄到监狱里去，然后帮你擦屁股，你把我当成傻子，你对得起玉珠吗？
3: 是真的吗？
4: 我本来想找一个机会好好跟你说一下的。
2: 来，现在就是机会，都是自己家人，说吧。

0: 其实我在回来之前没想过要骗你们，我就想把以前的这些事情都藏在我心里，就像是把这一切永远藏在心底一样。对，把这一切都藏在我的心里。
1: 萧寒，萧寒呀，你五年前你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你怎么了你啊？你现在的语言，现在的灵魂真是丰富多彩啊！你刚才叽里哇啦说那一大堆是什么意思啊？你心里还住着一个大坟墓是吗？啊！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就问你，这个王怡芳，她到底是不是你的妻子？
0: 现在在我心里来说，她是的。

老爹，我恳请您，我恳请您把他跟雨竹的婚约解除吧，好吗？老爹。

0: 玉珠，我今年已经35岁了，从小到大我的心里没有过别的女人，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你就是我的一切，我知道我的性格有问题，肯定有你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绝对不会骗你，我不会突然消失去跟别的女人结婚，然后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的回来。我会把你当成我的宝贝，我的生命一样爱护照顾。玉珠，我求求你了，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求你了。
1: 冬野，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好好商量？
2: 我不要！我就要现在说！你们今天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不起来了！
3: 对不起，爸爸。

0: 我还有事，先回去了。
1: 冯冬夜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晚宴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本以为可以给萧寒致命一击，结果却让自己沦为笑柄。

0: 多爷，感谢你今天的盛情款待，我要陪女儿回去休息。
1: 老爹，你要走也是我开车送你。
0: 不，我们坐自己的车回去，我想雨珠应该需要安静。谢谢。
1: 你都听见了是吧？对，我爱雨珠，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我一直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0: 陆应父，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的人，想一想你的家人。
1: 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的家人？你们答应我的。
2: 你的家人在关东军的照顾下过得很好。
3: 让开！快点！让开！让开！
4: 你们医院涉嫌非法行医，
3: 要查封医院也是卫生署的事，你们警察局有这个权利吗？
1: 我们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3: 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其实一群鹅它可能有我的影子，可能每个戏曲人看都会有他的影子。我生长的这个梨园之家，我母亲是咱们的崔派传承人，我父亲是咱们梁秋燕的第一代的春生，包括我师父林瑞芳，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三座高山。我母亲下乡演出，就把我带到农村，看到我妈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观众的那种热爱，那种着迷，那种热情，所以从小对我来说，我

0: 就觉得很好奇，很有兴趣。从小我们老师特别多，比我师父也给我教过，我母亲成天给我教，学不好就打，我母亲打我打得最狠。当时在演员训练班的时候，我妈来给我拍戏，谁跟我搭档，我们都怕，都害怕，稍微演不好就打了。现在妈妈年龄大了，有些病了，所以状态不是特别好。
1: 催人催人，天要天心暖。哎，秋叶，
2: 哎，妈，
1: 咋人心碎，去他妈去天界。
0: 我妈妈特别单纯，我爸说了一句话，他是对艺术线条最细，生活线条最粗，他就不会生活，他只会细，他特别专注，特别能吃苦。他现在嗓子还很好。
1: 我唱完呀，
0: 我唱完。来，那把后头这点唱完。预备。
1: 对面一片一片看呀看不完，楼楼楼遍地结出了天，菜子花儿黄，
0: 菜子花儿香，
1: 豌豆叶儿肥，
0: 豌豆叶儿胖，
1: 肥胖胖，老娃娃，黄啦啦啦，花花香，咱也不怕少年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我今年已经93岁了。演戏这事儿，这治好的病好像没有病了。
0: 治他的病呢，演戏可以治他的病。

0: 我现在身份是西安戏剧学院的教师，从演员转换到老师，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在推广戏曲，都是在传承戏曲。我很高兴，因为你再往后演，年龄大了以后，你站着舞台你也演不好，你何不如好好的把年轻人从小的时候往上多培养一些。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老师托举起来的，所以早点停止，早点去托举下一代，我觉得让他一环一环的戏曲这样的扣起来传承下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既然没死，秦腔就不会死了。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 跟我并练，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
12: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苏八爷，
2: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顾存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跑跑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爱雨竹，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我一直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因为你跟雨竹有婚约在先，我只能压抑着我的感情。你走的这5年里，我就算再痛苦，我就算再压抑，我也都忍了，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背叛我的兄弟。
1: 听到你的故事的时候，伪君子、骗子、无耻、下流！
2: 你说话呀！你反驳我呀！你反驳我呀！你不很爱跟我斗嘴吗？你说话呀！
3: 永远有一种爱，它根本就说不出来，它是融在血液里，在你全身流淌。这种爱，只有在你血液全干的时候，它才会消失。
0: 说完了，我觉得你太着急了。雨竹刚才被你吓到了，你不应该着急，慢慢来，这样对大家都好，啊？但我的心里只有雨竹，我只有她一个人，我永远都不会骗她。
3: 如果我之前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你觉得是我欺骗了，那我很抱歉。
0: 晚了，我也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俩不再是兄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卢云父真的想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吧。这个叫做鸟居，是给鸟居住的，是因为我们日本人相信，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化作一只鸟，飞到神社里面去。
2: 你是日本人？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
3: 一个日本人在这儿开了这么一家小饭馆。
1: 我喜欢中国，更爱这里的美食，所以就开了这个小馆子。
4: 撒谎！
3: 都这个时候了，
5: 咱们之间

0: 你不用再演了吧？我知道，你不是个糊涂的人。
1: 你每次都让我拿着你的饭盒到老宋这儿打早点，我好奇，就把饭盒打开了。

0: 我不怪你。自从我答应帮你们办事开始，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可是当我真的看到这个日本人坐在我对面，我还真有点控制不住我的冲动。
1: 卢应父，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的人，想一想你的家人。
0: 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的家人？你们答应我的。
1: 你的家人在关东军的照顾下过得很好，他们都很安全。
0: 好，失去自由的生活也叫好。那我把你带回去，我看你过得好不好。
1: 你和你的家人活着不是最有意义吗？

此刻，萧寒内心承受着双重煎熬，他又想起那段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那个叫王一芳的战友。他知道这对雨竹会是多大的打击，可他什么也不能说，只能默默地看着雨竹承受痛苦。

0: 爸爸。
1: 雨珠，别动，别动，别动啊！来吧，吃点宵夜。
0: 谢谢爸爸。
1: 吃点，吃点啊！爸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对了，你不会是就这么答应方东野了吧？哎呀，这孩子呀，爸还是觉得他现在比较浮躁，气盛。雨珠啊，现在让你承受了很多本不该让你承受的东西，
0: 爸爸。过去的一天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正在开始，太阳会正常升起，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
1: 爸没想到你这么坚强，你是爸的骄傲，爸还以为你被气坏了呢。
0: 您是我最爱的人，我最不舍得的是我的工作。只要你们都在，对我来说，幸福和快乐还是多一些的。

0: 让开，让开，让开！起风，小川，
1: 走。
2: 好了，都签完了。
0: 嗯，
2: 好。说要查封我们医院，
3: 理由？
2: 他们说不需要理由。
0: 林院长，今天对不住了，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0: 我想听听查封我们医院的理由。
1: 你们医院涉嫌非法行医。
2: 我们医院都开了3年了，怎么突然就成了非法的了呢？
0: 我们医院是在卫生署注册的，我们的营业执照上面有卫生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签名。萍萍，你把它拿过来。
1: 林院长，

0: 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想你们手上的那个东西很可能也是伪造的。
1: 伪造的？你有证据吗？
0: 证据？这个就是证据。
2: 要查封医院也是卫生署的事，你们警察局有这个权利吗？
0: 我们当然有这个权利。

0: 各位，既然大家说话都这么直接，那我也直说。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能开办这个医院，就不可能一点关系没有。但我坚信，最后的替罪羊一定是你。所以，大家彼此之间都留点退路，好吗？
1: 我说几位，你们跑到林院长办公室干嘛呀？有事找我，我是这里的乡里，我是负责具体事务的。
2: 哦，你是个明白人啊！行，那我出去给你说道说道。
1: 啊，请，
2: 走吧。
3: 林姐，我刚刚给冯副团长打电话了，那边接电话的是个淫妇，一直说冯副团长在开会要我等，而且听他那个意思，如果是您亲自打电话过去，冯副团长就不忙了。
0: 那就让他继续忙吧。
1: 这些仗势欺人的就是来找这批药的，到处搜，到处找。
0: 我猜到了。
1: 大小姐，要不要老东家跟他们去谈谈呀？我看这样子，一时半会儿在这医院是开不了门了。
0: 我父亲年纪大了，不要再让他为我着急，医院的事情我再想想。萍萍，你去找报社的人，再去通知所有当官的人的家属和那些预约挂号的，通知他们全部取消，理由很简单，医院被无理查封了。
1: 大小姐，那批药在库房里没看到啊。
0: 我就知道他们要来，所以就没留在医院。
1: 啊，这个姚花康谁也不怕，就怕肖少爷。肖少爷要是在这儿，他不敢这么蛮横。
0: 你去忙吧。
1: 哎，好。
4: 兄弟们，过来搭把手。
5: 怎么回事？
6: 我们刚刚给老百姓义务交识字，结果来了一群流氓，小李刚上去就被打了。
7: 日本人不是在招安汉奸吗？这不开始胡乱来吗？
5: 这帮可恶的汉奸，看着早晚有一天我非得一梭子把他们全吐吐了。
7: 行，那个快
5: 赶紧把人带进去，快点。
7: 小心点，
5: 赶紧去拿药箱，
7: 坚持一下。
5: 来，快，去拿药箱，拿药箱。
7: 休息，
5: 快！
7: 太不像话了！
8: 日本人搞出来了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以日本军国主义为核心的亚洲日本帝国。他们要把亚洲各国变成自己的分封诸侯，而一些投降主义分子却觉得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他们开始里应外合地行动了起来。现在。有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央提示案，就是很好的例证，但这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5: 讲得真好，说得透彻。
8: 下面是一条气象信息，台风已经接近永江地区，渔民要注意防风。洞231、235洞、98拐4、2358、洞9洞9、8拐6两、3498、1223、4468。
9: 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国民党3战区加紧了对我方的打压，让我们提前做好防范。
10: 我已经感觉到了。
9: 啊，还有，说政工队随时有可能解散。
10: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如何应对才行。
9: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敌军还没有开始打，就已经对自己的同胞下手了。
10: 是因为自私，因为对权力的绝对迷恋。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日本人在干些什么。哼，我绝对不相信日本的那些军阀，还有那些政客们，会放下屠刀成为和平的

0: しい中層の姿をこの目に。
1: 1940年10月底，日本731部队石井四郎中将来到1644部队，与该部增田之真少将共同策划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宁波细菌战。
2: 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
3: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抗日
4: 民族
3: 统一战线，
4: 可他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明显的对准了中共。
5: 他们私底下早就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所谓八字方针，各地方军警也借此机会图谋不轨，蠢蠢欲动。这就是为什么姚华康会突然关闭我的医院。
4: 哎呀，这不是自毁家园吗？
5: 他们心目中

0: 只有党国，没有中华民族。
1: 雨竹啊，真没看出来我女儿还有这么深的见解啊。嗯，
0: 所以爸，您就不要担心女儿的婚姻了，也许您的女儿根本就不适合给别人做老婆呢。

0: 干什么？干什么？你干什么？提醒我们什么呀？哎，阿月，也不知道这些画册是什么意思，说是要给中国人民送大米、送面粉。哼，天上掉馅饼了，
1: 这不摆明了吗？蝗虫老给鸡拜年，能安什么好心啊？哼，
0: 不过这回啊，咱们这个茅房是不缺纸用了。
2: 肖队长，你看上去怎么有点忧虑啊？
3: 事出反常必有妖孽。我觉得，日本人做这样的事情不会没有目的。那你说，
1: 他们想干嘛呢？我也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4: 肖哥，海生回来了，
5: 海生，
4: 你好了，
3: 怎么样？
4: 海生，
5: 肖哥，
4: 哎呀，怎么样？好啊。
5: 我这刚一好，就到宁波找你们来了。这一龙哥还不放心，还特意送我过来。
4: 我让他在我家多休养几日，他非要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5: 哎呀，我这不是憋着打日本人的吗？
3: 好样的，回来就好。有什么新消息没有？
5: 这日本的飞机好奇怪啊。
4: 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至于进攻，应该还没有部署好。
5: 这日本人还说要给咱们中国人送大米呢。
4: 这大米的事情好蹊跷，咱们不能吃。
5: 我也有同感。
6: 小哥，我看你得赶紧下命令，让咱正宫这点兄弟警惕日本人的空头。很有这个必要。
7: 送大米？好事儿啊！
6: 他们会有那么好心吗？
7: 哎，老宋啊，
6: 你说日本人会这么好，给我们送大米啊？
7: 我说刘寡妇，你就站着做美梦吧。
6: 不好说呀。
1: 谁知道有没有？最好啊，有一袋子正好落在我家门口，美的你呀、啊，想想不行啊！
8: 这是恶心我们中国人呐、啊！给我们撒纸钱，走吧、啊。

0: 啊？投落下来的都是大米和灰色的面粉，那这事儿应该找姚花康啊，他应该管这事儿啊。为了防止人群因为争抢而引起骚乱，我们不应该管这闲事儿。我们不管这闲事儿。
1: 不管怎么说，总比扔炸弹强啊。对，好，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好，再见。
2: 这日本人怎么这么奇怪啊，往下撒面好像还有大米。
1: 这日本人是奇怪，不愧是为了今天早上说什么中日亲善的承诺派个飞机来撒面粉吧。日本人哪有这么仁义啊，
2: 小姐
1: 没这好心。
3: 刘嫂，你千万不要用手碰这些面粉。
2: 哦，
3: 爸爸你也是。
1: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也说不好，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凡事还是小心为妙。我现在就去医院测试一下这些东西的成分。
1: 好，你要当心。
3: 好，记住一定要小心啊。
2: 哎哎，跳蚤啊，好像是啊。
4: 哎呀，别要了别要了，哇，这喜欢日本的东西还真是不能吃，这是有毒的，
3: 回家洗洗去。
5: 队员全体出发。
6: 日本人绝对不会这么大方，把米面直接送给我。
7: 我觉得也是。
5: 哎，快点！
6: 那边还有没有队员没回来？
7: 子民正在查人数呢。
8: 肖队长，
6: 怎么了？
8: 外面的面粉里发现了很多跳蚤。
9: 啊，跳蚤吗？
8: 嗯。
9: 我就说嘛，这日本人就没有那么好心，还送大米送面粉，肯定都是放坏的。
7: 千里迢迢跑过来，就搞个恶作剧，然后侮辱咱们，不会下毒吧？
6: 各位，凡是从外面回来的人，现在一律要洗手。哦不，一律要洗澡。没有我的命令，坚决不能外出，明白吗？
10: 明
11: 白，明
10: 白。
12: 老肖，你看这些米虽然脏，不过洗干净还是可以吃的。
9: 不是，秋草，日本人的东西你也敢吃啊？
12: 你知道日本人？
9: 赶紧放下！快，
6: 秋草，你现在赶紧去洗个澡，明白吗？然后找一个房子，先把自己隔离起来。
12: 啊？
6: 另外，这些东西找个罐子装起来。我带着去医院。
7: 好，
6: 啊，行了，快去吧，走走走走走，
9: 带你过去，
6: 走，
9: 赶紧冲冲。
2: 你看看，这日本人这么好的粮食都撒地上了啊！你看这大米多好啊！哎呦，真是浪费呀！
13: 可不是，
2: 呦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单子都弄脏了。
13: 哎呀，我都白洗了，我这单子这么多白面，你看，哎呀，都白洗了。
2: 得了，回去再洗一遍吧。哎，
14: 哎哎，林院长，我都说了多少次了，这里查封了不让进，干嘛又回来啊？
3: 我需要里面的设备，对日本人抛下来的东西进行化验。
14: 哼，不就大米和面粉啊，用嘴就能吃出好坏来，还化什么验呢？
3: 我不需要和你说。你不懂。
14: 哎，林院长，我是不是平时对你态度太好了，你不识趣儿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就是不让你进去。
3: 如果你让我进去，我可以给你一些费用。
14: 哎，你干嘛呢？
6: 别过来。这日本人撒下来的大米和面粉一定是有问题的。他们上午说要撒大米还有面粉，下午就如约而至。我想请你帮我化验一下这大米和面粉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这是样品，

老四，你尽快通知医院的医护人员回来值班。对，就是现在。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有可能马上有一场严重危及到全民的事情发生。

0: 到底是什么？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1: 现在还不能确定，需要分部检验，要做显微图片测试，然后再分离培养，最后还要做动物实验，这样才能确定。
0: 现在什么都看不出来吗？
1: 我还得再去取一些样本，光凭你给我的不够严谨，报告没出来，我是不能做确切回答的。先注意做好防护。我非常担心日本人在传播细菌和病毒。
0: 果然是这样。
1: 你知道因为细菌和病毒引发的瘟疫传播杀死的人甚至超过了战争。从1347年到1353年，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的1/3。最近一次是1910年11月底，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席卷了整个东北，造成了6万多人的死亡。这场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
0: 这实在太可怕了。
1: 如果这场灾难在这里重演的话，那不仅仅是宁波，而是整个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日本法西斯为了赌赢这场战争，简直不惜与全人类为敌，令人发指。
0: 有可能阻止他吗？
1: 一般恶性瘟疫的潜伏期为14天左右，但也会因人的体质不同、抵抗力不同而不一样。另外，如果是人为投放的，那就更可怕了，因为不知道投毒者做了什么样的变异引导，一旦变异，就会发展到最后连始作俑者都无法控制的地步，那就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0: 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没有？
1: 不知道，我也没法确定，现在只能进行检验。必须知道是什么样的细菌和病毒，才能做针对性的方案。时间，还是时间。
2: 院长，患者浑身发烫，但是自己觉得很冷，有疟疾的症状。
1: 给患者打奎宁。还有，如果还有谁没有戴手套和口罩，就赶紧发放给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
2: 好。
1: 走。
3: 大虎，
4: 兄弟，
3: 手，大虎，
4: 兄弟。
3: 我喘不上气儿。
4: 老乡，快来人！
5: 怎么了，虎哥？
4: 快给我把门打开，秋草不行了。
5: 虎哥不能进去。
4: 你拉着我干什么？放开我！
5: 不能进去，真不能进
4: 去。秋草不行了，
5: 我的意思，
4: 不要进去。
5: 不能进。
4: 放开我！
6: 怎么回事？
5: 别冲动，不能进。
4: 好了。

0: 我去，干什么？不是，乐潇，秋草都已经这样了，我不能不管吧。说
1: 过了不允许进去，你没听见？
0: 不是，他现在都这样了。他感染瘟疫了。
1: 他这是高传染度的瘟疫。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 怎么样？我一会儿跟大虎把秋草送去医院，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
2: 没问题。
1: 晚上，想办法弄一个板车过来。
3: 好嘞。

0: 日军竟然对我们用细菌战了，我建议立刻通过媒体揭发日军的暴行，同时告诉根据地的新四军和老百姓，要预防和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君の仕事の重要性は一国を脅す仕事より全然安くない。頑張りたまえ。老王这次来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来配合咱们工作的。你呢，负责军事方面；王同志啊，他负责政工方面。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益安宁丸。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跟我并练，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
12: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苏八爷，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顾存亡，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
7: 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0: 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怎么样？我一会儿跟大虎把秋草送去医院，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没问题。海生，
1: 哎，
0: 想办法弄一个板车过来。
1: 好嘞。
2: 难受，难受。
3: 现在所有人都够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有任何人从这里出去，明白吗？明白。这位，到现在已经15例了，而且患者越来越多。问了其他医院情况了吗？也跟我们一样，不一样的是，您提前让我们做好了防护，他们都没有做任何的防护，简直就是胡闹！一定要告诉他们。
4: 特别要注意好对自己的防护。我说了，有的医院感激我们提醒，有的医院还觉得我们多事。县医院的乡里就觉得我们没事找事，多此一举。乡里是不会面对患者的，所以他不会理解我们医护人员的感受。现在有没有医院有确诊的病例，都是一头雾水，都很着急。
5: 大夫，院长，救救我媳妇吧！
6: 快点，你起来说，
5: 请他说，
6: 请他说，
5: 你是院长。
4: 你不知道你怎么都一问三不知的，你们医院到底干什么吃的？
7: 大家先不要着急，
4: 院长，
7: 大家先不要着急，我不的张科长，您还是进去看一下我弟弟好不好？对对对，这个钞票您没有担心，你一定要治好我爹。
4: 对呀，你一定要救我。
7: 大家先不要着急好吗？大家听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现在治疗方案还没有出来。
4: 院长，
7: 大家都冷静一些。
2: 听我说好吗？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请给我们一点时间。不要急，先别着急。各位，安静一下。大家冷静，我们会解决的。各位，你们现在应该多给医生一点时间。他们现在离病毒是最近的，面对病毒，他们是最着急的。你们现在这么扰乱他们的秩序，让他们怎么去救你们的亲人？你们好好想想。
3: 如果你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你们就是让自己的亲人去送死。难道你们不明白吗？你们每个人好好想想。
8: 我们的方案还没有出来，有方案出来以后都会给大家救治的。大家不要着急，多回去再等等吧，好吗？
9: 谢谢医生，谢谢院长，
10: 谢谢院长，
11: 谢谢院长。
12: 四十一度三，头疼吗？
13: 头要炸了。
12: 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血压下降，有中枢性呕吐，单侧淋巴结肿大，鼠疫。这是鼠疫的特征，快，进行淋巴结穿刺。 同时进行显微镜片测试，再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署，让他们再进行一次检测。
14: 要等省卫生署的结果出来，阻止细菌的扩散就是阻止凶杀，刽子手是不会等人的。

0: 喂，你好，我想请卫生署防疫处荣处长接电话，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汇报。啊，我是宁波济世医院的院长林雨竹。我知道时间有点早，但是人命关天，我……
1: 哎呀，刚几点呀？晚点再说。

0: 保卫部门重点地区的防卫还要加强，要多走访老百姓。
1: 报告，紧急电报。
0: 日军竟然对我们用细菌战了。我建议立刻通过媒体揭发日军的暴行，同时告诉根据地的新四军和老百姓，要预防和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让他们派出小分队下去广泛宣传预防措施。
2: 是。
3: 我从昨天晚上打到现在，打了5个多小时的电话，为什么你们卫生署的老爷们没有一个人接听的？他们都在忙什么啊？你们要是不管，我就开发布会把消息公布出去。
4: 记者都到了，
3: 请他们都进来吧。不是新闻发布会，是想和大家聊一聊。
4: 嗯。
5: 林院长，
6: 林院长，
5: 林院长，
7: 什么了？
6: 院长，
4: 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说说吧。
6: 说说呀。
3: 各位，各位，听我说。今天请大家来，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
4: 林院长，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已经有不少人来就医了，听说他们的症状都非常相像。
3: 我先说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来到医院都没有做必要的防护措施，是非常危险的。婷婷，赶紧把手套和口罩发给大家。
4: 好。
3: 这个是我做的显微切片测试报告，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
4: 快拍下来。
3: 好，
6: 拍下来。
3: 为了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我从全城的东南西北中5处采集到了散落的大米和面粉进行测试，上面都存在鼠疫细菌感染源。
4: 鼠疫？
6: 哎，
4: 这
6: 对不起，对不起啊，大小姐，我有事情跟你汇报，紧急事情。
3: 不好意思，大家稍等，这个你们互相传阅一下。
4: 好好好
5: 好。哎，林院长，林院长，
3: 不好意思，大家马上就回来，
8: 我给大家发一下手套和口罩。
6: 你是不是给卫生署打过电话，并且威胁他们要召开记者会，公开发布瘟疫的情况？
3: 我从昨晚打到现在，他们麻木不仁，没有一个耐心听我介绍情况的。时间紧急，瘟疫严重，这根本耽误不起，我是被他们逼的。
6: 就在刚刚啊，有个官员给我打电话，不许我们发布任何和瘟疫相关的情况。他们啊，马上派人来调查，说是还不能认定确实发生了瘟疫。
3: 他们说什么时候下来人了吗？
6: 还在讨论呢。
3: 笑话，等他们讨论完了，这遍地都是死人了。
9: 大哥，特别安，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说突然有很多人都得了怪病？
10: 所以从现在开始，所有官兵不得擅自离开军营。
11: 会不会是什么流行病啊？比如说疟疾？
12: 嗨，管他呢，反正从今天开始都不要到外边去吃饭了，大不了把厨子请到这儿来做。
10: 刚刚接到3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知啊，要求我们配合地方加强治安管理，坚决打击那些趁机扰乱社会治安、散布谣言、动摇军心的行为。
9: 这次的事情上级有什么指示没有？
13: 哦，小哥，你等一下，让这个人跟你说。

0: 老肖，
1: 老王，哎呦，
0: 哎呀，哎呀，终于可以抱抱我的致命恩人了。别介意，我在狱中这几年没说过一。

0: 所以现在就会我在努力的练。
1: 明白。这胡子刮了，头发剪了，人干净了，看着增加了不少的儒雅之气。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来你。
0: 我在狱中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有安全感，今天再看到你真的是英俊而且有智慧。
2: 小哥，老王这次来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来配合咱们工作的，你呢负责军事方面，王同志啊他负责政工方面。
0: 能跟你们一起工作，我相信我会学到很多。
1: 对，
2: 不，
1: 我们一定要按照老郑同志之前留下来的指示，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办好。他跟我们说了，说你的战斗经验丰富，要让我们向你学习才是。
0: 老肖，现在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国民党五中全会又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是苏浙国民党第三战区蠢蠢欲动。
1: 是，
0: 而且对我们的根据地一直在渗透，我们要做好防范。
1: 没错。

0: 你们不能在这里留守，这是个很大的污染区，非常危险。
1: 这个，快快快，那边快那个，动作快点，快点，
2: 是。

马上！哎，好。

0: 高賀君、高賀君、早く早く来て。おー、今晩やっと救援できる。みんなの歓声聞こえるのか。
1: あの石子、人間で成功したのだぞ。結果は予想通り。
0: どういう意味わかるか。これを使って中国を、世界を征服できる。行こう、みんなと一緒に喜べ。
2: 世界一、喜べ。天皇万歳。
3: 不少患者已经出现了头疼发冷的症状，我知道有的医院一开始是把他们当作疟疾来治疗，我们医院的医生一上来也是这样，但是注射了两只奎宁之后发现没有任何效果。就在这个时候发现患者喉咙部位出现了淋巴结肿大，再加上我之前做了显微切片测试，所以我确定这是一次非常恶意的鼠疫传播。
4: 这些人都是谁啊？
5: 他们是从重庆飞来的卫生署专员。
3: 目前已经出现了皮肤鼠疫症，根据现在的传播强度和传播速度，明显不是自然行为，所以我完全确定这是日军冒天下之大不韪，干着丧尽天良的法西斯勾当。如果再不对鼠疫做出强有力的干预，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
6: 是啊，是啊，是啊，这得想办法解决，把情况控制下去。
7: 慢点，胡哥，这警示牌

0: 现在的宁波跟个人间地狱一样。这地图上显示好像就是在这一块儿哦，应该是往那边走。交给你看一下。哎呀，我说胡子明，你这怎么带的队啊？
1: 是啊，我们这是到哪里了？
2: 可不，这都一大圈了。
1: 你到底会不会看地图啊？
0: 哎呀，地图上就是这么显示的。再说了，我们走到哪儿就工作到哪儿，就把防疫知识带到哪儿就是了呗。
3: 子明，就你这张嘴，也就秋嫂能说得过你。哎，对了，大虎，咱们走之前秋嫂怎么样了？
4: 好多了，现在只能喝米汤，打那个什么什么，
0: 打那个盐水。
4: 对，
0: 然后用来排毒的。
4: 哎，没错，就是那个。
5: 好了，各位，咱们工作还是很重要，别让另外一队把咱们落在后面了。咱们赶紧出发，走吧。
6: 好，
7: 走，
6: 走，走，
7: 走，走，走，
0: 走，走，这边，走，这边。
8: 来，平平，哎，不行，喂，平平，我这。
9: 各位乡亲们，你们可都看到了，他们可都是有枪的，所以啊，大家积极配合。皇军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次瘟疫，村子里有没有死了的人啊？人都已经死了，有什么不敢说的？难道还想再死一波？你俩出来。
8: よし、こいつを連れて再掘り出せ。佐藤、小林、お前たちも一緒に行け。残った人はこいつらを柳に連れて行け。
10: 行け、先行け。ほら、先帰れ。
11: 早く。
10: おい、先行け。行け、行け。帰れ。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1: 我把他撕了，
10: 撕了呀！
0: 跟上，
9: 快点儿，后面跟上，
12: 来了来了，
9: 快跟上，
12: 来了。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1: 慢点！
11: 开始啊！阿四，
13: 不是，
11: 你是谁呢？哪里？
13: 海涛君，彼ら何やってる？死体に解剖だ。臓器がどれぐらい腐ったかを見てる。
11: おかしくしろ！
13: そしてその絵を描いていたか。
14: そうだ、博士が必要だと。

大丈夫か？

0: 快点。
1: 怎么会着火呢？走，跟我去看看，
2: 快点。

0: 我们找到一个知情的老乡，他说日本人乔装进来的，还带走一辆马车。
1: 肖队长，肖队长，日本人太残忍了，里面有好多尸体都是活活被烧死的。
2: 所有老乡的尸体都掩埋了。
0: 放心吧，小哥，但日本人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跑了。
3: 放心吧，不会让他们跑了的。
0: 他们有马车，跑不远的。
4: 顺着车辙，咱们一定能找到他们的方向。
0: 对了，小哥，老乡还藏了几匹马。
3: 大伙，跟我来。
0: 海生，带我们去看看。
3: 来来来，搭把手。
0: 好。

0: げ。
1: よけるな。
0: 早く。
1: 早く。
0: ここ待って、国を呼んでくれ。

0: 这几天在我眼前发生的，到处都是生离死别，到处都是人间悲剧，可我什么都做不了。生命就是这么脆弱，这么无辜，而我又是那么无能无助。
1: 相信我，等到未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一定会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0: 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的人发明那些杀死人的东西？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吗？你看看我们脚下的城市，它正在挣扎地活下去。
1: 没错，这场瘟疫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它才能痊愈。
0: 可是我看到有些麻木的人已经忘记了这一切。冯东野，他让他的副官给我送来了鲜花，还约我出去吃饭，就在昨天。
1: 你答应他了？
0: 我拒绝了，我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个本事像他那样这么快地忘掉一切。我经常觉得有两个小海，一个我熟悉的，一个我陌生的，你说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非常撕裂。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认为这个民族正在被撕裂，所以我也跟他有同样的感受。
0: 你学会了逃避，更应该学会面对。

0: 间，余虽好羞夸以积积兮，简招罪而积替。既替余以会相兮，又深之以懒采。以余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
1: 上级已经启用明码，告诉我们紧急预警，说明情况非常的紧急，要我们所有人都要提高警惕。
2: 我这就通知萧寒他们赶紧撤离，咱们这儿能销毁的东西赶紧销毁。
1: 是，我现在就去。

0: 老赵，
1: 哎，我回来了。
0: 老赵，怎么了啊？
1: 我伤还没好。
0: 快进来，进来。
1: 你们怎么样？
0: 把门关上。慢点，慢点，慢点。快走，快走。书记，书记，您快给我们讲讲，您怎么死里逃生的？
1: 革命还没成功，我不可能死。只要那日本兵，我掉下去的时候砸到他身上了。
0: 啊，
1: 后来我。
2: 二叔，这里有个人。
3: 咋了？

0: 二叔，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哎，我跟你说，千万别跟人说
0: 啊。好嘞。
2: 老头子，他是什么人呢？
1: 打猎的。
2: 我怎么没见过他？
1: 你知道啥？他是他日本人的。哎呀，废什么话，快去拿酒，我给他清理伤口。
3: 当我醒来才知道，是一个老猎户救了我。
4: 老婆子，
2: 这么多啊，
3: 回来了，大哥。
4: 郑先生，这是我从城里收回来的旧报纸。
3: 哎呦，太好了，
4: 对你有用吧？
3: 有用，有用，太有用了。好，
4: 只能当饭吃，
3: 这比饭重要。
4: 郑先生，我想问你，真有穷人不被欺压那一天？
3: 有，而且我相信我们都会见到那一天。
2: 郑先生，这是我老头子昨天打的山鸡，可是大补啊，趁热吃啊。
4: 郑先生，你快吃啊。
3: 嫂子，大哥，你们真的救了我的命。我养伤这段时间在你们精心照料下伤好得特别快，我都不知道我以后拿什么来报答你。哎，
4: 老弟啊，不说了，先吃饭，养伤重要，这大补吃了以后对你伤口愈合有好处，
2: 趁热吃了。
3: 谢谢谢谢，
5: 咱们得好好感谢那个猎户。
6: 是，你现在怎么样？哪儿不舒服？马上给你叫医生。
3: 我现在还好，伤那么重，该给我讲讲现在正规队怎么样了。

0: 玉竹他肯定不是共产党啊。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想过吗？万一有人借机报复呢，硬把你们林大小姐当成那边的人，你说冤不冤？
2: 兄弟们都给我听着啊，看到萧寒直接给我开枪，无需请示，击毙有奖。
3: 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共产党人，还有热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呀？那些孩子们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就想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这就是易安宁。

晚。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跟我比脸，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艺青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苏八爷，
2: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日入墓，共存亡。

0: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咱们得好好感谢那个猎户啊。
1: 是，你现在怎么样？哪儿不舒服？马上给你叫医生。
2: 我现在还好，伤得不重。该给我讲讲现在政工队怎么样了？
1: 政工队挺好的，在萧寒的带领下，已经，有30多人了，有战斗能力的10几个。
0: 这不茂林同志也来了吗？在他的领导下，政工队已经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
2: 哎呀，错不了，辛苦了。
1: 政工队啊，从成立的第一天

0: 冯副团长，都来了。哎，范生，范生，来来来，你看谁来了啊？哎呀呀呀呀呀！哎呀，李边请，兄弟，可想死我了！哎呀，兄弟啊，几天不见，这副团长了，恭喜啊！
1: 真想家乡，多长时间没见了，姚局长？嗯，
2: 范生啊，哥前几天啊。
1: 气头上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那亲兄弟之间，要是不吵不闹的话，还能见真感情吗？嗯，太好了！<笑> 毕竟还是自家的弟兄，啊！今天我要吟诗一首。
3: 哎呀，有雅兴啊，有雅兴！
1: 江湖义气酒，嗯，革命情义深，打仗亲兄弟，上阵，
3: 上阵，
1: 啊
3: 啊，上阵。
1: 上阵有义军，上阵有义军，好，是这个意思吧？好，太有才华了，大师！
3: 老姚啊，老姚，我是被你们兄弟这个情啊感动了，我这灵感我就啪迸发了。
1: 好，好，参谋长，
3: 哎，彪子，就等你呢。
1: 李副团长，这聊什么呢？这么大排场？
3: 对啊，特派员，您召集大家开会是有什么新消息了吗？景学兄，你来。
4: 诸位，落座。
1: 哎哎，大家都坐，大家都坐啊。
3: 好，坐。
1: 哎，别，你来，你来。
3: 哎呀，你来，你来，你看，
1: 景学兄，你来，来，
3: 哎呀，你来，你来。
1: 哎呀，特派员，你看，哎呀，这是你的强项。好，好，好，好，那我就喧宾夺主了啊！诸位，去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 发出号电，号电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并且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但是他们都拒绝了。最近。 委员长再次发布命令，要求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民国30年1月30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如果他们拒绝，
3: 要求全部予以歼灭。好，好，好，
4: 参谋长，要我说，咱们早就该这么干。
3: 嗯，好，诸位，下面我宣布第三战区司令部对我部的命令。今天请姚局长列席我们的会议。
4: 命令之中也有和地方部队解决治安的问题。嗯，我代表地方向各位表个态，我姚华康会不遗余力、全力配合。团座，我刚刚听了参谋长的讲话，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让我们对共产党掌握的政工队进行整顿？
1: 有这个安排，
4: 这个特派员啊，还是有先。

0: 韩生啊，你得去捧场了，请尼托尔斯了，你也没去。
1: 你开的，
0: 哎呀，你看我跟你说啊，我带他去过啊，那真是
2: 真假
1: 书香门第，特派员肯定去过。
2: 冯副团长。

0: 这个一见之明，他早就让我们配合情报机关啊，对萧寒进行处理。
1: 老姚，这个处理是什么意思啊？
0: 彪兄啊，你要充分的理解上级这个意图。参谋长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坚决消灭。

0: 老大，我刚才看到李满彪带着团部宪兵队的人在几个连找人，说是要抓有同情共党言论的士兵。我看他就是公报私仇，把底下那几个看不惯他的下级军官全给抓了。咱不管管？
1: 咱们现在管不了。陆山，难道国共真的要撕破脸了吗？我们共同的大敌不是日本人吗？
0: 是。老大，李满彪，您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咋咋呼呼的，拿着鸡毛当令箭，我就看不惯他。
2: 不要背后说人坏话。
0: 团座，
1: 你先去吧。
2: 分生啊，我最近听说上面要对新四军做一次彻底的处理，所以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密切配合上面。
1: 团座，那您看？
2: 分生，现在是关键时刻，可别犯糊涂。爹死娘嫁人，个人管个人吧。我可是特意过来提醒你，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你想过吗？第三战区有多少万人马，精兵强将的，真要动起来，那就是势不可挡。我看萧寒这次要完蛋了，不过也好，省得每天装的一团和气，累不累？
1: 这回他们会怎么样？
2: 怎么样？我可听说了，宁可错杀，不可错过。关键是你那个林大小姐，这个问题严重，鼠疫的事情她闹得太大了，啊，把这个事情都弄到重庆去了，让很多人都没有面子。
0: 团座，雨竹她肯定不是共产党啊，她绝对不是共产党，这个我能保证。
2: 哎呀，不是，
0: 还有，
2: 不是，
0: 她跟萧寒的婚约早就解除了，他们俩现在没有关系了。
2: 好好好好好，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想过吗？万一有人借机报复呢，硬把你们林大小姐当成那边的人，你说冤不冤？
1: 如果姚华刚他敢动雨竹一个手指头，我就一枪打死他，谁动雨竹我就打死谁。
2: 别乱来，我可没说是姚华刚。分身啊，此时此刻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要对共产党抓得越坚决，就越表明你的立场，你的林大小姐就越安全，你懂不懂啊？你老哥可是为你们俩好啊，你说你们俩郎才女貌的多好，如果成不了，你说可惜了。听懂了没有啊？

0: 送菜呢，站住！我们领导说了，今天没有送菜的。
1: 小郭先生嘞，
0: 啊，我认识你们领导，你们队长不是叫萧寒吗？
1: 口令。
0: 什么口令啊？没人跟我说有口令啊。
1: 我们领导说了，没有口令，不得入内。
0: 哦，那这样，兄弟，你在里边帮我通报一下行吗？
1: 我们领导说了，站岗期间不得擅离职守。
0: 啊，那我在这等着。哎，哎，哎，葫芦，
2: 哎，葫芦，
0: 老王，老王，
3: 哎，
0: 老王，
3: 哎，
0: 不，那个不让进，
1: 就是给咱送菜的老王啊。来，搭把手，
0: 来帮推一把，来来来，
1: 一二三，
0: 走嘞，哎，
1: 慢点，来。

0: 快点站好！报告局长，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1: 兄弟们，保重！
0: 全体都有，向左转，出发！

团座，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了。

0: 定级一点，好。哎，海生，
1: 哎，这位是
0: 咱们的老王同志，啊，这位是胡子明。哦，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辛苦啊。今天外面啊一直说要戒严，搞得人心惶惶的。所以您刚才进来的时候心对人啊太严格了，哎，其实我们这儿都没有新出口令。
0: 我觉得刚才那个队员做的对，值得表扬。现在的形势呢很紧张，敌人已经做好了跟咱们摊牌的准备了。
1: 哎，我觉得实在不行，咱们就跟他干。
0: 哎，冷静点。
1: 咱是革命，不是蛮干。
0: 胡子明，子明，子明哈，你们可是星星之火，在没有成燎原之势的时候，一定要保存火种，怎么能让别人给灭了呢？是不是？啊，对了，你们队长呢？还有一些队员呢，都回来了吗？
2: 有一些队员去医院看秋草了。
0: 哎，阿玉，
3: 院子外面来了很多身份不明的人。
0: 看着很可疑，咱们现在这人太多，枪太少啊。都不要紧张，听我指挥。你们几个呢，在屋子里监视。你跟我来。好，去吧，放心吧，
4: 阿玉，注意安全。都是你的，吃吧，吃。
0: 多吃点，吃吧，得好好补补。别动！别动！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5: 快点往哪跑！
0: 别动！别动！别动！秋草。
5: 总要拿逃兵归案，反抗者就地正法。走，
6: 怎么了？
7: 还有救吗？看来是不行了。

0: 备。
1: 慢点，慢点啊！
0: 哎，放心，给你们都是最新鲜的菜。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是我的菜呀、啊，你们就放心吧。哎，
2: 把枪收起来。小兄弟，我眼神不好，帮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3: 右手边的二楼有两个很可疑的人。
0: 哎呀，小兄弟，
3: 嗯，
0: 要不咱们把今天的菜钱先结了？
1: 对对对，里边请，里边请，来来，里边请。

0: 别紧张，没事儿。
1: 对面那些便衣是谁的人啊？
0: 应该是姚华康的人，也可能是他找的那些帮派分子吧。
1: 只要没人出那个院子，你们也先不用着急冲进去，等候通知。
0: 是，我明白。
1: 既然这个姚华康搞来这么多人，我们就让他们先动手，把功劳让给他们。
0: 老大，你还是不想背一个背叛兄弟的名声，对吧？
1: 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兄弟。兄弟已经谈不上了，但我也没必要做恶人。

0: 都给我听着啊！看到萧寒，直接给我开枪，无需请示，击毙有奖。
1: 哎，大哥，您说他们还敢来闹事儿吗？
0: 你知道什么叫死士吗？萧寒他就是，敢玩命，你知道吗？我把他兄弟抓了，你觉得他能不来救？
1: 也是，
0: 但是今天，这儿就是阎罗殿，我们就是大小黑白无常。
1: 对，黑白无常。
0: 全体戒备。
1: 大哥，那不是太太的车吗？
0: 这个时候我老婆在家打麻将呢，小韩认识我们家车，这还不懂吗？
1: 哦，来，让他们把这车拦下。
0: 快快快快快，我一顿乱枪，我欺负死他我。
1: 大哥，真的是太太啊？
0: 他怎么来了呢？

0: 说让你把他的人给放了，还说你看到我就全明白了。他说如果你想再想想的话，也可以想想书香门第里面的某个读书人。他还说，
1: 行行行，你别说了，他就是个无赖。
0: 他还说了他的人就要用你的车送出去，还要让我必须陪着，但是他说不会伤我的，让你放心。最后他还说不用让你费力去找他，因为他如果想见你的话可以随

0: 老姚，我手流血了。太太，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实在不好意思让你担惊受怕，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回去了。你说的那个书香门第是怎么回事啊？我早就听说老姚在外面拈花惹草，养了不三不四的女人。
1: 看来你需要回去好好劝劝姚华康，让他洁身自好一点。有些病一旦得了之后是好不了的。

0: 对面什么情况了？没什么情况。不过刚刚姚华康的车进去了。什么？就进去了几分钟，马上就出来了。
1: 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不是，您睡得太香了，我没舍得。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许任何人出去，怎么能让他出去呢？
0: 底下的兄弟都认识姚华康的车，就放行了。再说萧寒他还在，那几个人也都在，就没什么问题吧？
2: 团部有什么新的命令吗？
0: 今晚八点，统一行动，可以开枪。
1: 不对，不等了！你现在赶快带队给我冲进去，快！
3: 是，
1: 走！
3: 睁大眼睛啊！给我搜！
4: 是。

0: 人呢？这窝里的人呢？
1: 卢营长，这个就是屋里的影子。
2: 小婷。

0: 明白。
1: 出发，快走，走，
2: 走。
3: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周恩来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见何极。

0: 看到了吗？他们就是如此不堪一击啊。我们大军一到，哼，立马闻风丧胆，逃之夭夭。
1: 可是现在外面被杀的都是老百姓，遭殃的也都是老百姓。我们这么做太不合适了，团座。
0: 分身啊，切切，
2: 东郭先生做得不错。民国十六年那次就是杀的太少太温柔，才会造成现在这个状态。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我是同意的啊。攘外必先安内。
0: 对了，这次姚化康啊还真有所收敛。
2: 哼，牛皮吹得太满。哼，到了还是让萧寒坐着他的座驾给跑了，丢死个人呢。
0: 我前面还有一个客人我要招待一下，你们二位学友好好聊一聊啊。哎呀，
2: 粉生，林小姐怎么样？
1: 学长，你问她干什么？你不会想对她也……
2: 啊，不不不不，不是不是，我不是李满彪，也不是姚华康，他们这些人，哼，唯利是图，公报私仇，我呀，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1: 学长，我了解你，你刚才那句话肯定不是随便问问。
2: 这样，你让林小姐啊发表一份声明，这样的话可以保全她和她的医院，甚至整个家族。
1: 为什么呀？
2: 粉生啊，你好好想想。
1: 学长，雨竹她肯定不是共产党，他绝对不是共产党，我敢跟你保证。是，他有时候做事情比较激进，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好，我回去劝他，我一定回去劝他。但我知道，我去劝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从小到大都被惯坏了，你让他去做什么，他偏偏不去做什么。但我一定会去劝他的。
2: 被惯坏了的孩子是经不住真正的风雨的。哎，阎王殿里面是绝对不会惯着他的。
3: 写好声明尽快给我。
4: 是。

0: 怎么了，同志们？一点士气都没有啊！要不这样，咱们唱一首新四军军歌，给大家伙鼓鼓劲儿，好不好？来，我起个头啊！
1: 光荣。

0: 同志们，坐吧。同志们，这首《新四军军歌》，歌词是陈毅同志写的。陈毅同志呢，是我们红军的主要领导。他写这首歌呀，就是想告诉我们要像新四军主力一样，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一支打不垮的革命力量。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老王，这支队伍真的是幸亏有你，他一定会壮大起来的。
0: 一定。
2: 不对，上次你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你视力不是很好，所以呢，我配了副眼镜送给你。
0: 哎呦，老肖，
2: 希望你以后能够用得上。
0: 这个对我太重要了。哎，可以吧，同志们？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我得好好收着。
3: 同志们好，
4: 郑书记好。
3: 哎，
2: 同志，想死你了啊！
3: 同志们好，
5: 书记被任命为中共浙东区委员会委员，兼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哎呦，
3: 我代表浙东区委员会、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欢迎同志们。既然国民党跟我们摊牌了，那你们将从此成为一支新四军的武装。
2: 主任，关键是很惭愧，我们这才几十个人。
3: 但你别忘了，当年我们在井冈山才1000多人呢。现在呢，八路军已经不断壮大，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你们说呢？
6: 我们有信心。
3: 对啊，是吧？
0: 老郑，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支队伍带得更加强大。
3: 老肖、老王，你们能把队伍拉出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7: 接下来可就是我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喽。
3: 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能带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队伍。
8: 是。

0: 您最近血压有点高，是不是没有睡好啊？
1: 哎，睡不着觉啊。即便是睡着了，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自己是做梦呢，还是在现实当中。丫头，萧寒怎么样啊？
0: 您就放心吧，他是那种有狼性的人，反而在外面更安全。
2: 东家，大小姐，东野少爷来了。
3: 刘嫂，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抢着跑在我前面，是要把我当成闯进来的坏人，要报警，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吗？
2: 不是不是，
1: 刘嫂，
2: 少爷，您误会了。
1: 好，去吧。东野，你来得正好，我有事要问你。
3: 我就感应到了，您有事情要找我，所以我自觉地回来了。
1: 我问你啊，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共产党人，还有热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呀？那些孩子们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就想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你们为什么容不下他们？共产党人已

0: 说了，全国民众一起抗日，赶走侵略者，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1: 老板，您问的对，问的好。这个现在我也说不好，我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至少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家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也不能说共产党这么做就不对。
2: 东野，难道对自己的影响就是你衡量好恶的标准吗？
1: 你看，我知道我这么说肯定是要挨说的，所以我不辩解，我不辩解。老爸，其实我回来是有件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雨珠谈一谈。
2: 爸，您先去休息一下吧。
3: 那就像一家人似的，好好聊聊，好吗？
1: 嗯，你放心吧。

0: 老爷，我是怕打扰到您和大小姐，就想抢先过来跟您说一声，谁知道他走路更快。
1: 没事，都是在我这儿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吵个架拌个嘴都属于正常，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你去休息吧。
2: 你为什么就这么固执呢？你可不可以为我想一想，为父亲想一想？为什么偏要这么一意孤行呢？偏要这么干吗？
3: 我是不会写的，你不用再说了。
2: 我知道你不会写，但是请你注意一些好不好啊？你是一个女孩子，你是一个女人，我要为你的安全考虑呀。
3: 我不怕，你让他们抓我吧。
2: 你看你，我怎么能让他们抓你呢？

0: 他让我发表一个谴责共产党、拥护驱除镇压共产党的声明。他说这样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
1: 你拒绝了？
0: 当然，我是您的女儿。
1: 好丫头。

0: 我们的情况完全被日本人给掌握了，什么都知道，不光是我们的部队，整个地区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
1: 再出去开枪了啊！
0: 任何人当了溃兵就是这个下场。
2: 如果您不出面的话，大家都不好好出来做生意，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废城，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会死很多人。
3: 这算是威胁吗？
2: 可以这么理解。

0: 实一秦娥她可能有我的影子，可能每个戏曲人看都会有她的影子。我生长的这个梨园之家，我母亲是咱们的崔派传承人，我父亲是咱们梁秋燕的第一代的春生，包括我师父李瑞芳，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三座高山。我母亲下乡演出，就把我带到农村，看到我妈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观众的那种热爱，那种着迷，那种热情，所以从小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很好奇，很有兴趣。从小我们老师特别多，比如我师父也给我教过，我母亲成天给我教，学不好就打，我母亲打我打得最狠。当时在演员训练班的时候，我妈来给我拍戏，谁跟我搭档，我们都怕，都害怕，稍微演不好就打了。现在妈妈年龄大了，有些病了，所以状态不是特别好。
1: 催人催人，天要天亲暖。哎，秋莲，
2: 哎，妈，
1: 咋人心菜，亲呀妈亲。

0: 人节。
1: 我妈妈特别单纯，我爸说了一句话，他是对艺术线条最细，生活线条最粗，他就不会生活，他只会细，他特别专注，特别能吃苦。他现在嗓子还很好。
2: 我唱完呀，
1: 我唱完。来，那把后头这点唱完。预备。
3: 对对，一片一片看呀看不完，楼茸茸遍地结出了甜。
4: 菜子花儿黄，
3: 菜子花儿香，
4: 豌豆叶儿肥，
3: 豌豆叶儿胖，
4: 肥胖胖老旺旺，
3: 黄啦啦啦啦块块香，
4: 咱也不怕早年黄。
2: 我今年已经93岁了，演戏这事儿，之后的病我就没有病了。
1: 治他的病的演戏可以治他的病。

0: 我现在身份是西安戏剧学院的教师，从演员转换到老师，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在推广戏曲，都是在传承戏曲，我很高兴。因为你再往后演，年龄大了以后，你站着舞台你也演不好，你何不如好好的把年轻人从小的时候往上多培养一些。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老师托举起来的，所以早点停止，早点去托举下一代，我觉得让他一环一环的戏曲这样的扣起来传承下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钱然没死，钱锹就不会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艺青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受罚也。
2: 江默作为一生挚友，同如故，顾存亡，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0: 你解释解释。
1: 李健，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
2: 我就马上让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
1: 现在还没给答复。
0: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3: 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两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1: 李健，您先别生气，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确实比咱们市里要高出不少啊。
3: 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哎，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签个字看一遍这事就算完了？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谢主任。
1: 李健，你也说的对。其实呢，

0: 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他证明不了什么。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不是伪造，是真的。还有口供可以证明，他教唆证人作伪证，替万海开脱罪行，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这些足以证明张文京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呀。
1: 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
0: 您是担心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那这样吧，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提出来单独审查，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1: 那张文京案怎么解释？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社会交代？
0: 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
1: 老谢，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两个字儿。
0: 一姐，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两年多来的努力，您放心。

0: 我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是指导组自己查出来的，跟我没有关系。
1: 怎么了？
2: 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没事啊，
1: 冷静点啊，
2: 没事没事。
3: 别把事情搞大，你冷静点，听我解释行吗？
2: 你想干啥？首先第一点啊，王玉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我们的控制。第二点，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还威胁人家。
0: 你跑到这儿去跟我说这个呀、啊？你赶紧去救他。
2: 你弟弟万火也来找我，让我去给王玉说说好话。
3: 你说我该不该去啊？
2: 赶紧去。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我自认为是了解你的，你应该了解我吧。
0: 我明白了，我是黑社会，永远是。
3: 我现在就去。
2: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0: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0: 哎呀，
1: 说，子健，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怎么当着当成保姆了呢？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啊？
2: 王总，出出气，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别惹事儿。你说他就一个孩子了，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1: 哎，我就是要给他关起来，这样的万家人呢，他能把这嘴给我闭上，不是吗？
2: 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事儿吧，做得有点过了，这种事儿得把握一个度。哎，王总，你看吧，哎，你这不也写了吗？合作共赢，咱得合作呀，对吧？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咱们不要节外生枝了。有任何事儿呢，一审结束了以后再说，啊。
1: 我就觉着呢，你们对这万家人啊，太客气了，还给他搞什么减刑？这要搁着我，哎。我要弄，就弄彻底。
2: 但是王总，我得提醒你，到目前为止，就这个集散中心，
3: 他的法定代表人还不是你。
1: 所以啊，他才敢过来跟我要这工作。

0: 张总，他是抢了，这地方是我的，他敢抢吗？他在那报警了，警察来了，是不是也得说这地方是他们家的产业呀？如果我把他放了，他再过来闹事儿，你管呀？
1: 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万海他判不了，他根本过不了户。他现在归你了，所有的收益都是你，你知道陈总花了多大的力气吗？
0: 都已经花了，你还在乎我这点吗？我等多久了？
1: 三年了。
0: 让我办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已经办了？陈总一手遮天呀！啊，上冬天，下冬天，我这点事儿动动嘴皮子就够办了呀？完了吗？
1: 是。
0: 哎呀，可是陈总真的没时间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
1: 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来来来，哎。
0: 你过来，你看看外头，啊！我外边有8条铁轨，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们多大产业？我这鸡毛蒜皮的事儿，
1: 你到底要干嘛呀？王月，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想让放人是吧？
1: 行，
0: 你让那个万红过来，给我道个歉。把砸我的东西都给我赔了，也没多少钱，也就100万。
1: 100万？你疯了吧？你。
2: 哎，你是不是天天惦这个东西？你把脑子惦坏了？他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不知道啊？别说100万了，连1万都拿不出来。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各位领导，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到各位。
1: 最近见过万海吗？原来打算是要见的，但是我这手上的案子呀，真的太多了，就一直没去成。
0: 有个问题，我上次就想问，你是怎么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其实，是他找的我。
1: 不过你也知道，东平吧，也就这么点大，有刑辩经验的律师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个人。嗯，程律师，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对吧？对。那为什么做律师？哎呦，其实，在县检察院的时候吧。 每次开庭啊，我都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我想知道，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我们的难点在哪吗？他会怎么跟我辩？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就说不住了。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个想法，走出这个体制，推自己一把，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当然了，也许在你们看来。 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嘛。只要我的热爱没变，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你和市院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万海案之前认识吗？谢鸿飞主任，认识，但真的不熟。
2: 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大家也都知道他。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哟，哎，洪亮，老张，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好啊，早就该回来。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笑>哦，对了，郑主任怎么没来？
3: 是不是还在忙着张文京的事儿啊？
2: 哎呦，你们可是真辛苦啊！<笑>

0: 本案呢，正要向你们汇报。关于张文京笔迹鉴定出错的事儿，我们已经找公安机关核实过，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王主任承认是他自己能力不足，没看出来。当时啊，鉴定量大，又没有仔细做，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哦，对了，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
1: 要求他们纠正整改，
0: 啊，就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因为一个能力不足，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你这坑人呢吗？
2: 是啊，
0: 其实啊，这件事呢，我也有责任，李简呢已经严厉的批评我，
2: 管一下，
0: 哎，不用不用，实事求是嘛。 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
1: 学学老同志。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太信任。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哎，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哎，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谁伪造的？
0: 伪造干嘛？就这个事儿，咱是不是还得接着查呀？
3: 是要查，必须要查。我们办案组啊，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啊，这是会议纪要。
0: 哦，
3: 哎，你们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
0: 应该的嘛。我们觉得呀，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呢，就是想靠这招啊，减轻对他的量刑。哎呦，啊，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进一步的侦查，一旦有结果，马上会通知你们。
3: 辛苦赵鑫。
0: 不辛苦，应该的嘛。那我没别的事儿，我那还有个会。
3: 哦，
0: 小张。
3: 行，你忙啊。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哪天早上？
0: 乔振兴告别会，您几点到的呀？我大概比你早到七八分钟吧。那您和李简谁先谁后啊？
3: 我们俩前后脚到。
4: 您当时走的是哪条？没完了是吧？为了那通电话，过不去了是吧？这个月的12号，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你们聊了些什么？打了电话呀？有吗？有，12号早上。
5: 喂，
6: 省院要进行二次尸检。啥尸检啊？
5: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什么时候啊？
4: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5: 通话时长56秒。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
0: 你再仔细想想，12号，孟良，咱们俩认识有10多年了吧？啊，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3: 哎，
0: 好，那天当着面检查李简的电话。 并且对我都那样了，我觉得有点过，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了。
3: 不是，我。

0: 关起门来，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单独。我跟您道个歉。
1: 哎，不用不用，
0: 你听我说。说我们仨，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世园的那天开始，前面是您带的，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的。
1: 哎，不不不，长大谈不上，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
0: 所以，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我的好哥们儿、好战友、好兄弟，走了，要送一程。最后一面还没见着，人就给烧了，还是被错烧，所以我当时崩溃了，我逮谁就冲谁来了，我要找一个发泄口，我要宣泄出来，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
1: 不说了，洪亮，有你这番话，咱俩就算翻篇了。
0: 我还一句废话
1: 啊，你说，
0: 我真不是不尊重你。我更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程子杰。
2: 12号，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
3: 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
2: 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他，而且我也是知道的，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这个规矩我懂，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哦，对了，当时谢主任还说了，说让我不要离开东平，要好好配合指导小组的工作。
4: 就这些？
2: 那几天啊，送来祝福的电话特别多，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些了。毕竟就59秒。
4: 56秒。
0: 对。您我给任俊打个电话，万里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的，然后就出这事儿了。
5: 喂，
6: 省院要进行24尸检。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4尸检。
5: 什么时候？
6: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
5: 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6: 处理好。
0: 我不得不想，我就肯定纳闷啊，您那时候说，刚才说比我早7-8分钟到的，那7-8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完了，你又骑电动车，还得打电话。你这电
1: 哦，想起来，我呀，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10分钟，嘿，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儿，我买了碗豆腐脑，买了两个水煎包，我吃的舒舒服服的，踏踏实实的，打了那个电话。洪亮，你说行吗？
0: 好吧。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24尸检呢？
1: 我没有给程子健说24尸检的事儿，我是跟程子健说，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
0: 我们要给乔振兴做24尸检，您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万海在里边关着呢，万海以前能主刀啊？
1: 嘿，老乔做24尸检跟我没关系。可是万海不配合，跟我有关系。蓝书记再三叮嘱我说，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这不是前不久吗？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万海态度那个差呀，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要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啊，我们也就说了1分钟不到，洪亮，你看行不行啊？
0: 说行就行。

0: 我呢，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但是，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纪律我懂，底线我还能守得住。跑风漏气儿的事儿，我不会做。还有别的事儿吗？那行。有事儿随时找我。哎，
1: 谢主任。哎。

0: 那今天先到这儿。
1: 那我送送各位领导。
0: 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你。
1: 当然，我一定全力以赴。
2: 留步吧。
1: 那行，那我就不送了，慢走。

0: 哎，老周，把这个卷宗去存档。好的，把门关上啊。好。喂，怎么不接电话呢？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指导组找我谈话了。出什么事了？
2: 跟他问问，跟电话里都说什么了？
0: 郑亚平他们也刚走，问的也是这事儿。你怎么说的？谢卓，
3: 你是怎么说的？我说的是让你昨晚害得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
0: 完了！
3: 你怎么说的？
0: 我一开始说的是你住口不听话。
3: 啊？这怎么能对上了？
2: 你让自己的事物都说一下。你别着急，后来我给圆上了。我说，你让我别离开东平，要积极配合指导组调查，这不就对上了？其实他今天突然过来这么一问，我确实没想到。而且人家已经清楚的把动画时长56秒告诉我，这明明是调查好了的呀。这事现在关系大了。这样。
3: 指导组，要是再问你，就说你记错了。我给你撂定棍的事儿不是在这个电话里说的。
0: 谢主任，我觉得要不现在你去找洪亮，就说你突然想起来了，你把我的这个版本跟他说一遍，这样比较自然吧。
3: 不行，这趟是指导组混不过去的。你给我记住，要是指导组不再问你，那就算了；要是再问你，就说你记错了。你给我记住了。
4: 我给你打的电话内容是：昨晚害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听说了吗？
5: 行吧。
4: 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对于宋简的五份张文清笔记鉴定的结果如下：简裁3至简裁5，运笔不流畅，笔画呆板，书写不流畅。 有弯曲抖动现象。综上所述，得出鉴定意见：简裁3、简裁4、简裁5和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
6: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我已经认罪了。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你很清楚。证据有问题。 你的案子没有结束，郑主任，给你添麻烦了啊！上次的时候我说的很清楚。

0: 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
1: 赵文静，我们一共讯问了你两次，第一次你坚决指控。

0: 我以为我可以坚守是非黑白，恪守法律理想。经过这几个月，我确实是做错了，
1: 我确实做错了很多。
2: 我给万海出谋划策，试图用我的法律知识为其掩盖违法事实，逃避法律责任。我有罪，十恶不赦。
1: 我就是黑社会，
2: 我就是黑社会。那些证明我违法犯罪的非法合同都是我签的，
3: 每一个合同每一个字都是我张文静签的。
0: 张文静，劝你珍惜机会，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张主任，东平没有秘密，我认罪了，
2: 我已经认罪了，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
1: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2: 离开东平，滚出东平。
4: 我就是黑社会。

0: 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威胁。
1: 子言，问问世远，邵小燕家的地址，我们得找到他。如果他也受到威胁，我们的线索就都断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了。
2: 好的，主任。

0: 哦，你哦，你，你们，
1: 认不出来了。
0: 嗯，
1: 我姓洪。
0: 洪亮，
1: 嫂子好。
0: 哎，你好，你好。
1: 这我同事小张。
0: 哎，你好。啊，那个，找老谢是吧？他在单位呢，没在家。
1: 啊，我知道，我刚从他们单位回来，也刚跟他谈完话，现在要跟您聊聊天。
0: 啊，找我呀？
1: 方便吗？
0: 方便方便，哎，来，进来进来，
1: 不用换鞋哈。
0: 啊，不用不用不用，
1: 好好
0: 来吧，坐，别客气啊，坐。洪亮，一晃咱们也得有十几年没见了，是吧？
1: 对。嫂子，你们家以前不住这儿啊？
0: 以前住那老城嘛。老谢跟我说了，说你跟着那个指导组啊，到东平来，我还跟他说呢。让他请你来家里吃顿饭，可他说了，你们太忙了。来，小伙子坐。喝水。
1: 谢谢。
0: 小伙子来坐。坐。
2: 你也坐。
0: 啊。喝水。
2: 录个音。可以吧？
1: 整整流程。
0: 录吧。洪亮，你今天过来。

0: 专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闲聊吗？
0: 啊，聊。嗯，
1: 嫂子现在还上班吗？
0: 我呀，两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呢就办了病退了。
1: 现在身体怎么样？
0: 就那样吧，反正就在家歇着了。
1: 那等于你们家这个收入来源就只能靠老谢一人工资。
0: 啊，哦，那个，还有我的退休金。嗯
1: 嗯，也不多吧？
0: 还行。嗯
1: 嗯，我记得好像。老谢有个妹妹叫谢红
0: 玉玉。
2: 哎，
0: 哎呦，我那小姑子啊，从小身体就不好，后来不得了那个肺癌嘛。我们家那些那钱呢，全都用在她身上了，我都见不着老谢的工资，一发工资，老谢的钱就用到医院那儿去了。
1: 现在人怎么样？
0: 人走了。
1: 多长时间？
0: 有。八九年了吧。
1: 哎，但是嫂子，你这边还有个兄弟是吧？
0: 啊，对，那个我有个哥。
1: 哦，哥。
0: 嗯，
1: 他们家怎么样？
0: 还行。嗯，退休了。
1: 哦。嗯，
0: 我那个侄子啊，三十多岁了，也没个工作啊，那个就在家啃老呢。
1: 都这样。那需要你们两口子帮忙？
0: 啊，那不用，不用我们。
1: 行了，挺好。我说，你看你们家这房子这不也不错是吧？
0: 啊，这两年刚买的。
1: 嗯，
0: 老谢不是赶上单位那个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吗？
1: 对对对，
0: 就你去过那个。
1: 嗯
0: 啊，我们把那个房子卖了，又凑的钱买了这个。
1: 哦，
0: 这个面积也不大，八九十平。
1: 嗯，够住。
0: 对对对。
1: 全额还是贷款？
0: 洪亮，你问的这些，跟你今天来找我有关系吗？
1: 哦，就是我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个老谢的基础的财产情况。
2: 正常流程。
0: 正常流程是吧？那老谢知道你们来吗？哦，我给他打个电话。
1: 嫂子，
0: 嗯，
1: 电话可以打。他就未必接。

0: 我们老谢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们是要查他是吗？是不什么呀？啊，老谢怎么了？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这些奖杯啊，10年前你见过。 那是多少？现在有多少？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这是领导对他的认可，同志对他的肯定。老谢，你不了解吗？啊，你刚进检察院的时候，大过年的，老谢把你们三个人请到家里来，专门让我给你们包饺子，让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吃到包着钢镚的饺子。这是为什么啊？他怕你们想家，这些你都忘了？
1: 哦，刚才你进来一直在问我们家的钱啊，你是不是怀疑他有经济问题？我告诉你，我们家没钱，以前那些钱都给我小姑子看病了，这两年的钱都买了这房子了。老妈生病了，在乡下，没钱请保姆，我们请不起，我们没钱。我告诉你，我们不是那个贪官，不是乔振兴。 我们家搜不出300万，我连见都没见过300万。小伙子，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正常程序是吧？
2: 对。
1: 来。

0: 手续呢？我看看。文件也行，有吗？
1: 暂时也没有。
0: 没有是吧？请你们出去。
2: 嗯。我们家不欢迎你，出去！出去，拿着你的笔走出去。怀疑我母系，瞎了眼了。
3: 喂，你说。
0: 我跟你说，洪亮来家里了，还带了个人来。
4: 东问西问的。

0: 什么都没问出来。哎，胡老师，要是刚那电话他真打通了，怎么办呀？
1: 打通，你就得接。我接？不，我接我说什么呀？年轻同志必须得要经受锻炼。做咱们这个工作，坚决不能害怕得罪人。那胡老师，我问问你，如果这电话要是您接了，您说什么呀？
2: 我不能接，我不能得罪这个人。
3: 喂，洪老师，项目V好像往他老家方向去了。

0: 这应该不是这儿。电动车，我看是不是这辆车？应该是。
1: 你先进。

0: 有人吗？
1: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哎，大娘您好。
1: 你们是谁呀？
2: 啊，这是谢鸿飞谢主任家吗？
1: 嗯，
2: 我们是那个谢主任的同事，来了解点情况。
1: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胡亮，
2: 你出去。
1: 鸡窝有什么好看的呀？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3: 那谢无非怎么样？仇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来呀、啊，随便你查，我等着你查我。
4: 他们为什么让你诬陷张文杰？
5: 不知道，我只知道，不按他们说的做，我就活不了了。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

0: 行业难题，五分钟中好，九分钟中宝，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小半爷，
2: 将墨作为一生挚友，同如故，共存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

0: 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0: 有人吗？
1: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
0: 哎，大娘您好。
1: 你们是谁呀？
0: 啊，我们是谢主任的同事。
1: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0: 哦，我们是那个。
3: 怎么回事啊？啊，啥意思啊？
4: 你从哪儿来的？
3: 我倒是问你，你们从哪儿过来的？怎么会跟到这儿来呢？
4: 你别喊，
3: 没完没了啊，是吧？讨厌不讨厌呀？出去，出去，出去，上哪儿我去？
1: 去。
5: 老谢，
6: 我告诉你，洪亮，有什么事咱俩明天办公室说。
3: 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
5: 哎。
7: 这小伙子，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8: 妈，别激动啊，没啥事儿，没啥事儿。妈，腿还
7: 疼吗？老毛病，疼也没事。
5: 大娘好啊，来都来了，咱是不是聊聊？
3: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1: 好点声，哎，好好说。
4: 你没事，没事，老太太，
9: 没事，没事，没事。
0: 谢主任，
3: 哦，叫我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别扒拉我，
3: 来，来，来，来，小张，我给你抓好，哎。

0: 哎，您说，哎，不是说吗？啊，今天你们审了我一天了是吧？啊，谁给你的权利？洪亮，你个王八犊子，你翅膀硬了是吧？给我上上手段了，今天去了我家，现在又追到我老娘这里了，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呢，现在脑袋里边也一堆问号。你说你今天下班，你不回城里那个家，你就跑这儿来了。
0: 搁谁谁不怀疑啊？你明天又不是休息日，你明天还得找我谈话，那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一会儿，你还得再骑一个半点再回城里。你再回家，你睡不睡？
2: 你管得着吗？
0: 洪亮，
2: 小张，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拒绝回答你。
0: 现在我倒想问问你俩，你们是怎么找到大屠村的？丁超是吧？
3: 肯定的呀。
0: 你看，你都承认了。好，现在你告诉我。
1: 谁定的手？啊，你们对我下了什么手段？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明天我就到省院去告你，还有你，老谢，您是前辈，咱都是老检察，你说干咱这行呢，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如果上手段，是不是肯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不是不能跟当事人来讲？
0: 你现在还说让我把这个丁烧人、张三、李四、王二麻名字告诉你啊？那你不让我从容做了？
1: 你少给我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又上坟又烧纸，你大半夜你不吉利啊？
0: 这点招数我都明白。第一，没有证据吧？第二，把手续让我看呀、啊，我不给你废话，我这就给李检打电话，
1: 哎，
0: 我给纪委打电话，我怎么告你？
1: 行行行，那你别好，我走，
0: 走，
1: 哎，好心好意，真是的。 哎，我多问一句，你摄像头咋拍我呢？他不应该拍你老娘那个方向吗？
0: 前两天刮大风，把它吹歪了，不行啊。
1: 行啊，小张，你腿脚好，你上你给老谢挣过来吧。
0: 我挣啥呀？嗯，那明显就是冲着这门拍的。
4: 干什么，小张？哎，我告诉你，这是窝，我养的鸡窝。
0: 你干什么？啊，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4: 我爸一直说要在院里整个鸡窝，就逼着我给弄。我哪会啊？
0: 我正好进里边学习一下，行吗？
5: 不能！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进我的鸡窝。
0: 洪亮，
5: 我告诉你，我鸡要有三长两短，我怎么饶不了你？
0: 你听我说，洪亮，你怎么出来？洪亮，别进去啊！
5: 洪亮，
0: 洪亮，
5: 鸡窝他妈有什么看的呀？
0: 哎呀，金叔，你怎么找人呢？洪亮，你他妈什么疯了你？
5: 金叔，你出去！洪亮，你出去！鸡窝有什么好看的呀？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0: 姓魏，我们代表省院第十一部对你涉嫌徇私枉法的线索进行出查，请配合。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去了以后把人和起货的金条都带回来。
2: 谢主任人呢？
1: 在会议室呢。哦对了，省院指导组的洪亮和张怀恩也跟过来了，想申请跟我们一起分。

你们连夜问，把出核工作做到位，别过分，啊，当然也别放松。

0: 按程序走。好，哎，那省院那两个人呢？他们想问就让他们问，咱们不回避问题。
1: 明白了，理解。
2: 子妍是这儿吗？
3: 安师院给的地址就在这附近。
2: 你好，麻烦问一下，这个位置在？
4: 三楼靠左边那家。
2: 谢谢。
5: 放开我！
2: 为什么你不放开我？
5: 走！
2: 为什么你不放开我？
5: 你们干什么？
2: 真的不安全了我！
5: 放开他！
4: 关你屁事！
2: 放开他！我们捡来院子，什么样也不行。
4: 子妍，报警！闪开！放开！放开！放开！干嘛呢？
2: 报警！
1: 少玄烨，他们是什么人？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立案了吗？这是初步核查阶段，谢主任，流程还是要走的。
4: 那他俩为什么在这儿？
6: 我们俩呢？
4: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又没问你。
6: 金条是他们发现的，而且他们是省院11部的人，并且已经跟李简汇报过，李简也同意了。

0: 谢宏飞，50-60岁，海东省人，现任东平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先说说你和你爱人的收入情况吧。
1: 我一个月工资1万出头点，我爱人退休了，工资2000多3000不到吧。那你在大图村的老房子翻修花了多少钱？
0: 我老娘住的那个房子，装修大概花了10万不到，村里装修本来就便宜，包工头是我村里的熟人，给我打了个折。
1: 平时还有别的开销吗？去年老娘生病做手术住院啥的，前前后后花了3万多。我女儿上学，花了点钱。
0: 我还买了一个2手的电瓶车，9万多块钱吧。我这个人平常也没有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市院的同事聚会，我也很少参加。喜欢喝的茶叶，茶叶也是买了廉价的花茶，这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开销。除了工资，我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
1: 你和你爱人的工资？
2: 一个月合计不到13000，你们的积蓄都用来买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你哪来的钱买这价值80万的金条？
0: 老张，你这账可算得不对啊！这些黄金不是我现在买的，是我一辈子积蓄一毛一块一块的攒下来买的，那都是那些时候十几年以前金价最低的时候我买的，这黄金上面都有编号，我什么时候买入的，购买人是谁，你们可以。

0: 去看嘛，可以去查嘛。都是我自己亲手买的，不是别人给我的。
1: 有收据或者是发票吗？
0: 近几年买的有发票，这十几年以前买的，我上哪儿找发票去？
1: 既然是合法收入，那为什么要藏在鸡窝里呢？

0: 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1: 有必要回答。
0: 我不想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媳妇儿对我妈不好。
2: 对不起，我有
3: 什么？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见你说话。
4: 怎么说？迟道祖已经盯上你和谢鸿飞了。
5: 并把那天上午我跟谢主任的通话时长说得分秒不差。收手吧，之后肯定还得来找我，这事没完。
4: 谢鸿飞呢？
5: 没联系了呀。我们现在有了默契，这时候越联系越说不清楚，静观其变吧。
4: 尸体为武少这个结论，迟道祖表面上是接受了，暗地里他们肯定是在查的。

0: 谢鸿飞那边你有把握吗？
1: 七成吧。
0: 所以你得私下找人去打听打听他呀，我们才能想好对策。
1: 我知道了。偏偏王毅这个时候还要找谁？
0: 王总这是不知足啊。集散中心是满足不了他了。
1: 对，软硬不吃还变本加厉。
0: 没关系，下点成本先把他分住。
2: 咱们都是结了婚的人，我说的这些你应该都懂，我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要是撒谎，你们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没有二话。
3: 他
2: 的问题我拒绝回答。
3: 这已经是我们的问题了。谢主任，你听好了，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请你回答我。
2: 非得逼我吗？
3: 必须回答。
2: 好，我就回答你们。我从小受过穷，吃过苦。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上鸡蛋，我他妈穷怕了。我就是喜欢看着这些金条，我不肯花，我也不舍得花它。我看着它，我心里都踏实。我看着这些金条在我手里头，我就是满足。我在咱们师院兢兢业业的干了30多年了，我拿我的合法收入买的这些黄金怎么了？有哪条法律说我不能买金条啊？大晚上的被他从鸡窝里发现了这么多金条，我怎么解释啊？你告诉我怎么解释？我能拿个大喇叭见人就说这些金条是我的合法收入买的啊，我是藏在鸡窝里是为了不让我媳妇知道，真信了？我说得出口吗？我他妈要脸呢我。
4: 询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录音。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0: 大概三年前的三月份，吴小天打伤了刘贵之后，赵文静来找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把事实告诉他了，他让我照实跟警察说。
1: 事实是什么？
0: 出事那天，吴小天跟刘贵在另一个保险发生了冲突。
2: 我告诉你啊，你再敢在我店里玩那个东西，我他妈弄死你！陈一凡，
3: 你回来！
4: 别打了，
3: 给我把东西给我，
2: 给我！
0: 后来，刘贵被推倒了，磕了脑袋。
5: 你的意思是说，不是万海指使吴小天打的刘贵？
0: 还没关系，万海根本不知道这事儿。
1: 你为什么要改证词？
6: 是钱博。
0: 大概过了半年之后，钱博在休息室找到了我。
7: 张文京是谁？
8: 张文京是万海的律师。威胁我做假证。
7: 什么时候找的你？
8: 3月24号。
7: 做什么伪证？
8: 万家灯火包厢。万海让吴小天打三刘贵，张文京让我跟警察撒谎，说万海完全不知道。
7: 怎么证明万海不知道？他又是怎么教的你？
8: 他让我说是刘贵欠吴小天的钱，他们个人恩怨，万海不在场。
7: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
8: 是我听见万海说的，是我听见万海说让吴小天打三刘贵的。
7: 张文静是怎么具体威胁的你？
8: 他说如果我不让他说了错，他就开除我，他让我在东平混不下去。
7: 那你又是怎么主动愿意去举报张文静的？
8: 我意识到我自己在犯罪，我自愿去公安局举报自首，我之前的证词都是受到威胁的，都是假的。
1: 他们为什么让你诬陷张文静？
6: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按他们说的做，我就活不了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想这样，你们杀了我。是钱吗？

0: 这行不行？
1: 哎，等等，拽我，切莫拽我，拽！
0: 来来来，
1: 不行。
0: 行哥，您这，
2: 王哥，
3: 王总，王总，
0: 陈总，您怎么来了？
3: 这不你让我来的吗？那我就来了呗。这个常事呗。行了，也让你升格停下来啊。
4: 听说王总喜欢玩牌啊？哎，坐下来来，咱玩一把。
0: 不是，陈总，你挺忙的，咱玩这玩意儿干啥呀？
4: 来，玩一把呗。
0: 不，你要不这样，您今天来，您有事儿说事儿。
4: 那个王总，平时玩多大呀？
0: 小的100-200，大的1000-2000。
4: 哎，子健，他上次问你要多少钱来着？
5: 600万。

0: 王总，是100万吧？
1: 咱们就玩100万。来吧，王总，谁输了游戏结束。
2: 我跟他开玩笑。
3: 来来来，您别当真，我没别的意思，我不就是想把这事儿过户，这不3年了吗？
1: 王总，哎，我记得你有句什么人生格言吧？不搏不精彩。这把惹你赢了，给你这100万。如果我赢了，我不要你的100万。我想要啥，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2: 非得这样吗？

0: 两个 S。
1: 王总，给你个机会吧，你来。

0: 万朝关在哪儿了？钥匙。
1: 王总，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你敢拿这100万吗？

0: 王总，咱俩应该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吧？船没到岸呢，风浪挺大的，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是想测测你的水性，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这是需要什么？风平浪静啊！哦，对了，王总，万家灯火 KTV 你知道吧？
1: 知道，就是前坡那场。
0: 你的了，再见。
1: 嗯，
0: 给他过户。

0: 李钱。
1: 怎么样？
0: 还要再查？
1: 多长时间？一天？两天？一星期？
0: 还是要根据咱们的调查情况才能。
1: 那行，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走吧。
0: 行，那我先走了。
2: 李姐，
1: 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今天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乔才。哎，我借你们洪老师用一下啊。我走。上车。

0: 去哪儿啊？
1: 羊汤馆啊。这天都快亮了，垫个肚子。
2: 没开门呢。
1: 开门了。
2: 开门俩小时以后呢。
1: 开门了，我说开门了。
2: 肯定不可能开门。
1: 我说开门就开门了，你在东平，我在东平，一个羊汤馆你都不信我。洪亮，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你刚来东平上我们家吃饭，我问你为啥来的，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查什么郑亚平？你这脸皮够厚的，你什么犊子都敢跟我扯。哎，你是十一部的人，你到这儿来傻子都知道你不是奔着张文京来的吧？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这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我说不管你怎么办，你要查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你都查到我的主犯检察官了，我怎么办？万海怎么办？我是换新人吗？还是我自己上？时间成本呢？万海案是有期限的。洪亮，我求求你了，祖宗，我支持你工作，拜托你也支持支持我的工作好吗？
2: 哎，我咋不支持了？
0: 我有可能帮你清除你队伍当中的蛀虫，我怎么不能帮你了？
2: 他家里发现金条了，我不能查吗？
0: 乔振兴死了，
2: 死得不明不白的。
0: 我说二次尸检人没了，给烧了，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
2: 我不该查吗？
0: 所以，乔振兴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
1: 洪亮，我告诉你，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2: 那咱俩说啥呀？
0: 反正呢，咱仨呢。只有你还能穿检出来，
2: 我马上我脱衣服我走人了，对吧？
0: 那位呢，挫骨扬灰了，穿不上了。
2: 就说告别会人想穿身检服都不能穿，
0: 他不冤吗？你好好穿着，替我们俩争口气啊！完了呢，对得起这身衣裳。心里有杆秤，你自己好好称量称量。
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2: 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0: 你心里边有答案。
1: 说谢鸿飞怎么样不重要，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
2: 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都拉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俊。
1: 洪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查谢鸿飞，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啊，随便你查，我等着你查我。Thank you.

0: 他是今天早上放的吗？我都在这儿待了一个多小时了，上班之前我就来，没见雷广发出来呀。
1: 师哥，我刚问了，雷广发早上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

0: 你这件事儿一定要在这儿办吗？
1: 兄弟，
0: 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担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净和你们擦屁股了。我，你瞧这星子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
2: 预审之前就震慑他，也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榨汁儿，你到时候榨汁儿你都来不及。对，
1: 你说的对，你消消气儿。
2: 雷广发，我现在人已经给你放了，人也已经被你们接走了。
1: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
2: 把嘴都给我封上。
1: 再一个不小心出去乱讲，就会把我给牵出来的，知道吗？我给您保证，啊，这一定老老实实的。
0: 不给你添任何麻烦了。你保证不就是放屁吗？你哼什么呀？你添的麻烦还少吗？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
3: 孙局，来，您看看。
1: 孙局，您看这样成吗？还是用别的方法？
3: 整的也没有用。
1: 是是是。
0: 指导组不好对付，一定要小心。
3: 行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孙局，您慢走，这个您今儿批评的对啊，以后我们一定都把工作做到位，不给您添麻烦。
1: 孙局，慢走啊！
3: 来，来，来，啊！哎哎哎，是的是，慢走，慢走，慢走。告诉熊哥，做掉雷广发。
4: 雷广发这胖子还挺有劲儿，挺能折腾，这次有点费劲。

你知道一吨垃圾能发多少度电吗？500度。也就是说，这一爪子下去，差不多能抓10吨左右，大概能发个5000度电。

所以说，再折腾又能咋？雷广发折腾了一辈子，烧了也就能发个十几度电，他还不拉。

雷炮发上不了了，可是今天放上来，什么叫找不着？雷公包六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接着就失踪了。我上次家也看了，家里没人， 电话通没，就是没人接。他常去的地方我都去了，澡堂子还有那麻将馆。 根本就没人看你，再找吧，明白。

0: 五、六、七、八，
1: 报告，
0: 停，罗列，
1: 是。

0: 大娘，大娘，
1: 你怎么来了？不是你什么意思？
0: 我来看看大娘啊。
2: 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呀？
0: 谢主任，我今天来啊，真不是找你的。你看，大娘之前做手术是我给找的专家安排的医院，我得负责到底。大娘，
2: 来来来来来，
0: 干嘛呀？谢主任，
2: 来来来来，
0: 谢主任。老谢，你说你担心什么呀？这不没事吗？你这身衣服还穿着。
2: 程子健，我没什么可以再帮你们的了。张文静的事儿我尽力了，别再来缠着我妈了。
0: 可我怎么觉得，我对老娘的关心还不够呢？老娘的病啊是个持久战，以后方方面面的康复啊，打针啊，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3: 张文静的事儿你辛苦了。

是办案失误还是人为的原因啊？还没查清楚啊，蓝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东平的情况确实复杂，给我们些时间
2: 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
3: 你确定万海案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1: 我确定。
4: 我承认是我诬陷了张文京。
5: 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
1: 这么快？我不接受你的道歉。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等。

0: 胃、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0: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7: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组

0: 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赖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 退一万步讲，就算张文京是被诬陷的，我想，也很可能是谢鸿飞个人原因。你作为主管领导，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我想不会牵扯到整个万海案的成果。你要对整个案子有信心。
1: 那如果有人就是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把两个案子合在一起呢？
0: 那也要实事求是。
2: 相信指导小组肯定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既然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们马上自查自纠。如果张文京确实是无罪，马上放人还人家一个清白。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
3: 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 你儿子已经被你弟弟接走了，没事儿。
2: 谢谢。
3: 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如果指导组再来找你，你就说你为了减轻罪行，把你的一些罪名推给了张文静，我现在答应。

0: 事儿了。那我典型的事儿呢？啊？
1: 不是你们还有多少这种忙需要我帮的？
0: 不是，我说没有问题，人家会信吗？
1: 人家信不信你不用管，
0: 你只管说就行。
2: 张姐，我是郑亚平。
3: 领导好，我是洪亮。
4: 啊，你说。
2: 我们代表指导小组向您做一次阶段性的工作汇报。目前，张文京案、朴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
3: 继续。
5: 目前我们主要的侦查结果涉及案件的主办人谢鸿飞。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嫌疑，
2: 指控万海涉黑的证人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同时张文京涉黑存在被扩大化的嫌疑。
5: 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次一查到点线索，就会有内部的人跑风漏气。
2: 所以这些问题查清之前，我们建议申请法院延期审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张姐，给我们些时间
5: 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
2: 张姐，
5: 张姐，
2: 东平的情况确实复杂。
3: 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任俊在我这呢，
4: 正在汇报工作，你们等我指示，好吧。

0: 张健，
1: 张文京案被扩大
2: 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各位领导对我对世源失望了，对于这件事情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
3: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万海案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2: 是，
0: 但是我认为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张文京案就是张文京案，万海案就是万海案，虽然有关联，但是完全可以分开来处理。
2: 张姐，我相信
1: 张文京案的错误
2: 不代表整个万海案就有问题，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同志们。
0: 在审查万海案2年的过程中，
2: 东平政法机关的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牺牲，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
4: 金明同志连夜赶到我这儿来喝一杯茶，意思我当然清楚，但是我离开政法系统也已经有几年了，关于这个案子我确实是不好多说什么呀。
5: 老书记，我今天可不是替我自己或某个人来，我是替东平来的。记得您在东平工作的时候说过，凡是对东平发展有利的事情，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排除万难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一点我一直作为我的第一工作准则。
4: 我自然理解你对东平的良苦用心啊，但是这个指导小组呢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程序，这一点啊你也要充分理解。
5: 我当然理解，从指导小组下来到现在，东平政法机关啊始终是全力在配合他们的工作。但是老书记，这万海案开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怕他们一直揪着这个案子，那东平政法系统2年半的工作成果

0: 就全都被否定了。
1: 这两年来，东平的政法系统在你的领导下做得不错，我相信是经得住监督和考验的。
0: 我是担心这种矫枉过正会寒了大家的心，影响大家的工作士气。
2: 我知道东平书院这两年多所做的付出，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才更加应该慎之又慎，对吧？
3: 张姐，您说的对。最近这段时间，我能明显感觉到啊，同志们的信心还有积极性，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影响。其实我特别不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寒了大家的心，让大家失去斗志。谢鸿飞也许是有问题，查到实证了吗？查到实证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是没有，为什么揪着不放呢？怎么不清不楚的？这又算怎么回事？很多同志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就不知道怎么想了。我跟洪亮同志认识很多年了，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有行事风格。支持指导小组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但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指导小组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误解呀？
2: 哎，明白你的意思。
0: 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脾气秉性我也都十分了解，可以这么说，对他的爱惜我跟您是一样的。我是担心啊，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弄不好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4: 老爷，我犯罪了。哦，哈哈，
1: 太棒了。豆豆，来叫蓝奶奶。
4: 蓝奶奶，
5: 有你好。
1: 来，豆豆，你呢拿着这个坚果，让阿姨啊带你到房间去看一会儿动画片，好不好？老爷一会儿就来啊。啊，来，啊，
5: 真乖，您这膝下承欢，儿女孝顺，这日子真让人羡慕。
1: 启明同志啊，你确定万海案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0: 我确定。
3: 张姐，鉴于对张文京错误的批捕、错误的起诉，市院决定对张文京的卷宗重新核查，尽快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同时，市院还会对案件流程还有其他细节严格审核，力争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2: 任俊同志啊，你的态度是好的。那就这样，回去以后把工作抓起来，就按你说的把这个案子办成不容置疑的铁案，好吧？
3: 张姐，那我先走。哎。

0: 哎呀，比不了你们年轻人了。就您刚才那几个扣球，那是经验全场啊。看得我们是口服心服。您这叫宝刀未老。就我这一场下来，都得好好补充一下啊。
1: 组织上啊，一直在强调干部对我年轻化啊，要把机会给更多的年轻干部。看见你们啊，就想起我自己在东平工作的日子。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来。
0: 您在东平挂帅那几年，东平是日新月异，东平人民现在还念着您的好啊。东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万海案。严书记啊，我知道你们对这个案子没有少操心费力，从办案的角度讲，同志们也确实很辛苦。但是我呢，还是想提醒同志们。 能不能换个角度看问题？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护发展。现在这个万海案，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它的影响力、破坏力，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东平的稳定和发展。
2: 早晨指导小组送来的张文京案证据材料，大家都看了吧？都说说吧。

0: 兰书记，依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太干了。当初退回补充侦查只给他三天的时间，我当时就反复强调，太着急了，生怕这个证据上出什么问题。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失察，我副主要责任。
1: 哎，李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工作上也有疏忽，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你。我们的两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
2: 的确，我难辞其咎。昨天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领导做出说明和自我批评，但眼下要紧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3: 怎么说啊？李检已经有想法了。
2: 既然张文京案存在着错误，我们就应该马上还他清白，这样也正好能证明我们在万海案的办理过程中的审慎。
4: 和缜密。李检说的对，张文京事情呢本来就是旁枝末节，更何况现在万海案上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
5: 江副主席，东平呢，你比我们大家都熟，你要是听到有什么反应。
6: 好的建议，还请您多批评指导。反应呢，确实是听到一些什么。既然严书记问到了，那我就报告两句。严书记，你也知道，东平作为老工业城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前些年呢，还是省里的 GDP 大事。那这两年呢，他衰退了。为了促进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 国家也好，省里也好，没有少给政策。那他们东平的班子这两年啊，也没有少下功夫，一直在推动这个城市的转型，要打造一个新东平。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了干劲、冲劲和闯劲的领导班子，对于这么一项负重前行、有责任重的工作，我们不但要给予支持，也应该给予爱护。 帮助他们消除工作中的阻力，特别是我们政法系统。同志们在办案的同时啊，也应该要注意到保护好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严书记？过两天啊，省政协要去省检察院，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做一个专题调研。那么我呢？ 很想听听万海案的相关情况，严书记啊，这个不会给你们的工作添麻烦吗？
5: 调研视察司法机关的工作，也是对我们政法工作的爱护嘛。这样，我通知张放同志。

0: 一定接待好，会往好。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感谢了。其实今天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态度。说心里话，我并不担心张文京的事情会影响万海案。我是担心在这紧要关头会影响大家的士气。现在我很欣慰，我看到了我们东平政法机关的团结一心和抗压能力。我们的司法公正。 就是应该让无辜者免于受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我们绝不做拔刀筐里都是菜的事儿。这次是省检察院帮我们纠正了错误。那下次呢？还会有谁来替我们查？
1: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0: 查清事实，尽快放人。任俊同志，你要亲自上阵，
2: 担任办案人，
0: 确保万海案万无一失。

0: 喂，张姐。
1: 小平同志，明天一早你和洪亮同志一起要回省院来一趟。
0: 明天？什么事啊？
2: 省政协要到省院来做工作调研，
1: 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
0: 可不可以我们把汇报材料准备好，哪怕连夜赶出来，让孙专委或者是其他同志汇报？
1: 不行，江副主席特意提到了，
2: 最好是由组长和副组长当面汇报为好。
0: 张姐，东平的调查工作刻不容缓。
2: 我知道，但是汇报工作这个也很重要。
1: 你跟洪亮同志转达一下啊，把材料准备好，咱们已经查实的事实可以汇报，一些个没有确定的东西，
2: 我们的猜测怀疑这些都不要提及。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0: 谁让邵小燕诬陷赵文清的？让住！干！熊哥，熊哥，熊哥，你听我说，熊哥，我这就去认罪。
1: 我让邵小燕去诬陷赵文清的，
0: 我死了，我全跑了，熊哥，熊哥。

0: 江副主席，哎，你好，你好。我代表我们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的这一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张姐啊，这次省政协呢，是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调研，不仅是好的经验和做法，缺点和不足。 也不能藏着掖着。
2: 您放心，江副主席，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1: 那就好。

跟赵文静有私仇，他仗着自己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总是干预我们娱乐城的工作，一会儿这个不让干，那个又不让卖的，他耽误我太多赚钱的买卖了。所以这次吴小天他举报万海这件事儿，我想正好把他也弄进去，一了百了。

0: 王老师，怎么了？
1: 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
0: 啊？这么快？行，知道了。
2: 咋了？
0: 他们决定释放张文京。
2: 啊？
3: 张文京，我们已经对你的证据进行了复查，证据链不闭合，部分证据取证不合法，所以我们将撤回对你的起诉。
4: 现在进入汇报环节，首先要汇报的是立案的情况，由我院医部的主任也是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进行汇报。
5: 尊敬的江副主席，各位领导，下面由我来代表指导小组向大家汇报最近我们进行的一类案件的评查情况。自今年2月以来，指导小组对海东省各地方院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诉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核查了全部案卷，
6: 询问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的证人。
5: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地方院个别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另外，

0: 已经认罪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1: 我就是黑社会，
2: 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
3: 认罪认罚拒接书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4: 庄主任，这么问不合适。
5: 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不可能是平民情
6: 况。该批评，
7: 你们到底干啥？
6: 该同情，
7: 想聊点啥呀？
5: 难看，难看，
8: 现在就有点乱了。
9: 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疑问。

0: 建文，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
1: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2: 各位领导好，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产生一定的质疑。
3: 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4: 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
5: 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骨呢。
3: 我们需要时间。

0: 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关注的案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说实话，办理这样的案件呢，需要审慎、公正、公平。我们要把是和一个，一个不漏，不是和一个，一个不凑落实到位。
1: 的确，
0: 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

0: 我知道，其实我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但我还是想当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也清楚。
1: 这句口头道歉对你来说于事无补，但在造成更大的错误之前，我们查清了事实，还你了公平正义，恢复了你的名誉，我们保证一定会提高工作能力，争取不再办错案。
2: 你们请坐。我来说两句吧。刚刚听了指导小组的汇报，我很欣慰，也很振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同志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也证明了我们能够用实事求是的专业的法律精神来处理问题。但是， 我也要提醒同志们，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吧？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

0: 你知道我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什么滋味吗？这对于我的人格、职业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1: 你扰乱法庭秩序，你罪上加罪。
2: 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强买强卖。
3: 对不住，不能再为你辩护。
0: 如果我张文京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你们这么做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你们硬生生地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当时你们在做什么？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吗？
3: 对不起，我们已经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对你进行赔偿。
0: 李检察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没有，是吧？那你给我道的什么歉？给的我什么公平？还的我什么清白？是谁指使你来给我道歉？你代表的谁给我道歉呢？

0: 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
1: 仅仅是东平市检察院吗？既然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给我道的什么歉？
2: 万海案办了两年多了，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不要被那些枝节问题绑住了双手，裹足不前呢，是吧，张姐？
3: 啊，对，指导小组嘛，也就是个辅助的指导作用，至于这一类案件还需要各地方院的同志来办，那我想是不是延长审理期限，应该尊重一下各地方办案机关的意见，这个很重要。江副主席，您看这样可以吗？
2: 我同意张放同志的意见，好事啊要快办，案子尽快有个结论，也好给老百姓吃个定心丸呢。
4: 怎么可以这样啊，张姐，孙壮伟，线头我们已经揪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手啊。张姐，
5: 亚平同志，先不要着急，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你应该清楚，
3: 像这样的立案汇报
5: 我们应该只讲事实不说疑点，但是你还是没忍住，你说了很多疑点。
4: 张姐，我知道要小心求证，可是你们得给我们小心求证的时间啊。这样，我回去做张文静的工作，他肯定掌握了非常关
5: 键。亚平同志，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了。
1: 张文京的案件我还是要提一点，你可以去找他，但不是做他的工作，而是问清楚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张文京想要做什么，他想怎么做，是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的，我们不可以怂恿他去申诉或者报案。我们是检察官，程序的公正很重要，懂了吧？
0: 明白。
1: 还有就是谢鸿飞，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0: 黄组长，哎，
2: 领导说的确实都在理。哎呀，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

东平市殡仪馆烧尸工雷广发失踪这个事儿，我们指导小组需要跟进一下吗？这个东平市公安局正在办理，我们可以等一等。明白。那乔振兴疑似的那个水样，这个报告出来了吗？ 那请问，说之前二位领导指示我针对举报信内容进行摸排，这个事情我摸还是不摸？

0: 刘同志，第一场雨，
1: 怎么样？哎，那看看你这个两颗西红柿长得挺好的，啊。刘同志，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对这俩宝贝儿，就说施这个有机肥啊，嗯，我是每周呢是按照克在天平上量好了才给他们放进去的，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笑>你过来，你过来，哎。
2: 你看看我这个，你看看，哎呦，我这个呀，也就隔三差五浇点水，
1: 光浇水。嗯，哎，
2: 一点肥没上啊？
1: 没有。
2: 这是咱俩同一批种的那些吗？
1: 是啊。
2: 哦，那确实我这个略显逊色哈。
1: 所以啊，有些事情啊。
2: 你管多了，未必是好事。徐同志，我还要跟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您在我们院里边讲话，全院上下都觉得高屋建瓴，政治站位很高，都学习到很多。
1: 下午在会上的这个讲话呀，可能是有点尖锐啊。但是关于这个万海案。
2: 你们既把它想简单了，也把它想复杂了。您点拨点拨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把这么复杂的案子给查清楚了，想简单了。
1: 对于这么一个定性明确的涉黑案，你们又想把它给推翻，
2: 想复杂了。
1: 东平自己的案子，还是让东平啊，他们的政法部门自己去查。
2: 自己浇，哎啊，就像我那几颗西红柿，嗯，我没管它，它自己不是也长得挺好的，下周就可以吃了吗？哎，哎，
1: 你下周在吗？
3: 我应该在。
2: 我再跟您汇报一下，嗯，
3: 明天一早我还得回趟东京，这稿子还没完，所以有个收尾。
1: 这样好，善始善终嘛，
3: 哎。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张文晶买了今天早上8:30去江南市的长途车票。
2: 检察官办案，我要找人。
3: 张文晶女士，听到广播后。
4: 瞎瞅啥
5: ？U 盘我都给你们了，你们顺着往下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呀。
6: 我们也得服从组织安排。
2: 这个案子我放不下，你愿意继续跟我并肩作战吗？
7: 儿子是最后一次当你们面穿这个制服。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4: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5: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健民集团。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
12: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苏八爷，
2: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顾存亡。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啊，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
1: 还有就是谢无非要与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2: 喂，郑主任，我已经查到了，张文京买了今天早上8:30去江南市的长途车票。
3: 好，我马上赶过去，告诉子言去车站跟我会合。

0: 检察官办案，谢谢。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小白，哎，你去看看去江南是不是只有这一班？好嘞。
1: 这是你女儿吧？我们亲自送你去江南。
2: 主任，没错，就这一班。
0: 不好意思，检察官办案，我要进去找吴薇。
2: 好，
0: 谢谢。

0: 子源，你在这盯着点。
1: 谢谢啊。
0: 你好，检察官办案，我要找人。
2: 张荣金女士，张荣金女士，听到广播后请移送到解放。
3: 瞎瞅啥？
2: 您的朋友正在。

0: 组长，谢主任购买的金条和提供的票据大部分已经对上，其他一些我们也查明了来路。
1: 您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把金条还给谢主任。谢主任，您核对一下数量，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在这边签个字。
2: 张主任，给你们添麻烦了，说句心里话，确实耽误我不少工作。
1: 事情查清楚了就好。
2: 省院来的领导，洪大组长，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呢？

0: 哎，你到这儿来，我路过，来问问情况。U盘查的怎么样？我们呢，就可能最近就要撤了。
1: 撤了？哎，查完了？
0: 倒是没有。没查完怎么就撤了呢？
1: 谁说不是呢？济南就是这个组织上怎么有这么个安排啊？不是，那查出什么了？那还是有收获的，
0: 就是，张文京，现在呢就证实了，他确实是跟黑社会组织没有关系，所以他现在就是不最失望。那万海呢？李仁俊，老乔呢？你就这样不管了？ U 盘我都给你们了，
1: 对，
0: 你们顺着往下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呀。

0: 我们也得服从组织安排。原来是我看错你了。
1: 拿来。U盘，既然你拿着没用，还给我。也不能说没用，我已经上交组织了。咱这么的，王老师。
0: 我呢，回去之后，我马上就跟组织上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完了，我得着空了，我肯定就催他一下。
2: 不麻烦您了，
0: 不是，
2: 十几年了，有些人的心呐。

0: 找你一圈没找着。
1: 我是这样式的啊，就是明天我就想先不跟咱们大队一块回海州，我看我爸妈去。所以亚平组长，我这儿就今天晚上跟您搞个假。
2: 指导小组解散了，你不归我领导。
1: 行，那我就跟我们孙专委汇报。亚平组长，亚平组长，叫来叫去的，叫顺嘴了。每次一喊这亚平组长吧，挺亲切，还挺温暖，哎，踏实。我感觉好像说，哎呀，一个战友。感谢啊，亚平组长。那咱折腾这么一趟，虽然说这结果不老好的啊，可是这么一段时间，在亚平组长这个坚强的带领下啊，这回是真的。我真的还挺幸运，因为能跟你在一块并肩作战，我挺自豪的。而且我觉得啊，就说虽然说结果论啊，但是咱这么想，
3: 是不是张文京
1: 不管怎么样还了他清白，乔振兴如果再添一人，他会觉得说，哎，说我这个兄弟吧没白交，挺好。所以只要我归我心啊，别太难受，祝顺利。
2: 你甘心吗？我明天回去找张简申请，这个案子我放不下。吴亮，你愿意继续跟我并肩作战吗？
1: 亚平组长，如果你真想翻这个案子啊，但是晚上我要脱制服了。咱这么着，只要我们不违规违纪，无论我走到哪儿，啊，无论天涯海角，随叫随到。
4: 洪亮，你是副组长。
5: 洪亮，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十一部的。
6: 我呢，
5: 十一部。你认真起来的样子。

0: 那坏人凭啥？
1: 张京喊冤这个事儿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一口气，
2: 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
3: 郑主任，你们一下来将文京主任罪，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呢。
4: 万海，张文京就是咱们东平市的毒瘤，你们就得一查到底啊。

0: 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万安上上下下2年时间，不速了吗？
1: 你查来查去查这么多事儿，都查到我的

0: 也实现你的方愿，生日快乐。
1: 冷静啊！
2: 我今天早上要是没打你，我是不是还能见冷静？
3: 你看我这婚房，没人管，你帮帮忙行吗？
4: 没查完怎么就撤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被冤枉的，是吗？
1: 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调查，是吴少，
2: 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
3: 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
4: 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
3: 恭喜徐凯。

哦，能想啊，我以为把我拉黑了呢。知道指导小组要撤了，我就猜着你怎么也得回来看看爸妈吧。哎，你说，你这刚来的时候，你作为指导小组的副组长，还能上我们家吃饭？这要走了，给你打电话就死活都不接。 害得我只能在这儿堵你。我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我不去。

0: 为什么吗？怕你尴尬，主打一个懂事儿，看着没？来呢，其实就是想跟你聊聊。知道小子要走，知道你心里难受。哎，你不知道吗？这段时间你们在这儿，让我明白好多，让我变得更通透了。特别是你啊，看每次见面都急头白脸，但是
1: 你让我更清楚我自己的目标还有理想。
0: 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反正我更坚定，所以我得谢谢你。由衷的想谢谢你。
2: 来，再喝一个。
3: 哎呀，郑主任，我这可是最后一杯啊。
2: 慢点喝，慢点喝。王老师，几月份退休啊？
3: 10月份，还有几个月了，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你们在什么地方熬灯守夜的办案子，可我呢在家里边养花遛鸟，一身的清闲，怎么样，羡慕我吧？
4: 羡慕。
2: 王老师挺对不住的啊，我呢有点多余，我本来想着您进指导小组就多少能够将功补过，把之前那个处分平一平，没想到白费功夫，真的还挺辛苦，对不住啊。
3: 哎，郑主任，
5: 哎，主任，
3: 千万别这么说，这办案子不顺利不是常有的事儿，其实我这次没帮上什么忙，你心里边还有点不好。
2: 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
4: 王老师，之前那事儿我也多有得罪，您多担待。
3: 说什么呢，小张啊，这是你们的本职工作，我能理解。
2: 我也能理解。
4: 谢谢王老师，谢谢主任。之前其实就有好多话憋在心里想说，今天我就借着酒劲儿都跟您说了。我打报告向上面申请调到一部去，您看您能收我吗？
2: 哎呦，
3: 哎，郑主任，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另外这年轻人对工作有热情才能把事干好啊，这么执着去你那儿就把他收了吧。
4: 郑主任，我敬你。
2: 这我说的不算，得自己多学习，其实十一步也挺好
4: 啊。
2: 行了行了，不废话啊，
3: 来，哎，
2: 祝顺利。
3: 好，
2: 都吃饱了吧？那行，差不多了，就散了吧。
3: 好好好，我是得早点回去啊。好，
4: 行。
2: 小张，你顺路送一下王老师啊。
6: 好。
7: 在领导的
3: 亚丁主任，其实这段时间跟你在一起工作挺开心的。
2: 不会，婶好啊。
3: 哎，
4: 那我就先送王老师。
2: 我问你，王老师慢点。
0: 洪亮，咱们都20多年的哥们儿了，人这一辈子有几个20年，好不容易攒下的哥们儿还走了一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在我心里我拿你当哥们儿。你不是马上要去北京了吗？下个20年什么时候见，还能不能见着，都不知道。估计你也不太想见了。

0: 就当是告个别，行吗？我不管你在哪儿，反正我就一直在这儿。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
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如果你们知道小组因为张文京案无功而反，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向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
2: 除此，不要再不聊万海的问题。
1: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
2: 来呀，
1: 随便你查。

0: 前天打了个电话，跟我老婆，这又说起来，咱们上学时候这个学生会主席竞选的事儿。啊，说乔振兴那一票投给谁了？李仁俊。李仁俊那票投给谁了？也投给李仁俊。这事儿当个笑话说了20年。20年了。哎，你不好奇说当时我那票投给谁了吗？我跟你说说，
1: 我不好奇你那票投给谁，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学生会的工作更有起色了，就跟现在一样，你怎么看我对我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快代理两个字就拿掉了，我就正式成为东平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更好的维护公平正义，更好的维护法治统一，这句话不只是检察官的誓词，更是我的理想。
0: 不顺利，
1: 跟你说这些也真没用，

0: 你什么时候走？我没事儿，还能陪您再待会儿。我说你什么时候辞职？不是要当律师吗？
1: 还没想好呢。是得好好想想。这年轻人找工作呀，跟找对象一样，得谨慎。
0: 主任，你应该挺讨厌我的吧？看出来了。<笑>我讨厌你干什么呀，傻子？你看啊，我没有洪老师那么聪明，王老师的经验跟阅历呢，我也比不了。就说小张吧，我们都是年轻人，但是他就是目标明确又有热情。 我也跟他差远了，主任。我走到今天，我考了4个证，可是呢，我还是不知道干什么。

我就一心想离开这儿。我说了，您别不爱听，我就是不想跟您一样过的结局。我也想买好看的衣服，我也想用好用的化妆品。你也想赚钱？赚钱没什么不好的。我也想赚钱，谁也不比谁高尚。真的，子妍，日子是自己过的，找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好好过下去，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看，你跟我这么久，其实我特别了解你。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女孩子，所以不管在哪儿干什么，都能干得漂亮。来，加油，祝顺利。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哎呦，你想死爸爸了！
1: 哎呦，我天，这孩子，你咋不说一声就回来了？赶紧进屋，你爸在屋里呢。哎呦，这儿子真是的，多久没回来了？
3: 洪老师好。
1: 这儿子回来高兴吧？
3: 哎，我亲爹呀！你等会儿，肚子咋回事？是不是村长这两天又找你喝酒？
4: 这，
3: 我郑重其事跟你说，如果是他再找你喝酒的话，我就跟他翻脸。
4: 知道了，
1: 听见没有？听儿子话哈，不许喝酒了。
3: 回来收拾你啊！
1: 哎，儿子啊！啊。啊，你这衣服也太帅了吧！
3: 还可以啊，
1: 快快这转过来让他看看。哎呦，老头子，这儿子穿着制服是第一次回咱家吧？
3: 还真是，
1: 是吧？
3: 是吧？哎，那我能不能申请跟我这两位偶像一个合影的小机会啊？
1: 你当然可以了。哎，等会儿，
2: 老实，
3: 我
2: 你围裙先摘了。
1: 来，凑齐。
3: 哎呀，
1: 坐着。
3: 那我俩大偶像。
1: 咦，好看！
3: 不，这位同志，你要不想拍，我就给你彻底撇出去。
4: 谢。
1: 往一点，进来。哎，等会儿。
3: 简辉，
1: 等会儿，对，拽。
3: 三二一。
1: 哦，哎呀，太好了！哎，真好看！哎，发给我啊。
3: 好，发了。
1: 哎，好。
3: 你还要？哎呀呀！那我勉强发给你一下，
4: 这不行。
3: 好嘞。
1: 哎呀，太帅了！
3: 我今天晚上不住了啊。
1: 为啥呀？
3: 我明天早上8:30得出现在办公室，那我就得3点。

0: 我们家小敏，
1: 小敏，
0: 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小敏，
1: 我们要给他租个新的房子，方便一点的。
0: 哦，
1: 咱家有一个新的计划，
0: 嗯，
1: 涉及到教育领域，所以洪老师得给把把关。
0: 哦，
1: 啊，你大孙女儿不九月份就要上一年级了吗？
0: 嗯，
1: 他舅小远儿给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
0: 啊，
1: 差不多下个月吧，就进学校里边，
0: 嗯，
1: 学前班提前适应学校生活，
2: 嗯，
1: 九月份直接升到一年级，好不好啊？
0: 哦，好好好
2: 好
0: 好
2: 好。
1: 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这个学校是在北京。
0: 在北京啊？
1: 嗯。
0: 哎，儿子啊，这个，哎，豆豆上北京上学，
1: 嗯，
0: 这个小敏在北京工作，那你一个人住你老丈人家，你不难受啊？
1: 一针见血看问题，放心，老太太啊，我已经有了很好的方案，彻底能解决这事儿，不用操心，好吧？
0: 啊，自己处理啊。
1: 说最近呢，对这个人生，我有一些特别的体悟。这个灵感呢，来源于一个我们部门去年退休的大姐。我俩聊天的时候呢，干啥呢嘛？
0: 啊，你发朋友圈啊？
1: 谁让你发朋友圈的？
0: 哎呀，你看我儿子多帅呀！
1: 啊，
0: 这给老姐们显摆显摆。
1: 你显摆他干啥呀？
0: 哎呀，你穿着制服多难得回家呀！
1: 妈，你听我说，妈，因为就是因为穿制服，我们单位不知道我回家了。你万一这个朋友圈扩散出去，我们领导一看说这洪亮没报备，怎么就回家了呢？那不得批评我吗？
0: 哦，
2: 闪闪，对对对，
1: 你听话，听话，
0: 行行行行，闪
1: 。嗯，洪老师
2: 啊，
1: 你也删了呗？
2: 我这，
1: 我天哪，你这是给村长发的呀？
2: 啊，
1: 你拿我照片换酒啊？
2: 你这个。
1: 就一句没嘱咐到你，这一天到晚的撤回
2: 了。行行行，
1: 我
0: 呀，这咋手机还没收了？
1: 我最近有一些新的人生感悟，是我们老大姐退休之前的肺腑之言。她说很后悔没有在自己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换一个身份，换一个地方拥抱这个世界，面对自己。所以我也有很多的启发。
0: 啥启发呀？
1: 鉴于小敏在北京，小豆要去北京，所以我也打算去北京。
0: 上北京检察院呢？
1: 是北京，但不是检察院。就还是干法律相关的事儿，没有抛开我的所学专业，叫法务总监。但是他是个国企。
0: 儿子啊，那就是说你这套官服就不能穿了呗？
1: 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儿子是最后一次当你们面穿这个制服。

0: 哎呀，儿子啊，你说你们平时在海州的时候啊，那就难得回家来。你说这回要去北京了，全家人都去了，我啥时候才能见着你们呢？你看门口那滑梯没有？自从你爸买了以后，那豆豆就玩过一次。你爸是天天擦，就盼着你们回来。儿子，是小敏让你去陪他，是不是？你说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让他调回来呀？儿子，你这身衣服穿了18年了，你舍得呀？你不觉得委屈吗？
1: 我真不觉得委屈。人生不同阶段就是应该有不同阶段的身份，关键是我们上北京去又不代表我们不回来了，也不代表你们不能去。咱滑梯你要不愿意让我在北京买。

0: 我直接把它拆完了之后，我放北京去，行不行？再说养孩子，现在你不得需要钱呢？人家那个新公司答应工资给我翻三倍，我不去不傻吗？
1: 薇薇，你等一下，你说的这个事儿，你是已经这么做了，还是打算这么做？
0: 我打算这么做的。所以你老盯着我干啥？就我已经就报了一个离职的一个报告，完了想看看单位领导什么时候批。
2: 你哭啥呀？
1: 亮儿，从小到大，你的学习没差过，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你都没落下过。毕业之后考上了公务员，你才穿上了这身官服，一步一步，容易吗？可是你为咱们家争了光，你让我长了脸，你爹我有命儿。这身官服你那么容易就穿上吗？你那么容易就能脱掉吗？你用不着跟你妈妈说，你说你是不是最后再穿一次给她看看？你不是打算要把它脱了吗？就干脆你现在就脱了，你脱呀，你脱呀！你把它捡起来。你把剪剪你给我挂好。你以为你穿这身官服是你一个人的骄傲啊？到现在你都是咱们全村人的榜样，你知道吗？你就这么把它脱了，你的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怎么看咱们这个家？咱们是个什么样的家啊？
3: 你们是个光荣的家庭啊。哎呀，怎么样
0: 村长
3: 回来了？哎，
4: 你说你咋不吱个声呢？一会儿上我们家喝酒去啊。
3: 哎，老洪大哥，你这刚才那个照片发我这个微信里边，你大概撤过去了。这洪亮啊，是咱们洪家村之光。哎呀，那咋放光芒啊？是不是？啊，
4: 你是不是这技术不行啊？
3: 侯爷，哎，
5: 哥，哎，
0: 洪老师，哎，
4: 这不光不行，
3: 那光不行，咱上外边拍去。
4: 哎，对，外边拍，
3: 来来，
0: 不，哎，
3: 你这衣裳咋脱了？
0: 太热了。哎，你
3: 这不穿这制服，咱咋拍呀？哎，穿上，哎，穿上，穿上。哎，穿上，哎，穿上了。

0: 哎，喊着制服精神，哎，给力，
1: 走走走走走，
2: 带劲，
0: 哎，走走走走走
2: 走
0: 走，
2: 哥外面排，来哥哥哥，外外面排，外面排，来来来外面排，哎，这回来也不吱一声，你看晚上去我家喝酒啊。
3: 严书记，根据您的指示，制刀组已经撤回来了。
4: 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3: 够强硬。
4: 中正没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下次打就连锅端。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3、2、1，
2: 不要重复，我也要当检察官。
3: 我们撤回来，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找准机会一拍打死他。
4: 被告人万海数罪并罚，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
5: 4年前这事儿你就想好了？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之前不跟我说一声？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蠕虫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健民集团。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
4: 成，受欢迎。
3: 江龙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不存亡。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
5: 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蠕虫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8: 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
9: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宝，金枝。
1: 妈。
0: 哎。
1: 我爸这是走了。
0: 啊，走了。哎，我给你俩热饭，马上吃饭。
1: 妈，你别忙，我真不吃。
2: 家宝哥，你爸这人就那脾气，你犯不着跟他生气。

0: 有些事儿吧，你忍也得忍，不忍也得忍，谁让人家是爹呢？
1: 哎，家宝啊，你爸脾气不好，可是人不坏，他也不容易。你这当儿子的，能忍就忍一忍吧啊。
2: 反正这个场子我想好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谁劝都白搭。
0: 家宝哥，我跟你联合起来，咱俩一块儿跟他干。
1: 哎，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家宝跟他爸怎么说话都行，你不行，你得尊重你公公，知道不？
0: 我这不是逗家宝哥开心呢吗？哟，
1: 家宝哥，家宝哥，都多大了，你不嫌害臊？
0: 妈，我叫习惯了，你净笑话我。
1: 哎呀，你们俩什么时候生个孩子呀？啊，没准啊，你们俩有孩子了，你爸呀脾气就变好。啊，你看他现在对那俩小的，是不是啊？再有啊，你们俩有了孩子，我和你爸也踏实了。
0: 妈，你又说这话，我还没玩够呢。
1: 你都多大了，你怎么就记得玩啊？你现在生了，我还能给你带一带。真有一天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呢？
2: 妈，您这是说什么呢？
0: 就是啊，再说了，家宝哥说了，我们自己的孩子必须自己带，对吧，家宝哥？
2: 啊，自己带。
0: 妈，咱聊点别的吧。
1: 其实啊，你爸呀还真有人能治他。
0: 谁呀？
1: 你张婶啊？
0: 不是吧，张婶不是英华姐请来帮忙的吗？她一个外人能治得了我那老公公？我不信，这没影的事儿，妈你可别瞎说啊。
2: 不一定，咱妈说的可能还真对。
1: 是吧？没准啊，有一天张婶能成为你们的后妈。
0: 张婶儿这么厉害？
3: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0: 喂，睡得怎么样啊？我现在就跟你说清楚，我们俩到此为止，分道扬镳，一刀两断。我跟前台把账结到了明天，你要是有钱呢，你就接着住；要是没钱，你就给我滚蛋，拜。
1: 喂，妈，哎，我最近出趟门啊，跟您说一声。
2: 你去哪儿啊？去多长时间呢？
1: 不知道，别问那么多，我出去散散心。走了。你这心够散的了，还散什么呀？玉华都结婚了，你的事儿怎么还不着急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婶儿，我当初啊，就是因为着急，这老的小的全因为我受了牵连，我现在可不着急了。再说了，哎，这一回家，有您，有我爸，这回来那么多人，多热闹啊！
1: 你还年轻，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
2: 你总得给小刚找个爹吧？感情的事儿，随缘吧，要是找个不合适的。
1: 让我们家小刚说了委屈，我可不愿意。
2: 这女人啊，要真喜欢个男人，是巴不得跟他生活在一起。你甭拿小刚说事儿，不过我同意，过日子还得找个踏踏实实的男人，不能对付。
1: 我也同意。
2: 哎，是不是有一个姓徐的一直追你啊？
1: 哎呀，肯定是大山哥跟您说的吧？ 我跟那个人啊，简直就是两路人，永远不可能走到一块儿去。

给你太好了。

0: 小姐，
1: 桂娟，
0: 真的是，
1: 是我。这么多年，你看我是不是变老了？残废了，你倒是越来越漂亮了。国内是不是传说我们一家人都没了？命是都捡回来了，可是腿脚现在都不太利索了。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0: 挺好的，马马虎虎。你呢？
1: 刚结婚就出了车祸，人家嫌我是个瘸子就离婚了。不提了。樱花和小刚怎么样？
0: 哦，都好。你一走这么多年，谁都不管了，也不知道来封信，你也是够狠心的。
1: 我这也是自身难保，算了，都过去了，不提了。樱华成家了吗？
0: 你还在关心他？
1: 哎，我儿子小刚怎么样了？
0: 小刚挺好的，学习顶呱呱，比你可强多了。
1: 你不知道，我太想他了。要不是我这一条腿没康复，我早就回国了。现在可倒好，都成废人了，没人理我了。就怕这小刚也不认我这爹了。
0: 谁说你是个废人？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嫌弃你的。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0: 大山说了，他已经找好项目了，想回村好好干一场。我想来想去，他一个人回去没人照顾，我也不放心，我就想跟他一起回去了。
1: 您要回家了呀？
0: 在你家都待了几年了，也该回去了。
1: 也是啊，大山哥一个人在家，您肯定也不放心。行，婶儿，您回去，我们没意见。啊，你要是什么时候想回来，我去接你啊。
0: 哎，英华，你就没看出来我们家大山对你有意？哎，他对你可是真心啊。我退伍这么多年了，说什么都不找。我一催他急了，非让我给他找个像你一样的他就娶。哎，实在不行，你就考虑考虑我们家大山吧。啊，
1: 婶儿，大山哥多好的一个男孩子啊，而且他一点拖累都没有。我这儿带着一个孩子，还有这一大家子要照顾，我跟他在一起的话，对他不公平，我也配不上他。
0: 哎呀，在婶心里，你俩最配。当然，这也不能强迫你，可能缘分没到吧。你放心吧，婶儿也不难为你。不然，媳妇儿没做成，我再把你这闺女弄丢了，那我可就亏大了。
1: 会了，这么多年了，你一个人照顾我们这一大家子，我们早就把你当成家人了。在我心里面，你就跟妈妈一样。
2: 哎，婶儿，
0: 回来了。
2: 姐，姐，
3: 过来一下。
4: 干嘛？
2: 你过来说。
4: 是不是又没钱了？
2: 这怪不好意思的。
4: 哼，
2: 这不囊中羞涩了吗？你想支援一点。
1: 你没事就从来不会来找我啊，一没钱就找我是吧？
2: 不是，我不是，那不我有个事儿吗？哎呀，办好了，我车都不愁了。给点，
1: 真是欠。这个月零花钱啊，50块钱，多一分都没了。
2: 姐，你这怎么也得给一百。
0: 哎，我这儿有，我给你。
1: 是，别惯着。怎么着？嫌少啊？嫌少给我。
2: 哎，别，50就50。
1: 张婶要回家了，
2: 啊，婶儿，你要回家呀？这不就你的家吗？
0: 哎，婶儿还会常来的。

0: 哎，哎呦，哟呵，这不会一圈姐吗？今儿打扮的够漂亮的啊！哎，你那男朋友李总呢？怎么没和你一块来啊？
1: 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男朋友今天刚刚从外地回来看我了。哦，
0: 那姐夫肯定很帅，
1: 帅，非常帅。
2: 你洗什么呀？大姐回来了，走走走，回去见大姐去。
3: 哎呀，
4: 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
2: 大姐回来了，你洗什么呀？神经病，稀奇古怪，走。
3: 娟儿回来了。
2: 哎，娟儿，我正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呢啊，我感觉吧，你给我支的那些招啊，正经不太好使啊。你们年轻。

人这些招儿，我觉得都是这个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还是用我自己的招儿吧。啊，娟儿，你想知道我要用什么招儿吗？我跟你说吧，这个准确的说吧，这也不是我想的招儿，就是我们那个屯儿啊，全村儿都是这个招儿啊，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所以这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实践的。我觉得我们要尊重历史。我这招要是使上，我觉得肯定好使。

全要给弄来。说到了有什么乔丹要来，巴克利要来，皮蓬要来。

0: 怎么了？是不是杨月欺负你了？也不是，他对我挺好的，我也说不清。我觉得他跟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不太一样了。你离开咱们这个家，就是为了寻找爱和温暖。
1: 怎么了？在他那儿没找着吗？不是，他还是对我挺好的。
0: 不是，那你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说呀。我们让他和我睡在一起。啊？为什么？我就是想不明白，他和表姐喜莲的事儿。 他明明就和人家定亲了，人家都找上门了，他却骗我说没有，我真的接受不了。我怎么会找这样的爱人呢？我觉得我都有点不认识他了。
1: 玉花，姐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可是啊，你们俩现在已经结婚了，你说怎么办？难不成你去退婚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杨月是解释过，可是感情这部分，我真的原谅不了。哎呀，不管怎么样，你们现在是夫妻，是领过证的。夫妻之间啊，有些事情不能说得太白，太白容易伤感情。好多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你听我的，只要他对你好，你就好好的跟他过日子，好不好？
2: 玉华啊，饭好了，回家吃饭了。哎，那个玉华马上就回来。
3: 哎，大姐，哎，不着急啊，不着急。巧，你现在啊，跟在家不一样了，到了人家家里面。 你是媳妇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家务活你得帮着干，知道吗？人家喊你吃饭，还不得赶紧的，快快快！

0: 你知道这几年我都是怎么过来的吗？说出来不怕你笑话，为了你我都离了两次婚了。
1: 为我？
0: 当年你一走了之，我身边就再也没有出现让我爱的、让我感动的、可以逗我开心的男人。我痛苦了这么多年，但是都还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哪个男人真正走进我的内心。
1: 慧娟儿，我们现在是成年人了，过去的事儿该放下就放下吧，我们是朋友。
0: 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是你和江英华是夫妻，但他怎么能跟我比啊？他早就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了。
1: 慧娟，你先冷静一下，你听我说两句。我和英华当年的事儿，我闹的是妻离子散，我实在对不起他。
0: 行了，别再说了。
1: 好，
0: 你把我对你的仅存的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全都打碎了，我真的是太傻。
1: 慧娟，
0: 尽管我一次一次的结婚，可那些生活都无法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周强，你知道，当我知道你不在人世的消息以后，我过的每一天都想在等死。
1: 我真没想到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你对我这么痴情，我很感谢你，谢谢你。
2: 啊，以后我干活的时候你别老指导我，你特别讨厌。你把你自己的活干明白，你再指导我行不？
3: 他就那样。
4: 你闭嘴，师哥。你说我指导你
2: 啊？
4: 我敢指导你吗？就你江万阳，你是谁呀？翅膀到脸
3: 啊！
4: 你现在你徒弟都超过我，我还敢指导你？
3: 老谢有的时候吧，他是……
2: 你别说话，你别说话，我能听出来你那个恶心我。没事，我活干完了，打磨都打磨完了，你怎么样？
4: 你说太快了，都打磨完了。
2: 那不，
4: 我还差一门。
2: 那你他妈这活太小，你去。645×400×660，家宝这定的什么活？这什么尺寸？啊，你不懂，啊？
3: 不是，是6平方最保险。他不舍得花几钱吗？
4: 家宝啊，他订货那家装修了，然后就抽空买点现成的，尺寸没有整好的，然后。不对啊，应该是635×400×660。
2: 你搞错了，645

0: 平稳，
1: 平稳。你给我闭嘴！我就发现你就是犟，你不行，你把那个图纸拿来，你看看，
2: 你怎么这么犟？你还拍桌子？
1: 645，这我还能记住。哎，家宝，过来喝两口。家宝，来，家宝，
3: 我儿子能替我喝点。你呢？
1: 别，
3: 爸，
1: 你刚才说你宽错了多少？
3: 645嘛，你老丈人还跟我犟。
4: 爸，六百三十五，你爸跟我犟，没错，2.5平方。
2: 你们从几点开始喝的？
3: 啊，
1: 几点？
3: 几点啊？
5: 他们从中午就开始喝了，一边干活一边喝呀，一直喝到现在。你李叔是后来的。
2: 你们能个儿，
6: 你们太能个儿了，喝三瓶
3: 啊！
6: 厉害！
3: 你看，这样厉害吧？也不还得喝两杯。
1: 李文，我怎么听他的话是想骂我？不是太满意。
3: 那啥骂也酒量啊！
1: 你跟我说话客气的，你别说话。
3: 是，
1: 这是你老子说话算数，知道吗？我董事长。
2: 你还想当董事长呢？
1: 那
2: 我告诉你啊，
6: 你这辈子当不了董事长。
1: 哎哎哎！哎这怎么认识你了？给我说一遍试试。
4: 家宝他有他的道理。
1: 我回去我批评他。你再批评收拾，肯定的。
2: 看看。
4: 我看。
2: 对，你们老哥俩好好看
3: 好了。这是什么？
4: 我们是老哥仨，有我。行。啊。
3: 来了，看花眼了，
1: 我看差了。那个家宝，我就是吧，就是我做那个我能改。
3: 家宝，就我那个有些能改，
4: 我坚决不改。
6: 重做。
2: 爸。还当厂长吗？我闺女当了厂长，这个厂子明天让你喝黄了，你信不？真不知道说你们什么好。
7: 真不知道说你们什么好。
8: 傻了吧？
9: 这都几点了还看？赶紧睡觉
10: 啊！我在看火。
9: 哎呀，赶紧睡觉，明儿早起呢。好吧。
10: 妈，
9: 嗯，
10: 林叔，我想问您几件事儿。
9: 哟，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啊？
10: 您当初跟我爸是怎么才分开的？
9: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呀？
10: 嗯，没事儿，突然想起来的，随便问我，您可以不回答我。
9: 小康，妈妈理解你的心情。虽然你没有爸爸了，但是你还有妈妈呀，还有姥爷、姥姥、二姨、舅舅，他们都是很爱你的。你现在别想那么多，现在把所有的心思全部都花在学习上。咱不能让那些爱你的人失望，好吗？
10: 嗯，我知道，
9: 我知道了。你现在还小，好多事儿呢。妈妈即使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等你长大了，妈妈都会告诉你的，好吗？乖，睡觉去。
10: 嗯。我睡了。晚安。
9: 嗯，快睡吧。
10: 哦，谢谢。
11: 怎么了？惹祸了？
12: 给我儿子的活没干明白。
11: 那木工活还有你干不明白的？
12: 真就没干明白，叫我儿子给数了一顿。哎。

0: 你小子人也有今天、
1: 啊、哎呀，我酒都吓醒了。哎
0: 呀，我早啊就跟你说过啊，你呀、啊、肯定比我强啊，你儿子啊肯定比你强。万祥啊，哎呀，对孩子啊别那么死绝横丧的啊，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去了。这孩子呢也有自尊心呢、啊，你呀、啊、这打击面太大了，这是个毛病啊，伤人呐、啊、以后可得改。
1: 哎，改。
0: 嗯，人家让你看你这些孩子呢多孝顺呢，要不就你这样的早不理你了。嘿，到时候也就剩我这老高头陪你。
1: 可不是吗？哎，老爷子，嗯，我还真就觉得我越来越喜欢您了。嗯，您放心，将来您走不动了，有您大侄子江万祥，江万祥走不动了，我还有儿女呢，一直照顾你。您放心，孩子们跟您的感情比我跟您还深。
0: 万祥啊，你怎么就不能跟孩子们就好好说说呢？你要能好好说话，那孩子们会更喜欢你的。扒他扒他滋味吧，啊，来来，说正事儿啊。我这些家底儿都在这儿呢，交给你了啊。
1: 您这是干嘛呀？这早着呢，您自己收好吧？还是？
0: 哎呀，我们老公们俩这些没儿没女的，不给你给谁啊？
1: 谁说您没儿没女啊？我不是您孩子，我孩子不是您孩子，您有，您放心吧啊，说好。

0: 姐。
1: 啊，嗯。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0: 嗯，我昨天啊碰到一个流行歌手，他挺有名的，他跟我说我嗓子不错，要是唱流行歌的话准能火。
1: 谁呀？
0: 他叫蓝雨。
1: 没听说过这个人啊。
0: 哎，你先听我说完啊。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们这行讲究的是说学逗唱，哎，要是学点流行乐的话也行。嗯，他说愿意帮我带带，当我老师。
1: 哦，那不挺好的。他为什么要帮你啊？
0: 因为我之前也帮过他。他说我要是能出河带的话准红。
1: 出河带？
0: 嗯。
1: 那得花多少钱啊？
0: 嗯，三万吧。
1: 三万？
0: 啊，
1: 你不是叫人给骗了吧？
0: 哎呀，不可能啊，姐。
1: 他是哪个单位的呀？哪儿的人啊？
0: 哎，你听我说，我这些我也没问，但是呢，咱们现在投出去的是三万，之后那可就是10倍、100倍的往回收。你说我要是能因为这个火了，你说这可是我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姐，你帮帮我呗。
1: 打住啊！你连这个人是干什么你都不了解，你就敢相信啊？开口就三万，你也敢答应？我告诉你啊，我那儿可没钱，你也知道，我那个建材商店不是我一个人开的，那些现金啊全部都压在货上面呢。再说了，我觉得这件事从头到尾就不靠谱。他还把你捧红了，他先把他自己捧红了再说吧。我说你这人能不能长点脑子啊？你还想进去是吧？

0: 起来，起来，起来。
1: 那你真不帮我了？
2: 我不是不帮你，你说的这些事儿简直就是胡扯。
0: 得，那你就算我没说吧。
2: 小泥鳅，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从小到大的理想是什么？是做一个快板名家？你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快板，爸那么反对你，你都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你就遇到这么一个人忽悠你两句，你就相信了啊？你就要放弃你这么多年的理想了？
0: 干什么不是干？我这不是想早点出人头地吗？
2: 出人头地就更得他。

0: 踏实实，想着走捷径，我告诉你，只能摔得更快。
1: 大姐，你想想，我万一我要是火了啊，到时候我不就是一步登天吗？
2: 别万一，你这万一这钱打水漂了，这窟窿谁来补啊？
0: 姐，不是打击你，这成功哪有那么容易啊？啊，你唱两首歌你就红了，你好好想想姐说的。
1: 行，姐，我知道了，我自己再想想。
3: 哎，江大哥，你现在方便吗？想跟你说点事儿。大山不是跟村里开了个采石场吗？
1: 啊，
3: 也当上销售经理了，来回跑挺忙的。我呢，也该多顾着点家里了，就打算明天跟他一起回去了。什么时候再来，就不知道了。

0: 孩子能干的事儿确实也不容易，你也应该回家照顾照顾孩子。
1: 大山干好了，那鸡鸡蛋我都让他给你送，一定管够。
0: 好好好，这都是稀罕物。
1: 答应我一件事儿。
0: 啊，您说。
1: 少喝点酒。
0: 回去好，也是该回去了。你说这些年咱们我们家是没少得您的气，是在该回去照顾照顾孩子。这
2: 一晃时间过得真挺快，
0: 待了这么久了，大山都该埋怨我了。
2: 没觉得来多长时间，这就要回去了。就我，
0: 行李都收拾好了吧？谁送你？我送你吧。
1: 不用了，你先忙吧。明天大山来接我。

0: 你回来
1: 了。啊，
0: 那个你张婶呢？
1: 走了呀。
0: 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啊？
1: 不是，我想叫你，张婶不让，她让你多睡会儿。
0: 哎呀，叫一声，叫我一声啊！你这个孩子，
1: 您是不是半宿没睡？

0: 啊，你怎么知道？哼，
1: 我是您女儿，我能不知道吗？您要是这上半宿睡好了，你也不会现在才起的。这个呀，是张婶亲手给你做的，
0: 我这半宿没睡，刚给你做好的。谁送的呀？
1: 大山呀，大山来接的他。
0: 哎呀，叫我一声啊你！
1: 过两天，我带你去乡下转转，好不好？ 行了，早饭做好了啊，我也该上班了。
0: 啊，
1: 你要是想吃油条告我一声，我先给你买去。
0: 不，去吧，忙去吧。
1: 好。

0: 爸，
1: 怎么
0: 了？我中了，爸，我中了，我中了，
1: 这
0: 爸，我中了，
1: 中什么呀？这是
0: 我当厂长了，
1: 当厂长了。
0: 对呀、啊，
2: 这是常理，你们乡巴佬那一套在这里行不通。
3: 这教得我抽你，你信吗？就要试试我这一套到底行不行得通。过来，我
0: 行。
1: 你要是敢打我儿子的主意，我让你这辈子做轮椅。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

究竟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计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计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

0: 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接了，
9: 你可吃得了这苦？
10: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8: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8: 墨长，受八爷，
2: 将墨作为一生挚友，同如故，共存亡。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挤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

0: 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应华，哎呀，快扶我坐下。
1: 哎呦，大少奶奶，你这太夸张了，这才三个月，不至于吧？
2: 三个月可是危险期，挺至于的。
1: 你说你这被滋润过女人就是不一样，这气色真好。
0: 你也可以被滋润啊，
1: 可是你不要啊你。
0: 你说你
1: 哎，张婶今天回家了。
0: 我姑回家了。
1: 嗯。
0: 我没听我哥说呀。
1: 他那么忙，哪顾得上你啊？你不会还挑他的理吧？
0: 哟哟哟，这没过门啊，咋听着那么像嫂子的小姑子说话呢？
1: 哎，我今天找你是来给你报账的，你看一下啊，这个月的收入呢，的确比上个月有所提升，我就照你说的，又进了一些五金和油漆。
0: 好，行了行了，你这账本咱就别看了，这店有你在我挺放心的。你说我现在怀着孕，那店里乌烟瘴气的，这活我也没心思干。哎，
3: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想开个咖啡店。
4: 怎么突然想开咖啡店了？
5: 小刚，美华，
6: 妈，我回来了。妈，
5: 你就不能喊一声老爷，我回来了？
6: 我可以叫，但我叫完了有饭吃吗？
5: 叫什么？
6: 逗外孙子的老爷，不是好老爷。
5: 怀疑老爷的外孙子不是好外孙子，啊？
6: 爸，我回来了。
5: 瞧瞧你小姨，你妈跟我说她今天忙就不回来吃饭了啊，晚饭咱们就对付一下。给，
7: 光吃馒头没有菜啊？
5: 有，家里还有咸菜。
6: 老爷，你这样欺负小孩好吗？
5: 你老爷就这么大本事，没办法。
7: 小刚，咱今天晚上就吃这些。
8: 哎，老爷不是说我有能干的自己去做吗？
7: 屋里等着去吧，书包拿下，谢谢。

0: 小刚，你这是做饭的还是放火的？你这把房子点了吧？
1: 把我把火点了！
0: 关了没有？
2: 关了。
0: 小刚呢？江小刚。

0: 怎么回事？您想把这房子点了，我们就打街上吗？您不是让我做吗？没得想着一会儿不看着就糊涂，经验问题。半锅油啊，小祖宗，半锅油啊！
1: 爸，小刚他做的就是您不做强，你就甭再说他了。
0: 谢谢小姨您替我说话。
1: 哎，老爷，我就问问您，您不做，我不做。
0: 您想把我们饿坏呀、啊？
1: 对啊，我们可是祖国的花朵，饿坏了怎么办？
2: 就你最没良心！你哪伙的？你哥你姐哪个让我们饿坏了？是不是？还祖国花朵饿坏了？你自己活没干明白，还怨我？
0: 老爷，您能不能讲一回理？
2: 都糊了，你还让我讲什么理？
1: 老爷，我懒得理您。
2: 我
1: 爸，您是很不讲理。
3: 爱强啊，爱强，你过来。
2: 哎，来了来了，
3: 来。哎，张婶儿走了。爷你呀、啊，你就是个木匠，连脑袋都是榆木的。那么好的女人呢、啊，您就把她放走了？
2: 老爷子，我拦得住吗？人家说回家看儿子，我能拦着不让人回就不成吗？
3: 你真想一辈子打光棍啊？啊？人家，哎呀，你呀、啊，这是，嗨。
4: 兰姐，
5: 哎，你今晚有事儿吗？
4: 没事儿啊，我下班了，没事儿。
5: 那你跟着我，今晚我要赶三场。
4: 行。
5: 今晚你是我小跟班，可能会很辛苦，到时候你可机灵点啊，别影响演出了。
4: 您放心吧，我不怕辛苦，我一定机灵点。兰老师，跟着您，我离歌星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5: 我可跟你说，这个出核贷的钱你可抓点紧，现在很多人都想出，你赶紧的啊。
4: 是，我一定抓紧。

0: 啊，嗯，我还没谢谢您呢。这次去广州参加家具展会，多亏了您。咱们才能挤进红旗家具厂的展区。虽然咱们没几套家具吧，但是我对咱们家具的品质还是很自信的。从我们卖这个家宝牌家具的好评中啊，充分体现出你设计的非常有特色，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口味。回头我跟我那些师弟说说，请他们帮帮忙，把我们的展位弄得别太偏了啊！
1: 哎。
0: 如果这次展会咱们能收到好评，然后还能得到一些订单，您说咱们也和他合作怎么样？好主意啊！我们可以挂靠在大厂子的下面，
2: 是
0: 见识生威嘛。
1: 要不这次你还是和我一块儿去吧，咱们俩一块儿去开开眼界。哎呀，
0: 咱们现在刚刚起步，经费紧张，我就不去了。你去吧。再说你是搞设计的，你去比我有用啊！哎呀，
1: 你，
2: 家宝哥。
0: 你让我跟你去呗，
2: 爸，你说呢？爸，我先去忙了。哎，咱们是小企业，没有那么多钱刚刚起步，省省吧。我是管钱的，有钱没钱我还不知道啊。实在不行，我自费还不行吗？
0: 哎呀，甭添乱了。以后我们有钱了，别说去广州，去国外都行啊，好好干活。
2: 老抠门儿，
0: 你说什么？

0: 说你老抠门。
1: 过去忙的没时间抽烟，现在有时间了，哎，也有功夫了，我也就是玩玩过过瘾。谁知道杨月那小子能不能上去啊？如果他也上不去，那我这个前任厂长还真当不了现任厂长的爹了。真要是那样，那咱们家又降到平头百姓了。
2: 爸妈，
3: 爸爸妈，
2: 怎么
3: 中了？爸，我中了，我中了。
2: 这
3: 妈，我中了。
2: 中什么呀？这是
3: 我当厂长了。
2: 当厂长了？
3: 对呀。
2: 哎呀，老头子，
1: 别中了风，稳重点儿。
3: 我已经跟上级领导要求了，请您在厂里当顾问，而且是首席顾问。哎，
1: 啊，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3: 请您回去当顾问，而且是首席顾问。
2: 老头子，哎呀，老头子，别喝，老头子，你这是干什么？老头子，你这。
3: 爸，这是高兴的事儿啊！您哭什么呀？
4: 孩子呀，我终于把你培养出来了。可是，
1: 可是啊，我看见你趾高气扬的现在，我是替你担心的。哎呦，孩子呀，那仕途之路并不是平平坦坦的，到处是沟沟壑壑，暗藏杀机。我最担心你走不了几步就掉在那个沟里呀。如果那样，那真是给咱们杨家丢人现眼了。爸说的话你要记住。
3: 您放心，爸，您说的什么我都能记住啊。
1: 儿啊，这块表啊，给了你爸几十年了，走得特别准。今天你当上厂长了，爸也没有别的可送你。今天送给你，以后只要看见时间，就想起你那个当过厂长的爸。

0: 江叔，查电表。
1: 好。
0: 3065。
2: 来，江师傅，签个字。
1: 好。
0: 行，江师傅，我们去高爷爷那边查一下。
1: 好，去。
2: 樱花姐回来了，
3: 查电表呢。
1: 哎呦，樱花回来了。哎呦，看你累的样子。
4: 哎呀，生意还行。
5: 你倒霉谁啊？
4: 今天进了一批货，又出了一批货，就是人手有点不太够。张曼不是怀孕了吗？我就不让她来了，让她在家好好养胎。
5: 要忙不过来，您让小妮去，我估计帮你多好啊。她不能老在这餐馆里边当个厨子吧？
6: 哎呀，您可别瞎安排了，她怎么会来我这儿啊？再说了，她现在不在小饭店，她去大饭店，说明啊，她无论在哪儿，她还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前一阵她跟我说了，她说她不可能一辈子干这个，她有梦想，只是啊，对前途有些渺茫。
5: 她要实在想打这个快板啊，他就让他打吧，只要他能坚持，对吧？别猫一天狗一天。
1: 但是他给我领回一外地媳妇儿，这可不行。
4: 你看，这刚想宽。

0: 你两句。
1: 你甭夸我，
0: 希望你可以继续进步。
1: 你儿子小刚进步挺大的，给我做了顿饭。
0: 小刚
1: 啊，
0: 给你做饭？
1: 对、哎，糊了，费了我半锅油给我炸馒头片。好家伙，点上火看小人书去了，忘这茬了，差点把我厨房给点了。
0: 就您这脾气，您没揍我儿子吧？
1: 你儿子把我数了一顿，我还揍他？我现在说不过他们俩了，尤其是你儿子。
0: 我知道你早就烦我们母子俩了。行，明天我们俩出去租个房子搬出去住，你眼不见心不烦。
2: 你现在就搬吧。哼。哎，永华，永华。
0: 嗯。
2: 玉华怎么样了？好几天没见了。
0: 啊，挺好的，我做饭去了。

0: 蓝云老师，谢谢你能收我这个徒弟。你太客气了，就凭你这嗓子啊，肯定能唱火了。关键啊，得有好歌。你没看吗？现在啊，谁都能出河带，有钱就行。你准备好3万块，我保你能出河带。这河带一出啊，你想不红都难。我再帮你扒几首港台的。
1: 再出河带子，就可以一夜走红。到时候，你可甭忘了你姐姐啊！那是，
2: 哎，不行，我得和蓝妹一起出河带子，我也沾一沾蓝雨红歌星的光。
3: 那就太好了，咱们可以找高级的乐队和录音棚。
2: 玉华，玉华，你端个气胶水，你磨蹭什么呢？

0: 不是嚷嚷着要洗脚，怎么又不洗啊？
1: 老子在厂里喝个茶都有人伺候，这在家我能跌份吗？
0: 这是在家里，又不是在厂。
1: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我告诉你啊，伺候丈夫是妻子的基本功之一。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从头教你怎么做好一个妻子，懂吗？过来洗。洗呀。你听不懂人话吗？

0: 实点就是搓一搓啊，使点劲儿。你光搓脚面呐，脚趾头缝，脚趾头缝搓一搓。你看什么？脚趾头缝？不是你会不会呀？
1: 我从小到大没给人洗过脚。
0: 那就是你的家教问题了。你爸你妈没教过你怎么伺候一个男人吗？江玉华，新婚之夜你跟我分床睡，这事儿我记你一辈子。你不要觉得你是个女人，我们男人什么都听你的，你错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句话没听过吗？
1: 新时代，这是常理。你们乡巴佬那一套在这里行不通。
0: 这小子，我抽你，你信吗？就要试试我这一套到底行不行得通。过来，给我洗。

0: 我告诉你，洗完之后踏踏实实的跟我睡。从今天开始，你不要觉得我是一个软柿子可以随便捏。我已经不是一般人了，我是一个厂长，懂吗？
1: 混蛋！
0: 大半夜的，你说你嚎什么啊？你说你嚎什么？嚎什么？睡觉。
2: 出去啊！
0: 啊。
3: 英华。
2: 嗯。

0: 我没有死，我们一家出了很严重的车祸，人们都以为我死了，抢救了一个星期，我又活过来了。我父亲虽然痊愈了，但他骨折40多处，腿上落下了残疾。我母亲命大，没什么大碍，这回我父亲过几天过来，我们住在国际饭店，你能不能把咱们儿子带过来？我想看看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子。
1: 那你跟我说说，你儿子几岁上的幼儿园？他第一颗牙是什么时候掉的？他鞋码多大？他在哪儿上学？他班主任是谁？他爱什么？他喜欢什么？他学习成绩怎么样？你知道吗？对于他的一切你一无所知，你还好意思说你要见你的儿子？这辈子都不可能。
2: 英华，
0: 我知道这些年你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
1: 你错了，我一点都不辛苦，我过得很幸福很快乐。

0: 樱花，我欠你们娘俩的。
1: 我都说了，十几年前你抛弃了我们，十几年后我们依然不希望你打搅我们的生活，你好自为之。
0: 樱花，让我赎罪，看在咱们儿子的面上。
2: 咱们？谁跟你咱们？他叫江小刚，他不姓周。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打我儿子的主意，我让你这辈子坐轮椅。
0: 樱花，樱花，这钱你先拿着，不够我再给你。

0: 我不卖儿子，这辈子都别让我再见到
1: 英华。

0: 家宝现在各公司都抢着跟他合作，这小子翅膀硬了，万一哪一天他不高兴飞了，咱可就白费劲了。
1: 那你怎么办？哎呀，你又不能把他捆住，当初师哥倒是想留住他，留住了吗？啊，
0: 有办法了，让他俩马上生个孩子。咱家姑娘是每天傻呵呵的，没心没肺的，没孩子不行。
1: 生孩子的事儿，那咱俩又帮不上忙。
0: 嗯，那是。你说你是不是傻呀你呀、啊？你这当妈了，什么不能跟女儿说呀？你明不明白呀、
1: 啊？哎呀，行，我抽空问问他。
0: 光娘，金枝去车站接家宝了，一会儿回来吃饭的时候你就说啊，看看他有啥反应，能完成任务吗？
1: 啥反应？那生孩子那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吗？
0: 还容易？容易这么多年的没孩子？
1: 那不是金枝他不着急吗？那家宝忙，那他也不急呀、啊。你说家宝能不能他有毛病啊？
0: 不能吧？这我看着不像啊。
1: 这你能看出来？你才傻呢。
2: 爸，
1: 哎呀，
2: 家宝哥回来了。
1: 回来了、
3: 妈妈，我回去放放东西啊，马上过来。
2: 爸，我跟你说啊，家宝哥这次可火了，他的家具订单订出100多套呢。家宝牌家具在展销会上特别受欢迎，那个红喜家具的老板那家宝哥也很欣赏，还要请他吃饭呢。
1: 是吗？
2: 然后还说要跟他合作。
1: 真的？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家宝这些话全让你给说了，快成他代言人了。
2: 我就是家宝哥代言人啊，家宝牌形象大使，可以吧，家宝哥？
4: 可以，当然可以了。
5: 家宝，来坐着坐着。
4: 您坐
5: 坐坐，你这儿，让你坐着坐来。
0: 哎呀，家宝啊，干活行，说话不行。金枝呢，是干活不行，说话行。
1: 哎呀，人老天就是这么安排的。那你说两个人都抢着说，嘴太贫容易吵架，不能说呢又太闷，也没意思。所以呀，合理搭配，生活美满。
0: 你妈给总结的特别有道理，是吧？是吧？
1: 哎，金枝啊，进屋歇会儿吧。
2: 妈，我不累。
1: 我给你那个屋又重新收拾了收拾，你去看看去。走，
4: 去吧。
1: 妈陪你去啊。什么单子啊？
0: 多好啊！
4: 是。
0: 家宝啊，
4: 哎，
0: 你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我有句话。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4: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0: 家宝，你看你吧，这是嫁嫁成了，业也立了，挺好啊。我跟你妈都特别高兴啊。就是你看，咱们这个家是不是缺点什么呀？
4: 爸，您这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4: 谢谢爸。

0: 啊，妈问你，家宝对你好吗？
1: 是好不好的，成天在您面前晃悠，您还看不出来啊？
0: 我问你正经事儿呢，你好好回答。
1: 好，特别好。

0: 那你们结婚多少年了？啊？你们到底怎么？
1: 您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那你知道我问什么？你不回答我，到底怎么回事？
1: 首先呢，家宝他特别忙，从早忙到晚，他也没时间看孩子。再就是呢，我也还没玩够呢。
0: 你都多大了啊，还惦记着玩儿？你有没有点正事儿啊？
1: 孩子什么时候不能要啊？哎呀妈，我们的事儿您就别管了，我听家宝哥的。妈，您干嘛呀？哎
0: 呀，金枝啊。
1: 嗯。
0: 家宝，他是不是不行啊？
1: 什么不行？
0: 哎呀，我是说他是不是有毛病？
1: 哎呀妈，你说什么呢？
2: 你就坐坐，你坐下。
0: 不就是问问吗？
1: 这事儿能问吗？哎呀，
0: 好好，我不问，我不问。
2: 家宝啊，啊，这个要孩子的事儿，你们两个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了？
3: 咱这业务不是刚干起来吗？
2: 嗯，
3: 咱们得借势干得更好一点啊，对吧？孩子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2: 嗯。

0: 妈，
1: 嗯，
0: 樱花和小刚快到了，我去接接他们。
1: 哦，
0: 这全村都搬了，咱们什么时候搬呢？
1: 哎，这边空气好，住习惯了。再说咱又不经常住这儿，不搬了。
0: 行，都听您的。您赶紧忙活做饭吧，他们马上就到了。
1: 一放下电话我就准备好了，这菜都弄得差不多了，回头热热就行了。那活鱼啊，得现吃现做。英华这一大早突然说要来，估计是遇到什么难事儿。
0: 您呐，比江叔还要了解英华。
2: 姥姥，舅舅，
0: 小刚，哎呦呦呦，
1: 慢点，哎呀，快让姥姥看看，哎呀，看看瘦了没。
3: 婶儿，大山哥，
0: 给我。
1: 看来老木匠没亏待你。
3: 哎呀，姥姥，您不在，这饭差远了。一想起您的饭呀，全都流口水。
1: 是吗？嗯，一会儿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啊。
4: 婶儿，我们天天在家念叨您，您没打喷嚏啊？
1: 我说呢，怎么一打起喷嚏来就没完没了的？原来是托你们几个的福啊。英华，你爸挺好的吧？
4: 哎呦，别提了，婶儿。那天早上大山哥不是把您接走了吗？我爸一醒来发现您没了，跟我生了一天的气，怪我没告诉他。
1: 饭都准备差不多了，先进屋走。
3: 哎，大山舅舅，你带我去看看你那个采石场呗，看看那石头怎么采上来的。
1: 哎呀，那采石场尘土飞扬的，有什么可看的？你就在这儿好好歇着，姥姥给你做好吃的。
4: 哎，婶儿，您就让他去吧。这小刚啊，天天念叨着想知道那普通的石头是怎么切成美丽的石块的，让他见识见识。

0: 山哥，你带他去吧。
1: 行，那我意思啊，让他看个够。
0: 行，哎，我拿着，
2: 那去吧。
1: 妈，那我们先去了啊。
3: 妈，再见。
2: 走了好，省得闹腾。正好咱娘俩好好说说话。
4: 是，我今儿晚上还得赶回去，一个是我爸在家没人照顾，第二个是小刚啊，明儿还得补课呢。
2: 啊？这被子都给你晒好了。哎呀，行，那回去吧。我知道你重视小刚的学习，婶儿也不拦着你。今天你得空，咱娘俩好好聊聊啊。
4: 好。
5: 哇，这儿的风景真美，比城里的公园都漂亮。
6: 我已经看习惯了，也就不觉得多美，反倒是觉得城里啊十分的新奇。看来这人呢，缺什么就得找什么。
5: 那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呢？
5: 我缺爸爸，到哪儿找？

0: 小刚，你怎么把话拐到这儿来？
1: 突然想到的。我妈说我爸出车祸不在了。
0: 你妈妈有跟你说过你爸爸的事情吗？
1: 说了一点。
0: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1: 不知道，但我想我应该知道吧。舅舅，咱不说这些吧。
0: 行，不说这些。啊？
1: 哎，舅舅，带我去看看怎么踩石头吧。
0: 行，走。
2: 老花啊，我现在惨呐。我是孤寡老人呐，家鸡棒打，团团转，
3: 野鸡不打满山飞。
2: 我亲儿子都不围着我转了，跑别人家吃事儿去了。还好樱花还在，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你在的时候肯定没发现，冯立本最不是东西，抢走咱们儿子不说，还处处跟我对着干。
4: 哥，
2: 哎呀，
5: 怎么样？啊？
4: 立本啊，你这也来看我笑话来了？
5: 师哥呀，你说这话把我们兄弟关系就扯远了。咋样？哪儿不舒服啊？哎
4: 呀，浑身都不舒服。
5: 行了，屋里没人，别装了。啊，你不在吧？干活没劲儿，喝酒没味儿。回去吧，跟儿子较什么劲呢？
4: 哎呦，是家宝让你来的。
5: 那孩子内向你还不知道吗？不过不知道我来可高兴了。俗话说得好嘛，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另外你不总说嘛，棍棒底下出孝子。别那样了，儿子都不记仇，你当老子记什么仇啊？是不是？
4: 这倒是这个理儿。
5: 哎，是吧？
4: 对，
5: 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还有好消息呢，你说说。
5: 没事了。
4: 哎，来，说。啊，
5: 家宝在这次广州家具展销会上拿到100个订单，另外还有个叫红喜家具厂的老板特别喜欢他，想跟他合作。我告诉你，人家可是啊大公司。哎呀，
6: 我的儿子，我手把手教出来的。

0: 错不了，当然了，不能太宠着他啊，该小辫子撬的该撬的啊，这个到时候我怕你对他太好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就不好了啊。我们还是要让孩子知道戒骄戒躁，对吧？这什么好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啊？你说这大喜事儿，你咋说的这么晦气呢？我告诉你啊。
1: 当孩子面别这么说，他泄气啊！
2: 哎，对，您不说这个。就老实讲，这几天我这手啊，这个不干活都皱了。明儿我就过去干活去，这成吗？
1: 过去行啊，不许有条件。
2: 我是那人呢？
1: 他还活着，我也没想到。他一走就是十几年。 现在居然回来了！他这次来不是冲着你，就是冲着小刚来的。哎呀，他回来肯定要见儿子，到时候你免不了又得跟他置气。这小刚好不容易长大了，你可得把着点儿，别让他用两个肉包子就给逗走了。要带走小刚，别说你了，我就不答应。 他要是敢要走儿子，我要了他的命！这么多年了，他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居然还有脸回来跟我要儿子。当初他和他妈干的那些缺德事儿，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如法，婶问你。 在你心里，除了对周强的恨，就没有一点别的？

0: 俩年轻的时候就耍无赖，不是你刚刚说他俩生不出来吗？
1: 在我现在给我嚷嚷什么？他们俩结婚这么多年没孩子，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想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你是不是该带你姑娘去查一查呀、啊？
0: 这要查要查，我姑娘没问题，要查查你儿子，看你儿子到底能不能生出孩子来，
1: 就应该是你带你姑娘去查一查，看他能不能生。
0: 你混蛋，要查查你儿子，
1: 你白痴，都是查你姑娘，
0: 还有啥？
1: 查打仗。
2: 你认识谁？
3: 我姓周，我叫周强。我是你爸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

0: 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个家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墨长，受吧爷。
0: 将墨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共存亡。
3: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3: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3: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5: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6: 棍棒底下出冤家，
5: 但是更多的时候，家人会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给予照顾，给予原谅。
7: 哪儿最好？家最好。
5: 因为家是新的归宿。
8: 遵守交规，各行其道，一车一人，安全可靠，规范停放，方便取用，文明骑行，共享便利生活。
9: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行行，

0: 都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得干嘛？
11: 正常吧，应该的。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其实一群鹅它可能有我的影子，可能每个戏曲人看都会有他的影子。我生长的这个梨园之家，我母亲是咱们的崔派传承人，我父亲是咱们梁秋燕的第一代的春生，包括我师父林瑞芳，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三座高山。我母亲下乡演出，就把我带到农村，看到我妈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观众的那种热爱，那种着迷，那种热情，所以从小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很好奇，很有兴趣。从小我们老师特别多，比我师父也给我教过，我母亲成天给我教，学不好就打，我母亲打我打得最狠。当时在演员训练班的时候，我妈来给我拍戏，谁跟我搭档，我们都怕，都害怕，稍微演不好就打了。现在妈妈年龄大了，有些病了，所以状态不是特别好。
1: 春暖春来，天阳天气暖。哎，秋燕，
2: 哎，妈，
1: 咋人心菜，去他妈去天津。
0: 我妈妈特别单纯，我爸说了一句话，她是对艺术线条最细，生活线条最粗，她就不会生活，她只会细，她特别专注，特别能吃苦。她现在嗓子还很好。
1: 我唱完呀，
0: 你唱完，来，那把后头这点唱完，预备。
1: 对对，一片一片看呀看不完，楼楼楼遍地结足了田，菜子花儿黄，
0: 菜子花儿香，
1: 豌豆叶儿肥，
0: 豌豆叶儿胖，
1: 肥胖胖老旺旺，黄啦啦啦啦块块香，再也不怕早年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演戏那事儿，治我的病好像没有病了。
0: 治他的病了，演戏可以治他的病。

我现在身份是西安戏剧学院的教师，从演员转换到老师，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在推广戏曲，都是在传承戏曲，我很高兴。因为你再往后演，年龄大了以后，你站着舞台你也演不好，你何不如好好的把年轻人从小的时候往上

0: 多培养一些。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老师托举起来的，所以早点停止，早点去托举下一代，我觉得让他一环一环的吸取这样的扣起来传承下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钱然没死，钱江就不会死了。

0: 我们的家族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我成，受万年。
1: 江墨作为一生志野，童容我，不存亡。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3: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
4: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山海为引，大地铺掩，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 寻味山海，寻味启程。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5: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6: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讨好货？能点外卖？
7: 能定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 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赋能智慧物流
9: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10: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0: 刘爸，婶问你，在你心里，除了对周强的恨，就没有一点别的？
1: 唐妮，不管不顾的跟他在一起，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后来没结婚就有了孩子，害得我爸，害得我们全家人都丢了脸面。可是他呢，他为了荣华富贵和他的家人逃之夭夭了十多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原来我还幼稚的以为他会回来，他会回来找我何小刚。十几年过去了，他是回来了。你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吗？因为他残疾了，他要给周家留个后路。这个人在我心里早就死了。
0: 这个周强啊，真是你的冤家对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现在心里面特别乱。婶儿，这件事我只能跟您说了，您替我出出主意吧。
0: 你不会是还想跟他破镜重圆吧？
1: 婶儿，你想多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我是担心小刚，小刚到现在都以为他爸爸已经不在了，可是他现在又突然出现，我是担心他要是找到小刚，这件事就瞒不住了。
0: 这事儿谁也拦不住，毕竟他们两个是有血缘关系吧。
1: 不管怎么样，小刚跟他们周家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0: 千万别这么想。小刚实在要认，你就随他去吧。我现在我就是发愁我们家大山。哎呀，这么些年了，他一直都不找。我有时候在想，哪怕你找个带孩子的，我都认了。哎，这小刚是我一手带大的，他要是我孙子该多好啊。
2: 妈，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5: 玩的怎么样？
3: 嗯，挺好的。
4: 来，我去把那个鱼做了。走，小刚，看我怎么做鱼。
1: 辛苦你了。
2: 没事。
6: 郑家宝，
2: 你怎么哭了呀？怎么了？这是？哭什么呀？谁惹你了？
6: 你惹我了。
2: 什么时候惹你了？有话直说。
6: 说好了，说好了从广州回来生个孩子的，结果你回来就变卦了。你是不是在外面沾了什么花花草草，看不上我了？
2: 我是那种花花公子吗？啊，那咱们在一起都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不是想先把工作稳定一点再要孩子吗？
6: 我现在就想要孩子，我不想再拖了。
2: 你玩够了你？
6: 你事业不也稳定了吗？
7: 家宝，我害怕失去你。
2: 不会的，你说咱俩要是真有了孩子，你爸我爸不得高兴死啊。

0: 我有点事儿，我这几天一直在想。
1: 什么事儿？
0: 那个家宝跟金枝结婚都有些年头了吧，他们俩怎么就不要孩子呢？为什么呀？
1: 我还为这事愁呢。
0: 本来我想着我们家玉华结婚了，然后家宝跟金枝给我生个大胖孙子，这多美呀、啊、好家伙，这多久了？这个
2: 家宝说了，事业有成再要，金枝说了，玩够了再要。
0: 不能由着他们两个，这由着他们两个，这不把我熬死了吗？
2: 你熬不熬死，人家俩不要，我们着急有什么用？
0: 家宝这孩子真是，你老说的好，在我这儿从来就不让我省心。他，会不会生不出来啊？
2: 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我姑娘身体没问题，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啊！
0: 哎，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你的意思就是我儿子身体有问题呗？你缺不缺德呀？
2: 谁缺德？江万强，你最缺德，不你刚说了吗？
0: 王立斌，你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说的？
2: 哎，江万强，打年轻的时候就耍无赖，不你刚刚说他俩生不出来吗？
0: 在我现在你给我嚷什么？他们俩结婚这么多年没孩子，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想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你是不是该带你姑娘去查一查啊？
2: 这要查要查，我姑娘没问题，要查查你儿子，看你儿子到底能不能生过孩子来。
3: 就应该是你带你姑娘去查一查，看她能不能生。
2: 你混蛋，要查查你儿子。
0: 你白痴，都是查你姑娘。
2: 还有啥？

0: 小芳出来了，阿林，你赶紧叫住那个孩子，就是叫住那个被围住的那个小孩。
1: 哎，是那个，走吧，小刚，
2: 不是，哎呀，好吧，走吧，
1: 拜拜。
3: 你好，是江小刚吗？
2: 嗯，是呀，您是？
3: 有个人要见你。
2: 谁要见我？我不认识您，您没搞错吧？
3: 没错，就是找你。

0: 小刚，
1: 您是谁？
0: 我姓周，我叫周强。小刚，我是你爸爸，我一眼就认出你了，儿子，爸爸好想你啊。
1: 您认错了，我爸爸死了。
0: 小刚，小刚。

0: 看一眼啊。啊，这两个柜门赶紧做好，还有这三个抽屉今天啊。人那边一直在催货，知道吗？
1: 忙的小刘。
2: 啊，江师傅。
0: 然后这个雕花这边一定要注意细节啊，千万别忽略这些东西啊，很重要。还有这个底架，这底架这儿啊，赶紧做好。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
1: 别跟我摆谱行吗？我这给你留着面子呢。怎么着？不是你说欢迎我回来吗？你这是欢迎他的态度吗？
0: 你想让我怎么欢迎你？
1: 咱不说锣鼓喧天、鞭炮

0: 秦明吧，我好歹是一个高级木工吧，
1: 我好
0: 笑什么笑，好干活，我好歹是高级木工吧，我好歹是你爹吧，啊，我够资格让你抬眼皮子看我一眼吧。
2: 你怎么又来了呀？咱不都说好了吗，别总是爹啊儿子呀、啊、这只有领导和工人，希望你能记住，能吗？
0: 能，
2: 谢谢啊。
0: 怎么？
2: 又怎么了？
0: 就是，
2: 怎么了你？生病了？
0: 哎呀，倒是有些不舒服。哎呀，
2: 啊，你生病了？
0: 啊。
2: 怎么回事啊？哪难受啊？
0: 都难受啊。
2: 要不要去医院？
0: 哎呦，恐怕得去医院。
2: 走啊。怎么回事啊？哎呀，
0: 没事，看看就知道了。哎呀。
3: 师哥太能装了。
4: 你们俩呀，
3: 哎，我就发现我这师哥兼老倔，不当演员实在是可惜了。
4: 我呀真服了你们哥俩了，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你还真打算带金枝去医院检查呀？
3: 我不去，你去。
4: 我可不去。
3: 你必须去啊。
4: 哎，谁出的馊主意，谁带他去。
3: 彩莲呐，听话，你必须去啊，这不是小事情，这关系到我们俩后代的事儿。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你看着这么拖着，你不着急吗？
4: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跟你师哥又打赌了啊？
3: 没有，这事我能打赌吗？这么缺德事我干不出来。什么？我师哥非要跟我打赌，但是我没同意。
4: 你同意？
3: 就这个家老倔都逼我，就逼我，后来给我逼急了，我这同意了。
4: 冯立板，我跟你过了多少年了，我还不知道你。
3: 我说彩莲，你别看我，咱看在孩子面上，我求求你去吧。哦，去吧。
4: 那我去，我说什么呀？
3: 我教你，按我师哥的套路来啊。
5: 妈，我回来了。
6: 哎，小刚，妈妈做了扁豆焖面，你快去洗洗手。
5: 哎，哎呀，你小姨呢？怎么跟你一起回来啊？
7: 妈，今天放学路上我碰见了一个人。
5: 哦，碰见谁了？
7: 不认识，他说他是我爸。他说他叫周强。
5: 哦，你怎么跟他说的？
7: 我说您认错人了，我爸已经死了，可是他就是您给我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他。您不是说我爸已经死了吗？
5: 答应妈妈不要理他。
7: 我爸爸他没死吗？
5: 小刚，你一生下来你爸爸就抛弃我们一个人去了国外，他配不上做你的爸爸。在妈妈心里他早就死了。来，先做作业去啊。

0: 这边。
1: 那边。
2: 不是我看见了，那颗在那边。
0: 哎呀，我说这边就是这边嘛，这么犟。
2: 谁犟了？
3: 这边。哎呀，这儿。
4: 上哪儿去啊？这妇产科，你来这儿看什么病啊？
3: 妇产科那就是看女人病的，妈是女人，怎么就不能看了？
2: 您确定您看这个不看那颗？
0: 啊，那个你陪我进去啊。
4: 我不去。
3: 你陪妈进去嘛。
2: 我去干嘛呀？我陪你看病的，我进去干嘛呀？
0: 你这孩子就是不懂事儿。
4: 哎呀，我不去。
3: 行，你坐着等我啊，坐下。
0: 等着我啊。
5: 啊，您别看了，进来吧。您没走错，是我这儿。您请坐。您哪儿不舒服啊？
6: 我倒没什么不舒服的。
5: 啊？
6: 大夫，我想问个问题啊。你看这个两口子结婚十多年了，也没个孩子，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5: 什么问题？那会是很多原因。
3: 妇产科。
7: 没错。
3: 男大夫啊，
7: 来，请坐。
2: 李叔，
8: 建宝，
2: 您这是？
8: 啊，你李婶她肚子疼
2: 啊，
8: 我领她看看妇科。你这是？
2: 我陪我爸看病来了。
8: 你爸怎么了？看吧。我去了啊。
2: 您忙。
8: 哎，
5: 啊，我没什么地方不舒服
7: 啊。那你
5: 不是，我是来问一下，就是结婚很多年了，一直怀不上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你看大夫都说了让你注意。
3: 哎呦，麻烦死。
8: 锦芝，
4: 哎，李叔李婶儿，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陪我妈看病。婶儿，你这是怎么了？
3: 这年龄到这儿了，各种问题全出来了。
4: 哦，
3: 哎，你怎么在这儿？怀孕了？
4: 我没有啊，我陪我妈来看看。
3: 你妈？你妈来妇产科，你妈她。
8: 孩子，你跟这儿等你妈，我们先回去了啊。哎，
3: 你妈怎么了？
8: 快走！
3: 不是，
8: 走吧，
3: 走，快！什么情况？
8: 立本行，年轻。要不咱也试试？
3: 什么呀？这是。
8: 完了。
6: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大夫？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孩子，至少得有一个人可能是有问题的，可能是男的有问题，也可能是女的有问题，对不对？
5: 您说的对，可能性各占50%。爸呀，您还真是响应了晚婚晚育号召的典范呢。但是一般来说，您这岁数，只要您身体没问题，您这岁数生育也不应该有问题的。您爱人多大岁数？你们的性生活规律吗？
6: 大夫，我老伴儿早就去世了，不在了。
9: 你想要孩子这个心情吧，我可以理解。但是呢，说句老实话，按照常规啊，您这个岁数……
5: 哎呀，不是我，
6: 不是我，是我儿子，我儿子。
5: 啊，是我闺女，我替她问的。
10: 那您来干嘛呀？您让您儿子自己来呀。
5: 必须自个儿来呀。
7: 那是呀。
10: 这您还能替吗？
7: 您闺女多大岁数了？
5: 28了。
7: 年龄正合适啊。
5: 哎呀，
9: 行吧，大姐，您还让您闺女亲自来看吧，您这样没用。行了，我这挺忙的，您看，要不然的话。
10: 下一个。

0: 小子还真当上厂长了。嗯，行，不错，嘿嘿，不愧是我的儿子啊！啊，
1: 哎呀，您当完我接班，厂里再有事儿啊，您吱声。
2: 我这不是跟着您才学会爬的本事了吗？
0: 做人啊，得低调，啊，不能太张扬。就像我一样，你现在啊，昂首挺胸到有点过于张扬了，小心栽跟头。
2: 我一定谨遵您的教诲啊！我这一会儿爬，一会儿飞，神龙见首不见尾呀。
0: 我是这样的吗？你现在张牙舞爪的呀，啊，有点太牛气了。这可是犯了当官的大忌了。
2: 啊，爸，您说的是，您看我这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但是我肯定干不过虎啊。跟您比呀，我肯定是还是稚嫩。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洗脸盆子扎猛子。我这有点不知深浅了啊。
0: 你小子真聪明啊，一点就通。好，
2: 哎爸，一会儿吃饭呀，我陪您老喝一杯。朋友刚送我一箱茅台，您尝尝，那是真酒假酒。
0: 一箱子茅台啊？
2: 啊，
0: 这可不少啊。杨月啊，爸可提醒你啊，当官的手里可不能来者不拒啊，不能太贪吃啊，不能因小失大呀。
1: 爸，这您放心，这个道理呀，我已经明白了。
0: 你明白就好。啊，省得我以后操心。
2: 哪能总让您操心呀？我这不得自己努力吗？总让您操心，不显得我不孝顺了，是吧？
0: 行，到此为止，啊。行了，去看看你妈他们那饭做好了没有啊？

0: 哎呀，你把这个把酱油拿过来。嗯，盘子盘子。
1: 你看，多温馨的画面呀！啊。
2: 爸，您给我评评理，我就不明白，别人也就罢了，我亲妈这么恶心我是为什么呀？您替我看妇产科，你怎么不替我生孩子呢？
3: 哎，丫头，你别这么胡说呀！
4: 就是，孩子，生气归生气啊，不能什么话都往外说。
2: 难看的事都干了，还怕我说话不好听啊？我在医院还碰见李婶了呢，这大牙都快笑掉了。我就想不明白了，您是怎么想的啊？您觉得没事儿，我还丢不起这人呢。我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也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愿意。
4: 就是，你说你也是，这么大的事情为啥不跟我商量啊？你说，多伤孩子自心。
3: 哎，冯立本，你
4: 怎么了你什么你啊？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上了妇产科医院干什么去啊？问题是还让大老李他老婆给看见了，大老李他老婆一知道，全世界就都得知道。你说我们怎么做人啊？快点给韩大佩德道歉，道歉呢？
5: 哎，冯立本，你少过来劲啊！当初是谁出的那个馊主意，非让我带着金枝去医院看病的啊？再说了，我怀孕怎么了？我怀孕啊，说明你有本事。
4: 我现在没这本事了，就你错了，快点给孩子道歉。道歉呢？
5: 哎呀，行了，别挤咕了，再挤那眼睛都掉出来。
2: 爸，
4: 啊？
2: 怎么回事？
4: 你妈这是
2: 您出的主意？
5: 对，就是你爸出的主意。
6: 哎，立本，您挺厉害呀！
4: 大老李，你给我滚！

0: 姐，你说咱爸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越活越不着调呢？
1: 我觉得这件事儿啊，你根本就不应该生气，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0: 这还好事儿？
2: 这要传出去不让人笑掉大牙呀。
1: 这有什么笑掉大牙的？爸关心你这有什么错的呀？这说明他在意你。
2: 有这么在乎的吗？我在医院碰到李叔的时候，我真想挖个窟窿钻进去。
1: 你早点生出个孩子不就没事了吗？咱爸想当爷爷你也得理解他不是吗？再说了，我就纳了闷了，你和这青芝这结婚这么多年，他这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你开玩笑的？咱爸是一个传统观念多重的人啊，你是他的儿子。哎，你说不管你受了多少委屈，不管你经历什么，你结婚这么多年你一直住在你岳父家拒不回家，咱爸多伤心啊。他是一个多要面子的人啊，现在这件事儿他已经默认了，什么都不提，你还要他怎么样？他不就是想抱个孙子吗？说明了他依然在意你。你不觉得咱爸现在越来越像小孩吗？这小孩干的事儿，你指望他有多着调啊？
2: 行吧，我懂了。我要再不要个孩子，我估计我家房顶快保不住了。
1: 你真得小心点儿。

0: 能不能别每天都丧着个脸？你天天让我跟个僵尸过日子，你好意思吗？有你这么给人当媳妇儿的吗？啊，外面都以为我刚娶了媳妇儿，每天洞房花烛鱼水之欢的，谁知道我一个人在床上滚来滚去的。你让我结婚这么久还在打光棍，江玉华，我告诉你，我必须全部都给你找回来。从今天开始，分床睡的日子结束了。
1: 没。

0: 别哭，我憋着。
1: 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点变态呀？啊，平时那么会说话、讨人喜欢的一个人，
2: 打起自己的媳妇儿就那么狠呐、啊！哎呀，简直是！
3: 人这玩意儿啊，有很多就是两面派，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他呀，就是喂不熟的狼崽子。我跟你说，太善良了，会伤害了自己。我发现现在呀，他对我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了。我真担心有一天他会不认我这个爹了。
2: 你可别吓唬我啊！你说的这个，
3: 我已经被吓着。

0: 哎，妈。
1: 杨月啊。
2: 嗯。
1: 你昨天晚上。哎，你怎么那么对你媳妇儿呢？啊。
2: 你老都听见了。不听话。这下好了，管得服服帖帖的了。一大早打发他买菜去了。
1: 也就是玉华，这孩子老是胆小，你甭吓唬他啊，将来再给你生个傻儿子。
2: 哎呀，
1: 哼，
2: 我爹在的时候就说，这老爷们儿就得管住那个老娘们儿，这要是倒反天罡了，这家里日子不就乱套了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打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是吧？
1: 你小子甭太牛气了啊。你也就是碰见这软的了，
3: 你要是碰见那泼辣的，再让你喝洗脚水，你不是也得喝吗？啊，你甭太过分了，那是你媳妇儿，你可不能那么欺负她。
2: 哎哎哎，妈，我可从来不欺负人啊，这厂里大大小小，你问问哪个说我不好，但是你也别欺负我。你把我欺负急了，我真敢跟你玩命。
3: 行了吧，小子，你现在是娶了媳妇儿，又当上了厂长，双喜临门呐！你让老娘啊，哎，也借个光，享享福啊！
2: 那肯定啊！我正要跟您说，以后家里这些大大小小的活你就都甭干了，都让玉华干，您在旁边负责指点指点就行。你是个老婆婆，得有老婆婆的做派，对不对？哦。你现在还是干在前吃在后，那哪行啊，哪像个老婆婆，你倒像个小媳妇了。不行啊，妈，绝对不行。
1: 我可做不来。你这孩子。
2: 回来了。
1: 玉华。
3: 哟，这怎么还哭了？
2: 菜呢？我问你话呢，菜呢？说话。

0: 哇，会不会菜呢？玉华，怎么了？我的钱包被两个坏小子给抢去了。给你那200块钱全在里边吗？你那长得什么？是脑子还是榆木疙瘩啊？你不会揣兜里吗？你丢人也不能丢钱啊！
1: 再说了，你看着人家抢你啊，玩命会吗？跟他玩命！
0: 你说的那么难听啊！啊，你再骂钱也回不来了。玉华，以后你注意点就行了啊。
1: 哭？你在哭？你嚎丧呢是不是？有事没事你就哭，有事没事你就哭。我跟你说，再在我面前哭一次，别怪我不客气啊！
2: 去做饭去，听见了吗？做饭去！你小子怎么欺负玉华没完了？啊，那老姜家就在眼巴前儿啊！你不想再跟他继续过下去了吗？你这孩子怎么能对他这样呢？

0: 你好，少爷。
1: 谁是少爷？你胡说些什么呀？
0: 周强是我的老板。
1: 我不去见他。
0: 哎，等等，少爷，你不要为难我呀。
1: 我再说一遍，我不去见他。
2: 孩子，你先上车吧。
0: 嗯。

0: 孩子，我和你妈妈以前是同学，我也住在这个胡同。前几天我见过你妈妈，那天我约上你妈妈和你，咱们一家人团聚团聚，好好找个地方聊一下。你想吃什么，你就跟爸爸说。我真的是你爸爸，别人都以为我死了。我说出来你可能不太相信，我出了很严重的车祸，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孩子，你现在是咱们老周家唯一的传人了，周家的所有财产都是你的。来，这钱你拿着，爸爸知道你。孩子，孩子，
1: 哎，小乔，上班去啊？
2: 交给我。
1: 孩子呢？
3: 孩子上幼儿园去了。
1: 好好好。

0: 在这转什么呢？
1: 我转悠了吗？
0: 你转了，给你加个套你都能拉磨了。
1: 我转悠了吗？
0: 怎么没转悠？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事儿倒没什么事儿，就是这儿有点
2: 心脏啊。
1: 啊，
2: 不行，咱上医院去。
1: 那不用了。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太好。
2: 是什么？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了。你干嘛来了？
2: 我寻思让你上我家去，让你吃点你没吃过的好东西。
1: 你这突然来请我吃饭，这不是好事儿。
2: 去不去？
1: 去。
3: 周总，您看我订的套房。
4: 啊。
3: 您看，这是卧室。
4: 哦，还挺大的。
3: 您还满意吗？
5: 嗯，不错不错。
3: 行，那我先下去取一下行李。
4: 哎，
5: 好，
4: 谢谢您啊。哎

0: 小强，你把我和你爸安顿在这儿，你又不跟我们住一起，你什么意思啊？
1: 妈，这地方空气很好，景色也很好，适合生活，也很便利。你想吃什么呢？会有人送上门来。我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会生活。
2: 你别跟我扯什么空间不空间的啊！你这自从回来之后啊，就跟那脱了缰的野马似的，你这样子很危险。
3: 小强，你妈说的对，不要忘了我们回来的目的。
4: 我当然知道。
0: 你见着孩子了？
4: 看见了，孩子很好，但是没认我。
0: 那我和你爸什么时候能看见小刚啊？我们两个这次回来可就是为了小刚啊。
4: 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呀？
4: 当年不认孙子的也是你，现在想见了，想见就能见吗？
0: 你
3: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4: 您当年跟老江家闹得那么凶，我得慢慢解决。我都没敢跟樱花说您回来了，他要是知道了，恐怕您连见都见不到，更别说带小刚回美国了。
2: 十几年都过去了，哪怕让我远远的看一眼大孙子也好啊。

1: 他一个晚上折磨我好多次，我不愿意，他就掐我。他是个变态呀！
2: 大姐，你看那不都是开玩笑的？你干嘛？
3: 可以开玩笑呢，好玩吗？他就是一个白眼狼，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
4: 当初我说不让他嫁给你们，这金倩姐就哭着喊着求着我，现在他们这样对你，那对我女儿能好到哪儿去啊？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

0: 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遵守交规，各行其道，一车一人，安全可靠，规范停放，方便取用，文明骑行，共享便利生活。
2: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3: 慢一点。
4: 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5: 行吗？行吧，
16: 应该的嘛。
13: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所有人最后你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样活成你人生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虽然我可能是一个歌手，曾经那个舞台上是一个歌手的主角，但是我在这个戏里是个配角，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主角里面的主角。
3: 有很多业余的戏迷，他们特别特别爱戏，本来他就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做得也很好，但他爱戏，他拿出了很大的勇气去参赛，站到这种各种的电视上什么平台上去参赛，他不管拿到什么成绩的时候他都特别高兴。然后我就告诉他们，你们是成功的，因为你们现在就是你人生的主角。
4: 我觉得我们的剧它

0: 把这主角这两个字呢还给了我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生命力的，我们应该自信起来。
1: 主角就是把自己放到火上烤的那个人，你要能经受住这个灼热能存活下来，你才是主角。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3: 心中有戏，眼里有光，肩上有责，脚下有路，把热爱藏在心里，把责任担在肩上。每个行业的人其实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中要成为自己的主角。
4: 我借用陈岩老师的一句话吧，就人要做大的事情的话，你肯定得需要所谓别人的这种眼中的傻，这种寡，这种向下的能力，你才能有向上的这种成就吧。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但是在生活中，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那不妨努点力活得精彩一点。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如果从人生这个层面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你再有天赋你成不了主角，成不了角。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
6: 要唱就得唱主角。
7: 唱吧。

0: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
1: 一身风雨，一身风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3: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4: 这甄丫头若是真想走制墨这条路，就得在磨坊服众。
5: 戚某乃是夙夜奔波，拜访了诸多红学大儒，这才确定古籍当中所载乃是中清之府。
6: 爷爷，
7: 戚砚墨复原出来了。
8: 我们李墨好风骨，
9: 请关注家业

0: 第十一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
3: 嗯，真的好好喝。
2: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老夫人，易后生戚东家前来拜会。
1: 嗯，请他进来筛茶。
0: 是。
2: 老夫人这儿的茶一定是好茶，只不过戚某。

0: 一介粗人，操惯了，尝不出这茶中的风趣雅俗味。
1: 无妨，再好的茶也是供人喝的。戚东家，这是打哪儿来呀？陈家、潘家还是田家？一老身之见，恐怕你徽州做墨的，都走遍了吧？
2: 老夫人，戚九乃是一个外乡人。 想要在徽州这地界做点生意，那岂不是要拜见各家呀？不过当日在宴会上与老夫人初见一面，未能一叙，属实是可惜，所以今日特来登门拜访老夫人。老夫人，戚某有幸得此画作。 是由谁做的画，已经无从考究。不过这画上的内容甚是有趣，还请老夫人过目。这是。当画的人告诉我，这幅画作上描绘的是南唐时期西改李姓后。 李默宗师们言和志默的景象，甚是奇观。好，老夫人，齐九今日冒昧拜访，心下觉得，李默才是这幅画作最好的归宿。
0: 好，老身，以茶代酒，谢过戚东家。
1: 戚东家，既然想进墨业，那为何要开典当行，而非磨坊呢？
2: 老夫人，戚某有自知之明，对墨嘛不过是一知半解，贸然进入墨业，容易坏事。不若以七言古墨为题，教考徽州墨业，择优而取。老夫人，您言重。
1: 戚九岂敢教考各位名家呀？不过是这严大人刚上任，戚九又想在这地界做点小买卖，顺势而为，讨个彩头罢了。
0: 正可谓大政无商不活，大商无政不稳。戚东家，你这个买卖可是做得不小啊！
2: 老夫人，买卖是大还是小？
3: 都得看您啊，甄姑娘，在忙吗？甄姑娘，老夫人托我给你带了红茶，要不要歇一歇，喝一杯茶呀？

0: 质，味清香，晶黑发亮，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不过这质感吧，和这超品烟台比起来，那是差了远了。可惜啊，可惜，属实是可惜，可惜喽。
1: 去东家有何贵干啊？
2: 啊，老夫人托我给你带了红茶，要不要喝一杯？
1: 七东家又是去找七老夫人，就是来找我。说吧，所谓何事？
2: 我就不能来看一看这七烟古墨制作的如何了？
3: 哎，别，既然开了，就别着急关上。
2: 七某，七某的确有一事相求。

0: 说。
1: 甄姑娘能否帮我说服老夫人一起合作共商末世
0: 啊？哎呀，若是我没记错的话，戚东家前日刚刚去了田家，又去了陈家，今日又执意要跟李默合作，究竟意欲何为啊？
1: 我是一个商人，我能有什么目的啊？我当然是要寻找能够休戚与共的营商之友了。别说是李家，甄姑娘，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也可以跟您合作。
0: 嗯，既然戚东家不信任我，也不愿意如实相告，那你我之间也没什么可谈的了，请回吧。
2: 哎，甄姑娘，此言差矣。
1: 戚某说的都是实话。再说了，你想想看，
2: 你已经在严大人面前应下了戚烟古墨一事，
1: 入局了，退不了了，所以干嘛不与我合作呢？有了我的相助，甄姑娘一定会事半功倍。
0: 我身在局中，这戚东家难道真不知我是拜谁所赐？
1: 哎呀，我说甄姑娘，不要总是恶意揣度别人，兴许这布局之人和你同样，值得都是黑子。

0: 原来真姑娘知墨之好手艺，借缘自然，知墨估计之技法，想必这是何远的墨迹。
1: 这么快呀！啊，
2: 您啊，这书卖我100两，您也不亏，知道吗？
3: 慢点，这可是孤白，
1: 就是这本墨迹。
2: 此书，你找人用快马给我大哥送过去。现在到了知墨的关键时刻，千万别有闪失。
3: 没想到啊，这七东家真是博闻强志，对墨学古籍还有所研究呢。
2: 真姑娘可否愿意忍痛割爱？
3: 戚某愿意花重金求购此墨迹。戚东家还真是奇怪啊，为何要花重金购买一本旧书呢？

0: 这可是古籍固本，极具收藏价值啊，那哪能是金银所计较的？那恐怕要让戚东家失望了。
1: 那请问甄姑娘，甄姑娘是从何处获得此书？地上捡的，别人送的，店里买的，总之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
0: 甄姑娘说笑了，戚某是真心诚意，想要购买此古籍。

0: 其谋身上是有何不妥之处？此书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是它教会了我墨之本源，让我有了养家糊口的本领，也寻得了漫漫求索之路。我时常用这本书告诫自己：若想成就墨道，当心无旁骛，摒弃杂念。因此。
1: 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我不会将此进行买卖。好，那七某就不夺人所爱，想必这本书在甄姑娘手里，也是她最好的归宿了。但不知七某可否借此书在这翻阅一下？

0: 郑姑娘，是否在寻找这府啊？
1: 其东家对支墨配伍也有所研究。
0: 凡人360劫，九窍五脏六腑，想必这府是牲畜之内府。我之前也有过此猜测，不过此处被墨迹晕染。
1: 瞧不真切。好，那
0: 七九愿意为郑姑娘寻得此物，3日之内必定送到府上。此事劳心劳力，就不劳烦七东家了，我自己解决即可。
1: 郑姑娘给七九一些时日，七九定会让郑姑娘看到，我愿与李家合作的诚意。
0: 哎，你随便吧，随便吧，你这看个书在这儿唠唠叨叨的。 你把此书还给我，还给我。我这烟还没烧完呢，你在这儿也是碍事儿，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吧。走吧，快走吧。哎，走吧，快走吧。
2: 真娘，在磨坊里进展如何？齐烟磨。 恢复真是多难的一件事儿啊！别说甄娘了，就连六伯进展也都不大，何况……怎么了？磨坊里上至少管事，下至一众伙计都不服他，想必甄娘这两天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啊，娘，所以我在想，要不要？
3: 我去跟大和叔嘱咐一声。这甄丫头，若是真想走制墨这条路，不管是认祖归宗，还是自立门户，就得在磨坊服众。这道坎儿，她必须得过呀。当年你爹、你六伯、你八叔，都是这么过来的。

0: 不对啊。
1: 怎么不对？
0: 这生料、数量和配比都不对。这我如何配料，如何烧烟啊？不行，我得去找那个少管事问问。啊？少管事，狗儿送到烟棚里的生料是您经手的吧？
2: 正是，有何不妥啊？
0: 那批生料数量配比与这清单上的数量皆有不同，您让我如何配比烧烟？
2: 郑姑娘，你几次拿了其他烟棚的东西，我知道你苦心作墨，并未与你理论，所以这次分发就扣下了相应的数量。
0: 您是扣下了，那我生料不够，我如何烧得了烟啊？
2: 郑姑娘可有想过，你拿了别人的料，别人如何烧？他们倘或一时急了取了下个月的料，又当如何呢？
0: 我，
2: 郑姑娘，你一直嘴巴也学墨，可知这本你最痛恨的登记册子，最早出自谁手？
0: 出自谁之手？难不成是我爷爷？

0: 几十年前，李家太爷早逝，六爷、七爷、八爷年纪尚轻，压不住磨坊的制磨伙计们，李磨逐渐失位。后来，是七爷力挺大局，八爷没日没夜研究新磨，六爷四方奔波收料送货，七老夫人在家中坐镇，这才逐渐稳住了李磨，有了后来几争贡磨权的盛景。那时我才入李磨，也如狗儿一般跑腿学徒，八爷便带着我处处事无巨细登记入册，一条一条给李磨立规矩。甄姑娘，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人敬称李八爷乃当朝制墨五杰之首，你以为只是因为他技艺精湛吗？我没有制墨的天分，随八爷学了一辈子，只学得了个谨慎二字，便觉受益匪浅。你要随你爷爷学的还多着。
1: 那我爷爷当年也像您如今这般不近人情吗？

0: 这是八爷亲自记的记录，你看看吧。
1: 这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0: 少管事，之前是真娘错了，真娘认罚。
1: 哎，不敢不敢，我不过是死守着李默留下来的规矩。不瞒真姑娘，姑娘刚来时我的确心有疑虑，可几日看下来，真姑娘来我李默确实不教不纵，日夜不休，一心只想赴远，着实让我心生敬佩。
0: 少管事使不得，应当是我向您行礼。
2: 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必须讨个说法。
1: 怎么回事？
3: 少管事，甄姑娘也在啊，那更好了。
4: 少管事，这是魏师傅昨日烧的烟台，你看看，啊，都成什么样了。多亏甄姑娘所赐，这半夜溜进磨坊漏了风，这砚台啊全毁了。
0: 少管事，昨日确实是我心急，半夜进了磨坊，这破坏了烟棚使用的规矩。可我昨日来的时候，这烟棚里早已没有了人，更没有什么烧好的烟台。
5: 丫头，你可不能推诿胡说呀，昨日我一直在烟棚里制烟，
4: 确实，我亲眼所见。哎，你们是不是也看见？

0: 少管事，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无论是使用烟棚，还是领取灯油、生料、物料，只要在磨坊里一切行动，皆由您登记在册。我说的可对？
1: 那是自然。昨日我亲自向老少那儿领的烟棚，不信你去查呀。

0: 昨日燕鹏确实有你使用，但我这里却没有烧烟生料的领用记录。那你烧的烟台用料来自何处呀？这，
1: 莫非是魏师傅违规在先，取了料却未登记？
0: 赵管事，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未登记取料，在磨坊中就跟偷没有差别。
2: 我或许我是前几日剩的，我也记不清了。

0: 你上次领用生料是7日前，可你前天就交了货，我也清点了盐棚，没有剩余的。
1: 嗨，瞧我这记性，这烟台是我前几日烧砸的。由于事务繁忙，忘了归档登记了，与甄姑娘无关。
0: 既然是误会，魏师傅就给甄姑娘赔个不是。
1: 磨坊人多事杂，在下记混了，请姑娘见谅。
2: 哼，无妨。
0: 都散了吧，上工去。
2: 多谢少管事。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爷爷，当时在磨坊里，爹也被罚过银子吗？
1: 哼，何止罚过银子啊！磨坊规矩严，你爷爷又总说，师傅伙计养家不易，不忍多罚，那责任最后还不是全都堆到你爹头上了？当时还没你呢，郑良或许记得，有一次，你爷爷罚了你爹一个月的银子，你爹没钱用，又不敢跟我说，你猜怎么着？你爹竟然半夜偷偷的去翻我的嫁妆，被我当场逮个正着。
2: 啊？哦，有一晚你追着爹打，还追出了屋，是那晚吧？
3: 娘，是真的吗？娘，
1: 那还有假呀？竟然敢偷我的嫁妆，气死我了！所以啊，真娘、秋娥，你们记好了，以后你们的嫁妆可得藏好了。那男人呢，一个个的全是大萝卜。爹，我没说您啊。娘，
3: 谢谢娘。
1: 拿我哥是大萝卜吗？你哥呀，是笨的像萝卜。
4: 娘，
5: 说你呢，笨的像萝卜。
1: 来来来，萝卜，多吃点大萝卜。啊，我也要。
4: 吃吃吃。
1: 哥，你多吃点萝卜。
4: 别说话。真娘。嗯。跟着少安，好好的学，他能教你的，爷爷未必教得到。
5: 真娘知道的。

0: 烟台烧的怎么样？只要加了荤油，就有洗不尽的油花。我试了几种法子，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不过爷爷您放心吧，我这个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再不济，我就将那些牲畜六腑一一试过，总能够找到合适的配伍。嗯，那就好。快吃饭吧。
1: 何种牲畜不知，何种内府不知，光要是配伍，就要试将近百种，何时是个头？看来甄姑娘还是不相信戚某啊。
2: 我从不将希望寄托于人。
1: 中卿知府，为胆。
2: 这几日，戚某乃是素夜奔波，拜访了诸多红穴大儒，这才确定古籍当中所在乃是中卿知府。
0: 之前态度多有得罪，戚东家莫要见怪。
2: 哪里哪里，只是虽然戚某已经确定这古籍当中所在乃是中卿知府，不过具体是哪种牲畜的胆汁？
0: 戚某啊，戚东家已经帮了我许多，剩下的我自行解决即可。
2: 请，
0: 多谢啊。
2: 啊，不客气。
0: 戚东家还有何事吗？
2: 啊，
0: 若是没什么事的话，请自便吧。请吧。

0: 八爷，
1: 啊，八爷，陈强烧出了十串许久的

景都，别做了，镇江已经成功了，他把气焰古墨的超品砚台。

0: 真娘啊，这气焰台大成啊，李默便有救了。真娘，是你救了李默。
1: 七祖母替李默谢过您。
2: 七祖母，您快请起，这如何使得？七祖母不必言谢，这是真娘应该做的。

0: 这七言古墨的砚台配伍已经完成了，只要完完整整的复原出七言古墨，还有无数道工序。七祖母今日将这件大事全须全意的交到你手上了。
1: 七祖母放心，真娘一定不负您所托。

0: 这青椒十万锤，少了一锤，便是毁了你家的名声啊！
1: 娘，咱们要对甄丫头有信心。

0: 快点来吧！
1: 没事，你们继续，不用看路上。我看不见。

0: 没有，
1: 等我点。
0: 看完事儿。
2: 啊！看到没有？啊！

0: 老夫人，七婶，这便是真娘复原出的七烟古墨。
1: 春夏秋冬，为何要用四季做雕版图样呢？这是甄娘提议的。她说啊，这四季图暗含着制墨的不易，也希望好墨能伴人长远，一年四季墨色不绝。哎，对了，这上面描金还是少管事亲笔描绘的。
2: 惭愧惭愧，跟着八爷半辈子，墨没学成，只学了些皮毛。
3: 七宗墨，这墨我复原的如何？好得很。真娘啊，一块墨烧焉几百碗，合浇上万锤，还需雕印、脱模、晾干，制墨不易呀、啊。这里有整个磨坊里的墨工的辛劳。
4: 娘懂得。

这阡陌心思一浮就会有媚色，沉默金石如玉，我们李默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3: 上吧。行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9: 真娘竟然真的把齐天古墓复原出来了！
8: 李家还要借机办个世墨会，
5: 我倒要看看他这世墨会如何办得成。
6: 真是巧啊，你们田家的请柬刚到，甄姑娘就来了。
7: 真没想到你们田家还有这么一手啊！
2: 李墨和田墨对上。成算不大，
7: 那就想法子加大成算。
9: 甄姑娘是不是要去齐云山找东土先生？
4: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皇帝已得，礼貌难求，恭喜李氏摘得国宝成。
9: 锦旗没了。
10: 我自愿同族谱出兵。
11: 这个家真娘接了。
12: 这个日子不能是墨的，
13: 你可吃得了这苦？
14: 动手。
11: 干什么？
9: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5: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

0: 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你也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江魔，作为一生挚爷，屠戮你，不存亡。
4: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里添挡。
5: 我害怕，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6: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7: 你在前面只管装，就是你的大后方。
8: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0: 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1: 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
12: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13: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14: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15: 将涉黑分子一网打尽，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你了解东土先生吗？就在这儿信口开河，
2: 只怕咱们家请不动他呀。
3: 这世贸会若是办不成的话，七大东家一直以来的筹谋，怕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
2: 七某拿出1000两银子入股七烟谷。
4: 你这500斤生气，不是雪中送炭呐。
5: 请关注《家业》第12集，
6: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9: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您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8: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9: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7: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0: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17: 纳艾斯集团。

0: 这四季图的线条，嫂嫂你可以摸的，摸，
1: 可以吗？
0: 可以。哎呀，可摸吧。三叔母的手巧极了，是不是？
2: 嗯。
0: 给娘看看，这少管是平时。

0: 像个粗人，但他描金的手法简直是绝了。正好是四块，那这春天就送给我貌美如花的嫂嫂。
1: 谢谢真娘。
0: 夏天呢，就给我大嗓门的娘。
2: 谢谢我真娘。
0: 秋天给我憨厚的哥哥。
3: 谢谢妹子。
0: 这冬天嘛，藏风蓄锐，自然是给爷爷了。爷爷，李家的制墨房简直是了不得，跟其他家的比，简直是整齐多了。这小的时候，我在里面经常玩捉迷藏，进进出出的，从来都没有看个明白。我这次回去，总算看到了里面的门道。制墨房里的好东西，两个眼睛根本都数不过来。若是可以在里面跟伙计们待个个把月，指不定能研制出多少新墨呢。真娘，你说是回去，只怕李家并不把你当成回来的人。
4: 真娘啊，你告诉爷爷之后什么打算？
0: 我打算等世墨会结束后再打算，七烟墨要等世墨会结束后才算真正的交工。真娘，世墨会后这七烟墨跟你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呀。不打紧，娘，反正这些本事都在我的身上，若是得了彩头，我就给咱们家宅子换上一换。爷爷，
4: 嗯，
0: 世墨会您去吗？
4: 徽州墨业同仁定将一一到场。我既早已立誓退出墨行，就不好再去了。但是爷爷祝愿你的七烟墨，我们李家的七烟墨大成。
0: 好，那七烟墨制墨师李真宣布，我的第一场试墨会即刻开始。

0: 评审官觉得如何呀？
1: 让我来看一看啊，这线头墨如漆，笔势将近处泛着活光，层次嘛风韵兼具律动感。好墨，好墨，当之无愧的好墨呀！爷爷，我嫌你像。

0: 没想到，李家这位真姑娘竟真能把七烟古墨复原出来。李真在制墨道路上的确颇有天分，只是我没想到这入局之人竟是他。此事已尘埃落定，你投石问路，前路也应该明确了吧？
1: 天从人愿，是我之幸。看来阿弟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入股李墨了，
0: 就是不知。 这入股李墨，可有私心？
1: 阿姐，这世间事最难两全，既然现在有机会，那何乐而不为？不是吗，阿姐？

0: 我本是海上隐商，你是亡命逃犯，都是见不得光的天涯沦落人。若非七帅和将军收留，只怕我们早就没了性命。
1: 七帅与将军，恩重如山。
0: 可是阿姐到底要说什么？你与田家的血海深仇我知道。 但是伴君资才是你我来徽州的头等大事，你我义结金兰多年，与亲姐弟无异。我身为阿姐，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感情用事，办砸了差事，惹了一身的麻烦。
1: 阿姐说的对，多谢阿姐提醒。置办君资一事，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处理妥当。但是阿姐。
2: 家人之仇，我岂能不报？阿姐只望你，凡事莫冲动。
1: 七九心里清楚该怎么做。阿姐，无需多虑。
3: 丫头。 金陵那边的请柬都已经派人送出去了，徽州这边的各大墨商掌柜的，一会儿呢，我再遣人去送。啊，与李默交好的几家磨坊，还有陈三爷这儿，我去跑一趟。就是严大人这儿啊，你是复原七言古墨的制墨师，亲自跑一趟吧。
4: 如此甚好，那六爷爷，真将先去了。
1: 快去！
4: 哎，
1: 你要去磨坊？
4: 今日我换了磨坊，似乎有些眉目。那快去呀！期限快要到了，咱不能让全徽州的人看咱们田亩的笑话。
5: 这个笑话咱们怕是当定了。李家那真娘。
4: 竟然真的把七言古墓复原出来了！我听说，李家还要借机办个试墨会，请这各大商户、徽州名士到李家墨轩去试墨去。爹，咱们怎么办啊？
1: 慌什么？李家想办试墨会，好，我倒要看看，他这试墨会如何办得成。

0: 也发话说要复原七烟古墓啊。
1: 是。
0: 可现如今李家已经复原出七烟古墓了，怎么你们田家反倒要另办石磨会？这是何用意啊？
2: 严大人，
0: 嗯，
2: 草民本也不想如此张扬。
0: 嗯，
2: 实乃家父托人将这百宝墨送入京中，呈到徐大人的门下，徐大人用后称赞有加，为此小的这才大操大办，以成徐大人的恩情。还盼严大人届时赏光莅临，共襄盛举啊。嗯，
0: 你们
3: 老爷，你家的甄姑娘来了，说是来送青烟古墓石磨会的请柬，
0: 快请进来。
3: 是。
0: 真是巧啊，你们田家的请柬刚到，甄姑娘就来了，好巧啊。
2: 啊，好巧，好巧。
4: 爹娘，没想到就会这么巧，你我两家的石磨会竟在同一天。这次石磨会，我家的墨已有京中徐大人的认可，只怕严大人去不了你们李国了。
5: 真没想到你们田家还有这么一手啊。
4: 你别怪我，我并非针对你，生意场上没有朋友，只有输赢。
5: 不过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告辞。
6: 这田家果真选在与我们同一日举办石磨会啊。
7: 田家意图不言自明，
8: 简直是寡廉鲜耻，龌龊至极。
6: 嗯，弟妹，我们的石磨会要不改个日子？
9: 甄娘，你觉得呢？
5: 七祖母，一味因循外物而变，自身也会失去方向。甄娘认为，这日子不能变。
9: 这此举颇为危险啊！如今，李默和田默对上了，成算不大。
5: 那就想法子加大成算。
9: 你心里有主意了？
5: 七祖母，若是能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书画大家为李默试墨，又能有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墨商到场为七烟墨打开销量，这试墨会可就算成了。
9: 自然成。那关于试墨师的人选，你们想想，大家有什么建议？
10: 娘，与我们李家交好的有几位书法大家，广元先生善篆书，元佑先生善楷阁体。娘，您中意谁？
5: 大伯娘，朕娘认为这两位先生都不适合为七烟墨试墨。
9: 怎讲？
5: 这李墨松烟墨墨色苍穹，篆书与楷阁体自是相配，可是七烟墨长于变化，波动的线条最能体现出它的特色。要论书画试墨，山水最佳。七祖母，您认为东土先生如何？
8: 谁？詹东土？你在这说梦话呢吧？啊，李真，你了解东土先生吗？你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吗？就在这信口开河。
6: 弟妹，东土先生向来只与陈三爷交好，也只为陈家试墨，只怕咱们家请不动他呀。
5: 六爷爷，不去试一试，又怎知会不行呢？
9: 甄娘说的对，既然你心中已经有了成算，那这场试墨会就交由你全权操持。

0: 东家，
1: 这账目核算没问题啊。
0: 好的。
1: 齐东家，好巧啊！哎，甄姑娘，怎么今日有闲情雅致，光临寒舍呀？
0: 无事不登三宝殿吗？自然是有事来找齐东家喽。我来都来了，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吗？既然
1: 说我这里是宝殿，那自然有好茶招待，里边请。
0: 甄姑娘今日到此，到底有何贵干？我是特意来感谢戚大东家的。
1: 谢我什么？
0: 感谢你之前为我寻到了中清知府啊。
1: 就为这事？
0: 就为这事。
1: 哦，那不客气。东家，茶来了。好。
0: 多谢。
1: 你也喝。好茶，好茶。甄姑娘，即便是没有我，这中清知府的谜题，甄姑娘一定会找到答案。所以，甄姑娘，今日找我，到底有何贵干？
0: 戚大东家果然是聪明至极，我今日前来确实还是为了一些别的事情。
1: 请讲。
0: 这田里两家在同一天举办世贸会，这李默呢需要一个大魔商前来镇场，所以我就想。
1: 田家。
0: 他们家复原出了这七言古墓？那自然是没有。 他只是想给李默难堪，搅局世贸会。这世贸会若是办不成的话，不光严大人脸上无光，戚大东家一直以来的筹谋，怕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笑>
1: 但是这能镇得住场的大莫商，也不是说我戚某能请就请得到的，未免太看得起我了吧？
0: 这全徽州谁人不知戚大东家的厉害呢？
1: 若是戚大东家觉得为难的话，你就当我今日不曾来过吧。不急，请。
0: 多谢。
1: 戚东家，我就不打扰您了，先行告辞了。慢走。
0: 告辞。

0: 真姑娘，请放心，戚某知道了，定将全力以赴。多谢戚东家，
1: 丫头，真是了不得。多谢三姨。放心，你家的石魔会三爷爷。
0: 一定道场成药，啊！多谢三爷爷。嗯，我今日来还想让三爷爷帮我引荐一个人，为其淹没，试墨作画。
1: 哎呀，引不了啊！
0: 三爷爷，我还没说是谁呢。
1: 你找到我头上来。

0: 先生还能有谁啊？
1: 三爷爷，你们陈默跟东土先生合作多年，那想必关系匪浅，您就帮帮真娘吧。
0: 哎呀，丫头，不是三爷爷不想帮你，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东土先生这一年来潜心在画西安江景图，屡试屡败，那个上齐云山闭关做画家了。
1: 好吧，既然三爷爷不帮我，那真娘便亲自去请了。今日来此也是告知爷爷一声，免得失了礼数。三爷爷，真娘先走了。
0: 等等，这齐云山那么大，你一个没怎么出过门的丫头到哪去寻人啊？这样，你回去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
1: 不必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去齐云山上走一走，去寻呗。我走个三天四天的，到处找找，看看东土先生到底在哪。反正我也不是三爷的亲孙女，三爷也不疼我，就让我一个人去寻呗。
0: 站住！

0: 拿着这个去，东土先生就会见你了。嗯，多谢三爷爷，那真娘告辞了。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哦，您说您说。东土先生是书画大家，你此行切莫唐突了啊！这事情成不成，丫头，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真娘明白。
2: 我就说了，还是三爷爷最疼这娘，告辞。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3: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甄姑娘，
3: 你怎么在这儿？
4: 甄姑娘是不是要去齐云山找东土先生？
3: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嘛。若是甄姑娘不嫌弃的话，可否愿与戚某一同前往啊？是这样，齐云山呢，山高路远，这一人前行估计多有不便，二人前往相互有了照应。甄姑娘意下如何？走吧。
0: 爹，我走累了，想吃大碗啊！好，哎呀，哎，爹，你快一点！哎呀，奶奶，
5: 抓紧喽！怎么了？没什么，想起我爹了。我下的时候，我爹就这样扛着我，走过这牌坊的。
4: 早就对令尊有所耳闻，大明治末五杰之首，八爷之子，徽墨新秀之名，实至名归。
0: 可惜啊，我爹走得太早了。

0: 咱们同病相怜，我爹走的也早。你说当年你爹也像你一样，越是不可能的事情越要挑战一番。
1: 那当年你爹也像你这般乐于助人吗？

0: 去年只插几在袖口开出千里烟丝绕两袖
1: 咱们就到这儿坐着歇一下
0: 细数又是天间的游戏你只结束这年
1: 在这休息一下
0: 有疤痕悄然蜿蜒成戏
2: 刚才你在前面你手是不是划伤了
1: 没事
2: 要是有胭脂墨就好
1: 了什么墨
2: 胭脂墨哦就是一种药物抹在伤口上可以消肿止血的不过这胭脂墨即便是在徽州也是不常见的是我小的时候贪玩每次出去以后回来都弄一身伤我爹爹为了我特意研制出来的不过这最后一块胭脂墨也被我送人了
1: 送谁了
2: 一个小男孩是有一年的中秋节我碰到那个小男孩的他当时被一个人欺负我上去帮了他后来他就跟着我一起去摸秋还受伤了然后我就把他带回了我家用胭脂墨给他治伤最后还把胭脂墨送给了他
1: 一个小男孩被人欺负了你救了他
2: 嗯
1: 他够怂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刚认识的男孩就带回家中合适吗
2: 你这说的什么话他那个时候才这么一点他又不会伤害我再说了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了
1: 朋友
2: 嗯
1: 朋友
2: 你都不知道他长得有多可爱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他的个头比我矮一截儿整个脸是圆圆的眼睛也是圆圆的还梳了两个小揪揪别提有多可爱了若是你见到他肯定也会喜欢的
1: 嗯也许
2: 不过很快他爹就把他接回家了再后来他们家就出了事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或许他人已经不在了吧
1: 既然是你的朋友的话那就祝福他不过他有你这样的朋友惦记着他他若在人间想必也会甚是欣慰的走了半天饿了吧给石头果吃饱了也能暖和一些
3: 每一个外乡人怎么知道我们本地人出行会带石头果作为干粮的
1: 我这叫做入乡随俗其实我爹之前在徽州做生意甚爱徽州美食家中的厨子也是从徽州带回去的这师傅呢就总做石头果所以也给我经常讲石头果的风俗
4: 你果然是大户人家的少爷连厨子专门都请的是徽州厨子

0: 那你其他家人呢？如今他们还在家乡吗？
1: 卑鄙不代表，家中遭遇悍匪，除了我以外，家人全都死于悍匪手中，只有我侥幸逃脱。
0: 对不住啊，我不知道你的身世如此坎坷。
1: 这些都是过去式了。不过话说回来，以前呢，我的确算是大户人家的少爷，但是现在就只能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出一番产业来。
0: 靠自己的双手，那才是真本事。
2: 时候不早了，咱们继续赶路吧，山里也冷了。
0: 好，走
2: 走。走。

0: 两位请进。东土先生，晚辈李真此次前来，特邀您为我李家新出的七言古墨试墨。这个陈三爷向来不轻易开口。
1: 看来两位小友是深得其心呐、啊，近来齐云山中春寒未过，我刚沏了壶热茶，你们喝点儿，去去寒吧。有劳董督先生。二位小友一路寻来，这路不好走吧？
2: 路虽难行，但这一路上云海奇松，山水空明。
1: 如入画境，这齐云山不愧是钟灵毓秀的道教神山啊！嗯，
0: 齐东家，
1: 老夫在此地建了这座画室，你可知为何？那齐某就斗胆一猜，刚刚齐某观察到，先生的画作中，无论是山景还是河景，皆有松树。
0: 难不成和此处的松景有关？不错，老夫这一生啊，独爱松树。可今时这徽州的松林呐、啊，是一年比一年稀疏，唯有退避此地，才能得到这块心仪之所。松林稀疏，是因为徽州末叶兴盛吧？
3: 东土先生，我曾听我爷爷说过，这之前想寻千年松材，腐蚀皆是。可如今墨客们想寻百年松材，都要往深山里面去找了。嗯，青亭亭
0: 的松树，把它砍了，做成了一块木，交到我这种人手里，去画你些个消失的松景，
3: 真是可笑、可叹、可悲啊！
1: 松是徽州之魂，也是末叶之基。若是无人栽松，后人便无松可用，无松可赏。东土先生，我以茶代酒，向您保证，日后我必定会年年种松，
3: 为徽州、为末叶、为东土先生，也是为后人。
1: 嗯，那就加七某一个，追随真姑娘。 为徽州的墨叶和徽州的松林，献一份力。
3: 好，既然你们有此诚心，那老夫何时下山，就拜托两位小友了。

0: 哎，回来了，甄姑娘去哪儿？我自然是回家喽。嗯，没想到你这个人还是有些用处的嘛。这一次，谢谢你了，我先回去了。
1: 你的包袱。
0: 我走了。
1: 告辞。

0: 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了。
1: 朋友？
0: 嗯，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或许他人已经不在了吧。
2: 前些日子各家都急于复原期研末，市面上生漆本来就少之又少，那田家更是大肆卖断方圆百里所有的现货，六爷那儿也只剩下这么多了。
3: 这些生漆够产多少期研末？
2: 十足十的算，也只能产十斤，
3: 远远不够啊。这样，把咱们的人都派出去找生漆，家里的下人可以任意调配，往北奔西安府，往南奔漳州，要快。
2: 是。
4: 少管事，少管事，少管事，外面突然来了七八辆马车，运了500斤生漆。
5: 谁送的？
4: 领头的叫萧七，说是易后生的七东家特地给咱家送来的。
3: 七东家，你这500斤生漆对我李牧而言，那可是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呀。老身以茶当酒，敬你一杯。

0: 季老夫人，您千万不必客气。即便是没有七九这五百斤生机，老夫人您叱咤末叶多年，这点小事，想必也难不倒您。只不过呢，戚某征南闯北多年，比老夫人多见了些蝇营狗苟的小人伎俩，所以敢在那些人前面多走一步罢了。戚东家自谦了，是莫会。 就在明天，詹娘请到了东土先生。可你这生漆，对我们李家而言，更是难得。戚东家，我李家做生意，向来讲究公道二字。这徽州，生漆的价钱如何，我定会一分不少的结算给戚东家。
1: 老夫人，戚九是生意人，所以从不在乎眼前小利。此番前来呢，也是想与老夫人一起商议，日后与李家做一笔长久的买卖。戚某不仅要将这五百斤生漆赠与李默，更要拿出1000两银子入股戚燕古博。

0: 看来，你这500斤生漆，对李默来说，不是雪中送炭呐。老夫人，您多虑了。这500斤生漆，就是漆母与李家合作的诚意。啊，是莫会请到了东图先生，那些陌商世子，都未回帖子呢。
1: 七烟古墨未必就能大成。那你说老身我岂能让你七东家担此风险呢？
2: 老夫人，生意嘛，就一定会有风险。七九感谢老夫人为我着想。不过七九是生意人，所以从不畏惧风险，更愿自愿承担后果。李家，李默。
0: 就是戚某心中不二的合作人选。感谢七东家对李默的厚爱，但入股七烟古墨，这是李默家业的传承，并非是一桩简单的生意呀。
2: 金老夫人。 七九明白了，等到世贸会结束之后，七九再来拜访老夫人。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 白粮彩头在此，我殷后商将全数赠予首位复原出七烟古墨之人李真。
3: 今日这世墨会，七东家劳苦功高。
4: 可要说是功劳，今日可能不仅仅一件。
5: 真娘啊，七祖母想和你再谈一次合作，如何？
6: 七烟古墨已成，为何还要让他留在磨坊？
7: 这往后李墨的李还指不定是哪个李呢。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遵守交规，各行其道，一车一人，安全可靠，规范停放，方便取用，文明骑行，共享便利生活。
2: 用一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如今你突然冒出来，你究竟想要做什么？你说啊！
2: 你身上的药师姐就是金家血脉的铁证，真想救人的话，为何不直接求助金家？
3: 再替我给金正平带个话，说我在后山翠西林等他，若是他不来，我便再去找他儿子。
4: 请关注《雨霖铃》第十九集。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舞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南溪镇。我在潭溪镇任书吏的时候，确实办过此案。
1: 此案有没有可能是一桩冤案？
0: 冤案？不可能。原来，你之前一副要杀我的样子，就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惜，太可惜了。
1: 可惜什么？
0: 可惜了，你这一腔义愤，怕是无处可放。我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案卷之上，无论是疑犯的犯罪动机、证人的证词口供，亦或是物证的罗列，皆清清楚楚，绝无冤情。你是金雪文的什么人？为什么会质疑这桩案子？难道你不清楚，金雪文生性浪荡，他死以后，潭溪镇的姑娘接潘守称快吗？

0: 你方才说此案是你接手的，先前的审讯调查你并未参与。
1: 是，我接手时，此案已经审理完毕。

0: 毕了。可是那又怎样？光看卷宗，我就知道此案是翻无可翻的铁案。
1: 你既然坚称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定能将案情复述一遍了。
0: 都15年了，我不记得了。
1: 15年前的事儿你记不清了？那这个，你认识吧？

你不说，只会帮了威胁你的人，那个手里握有你把柄的人，不是何伯。

0: 医生心里交代，真正威胁到他的东西是另一本册子，上面记录了他围观期间的冤假错案。
1: 司命是用这些钳制住那些官员的，他知道如此多的冤案，难道他是官府的人？
0: 还不确定，但我们已经知道了，是司命差人将金雪文一案搞至的致化，那此案。
1: 便是找到司命的突破口了。这是白大哥最大的心结了，我们要想办法把它解开。对了，朝廷对月华锦衣室怎么说？朝廷念在月华在忠孝院一案中立过大功，功过相抵，不予追究了。那就好。
0: 你呢？可又受到连累？朝堂上朱成此卿等人，一向和开封府过不去，自然是抓住把柄大做文章。但包大人据理力争，朝廷最终免了对我的责罚。忠孝院一案算是了结了。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1: 我接到了朝廷密令，要对襄阳王一党一查到底。那不就得了？我也要继续查下去，我还要为他解开心结呢。
0: 你又不受皇命的束缚，何必？
2: 方才说要把他肃清出去，没想到是把自己肃清出去了。
0: 我是怕你家人担心你。玲珑山庄离襄阳也不远，
3: 不能走。
0: 肃清谁也不能肃清霍小妹啊！让她回去干嘛？和少奇走成亲啊！刘兄，当日走得匆忙，没来得及为你立碑，今日不上，刘立春也为你带来了。 忠孝院一案，首犯何伯被仇家杀死，智化也落网了。所有参与拐骗、囚禁无辜少女的人都没有逃脱，都是靠着你的线索，才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你可以瞑目了。我记得你同我说过，做了捕头后啊，总有忙不完的差事，总想着。 能歇上两日，这儿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你就在此好好歇着。我会时常来看你。你放心，襄阳王的案子，无论如何，我都会追查到底。如果你阴魂犹在。

0: 麻烦你再跟王爷通报一声，说我们二位在这等一个时辰了。
1: 少指挥，王爷知道您二位在此等候，但如今王爷狩猎正在兴头上，烦请您二位稍安勿躁。
2: 上马，随我跑两圈。

0: 怎么，还在想着钟小燕的案子？嗯，我跟司命对于钟小燕一案，深表惭愧。若我们在乱葬岗能早点出手，也不至于让王爷忧心忡忡了。钟小燕，钟小燕，确实是我经营了多年的心血啊，失之可惜啊。 但是你呢，也不要为此垂头丧气的。他只是牵扯到了河伯的那边。刚才我看见你拉弓的时候，手上软弱无力。怎么，被霍家姑娘射中那一箭还没好？好多了，多谢王爷挂念。
1: 霍家这个姑娘啊，有点意思啊。我保得没，她竟然敢逃婚，还拿着令牌，带来了光华郡，对你这个未婚夫下手也毫不留情。
0: 她只是有些不懂事。
1: 不懂事？你知道这桩婚事的？ 重要性，霍家的玲珑宴绝不能落到他人手中。
0: 他这一箭，也算是射穿了我的痴心梦想。王爷，您放心，就算绑我也会给他绑回来，这回非解不可。
2: 王爷，王爷剑术当真是举世无双啊！<笑>
0: 那东西你留着。
2: 啊，烤着吃最香了，谢王爷赏。哈哈哈！哈，
0: 何伯的事情好在你没有受到牵连，钟小远覆灭是我的错，未能替王爷看守好此地。何伯只是一介莽夫，折了便折了，只是你那边别再出什么差错。 以展昭的才干，怕是已经摸索出了你的一些线索，务必小心应对。

0: 中宵院宴后，唐门及檀溪镇可有异动啊？不知司命所谓的异动是指？展昭若想救下那批死士，必会想办法先解燕窝天之毒。襄阳辖内对毒理颇有研究的，一共有两家。哎。 你那侄子最近在忙什么呢？哦，他，脱水的鱼儿倒是兴奋，只可惜，也活不了几时了。<笑>
1: 看好你的人，把嘴巴闭严喽。是。还有事？司命，唐门弟子有不少人被官府所抓，司命可否？
0: 救不了。 眼下正是多事之秋，你唐门手下人多，死几个人，也算是给主子尽忠了。

0: 贩的弟弟，你是个好人。
1: 那你有什么真的去杀人贩子的弟弟呀？哎呀，
0: 对，我不去。

0: 抱歉，
1: 多谢。
2: 侧扛，
1: 玲珑，

0: 那么多年，我一直希望能在梦里见到你，你却一直不肯出现。如今你突然冒出来，却又一言不发，你究竟想要做什么？你说啊！你是不是为了当年的案子来的？你说话呀！说啊！说啊！我也算是半个大夫，我都和你们说了我没事，怎么就不相信呢？我真的只是做了噩梦而已。
1: 哦，方才匆忙忘记介绍了，这是南侠展昭，这是锦毛鼠白玉堂，这便是唐门少主唐天昊。
0: 唐兄，你专程前来，是不是已经配置好了夜魔天的解药？
2: 我今日确实是为此事而来，只是，抱歉，我并未知手解药。此药虽然不能解除毒性，但可抑制幻觉的产生，缓解中毒之人的痛苦。
0: 多谢唐兄出手相助。哎，
2: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不必言谢。
1: 连你都帮不上忙，难道说真的要找到制毒之人才能解毒吗？
0: 我们会帮你再想办法的。唐兄，还有一事相求。哎，不过是整个脉而已，非要让我与你动手吗？
1: 快帮白大哥看看，他是否中了夜魔天。
2: 他体内确实有夜魔天，但谈不上是中毒。夜魔天不会危及他的性命，但会让他产生幻觉。再过两日，等毒完全排出体外，幻觉自然会消失。
0: 看吧。我早说过我没事，你先前不是说过你早年间喝下的汤药能克制夜魔天之毒吗？我之前也吃过不少奇珍异草，不如咱们对上一对，回忆一下，说不定就把解药找出来了。
2: 你胃中毒并不是因为你吃了奇珍异草，而是你本身就有百毒不侵的体质啊。
1: 百毒不侵？据我所知，百毒不侵之人要么是练就了一套很邪门的功法，要么就是把自己练成了毒人，以毒攻毒。可是这样的人多半长相怪异。
2: 玲珑，有一种人不用走歪路也能练就百毒不侵的体质，离向阳不远的檀溪有一神医金甲，他们世代流传着一种药师血。
3: 没错，传闻金甲由于传世的秘水药方，族中所有小孩出生后七岁之前都要饮之，再浸泡洗浴，久而久之可以避恶疫，驱百毒。
2: 此方子原本是为了保护医者采药时的安全，防备他们被毒虫涉嫌咬伤。
1: 怪不得先前你带展大哥去金家的时候笃定金家会解毒，而且你自身还颇通药理。
3: 你兄长叫金雪门，初见时你也曾说过你叫金毛叔。
0: 那是我随口编的。再说了，难道全天下只有檀溪镇一家姓金的吗？我与那家人没有关系，也不想在此事上多费口舌，我现在只关心夜魔天解药一事。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小唐，如果再多些

0: 真是。
1: 这不是时间的问题，是我只能帮到这儿了，因为此制毒之人的药理在我的造诣之上，我实在是自愧不如。不管你如何否认，你身上的药师血就是金家血脉的铁证。真想救人的话，为何不直接求助金家？展兄，你单独来找我，所为何事啊？
2: 我是特来请求堂兄，若在配制解药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线索，还望告知一二。
1: 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有事情瞒着你吗？
2: 因魔天牵涉多人性命，堂兄仁厚，不会见死不救。
1: 那既然方才你已经察觉我有所隐瞒，为何不当众拆穿我？
2: 你和霍姑娘乃是多年挚友，
1: 多谢你在玲珑面前替我保全体面。但夜魔天一事，我实在没办法多言，还请体谅。我虽是玲珑好友，但也还是唐门的少主。
3: 既是唐门少主，便总有接任掌政之日。小唐，你清楚你即将要接任的是什么样的门派吗？你实在是不会说谎。我认识的小唐，一定不会承认自己技不如人的。是唐掌门不让你帮忙，对吗？他也一定不让你来找我，可你还是来了。你生性善良，待人赤诚，比你的叔叔好多了。
1: 没你说的那么好。
3: 你也一定知道，你叔叔正带着唐门走向不归路。
1: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生来就是唐家的人，就像你生来就要继承玲珑业，命中注定的事儿，我们都身不由己，没得选。
3: 不一样，在我心里，只要不认命，就没有什么命中注定。
1: 玲珑，我很羡慕，也很佩服你，你敢随心而活，敢做自己的主。我虽然不觉得仅凭我一己之力就可以改变唐门的命运，但我还是愿意为之一试。哎，配置解药时，我发现这个夜魔天似曾相识，于是我便翻阅了唐门的毒物志，果然在15年前，由名叫七日醉梦的毒物与夜魔天一样具有致瘾致幻的功效。配置七日醉梦需要加入使人丧失神智的木岩花花粉，再服以石骨草、赤沙子等药物，这些药物本身皆有剧毒，配置在一起呢，又会互相反应，即便加入种种抑制毒物之药，也无济于事。用过七日醉梦之人，七日之内必死无疑。叔叔，为何夜魔天与七日醉梦的成分如此接近？难道？
4: 说说看，夜魔天比之七日醉梦高明之处在哪儿？
1: 配置夜魔天之人，放弃了加入压制各类毒物的解药，而是配以洛回，这味剧毒之药。洛回本身毒性猛烈，但以比例精当，洛回霸道的毒性压制了其他毒物过多的反应，而其他毒物的毒性亦压制了洛回的毒性，此乃夜魔天的高明之处。
4: 那你认为唐门之内，包括你我，有无这样的制毒高手？那夜魔天便与我唐门没有半点关系。
0: 叔叔，叔叔，这个关乎了太多人的性命了。
4: 你与那些人非亲非故，他们的性命与你有何相干？停下你手上这些事，不许再跟霍家丫头那伙人见面，听到没有？自小就胆小畏事，还偏要趟这趟浑水。
1: 我叔叔说唐门之内无人能治出此毒，确实如此，但制毒之人定和唐门有所关联，知道的全告诉你们了。我也知道唐门投靠了不该投靠的人，做了很多错事，若日后有清算之日，还望展兄能看在我这番话的份上酌情处理。
2: 我答应你，但在下还有一事不明。你说的这个不该投靠之人指的是谁？
1: 我平时并不理会门中事务，不过偶尔听来往于唐门的人与我叔叔提起，他们都叫他司命。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我们俩是为了偷摸给我挖坑吧。
2: 给你买酒去了。是你上次提起的襄阳好酒，六颗糖的。
0: 和唐门有关的制毒高手，说的不就是金振平吗？你该不会忘了，昔日我们刚出金府就被唐门追杀一事吧？怎么，不相信金家子弟会干制毒的勾当？要会解毒，就要先学会毒理。金家子弟自开门起就和毒理打交道，七八岁就摆弄毒虫毒草的，大有人在。
3: 十几年前，金振平应该才二十几岁吧，能制出那么厉害的毒药吗？
0: 虽然我不喜欢他，但不可否认他是个勤学刻苦之人。14岁时就制出了能解眉宇胀气的清音散，15岁就行医坐堂，28岁就当上了金家家主。你该不会觉得金振平救了你一命就是个好人了吧？我敢保证，在金家决定拿出奈何印救你的绝对不是他，是我四婶婶。
1: 此前你不愿承认自己和金家的关系，是不是因为他们和你兄长的案子有所牵涉？那宜城县令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那天你离开后啊，我又细问了他几句，他对你兄长的案子知之甚少，他的话不足为证。唐门少主提及了司命，而司命又知晓你兄长的案子，唐门和金家又有些瓜葛。我在想，司命、唐门、金家，还有你兄长的案子，皆是联系在一起的。
3: 现如今，能解夜魔天的，恐怕只有金家了。为了你两位义兄的性命，也为了你兄长的案子，咱们得去一趟。
1: 你扛了这包袱15年，不如让我们也帮你扛一扛。
0: 明日去潭溪镇，我把我哥哥的案子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先别高兴得太早，若金家和他们真有关联，他们一定提前得了消息，早有准备，金振平估计连府门都不会让我们进。
1: 此事还需细细盘算。
0: 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客栈住进了很多

外地的客人。因为三年一届的素问大会要开始，素问大会是金家内部选拔优秀子弟的比赛，每届拔得头筹者就可以学习金家秘学天根月孤针。届时襄州境内所有医药世家、行医用毒的门派以及金家的亲朋都会到场观礼，为比赛做见证。这才是我们进金府的好机会。

0: 我父亲和金正平的父亲是兄弟，因为是庶出，很早就分家另过，搬出了金家。早年间，我们全家衣食无忧，吃穿不愁。可我3岁那年，父母亡故，家里只剩下我和我哥哥还有一位老仆人，靠着父母留下的积蓄过日子。
1: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家。

0: 你哥哥呢？还没回来。哎，这九郎小时候还被老族长夸天资过人，可如今是要将这天资尽数糟蹋了。昨日啊，他还跟我说，以后会好好用功，怎么转眼就又变了？
1: 他满肚子尽是淫邪之事，还能学得进医术啊？
0: 你来干什么？
1: 哎，素问大会马上到了，族长翻阅了报名的名册，未见金雪文的名字，特来让我问问，他还报名不报名？你当我愿意登门？
0: 哎呀，金雪文不在，那我便回族长，他不参加了。他若真是去了，也只会脏了金家的门楣。
2: 我去找他，你回金家等着。苏宗大会，我哥一定会去。
3: 哎，这个小兔崽子！

0: 小白，
1: 秋蝉姐姐，他人呢？
2: 谁把门打开了？
3: 冷。
2: 谁呀、啊？
4: 小白，
1: 别叫我小白。
4: 小，哎，小白，小白，小白，小白，你等等我，小白，小白，你穿这么小就出来，冷不冷？
5: 新家来人了，问今年的素问大会你去不去？
4: 去，一定去。咱们现在就去报名。哎呀，我的好弟弟，你就放心吧，以你哥的本事一定能拿个头彩。
5: 你拿什么参加素人大会？你都多久没拿过针，没摸过药材了？
4: 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5: 以后你见了前爹的燕儿，少跟人家搭话，他说你调戏他。
4: 调戏他？我说他长得美算调戏吗？
5: 你要是不想娶她回来做我嫂子，就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4: 小白，
6: 那日回家，我哥哥答应我要好好准备素问大会。
4: 到底谁是谁哥哥？
6: 可是，县衙官差从我家搜出了血衣和凶器，认定是我哥哥杀了隔壁院里的姑娘。后来，哥哥在审讯。

0: 我哥哥在这段期间染上瘟疫，命悬一线，官府无论如何也不让我们见他。我哥哥病得很重，我便跪在金家门前，求他们拿出奈何饮来救我哥哥。当时暗在还未审完，可在金家眼中，我哥哥俨然已成为玷污金家门楣的凶杀罪犯，是不配用奈何饮来搭救的。 此时，我便得知了哥哥的死讯。振昭，那日我把你送到金家，既是为了救你，也是为了报复金家。一想到金志平要用他那金贵的传家宝搭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我想想就觉得痛快。
1: 檀溪镇当年的瘟疫闹得很凶，我姑姑离开莲龙山庄出来闯荡。 就是在檀溪镇染了瘟疫而亡。你姑姑？我那个时候太小了，还不大懂什么叫死。我以为只要天天祈祷，她就可以回来。没事，我只不过是听到白大哥说起瘟疫，刚好想起来。
2: 这瘟疫当年闹得那么凶，为何我从未听说过？
0: 当年这场瘟疫让人闻之色变，但金正平很快就制出了治疗的方子，他也由此在素问大会上夺魁，在檀溪镇扬名。瘟疫没有传出檀溪镇，所以知道的人也不多。

0: 跑什么跑？还记得我吗？
1: 记得记得。除了大侠说的话，其他的都不记得。
0: 看来我们还真是有缘啊。这样，再替我给金。

0: 我便再去找他儿子窦草儿。后山翠西林，后山翠西林，后山翠西林。哇，来一点吧，看看这玩法，这品相多好。
1: 是玲珑吗？家主，家主，回来了，回来了，俺他回来了。把话说清楚。
0: 我说，之前绑架少爷的那个白衣青年，他去了槐花巷的老宅子。
1: 他若是非要登门的话，你就告诉他，我出诊了。 四夫人去了娘家，都不在府里，让他走。
0: 他说，他在翠西林等您，让您赶紧去，否则他就还找少爷玩斗草了。

0: 方才见着您，便觉得特别亲切。是啊，你小时候，我经常去玲珑山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整天黏着你姑姑，她做什么事情都得带着你。后来我搬走了，就跟你们家来往少了。玲珑，我比你姑姑大2岁，你要是愿意。 今后就叫我姑母好了。姑母，进屋坐吧。你姑父上个月走了，
1: 这只是他购置的一处别院，所以没办丧事，只设了灵堂。姑父是病故吗？怎么在江湖上？ 没听人提起过，
0: 病故，他是没有这个福气的。江湖上打打杀杀，刀头嗜血。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我是方逸伦，邀您收看电视剧《女零零》。
8: 当上了家主就是不一样啊。
9: 果然是你，小世奇还没死。吴寿公还看不明白吗？他这次回来就是处心积虑的要报复我们。
10: 家丁说，金正平习惯把解毒的方子写下来存着，但是藏方子的地点还没问出来。
11: 光天化日之下，他要是敢来就让他来啊！
12: 不是要解药吗？不是要为了金雪文报复我们金家吗？来啊！

0: 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莫愁，小半爷，
5: 江默作为一生挚友，同如物，故存亡。
6: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

0: 箱中的档案。
1: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0: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2: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3: 棍棒底下出冤家，
2: 但是更多的时候，家人会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给予照顾，给予原谅。
4: 哪儿最好？家最好。
2: 因为家是新的归宿。
5: 有你才有家。
6: 遵守交规，各行其道。一车一人，安全可靠。规范停放，方便取用。文明骑行，共享便利生活。
7: 给你新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9: 没事吧？受伤了吗？
10: 那老头冤枉我，我没偷东西。
11: 诬告，可是要吃板子的。
12: 小十七说你勾结唐门，莫非你真干了什么亏心事吧？
11: 白大哥这次登门，他只是想请金家救他义兄的性命，而金正平手握解药，就见死不救。
13: 请关注《雨霖铃》第20集。

0: 姑父是病故吗？怎么在江湖上没听人提起过？
1: 病故，他是没有这个福气的。江湖上打打杀杀，刀头嗜血，今日他杀了别人，明日别人自然也要杀他。
0: 姑父是被杀害的？
1: 不清楚。前段时间，生云庄遭了变故，几个高手进入庄里，大肆屠杀。

0: 请走了他。自此之后便杳无音讯。我儿思远带人找到他尸体的时候已扑于山坳中好几日了。
1: 可找到凶手是谁了吗？
0: 思远不想让我操心，他只说已经知道要如何报仇，可我却担心他因此引来杀戮，伤及自身呢。哎，不说这些了，坐。刚才我见你从隔壁的院子出来，你去那里做什么？
2: 那是我朋友的旧宅，我们办点事情。
0: 要是你没有落脚的地方，不如就搬来跟我一起住吧。
2: 不用了，谢谢姑母关心。
3: 他说的是后山翠西林吗？
4: 是，我听的没错。
5: 家主，家主，您快去瞧瞧吧。家主，请回堂主，出大乱子了。金雪文回来报名参加苏问大会了。
3: 什么？
5: 徐管家瞧见名册上的名字，脸色立马就变了，和来人争辩起来，两人越吵越凶。现如今，请回堂主围了许多人。
3: 坏了，上当了。
6: 他说他叫金雪文，是金府的九公子。奇怪，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金家有这么个人？
7: 没听过呀。
6: 对呀。
8: 哎呦，你才多大呀，难怪不清楚那当年的案子。是有这么个人，早年间犯了案子死在牢里了。
7: 哦呦，死在牢里了，
8: 年了。
7: 什么？死了？
6: 那亏着这个事。
7: 我想起来了，我爷爷早就跟我说过，这案子有蹊跷，这金雪文怕是有冤情呢。我听说当时案子还没判呢，这金家就见死不救，这才让这位九公子病死在牢里呢。
6: 对呀，对呀。
8: 哎呀，我早说呀，这些高墙大院的大户人家没什么好东西。
7: 就是呀，没好东西。
9: 金家家主怎么还不动啊？是不是躲起来了？
7: 这金家是不是心虚啊？我听说方才金雪文的名字一写上，这老管家差点撅过去。啊！
10: 胡说八道！你看我不捣烂你的嘴！
6: 哎呦呦，老爷爷呀！哎，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一路小跑，
11: 慢点，慢点啊！
10: 放开！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都是一伙的！
7: 让开，让开！
9: 我可白了。
7: 谁呀？这是？
10: 三郎，这讨债鬼回来了。
12: 他许爷爷，你既然知道他是谁，为什么要当着外人的面跟他浪费口舌？无关人员都出去。
13: 散了吧，散了吧，大伙儿
9: 出去。
13: 散了吧，
14: 散了吧。
13: 我看
10: 就是被我们出去。走不走？出去。
7: 这树挺漂亮。
9: 哦，真的。
10: 出去。三郎，
12: 许爷爷，你也出去。

0: 当上了家主就是不一样啊。好大的做派。我记得以前你可不敢在家里呼来喝去的，装得可温文尔雅了。怎么不装了？
1: 果然是你啊。小时起还没死。
0: 听你的口气，传难发生之后你还派人找过我，生怕我没死是吗？
1: 这么多年你杳无音信，一回来就绑架金家子孙，逼我用掉金家至宝，很歹毒。
0: 我可没你歹毒，表面上救人，背地里勾结唐门害人，金家家主好本事啊。别怕，我也没有证据，就是诈你一下。
1: 你一回来就闹出这么大动静，你想做什么？
0: 我想做什么没人和你说吗？自然是来参加

0: 参加素文大会的，你10岁就离家了，你的医术早已荒废，拿什么参加素文大会啊？我是荒废了不假，丢的也是我自己的脸，关你什么事？
1: 你用的是他的名字，用的是我们金家的名字，你存心是来恶心我们金家，对不对？对。
0: 我就是来恶心金家，给你添堵的。要么我去素问大会上丢金家的脸，要么你拿出夜魔天的解药，自己选一个吧。夜魔天，你在说什么？我听都没听说过。别装了，我让你拿出解药，不是让你配置解药。你猜我为什么这么说？
1: 展昭呢？展昭，你出来！你今天敢这么做，一定是展昭指使，对不对？我曾经还救过他，他真是恩将仇报。今日是我要过来关展昭什么事，你也别把救命之恩挂在嘴边。我敢笃定，拿出奈何引救展昭的不是你，是我四婶婶。别往脸上贴金了。 展昭有礼有节，已经带着礼物去登门拜访四婶婶了，你可指摘不了他。三郎啊，你脑子不太好，调虎离山之计中了两次了。

0: 小时七，四时辰。小时七，方才展昭跟我说起你的事，我还不信。我以为15年前你就死了。一切都过去了，你看，可结实了。
1: 都长这么大了，老天总算有眼，放过你这苦命的孩子，别在这站着了，跟四婶婶回屋去。好，等等，你还不能走，光顾着收拾金家颜面，忘了问我为什么跪在这儿了吧？我这次回来。 一是为了娶回我的金家身份，二是为我先前绑架金家子弟一事，跟五叔公道歉。我早猜到，你一定会将奈何影被用掉隐瞒得严严实实，否则你金家家主的面子可丢大了。五叔公已知晓此事，他让你在这儿跪一个时辰之后，再去见他。四婶婶，五叔公还算公允。
2: 我已领了我的责罚，他自然也要领他的。走了。方才那个老管家应该是想提醒你此事的，可惜啊，你没让人家把话说完。
3: 你运气实在不好，要下雨。

0: 别再跪了，你已经尽力了，这么小的孩子真是难为你了。
1: 我哥哥要是死了，我就没有家了。
0: 只要我在这一天，这就是你的家。

0: 整个金家只有四婶婶是真心对我好，以前的事情我都还记得。
1: 当年那场船难之后，金家派人去找过你，他们说你，此事都怪金家没再去寻你，让你一个孩子流落在外，这么多年肯定吃了不少的苦。
0: 挺好的，闯荡江湖学了一身武艺呢。四婶婶，我这次回来是有求于金家。
1: 哦，我方才听展昭提过，说那些人中的毒叫夜魔天。
2: 您听说过此毒？
1: 这或许听过，记不太清了，实在是拿不准。方才你与三郎闹得这么僵，也是为了此事。三郎虽然医术超群，但也不是神仙下凡，总有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不出手，或许真的是医术有限呢。
0: 不，此毒他一定能解。
1: 为什么这么说？
0: 此事的详情我不便细说，但我着急用解药救人，求您再想想办法。
1: 我一个妇道人家，怕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我再去劝劝三郎。那个夜魔天你们拿给我瞧瞧，我也算是半个医药世家出身。
0: 四婶婶，
1: 天色已晚，我去吩咐后厨备膳，今晚你们就在府上用饭吧。
0: 四婶婶，我想住进金家。
1: 好啊，既然回来了就多住几日。这里本是你四叔的书房，他过世以后就一直空着，这间房子我还能做得了主，你就安心在这住着。
3: 让他们俩扮作你小厮陪着你吧，他们俩还是有些机灵劲儿的，今晚先让他们出马套套话。

0: 我说过，你挪用奈何引也是为了救人，我不怪你。但，你隐瞒此事，将一众族老蒙在鼓里，该罚。
1: 我认罚。
0: 小十七说你勾结唐门，你可要辩驳。什么唐门？是他满嘴胡沁。吴寿公还看不明白吗？
1: 他这次回来，就是处心积虑的要报复我们。说到底，船难之后，我们未曾用心去查找他的下落，他有怨气，也是应该的。如果他只是为了流落在外而记恨于我，我自愿道歉补偿。可是他分明是信口胡说，血口喷人。 还有跟他在一起那几个都不是好人，沆瀣一气，他们非死咬着我不放。
2: 他们为什么要咬着你不放？三郎，莫非你真干了什么亏心事吧？

0: 我说过，我一生行医救人，怎么会做亏心的事儿？你若只是听信于他人，不信我，我也没有办法。
1: 多谢二位兄弟，请我们喝酒。来，
2: 别客气，我们就是号召朋友。
0: 来，干了，我干了，
1: 多喝点，多喝点啊。嗯，哎，再来一点。
0: 好酒，多喝点，来点，再来点，再来点。

0: 我看你们一个个喝得面红耳赤的，三杯酒下肚，什么话都往外胡沁，是不是不准备在金家干下去了？明日起，都给我滚出去，走！
1: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还赖在府里不走了？
2: 四夫人留我们在府里吃饭啊？
3: 对啊，他还留白大哥在府里住呢。哎呀，
4: 老爷爷，你居然杵那干嘛呀？来，快喝呀！
1: 就是呀，人都被你骂跑了，菜还剩这么多呢。来来来，坐坐坐，别客气。
2: 快喝！
5: 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
1: 我们问出东家来了，家丁说金正平习惯把解毒的方子写下来存着，但是藏方子的地点还没问出来。金正平和老管家就过来了。
2: 那老头子是什么人啊？打扮的像个仆人，怎么口气比主人家还大？他一开口说话，座上人全散了。虽然是府里三代的老人，金正平都要叫他一声爷爷，谁敢管他？
1: 我们就敢管。白老鼠，你放心，解药的事儿包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帮你找。好，那明日。
2: 我们再去一趟槐花巷。这便是那姑娘遇害的地方。你哥哥被抓后，你进案发地看过吗？
6: 没有。
2: 你那个时候才10岁，想来也是不敢进去的。从过堂到结案审判，都是向才在负责，所以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
6: 那你还记不记得案发前后的情形？
7: 县衙的人是根据什么抓到你兄长的？我记得案发的前一天，向才带我到临县去串亲戚，转天中午才到的家。一到家，便听说隔壁死人了。
8: 哎，往后退，往后退！
7: 这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来了这么多衙门的人呢？
9: 死人了！
8: 这边住的那姑娘昨晚被人害了，
9: 哎呀，死得可惨了。
7: 让开！让开！这小孩子呀，不许看死人，晦气。
10: 四叔带我看过仵作验尸，还教我认人的内脏呢，我不怕。
7: 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上进就好了。哎呀，这都日上三竿了，还没起呢。一准是昨日夜里又喝醉了。 这苏温大会也没几天了，还不好好温书看方子，整天只知道玩。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

0: 这是跟人打架了，怎么这么多血啊？没打架，一点小伤而已。小伤出这么多血？嗯。你的外袍呢？
1: 外袍？哦，那个我拖在书房里了，
0: 太脏，回头你帮我扔了吧。还说没打架？你看看这被人抓的，这又挑衅谁家姑娘了？终于惹到不该惹的主了吧？
2: 能不能不要把人给看扁了呀？啊，我有一个好东西给你们看，来，
3: 开门，开门，
2: 放哪去了？你家昨晚有人在吗？
4: 身上的伤是哪来的？嗯，
2: 我昨晚采药时弄伤的。
4: 大晚上的去采药？啊，骗鬼呢！昨天晚上是不是你杀了隔壁的姑娘？
2: 什么？隔壁姑娘？
4: 小装糊涂！人是不是你杀的？
2: 关爷，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家公子是不会杀人的。
4: 找到凶器了，还有血衣。
2: 这怎么了？
4: 这个是我。
5: 哎，不。
4: 这个是我，你们凭什么？
5: 你们凭什么？
4: 有证据吗？你们啊！

0: 案子最终定论，是我哥哥垂涎那姑娘美色，欲行不轨。那姑娘拼死不从，我哥哥失手杀了人。他和那姑娘此前可有什么交集？
1: 我也只见过他们说过几次话，可曾听许安作证说，他几次见到我哥哥调戏人家？
2: 他说的可是真的。
0: 那姑娘身的美貌，我也曾见过我哥哥言语轻佻，与那姑娘套近乎。
2: 好好背。姑娘，姑娘，是从城外回来的吧？你怎么知道？你头上落了一朵花，这种花呢，能入药，只有城外山里才会有的。
3: 你会医术？当然。
2: 我见姑娘每日经过这里，总是满面愁绪，是为何事如此忧心啊？姑娘，你若有困难也得告诉我才行啊，我们邻里之间帮忙，不用客气。你有什么事使唤，使唤我就行。
3: 人家都不爱理你，你就省省吧。你没看她愁容满面啊？想必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再说了，本就是邻里，他一个姑娘家，我不该关心一下？那如果他长得像丑八怪，你还这么上赶着？这世上有丑男无丑女，你个小孩子懂什么懂？而背你的学位图，这么背，最快。这样也不代表会杀人呢，陈大哥，你怎么看？
0: 你说在你家找到了凶器匕首，如果你哥哥真是酒后乱性，在隔壁杀了人，那他还知道把凶器带回来藏好，可见还没醉到人事不知。既然这样，就应该立刻洗掉血迹，埋了凶器和血衣，怎么还敢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呢？是啊，现在想来，这些都是一天，只是我当时。

0: 那个，我在外面等你们。
1: 这东西怎么能堂而皇之的放在明面上啊？
2: 这样的书我哥哥还有好几本呢，我怎么知道？又不是我放的。
1: 小点声，胡姑娘能听见。
2: 就她那耳力，我再小声她也能听见啊。

0: 这么多血迹，这姑娘当时走的一定很痛苦。
1: 官府说在屋外找到了迷香的痕迹，说那姑娘中途清醒，拼死抵抗，我哥哥用匕首把她伤得血肉模糊。
0: 江湖中的采花贼治个迷香都甚少出错，你们家是医药世家，怎会失手呢？
2: 蒋大爷，蒋大爷，快跟我回去救救明珠！
3: 你们才到府上几年，要不是我，你们能知道他们兄弟俩的真面目？他哥哥当年可是犯下了人命官司。以前府上有个婢女叫阿梅，金雪文每次见了都追着不放，左一句沉鱼落雁，右一句闭月羞花，夸人家是月宫嫦娥、巫山神女，人家阿梅就不搭理他，他动手动脚的去摸人家的头发，摸完了还要闻一闻。啊呸！阿梅吓得半死，没几个月就辞工回家了。哎，就这么个货色，那官府能冤枉得了他吗？他还有个弟弟，那就是个混江湖的，能干出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还带着个小厮，那就是个偷鸡摸狗的小杂种。你还敢瞪我？你信不信我抖烂你的眼？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4: 没事吧？受伤了吗？
5: 公子放心，油瓶都没破。那老头冤枉我，我没偷东西。
3: 我冤枉你？你被我抓个正着还敢狡辩？
6: 你说你抓个正着，赃物呢可搜到了？
3: 他鬼鬼祟祟的围着藏书阁转悠，分明就是想进去偷东西。
5: 我又没进去。
7: 你既认定他偷东西，那我们必须官府问个清楚，诬告可是要吃板子的。
3: 你我的手被你们打坏了。哎呀，疼啊，我动不了了。
5: 就跟你记着，公子秦振平进到屋里好久了，只怕是不妙，咱们快去看看。
3: 嘿，干什么？
6: 怎么还想吃几颗吗？

你等着，杀了，都杀了，以后不准往菊静堂去，谁要敢跟他们搭话，我打断他的腿。

0: 你在清辉堂前闹出这么大动静，害得我府里的人都在乱嚼舌头。我只能让许爷爷跟大家说说故事，让大家知道知道金雪文的生平为人。你既然连脸面都不要了，踏实住着吧，继续找，找你想找的东西。 刚才我正在处理一些堆在角落里积灰的旧方子，我才想起我曾经接诊过一位病人，此人也是江湖人士，也中过阎魔殿。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日里，此人最多只有半个时辰是清醒的，剩余的时间都陷入一种无休无止的幻想之中，最终被幻象所迷惑。 自杀而亡。此人解毒太晚，药石无功啊，才会落到如此的地步。哎，你那二位义兄，不会跟他一样吧？他们中毒多久了？
1: 把酒交出来。
0: 杀了我，就等于是亲手送你的义兄上死路，跟15年前你亲手断送你哥的活路是一样的。 你三番几次的带他们去老宅，查出些什么了吗？嗯，你哥的尸骨都已经化为乌有，才想起来犯案，未免太晚了些吧。当年自过堂到庭审结案，你都未曾出现过，我想你比县官还早一步，早早的判定了你哥的死刑案。
2: 人呐，真不可貌相，好好一个姑娘被糟蹋成什么样了！这种人死在牢里都不足以泄愤，搅得我看你没干正事儿，不知道是不是跟他哥一副德行。
3: 全民抵押！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4: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干什么呢？走开走开走开，滚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你哥哥的后事也忙得差不多了，我请人写了张状子，你看看行不行？原本想去金家问问，可他们一个个都躲着我，天杀的，这是半点亲戚情分都不念了。哎，我也是老糊涂了，你这小小年纪，怎么会懂这些？过两日，咱们便启程。 去州府衙门喊冤，你不想去？你不相信九郎是冤枉的？九郎虽名声不大好，可这丧尽天良之事，他是不可能做的。

0: 你都不相信你亲哥，为什么要让我们信？还想讨金家的债？你讨得着吗？最亏欠金雪文的不是别人，而是你，金月文。此
1: 案要真伪冤案，亏欠他兄长的是真正的凶手，还有网段人民的县衙。怪不到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身上，
0: 年纪小就能成为他开脱的挡箭牌吗？我清楚地记得。 当年那个10岁的孩子，居然知道跪在我金府门前冒雨苦求奈何隐啊！我不相信他在金雪文弥留之际，还能牵挂起他哥的生死来。应该是怕别人戳你脊梁骨，做戏罢了。他因此博得了四婶婶的同情，想把他留在府里，把他养大。

0: 白玉堂，好一出一剑双雕啊！
1: 你住口！你若是再开口，我必替白大哥教训你。
0: 你们想与他为友，他配吗？一个连自己亲哥都不信的人，会把你们当朋友吗？哼！哎，
2: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我们去找四夫人吧。你们先回客栈。四夫人，夜魔天解药一事可什么进展？我只怕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我听闻小十七今天又与三郎大吵了一架，我再去劝劝他。
1: 四夫人，白大哥要的是解药。 不是安慰人的话。您与展大哥有救命之恩，白大哥他更是感激您对他儿时的照顾。他们不愿说重话，那便我来说。当年船难之后，金家为什么没有继续找白大哥？莫不是你们早盼着他死在外面？不是，当然不是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 金家任由他流落在外，总归是亏欠了他。难道你们不应该想尽办法补偿他吗？白大哥这次登门，他并没有提过分的要求吧？他只是想请金家救他义兄的性命，而清正平手握解药就见死不救。金家的众长老们更是对此事视而不见。
2: 像金家这样的医药世家，对救人一事向来是如此怠慢吗？还是因为他是白玉堂？您曾问许白玉堂是否在外面吃了很多苦，他和您说，都过去了。但您是否想过，一个十岁的孩子漂泊在江湖，要经历什么才能活下来？他没提那些，是怕您难过；他为义兄着急，却没有软磨硬泡的求您要解药，是怕您夹在中间为难。

你东张西望在看什么？石管家说白玉堂杀人放火，什么事都敢做。这家主当众给他那么大难堪，那这种人还不拦路报复家主？可偏偏您还选这么偏的路去应着啊！哼，光天化日之下，他要是敢来，就让他来啊！哎呦，我是要解药吗？ 不是要为了金雪纹报复我们金家吗？来啊！别只是动动嘴皮子做戏而已。

0: 缠住！累死我了！你怎么走这么快？哎，行了行了，我不是要杀他，我知道金正平的手段。藏书阁里那些方子是他毕生心血，他怎么会舍得烧了？我跟着他是为了看清他下一步动向，找到被他藏起来的方子。
1: 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定是设好了计，才肯让你跟着？
0: 我早就看到那些人跟在后面了，唐门的人
1: 不是你的对手。
0: 嗯，
1: 行了，别跟金正平折腾了。

0: 交的方子我们拿到了。我已派人快马加鞭将方子送一份回相公岛了。这方子哪里来的？四夫人给的。此事你要多谢霍姑娘。她说动了四婶身。四夫人差人拿给我们时，说是她翻阅古籍拟写出来的，与金振平无关。说到底，她还是在维护金振平。 算了，能拿到方子已是难得，我得赶紧去谢谢胡姑娘。不只是她，明珠儿还在为先前被冤枉一事难过呢。你不会忘了，你说过你要补偿人家的吧？你怎么不早说？我好歹带点东西给人家吧，就这样空手去啊？
1: 来不及了，明珠儿自小在我身边，我还从未见她受过这么大的委屈。你快去看看她，跟着我。
2: 烤鱼，鼻子倒是挺灵。
3: 哎，老鼠，你快过来，这条鱼给你，你来烤。
2: 哇，那么丰盛啊！哎，霍小妹，你到底是怎么说动四婶婶的？

0: 我是方逸伦，邀您收看电视剧《女零零》。
1: 金家是扛不住的，交出解药是早晚的事，
2: 该司命出手了。
3: 我兄长当年就是用这把匕首杀死你姑姑，不用命抵了。
4: 你不知该如何出手，我便带你出手。
5: 今日发生的事太过于巧合，
6: 从玲珑知道受害者是他姑姑，到白玉堂放弃翻案，
5: 认定金雪文就是真凶，似乎都被一只手操控着。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

0: 朵朵绽放，铸就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每蔗毫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好友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几瓶包装，
2: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好友，一招定鲜。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Morning，
1: 这都几点了还 morning 呢？
0: 你们都吃完了？嗯。
2: 等你啊，从早饭等到中饭，我们都饿死了。
0: 干嘛？我上海那么好的机会都放弃了，我还不能睡个懒觉了？
2: 哎，美琪啊，嗯，既然不去上海工作了，就在南州找个工作吧，不能整天待在家里睡懒觉啊。
3: 说什么呢？咱们家缺美琪那点工资嘛。
0: 就是。
2: 签证。

0: 多挣少都无所谓，主要是让他到社会上接受一下锻炼，吃点苦头，对他有好处。记着，美琴啊，家是你的后盾，但不是保护伞。
1: 阿姨，开门。
2: 哎。哎，阿姨，哎，
3: 回来了
2: 啊，爸妈，
1: 哦，明珠来了，
0: 嗯，
1: 你吃饭了吗？
2: 哦，我吃过了。
1: 哦哦哦，
2: 美琪，你看，真好看，我眼光是不是很好？嗯，这个裙子真的很漂亮，谢谢你啊，让你破费了。
3: 客气。
1: 明珠啊，明珠，
2: 哎，
1: 快来来来，你来正好
2: 啊，
1: 我这选婴儿车呢，
2: 啊，
1: 我选了一个款式，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这款你喜欢吗？
2: 哎呦，这个20000多啊！
1: 嗯。
3: 哎呀，这个牌子我知道，英国皇室都用的，蛮好的。
1: 你看还是美琪吧，啊，有眼光。我跟你说啊，这个婴儿车呀是经典的，纯手工打造。
2: 哎呀妈，没必要花这个钱，孩子长得很快的，过2年就用不上了，真的没必要。
3: 宝宝长得快才要用呢，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都要给他最好的。
1: 对对对，美琪说的对，钱是为人服务的，你这个消费观念得改一改了，知道吧？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2: 妈，我知道你是为了宝宝好，但是以后养孩子还要花好多钱，我们不如把钱攒起来，给宝宝买个教育基金。
0: 嗯，我同意，我坚决同意，我同意把钱攒起来给孩子买个教育基金。哎，刚才你们看那个车，我也看了。我有个同事好像也有这个车，我听他说也挺贵的，也是20000多呢。他现在孩子长大了用不着了，咱们把他借过来试试，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
2: 对，这样好。嗯，
1: 不是你哪个朋友啊？我还认识啊。
0: 不，你俩认识，下面公司的。
1: 哎呦，下面公司的，现在这年轻人真是不得了，下面的公司都能买20000多的婴儿车了。
3: 20000块钱的婴儿车坐上去能飞啊？这我万万不能接盘了啊。
2: 放心，没买。建奇他爸说他有个朋友家有个闲置的给宝宝用。
3: 嗯，
2: 哎，我想把省下来的钱给宝宝买一份保险。
3: 可以呀，那找小妮妈买。走走走，陪你去。
2: 哎哎，别，你妈知道还不骂死你啊？
3: 没事儿，她最近都有点同情小妮妈了。
2: 啊？为什么？
3: 老妮家少了一个验孕棒。
2: 你爸在外头有人啊？
4: 哎，我跟你们说啊，那个验孕棒后来找到了，
3: 哦，
4: 就在我们家那个柜台底下。我冤枉你爸了。
5: 都来了。
3: 爸，去哪儿的？
5: 哎，我去南门啊，送了个骨灰盒啊，在我这里订，比在殡仪馆便宜多了。
3: 嗯。
5: 哎，明珠，过来找我。
2: 啊，没有，德宝叔叔，我找小沈咨询一下保险，给宝宝买个保险。
5: 哦，好事情，得要有保险意识。好的，你们聊，你们聊。
4: 哎，明珠，我跟你说，你这宝宝还没出生啊，千万不用着急。买保险最重要的其实是保家里边的顶梁柱。
3: 嗯，有道理的。你想想，建奇明天和意外都不知道哪个先来。
2: 那我给我公公买吧，他是冯家唯一能赚钱的。
4: 可以啊，那你受益人填谁？
3: 明珠买的，那肯定写明珠的名字了。
2: 算了，就填法定受益人吧。
4: 明珠，你真是个好姑娘。
2: 那小婶儿，保单好了，你告诉我过来取。
3: 哎，好，
2: 我先走了。
3: 行，好嘞。
1: 那我也走了。
3: 哎，再见，小妮妈，你们慢点啊。
2: 好。
1: 忙着呢。哎。德宝。
5: 哎。咦，嫂子。
1: 王妹子，
3: 秀娥姐。
1: 没客人呢，
6: 啊，那个有件事挺不好意思的，你们家丢了个验孕棒，是我们家老沈拿的。哎呀，走的匆忙忘说了，不是这新买的，我现买了，给你们堵上啊。
3: 你的宝，你不是说验孕棒在柜台底下找到了吗？那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骗人？你心里没鬼，你为什么要骗人？你就是在外面有人了，你给我交代清楚。
5: 我这件事情是真的说不清楚，但是我发誓，自从有了小妮之后，我没有在外面跟任何人乱搞过。
3: 你个骗子！
5: 我可以对我死去的父母起誓。
3: 鬼才信你的话！
5: 我可以对我死去的父母起誓。

0: 哎呦，我不带了，我怕丢了。
1: 哎呀，带上吧，带上吧，
0: 带上。
1: 带上，挺好。
0: 啊，
2: 带也行，不带也行，都一样啊。该走了。
1: 干嘛呀？老子今天去可是给你长脸的。
0: 哎，大成，你别老一口一个老子，尤其一会儿见到明珠还有碧晨爸爸妈妈，你这老子怎么样呢？就
1: 哎呀，上点少得了，少得了。
2: 我姐可是已经到了啊。
1: 这吓唬我。
0: 看看这挺好。
1: 哎，
3: 好了吗？都
1: 对，好了。
0: 好了，
3: 好了。妈，我给您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您为什么老穿您这些丑衣服呢？
1: 哎，
0: 丑吗？
1: 就是啊。
0: 不是你爸爸，不是你说的这个颜色好看吗？
1: 不好啊，
2: 来不及了呀！
0: 来不及了。
3: 哎呀，就这样吧。
0: 啊，好，
1: 快快快快快！
0: 我得拿钱。
1: 哎呀，你快点吧，你快点。
0: 我知道钱在里面呢。
1: 快点，快点。

0: 明珠，我们已经在停车，马上就到。你要是不想见，可以回避一下。
1: 哎呦，那个明珠也不知道今天在不在班上。
2: 姐，一会儿见面了怎么办？
3: 不见得在。
2: 万一呢？
1: 对，
3: 打招呼啊。
1: 对，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
4: 欢迎光临。
1: 明珠啊，你在班上呢，我们
4: 辛苦了。啊，不会，本职工作。这边请。
1: 哎。哎。
4: 妈。啊。
2: 走走走走走
1: 走走。
4: 朱夏姐，谢谢你啊，帮我完成 KPI。
3: 谢什么呀？反正不是我掏钱，
1: 我掏钱，我掏钱
4: 啊啊，我顺便给大家准备两瓶酒，剩下的我让厨师长安排好。
1: 哎，好好好，谢谢明珠啊，
4: 应该的。
5: 你留下来，咱们一块儿吃吧。
1: 对对对，一块儿。
4: 不合适，
1: 合适。
3: 妈啊，明珠还上班呢啊。
1: 哦，
3: 你忙去吧。
4: 好，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嗯。
1: 哎，你忙你忙，哎，你忙，慢点儿，下楼慢点儿。
5: 看孩子这个儿，随我呀。
1: 是。嗯，这菜正好，这。哟，呀，这菜，哎呦，这明珠啊，
3: 之下
1: 啊。对对对对对，之下，就这一桌菜得多少钱呢？
3: 反正不是我掏钱，
1: 啊，我掏，我带着银行卡，你看我，哎，我的卡呢？
2: 碧晨他们到了，
5: 那你还不快下去接？这么大人怎么连礼数都不懂呢？
1: 对对，
3: 爸，一起接一起接，
1: 我们也去
3: 聊。
5: 对对对
1: 对
5: 对，
1: 快快快！
6: 叔叔阿姨，
3: 碧晨，
6: 朱夏姐，
2: 阿姨，
6: 这是我爸妈。
3: 叔叔阿姨好，
1: 碧晨妈妈。
7: 哎，碧晨爸，来来来
6: 来
7: 来来来来，
0: 叔叔阿姨你好，年轻啊！
8: 哎呦，谢谢谢谢，
0: 叔叔阿姨，您就坐这儿来。
7: 来来来，
8: 好好好，
7: 坐下，
0: 谢谢您，坐您
7: 坐坐坐。
1: 哎，碧晨妈妈，这个大头虾呀特别鲜，您
8: 我吃了，我吃了。
1: 嗯，哎呀，大成，你别自己在这说，哎，碧晨爸爸照顾一下。
5: 哎，碧晨爸爸，你动手动手，
1: 吃多吃，你们吃哈。哎呀，你就点的这些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8: 蛮好的，蛮好的。
9: 这家餐馆的菜老好吃了。哎，你们破费了。
5: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满上。
9: 别这，我酒量不行，我酒量不行。
8: 碧晨，快给叔叔倒酒。
6: 啊，这是我来给您倒。
5: 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呀，碧晨这丫头啊，讨喜啊。
8: 还真不是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夸。
5: 好，
8: 这碧晨呀，从小就特别懂事。
1: 对对对，我们家这志东也是，懂事啊，特别懂事这个孩子。那个，彩礼的事情哈，志东回来跟我们说了，
5: 20万，一点都不多。

0: 这个其实呢也不能叫做彩礼钱，因为最后还是要给小两口拿回去的，作为他们过日子的启动资金。
1: 哎呦，
2: 哎，
1: 好哎，这下呀，好哎，好哎，真好。志东，你丈母娘，你未来丈母娘做事漂亮，真漂亮呢，
2: 漂亮，漂亮。
0: 我们家就碧晨这一个女儿，说实话，真是从小惯到大。那小的时候淘气的时候啊，把洗衣粉都倒到电饭煲里了，害得他爸差点到医院去洗胃，就淘成那样，我们都不舍得拍他一巴掌。所以你看，这现在这么大了，这碗也刷不干净，是衣服也洗不干净，屋子里也是邋里邋遢的。
3: 你别说了，
1: 一样的。我跟你说，这制度一样的，这个脾气还死犟死犟的，就这样
2: 犟着犟着。
4: 两个妈妈的售后免责声明。
2: 来来来来来，
1: 我们志东这孩子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大出息哈，但是孩子老实，孩子特别老实。
0: 哎，志东，
2: 哎，
0: 你在学院管后勤这一块还有上升空间吗？
2: 嗯，有是有，但就是不太大。
1: 嗯。你看我们这孩子老实不老实，多老实。
5: 老实好，老实好。
0: 这个我们本地人嫁女儿呢是需要男方提供独立婚房的。我看这个碧晨和志东也处的时间不短了，你们家好像还没有买房子的打算。
1: 嗯，
0: 是，这个南州的房子贵，买套房子也确实不容易。
1: 是是，
0: 但是呢，这结婚没房子也说不过去，这亲戚朋友看着也不好看。我们也不要求说买多豪华多大的，对吧？买个二手房也行，四五十平米的，小两口有个窝。我觉得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吧？
2: 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
4: 喂，叔叔阿姨，我接个电话。
1: 对，不过分，对呀，是不过分。这个，我们想想办法。
2: 对，
1: 想想办法，
2: 想想办法，办法总会想出来的嘛，
1: 嗯，
2: 是吧？
1: 嗯，
0: 你们放心，我们是本分人家，是奔着过日子去的。
1: 嗯嗯，
0: 这个房子谁掏钱买就是谁的，我们绝对不会要求说挂个名字什么的。
5: 只要他们小夫妻两个过得好，那比什么都强。
1: 对对对对，
2: 你们家呀，啊，这个太上路了。
6: 老哥，咱们得常合作啊！你放心，我肯定跟你最低价啊。
7: 哎，你好，您是冯建奇的爱人吧？快给救命人磕头！
8: 建奇救那孩子吗？
7: 我儿子是建奇救下来的，以后我儿子就是您的儿子。
9: 你说这话有用吗？你儿子还活着，我侄子没了。
7: 今天请几个朋友在这吃饭，您看那天去您家，
4: 不好意思啊，上次家里人情绪太激动了。
7: 哦，没事，理解理解。这个是我的名片，我叫关卫东，以后您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那我先回去了，您忙。
4: 严楚，
10: 哎，
4: 行，
10: 你怎么出来了？
4: 我弟弟啃我，我爸妈啃我。

0: 现在结个婚呢，怎么这么难啊？哎呀，一套40平米左右的独立住房，哎呦，咱们家真是够呛。
1: 妈，人家叔叔阿姨也说了，在意，
0: 在意你。哎，真的，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三手房呀，咱们家是万万买不起的呀。你说，就这个彩礼凑起来，多难呀！
1: 是，我知道买不起，但刚才在饭桌上，不跟人家说想办法吗？
0: 那我能怎么办？哎哎，你爸爸在那个饭桌上大手一挥，哎，一点不过分。我怎么讲？我只能想，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对吧？那总不能谈崩了吧？你希望谈崩了呀？
1: 就怪我爸爸，不该给人家画那个大饼。
0: 哎呀，你不要这样讲你爸了呀。哎，大成，你看啊，这样一个主意啊，要不然咱们把这个房子，咱们装修一下，好，让他们结婚用。咱两个在外面搭个小房子，咱俩住在那儿，好吧？
2: 干什么呀？啊？许之东该结婚结婚。该装修这房子就装修这房子，你们为什么搬出去啊？那咱们家要是没有这块地方的话，你们怎么样呀？啊，儿子大喜，娘老子睡桥洞啊？
0: 不是，
1: 妈，我也不同。
0: 哦，是我那。
3: 要不咱们俩出去租房住？
0: 行，那
2: 租什么租啊？这房子是谁的？
0: 那个之夏，你别着急，咱们不着急，咱们不是在这儿慢慢商量呢吗？咱好好说话啊。你看啊，我觉得碧晨真是个好孩子，是吧？她能嫁给你弟弟，咱们祖坟冒青烟来，对吧？大成，
3: 好姑娘，是个好姑娘。
0: 对，
3: 而且现在南州的姑娘结婚哪有不要求买新房的呀？
0: 对的啊，我觉得她父母的要求倒也是不太过分了呀。啊，关键碧晨是想跟你弟弟好好的过日子啊。哈，哎，之夏啊，你看你也是有女儿的人，那今后娇娇结婚的时候，你不跟男方提出要房子啊？
2: 娇娇要是同意，我没有意见的。
0: 那，你一点点要求都没有？
2: 我的要求就是别啃老。
1: 姐，你是说我啃老吗？我怎么啃老了呀？妈。
0: 啊。
1: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是不是每个月给过家里钱呢？
0: 那个，
1: 好，这先不说。我毕业的时候跟朋友说代理一个运动品牌，你们说怕我被别人骗了。再往前倒，我高考志愿填的是体育教育，你们不让我去北京啊，你们让我留在南州啊。
0: 是是是，别急。
1: 我现在就这么点死工资，我没有存款，碧晨这么好一个姑娘，那。我不要了，我跟人家不结了。
2: 你还有理了？一点自理能力都没有，不让你去北京是怕你给北京人民添麻烦。
1: 好，许之夏，以后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2: 许之东，你最好记住这句话。
0: 哎哎，老大，
1: 大丫头，我记住了。
0: 哎，哎呦你，哎哎哎哎，啊，不跟姐姐喊啊。哎呦呦呦呦呦！
1: 啃老是好听的词儿吗？
0: 不好听，不好听啊！
4: 要外人这么说我，我就认了。我亲戚这么说我呀？
0: 对对对，我对对，不生气啊，不生气。
5: 碧晨，
2: 嗯，
5: 我看你最近面若桃花，是不是要吃你喜酒了？
6: 对啊，两家人都见过面了，聊得还挺好的。
5: 哎，真羡慕你。嗯，我觉得这家早餐比上海来的差远了，但全南州也就这家还行。
6: 是吗？我还是第一次来呢，刚开业那会好多人过来拍照打卡。
5: 南州真没意思。我哥以前一直跟我说，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飞多高就飞多高，家里有他。可是你看，平时一言九鼎，这次就说话不算数。
6: 你哥对你可真好。我就记得那会儿你总是不带伞，只要一下雨你哥就来给你送伞。
5: 我故意的，我就想让我哥来给我送伞，他会给我送奶茶，送鸡翅，送热。

0: 狗，然后站在校门口等我放学。他一直跟我说，高三太苦了，要多吃点肉才能扛住。我哥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
1: 美琪，你没去上海留下来陪你爸妈，他们应该很欣慰吧？
0: 其实并没有，我爸每天催我找工作，我妈呢，一心扑在冯家长孙身上，连我们家那只祖传的玉镯都给了我嫂子。啊！但老母亲的控制欲全给了我，只要我出门，她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在哪儿啊？跟谁？还几点回来呀？

0: 喂，妈妈。
1: 孟美琪，
2: 你在哪儿？你跟我说一大早你去哪儿了？怎么不见人影了？
0: 我在清溪路跟同学吃早餐呢。
2: 家里炖好的燕窝你不吃，你跑到外面去乱吃啊？啊，你赶快给我回家。
0: 吃完就回去了。
2: 好，好，好。我跟你说啊，出发的时候给我发个位置啊，你赶紧回来，路上注意安全。
0: 你看，一点没错吧？
3: 你妈也是被你哥的事情搞怕了。
0: 我知道，所以我乖乖接她电话嘛，就怕她受刺激想不开。算了，不说了。

0: 不是，哎，这个冯美琪信息不回，电话不接，他今天该想干什么呀？他，
1: 我就不信了。放下，我来就行。你还要上班呢。
2: 谢谢阿姨。妈，你别着急，美琪可能是在路上没听见。
0: 不是，她一直不接电话，你知道吧？会不会出事了啊？会。冯美琪，你去哪儿了你？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说话呀！
3: 我齐声怎么接电话呀？一直打，一直打，没事都要给你打出事
2: 儿。哎，妈，
0: 你什么态度？
2: 美琪累了。
0: 她累什么累呀？她又不上学，又不上班的，有什么可累的？整天板着个脸给谁看啊？我们又不欠你的。
3: 我欠你们的。我哥去世之后，我的天也塌了，你们有谁关心过我呀？我辛辛苦苦念这么多年书，从上海念到伦敦，绕地球飞了大半圈，最后呢，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哪儿都去不了，连个正宗的brunch都吃不着。
0: 你什么意思啊？合着我们供你吃供你穿啊？我们还连累你了啊？你不就想去上海吗？你去啊，没人拦着你。
3: 是没人拦着我，就是我妈一天到晚无数个电话定位我，我怎么去上海啊？怎么找工作呀？
0: 不是，我给你打电话也是为你好，我是担心你呀。
3: 为我好，不要给我打电话。这么大个人了，我又死不了，
0: 不许说电话。不许说。好好的，你必须好。
2: 别激动啊，美琪不是那个意思。别激动，美琪，你少说两句啊！你要想去上海你就去，上海又不远，家里有我呢。
3: 只怕有了你，就没了我。
2: 妈，别生气，别生气，
1: 啊，没事。
2: 喝口水缓一缓。
1: 那没事了，我去上班了啊。
0: 明珠，
1: 哎，
0: 你坐下，我有话说。你告诉我，你是自己缺钱，还是娘家需要贴补？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我们是一家人，你不用不好意思。
2: 妈，我不缺钱，我就是不想一天到晚在家待着。
0: 那你可以学点什么？你可以学学插花、茶道，你还可以去报一个孕妇瑜伽班练练瑜伽，对你和孩子都有好处。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总是要有一些生存之外的技能。
2: 生存就是最重要的技能，这是我的工作。我要给孩子以身作则。
0: 就你一个月挣那点工资，连孩子一双鞋都买不起，你做什么则？你现在就是需要好好的静心的养胎。
2: 我会当心的。
0: 小心！
1: 哎呦，
0: 小心这镯子啊，10万块钱呢。
2: 这么贵？
0: 当初买10万，现在值多少钱还说不好呢。钱不钱的无所谓，这可是祖传的，无价。
2: 哦，那我以后当心一点。我走了啊，妈。
0: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啊，你就穿成这样就出门了？今天这什么天啊？刮这么大风。你穿成这样受凉怎么办啊？
2: 我们宾馆空调很足的。
0: 空调有什么用啊？你现在怀着孕呢，得把自己照顾好了。你要是受了凉了，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厉害了。啊
1: 啊！
0: 你把裤子穿上，要不穿个袜子。
1: 啊，行。
0: 厚的。
1: 啊。

0: 哎妈，你看我穿了厚的，我走了啊。
1: 你小心点啊。
0: 啊。
1: 没办法，有的人啊，他就是个劳碌命，放着好好的少奶奶不当，非要去打工拼命，真是拦都拦不住。
0: 当少奶奶还是当打工人，都是人家的自由。
1: 哎呦，呦，你今天怎么了？你还向着他说话了啊？不是你因为我把镯子给他了不高兴吧？
0: 我是不高兴啊，但一码归一码。
1: 哪码呀？归哪码呀？
0: 嗯。
1: 哎，你怎么了？啊？怎么受伤了？
0: 就是我骑共享单车的时候，你总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摔了一跤。
1: 哎呀，还赖上我了？不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么大人还摔跤，这事儿赖你自己。你有车不开，骑什么共享单车呀、啊？那是你骑的吗？快快快，来擦点，来擦点药。
0: 哎，我擦过药了。
1: 别感染了。
0: 我擦过了。
1: 哎呀，
0: 幸好呀，你没把镯子给我，不然就摔碎掉了。
1: 美琪啊，妈知道，我把祖传的镯子给了明珠，你心里一直不舒服。镯子给不给你，你都是我的女儿。可明珠就不一样了，她是我儿媳妇儿，你知道这婆媳关系很难相处的。要是你哥哥在，还有一个缓冲的。现在哥哥不在了，妈拿什么笼络人家的心啊？啊？你就这么想吧。虽然镯子现在戴在明珠手上，那他也就算是过了一道手，到最后还不是你侄子我孙子的呀。
0: 那我也跟你说，其实我根本就不是每天闲在家，上海那个 offer 我是很有机会拿到。
1: 那你
0: 我舍不得你跟我爸，我现在是你们唯一的依靠了，所以我得回来。

0: 女儿啊，谢谢你啊，谢谢你，林姐。
1: 好了，真烦。

0: 这个呢是咱们宾馆的餐券，大家回去之后啊，多多的发给你们的亲戚和朋友，请他们多来咱们宾馆啊，来尝尝咱们宾馆的拿手菜啊。来来来，都来领一下。
1: 赵总，这发归发，怎么派任务来着？
2: 就是啊，这 KPI 也太重了。
0: 还 KPI， 现在都全民动员了啊！给，多发点啊！还有那个小姐妹，让他们都来。
3: 给你两张。
4: 好
0: 啊，都去发一发啊！哎，明珠。
4: 哎。
0: 是这样啊，咱们部门的销售指标呢，到现在都没完成。所以我是在想啊，你看你方不方便跟冯总商量一下，让他拔根毛，充点值，啊，几万块钱就行了。反正做生意嘛，都是请客吃饭，在哪儿是不是一样啊？他要是能来的话，咱们肯定给他服务好。
4: 嗯，这个有点不太好吧？主要我现在跟我婆婆家的……
0: 哎呀，明珠，我知道。现在说这个话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宾馆现在业务是真的很差，你知道吗？要不然干嘛全民动员呢？我现在真的压力倍增，你知不知道？我是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大家一起努努力，使把劲儿，对吧？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早点渡过去，对不对？
4: 嗯，那这样，我回家先问问我公公。
0: 喂，哦，对了，还有你的亲戚朋友什么的，你也问一下，能问的都问一下。
4: 啊，
0: 咱们毕竟也是这么多年的老同事了，谁也不希望看着这个宾馆就这么垮掉嘛。啊，
4: 我知道了。
5: 鱼香肉丝来喽。
6: 老大，蒜肉。
5: 哎，来了。
7: 你们需要点什么？
8: 来一份沈家大排。
7: 沈家大排。爸，大排还有吗？
9: 哎呀，
5: 这个
9: 大排卖没了，不好意思啊。
7: 要不然换成熏鱼呢，也是我们家特色。
8: 那来一份沈家熏鱼吧。
10: 沈老板，
7: 熏，
10: 我也要份熏鱼。
7: 姐，你回来了
10: 啊？
5: 什么女孩子回来全部打个电话
7: 啊？还需要点什么吗？
8: 再来一份沈家小炒。
10: 饿了，就是回来蹭饭的。
11: 嗯，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老三样。
10: 行，好，
11: 等着啊。
10: 嗯，
6: 老板，
12: 准备饭好吗？
7: 来喽，
13: 我来。
7: 一共是108，哎，零头给您抹掉100块钱，好吧，好吃完下次再来。
11: 哎，必须来。
10: 真有当老板的派头吗？
7: 必须的嘛。我跟你说，我将来肯定是要当大老板的。
5: 你呀，先给我考上大学再说。
10: 还有啊，
7: 你不说大牌卖光了吗？
5: 你爸肯定是给你留了一块呀，真是傻。
7: 给我留干嘛呀？那你少赚15块钱呢。
5: 钻钱眼去吧。
10: 来，明辉，你吃。
7: 别，姐，
10: 你吃，
7: 你吃。我天天吃，你难得回来一趟，你吃。
10: 嗯，香。
5: 哎，那你以后每天中午都回来吃呗。提前打电话预约，让你爸给你做。
10: 好。
11: 明珠。
10: 嗯。
11: 这段日子，你在那边住的怎么样？舒不舒服？
8: 挺好的，就是见齐妈老把我当三岁小孩儿。今天那么热的天，她非要让我穿加绒的连裤袜，我本来孕妇体温就高，热的我是一头汗。还有他们家鱼翅、海参、鲍鱼、燕窝，恨不得一天让我吃五顿，我这还没显怀呢，体重蹭蹭往上涨。就有一点不太好，
11: 嗯，
8: 就是他们家人不爱敲门，进我房间摁密码就进来了。我经常在屋里都得穿着板板正正的。
5: 不是，你说这家人什么毛病？他说多好啊，啊，去了好好去照顾，这可倒好。一点人身自由没有，跟进监狱了似的。
8: 不至于，不至于。
11: 没那么夸张。
5: 还没那么夸张。
11: 那不行，你就搬回来住。
8: 我这才刚搬过去，没事儿，其他都挺好的。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呦，吓死我了！真亲妈说这镯子10万块钱呢。
2: 多少钱？
1: 说当年买的时候就10万。
2: 十万呢、啊？那10万得卖多少块大牌？
3: 当年10万，现在得多少钱呢？
1: 所以我每天戴的小心翼翼的。
3: 你说倩倩妈这人烦归烦啊，其实也都是为你好，不就穿个毛裤吗？热点就热点，也热不出病来。毕竟人家才把祖传的这个传家宝都给你了，是吧？
1: 妈，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4: 就是，你这叫见钱眼开。
1: 我闭嘴！
2: 别那么说你妈，你妈是喜欢。我你妈是挺喜欢钱的，但你妈最在乎的就是祖传这俩字儿。
3: 就是嘛，人家不能随便就给人家。
2: 证明人家对你姐还是挺好的。
3: 就是啊，
5: 1700×6等于是13万，14，哎呀，这个欠3000块钱不行，2000块钱是不能动的，要过日子。2000是，哎呀，许大成啊，你想睡觉到床上去，你不要在这打呼噜了，影响我算账来。
2: 谁睡觉了？天哪！人家在这里是陪你的。哎呀，你算来算去就这么点钱，也不会多出来的。
5: 志东，就要顾到了。明珠也要顾到，还有这个之夏大女儿贡献最大也要顾到嘞。哎呀，一颗心掰三半来。
2: 讲得好听，你的心啊就变成了8半，你的钱只留给儿子。
5: 挑拨吧，挑拨啊！许大成，你还笑了？你笑什么笑啊？孩子们听到多不好呀！啊，三个孩子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都疼嘞，对吧？你大女儿结婚的时候，我给没给钱？生娇娇的时候，我管没管？我给没给钱？明珠，我倒想给人家呢，人家能要吗？哎呀，现在是志东要结婚了。目前是咱们家头等的大事，你这个，哎呦，我现在是罗锅子上山前景了，前景我怎么弄啊？许大成，你是当爸爸的，把你兜里的钱掏出来给我来，掏啊！
2: 老子就是个废物，好了吧？
3: 你看人老冯家，有豪宅，有豪车，还有祖传的玉镯子，咱是一样都没有哦。
2: 你有好老头，有好孩子，咋没有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的事儿。咱豪车没有，镯子咱还是可以有的，是吧？
4: 就是爸，咱现在就去买镯子。
2: 啊，现在就去啊！
3: 别作妖，上楼写作业去。
4: 爸都说了，镯子还是要有的，对吧，爸？哎，
2: 好，
3: 你写作业去，你闹什么你？
4: 妈，
3: 干什么？
2: 咱现在就去
4: 了。哎，
2: 咱从无到有啊！你现在就是咱家的鼻祖。
3: 少在那儿忽悠。
4: 走，鼻祖。
3: 你作什么妖啊你？
4: 走，妈，
2: 咱现在就去
3: 干活呢。
2: 干啥活？来，不干了。

0: 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呢，还
2: 是？
3: 你看那个，家和万事兴，哎呦，总结的真好。

0: 跟我演三国呢，当说客是吧？
1: 当什么说客？还三国呢？一家人还六国呢？
2: 进去了，
1: 好。

0: 我是黄明昊，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咱们家三天两头出大事，一出大事就找我劫富济贫。我每天都在关键时刻，谁拉我一把呀？
2: 我儿子能活下来，全靠你们家，我必须要登门道谢。
3: 能把儿子的命卸回来吗？
4: 沈明珠，我妈说的一点没错，我哥哥是英雄，你根本就配不上他。
5: 站住，别跑，小心！
3: 我们亲眼看见他吐血
6: 了。是的呀。

0: 所有人最后你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样活成你人生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虽然我可能是一个歌手，曾经那个舞台上是一个歌手的主角，但是我在这个戏里是个配角，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主角里面的主角。
3: 有很多业余的戏迷，他们特别特别爱戏，本来他就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做得也很好，但他爱戏，他拿出了很大的勇气去参赛，站到这种各种的电视上什么平台上去参赛。他不管拿到什么成绩的时候，他都特别高兴。然后我就告诉他们，你们是成功的，因为

0: 你们现在就是你人生的主角。
1: 我觉得我们的剧他把这主角这两个字呢还给了我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生命力的，我们应该自信起来。
2: 主角就是把自己放到火上烤的那个人，你要能经受住这个灼热能存活下来，你才是主角。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4: 心中有戏，眼里有光，肩上有责，脚下有路。把热爱藏在心里，把责任担在肩上。每个行业的人其实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中要成为自己的主角。
5: 我借用陈岩老师的一句话吧，就人要做大的事情的话，你肯定得需要所谓别人的这种眼中的傻，这种寡，这种向下的能力，你才能有向上的这种成就吧。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但是在生活中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那不妨努点力活得精彩一点。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如果从人生这个层面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你再有天赋你成不了主角，成不了角。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
7: 要唱就得唱主角。
8: 唱吧。
9: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吗？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不用换鞋了啊，正拖地呢。啊，哦哦哦，哎呦，那，哎呀，你这有什么活让张罗干的你？
1: 他干的够多的了。好，好，好，好，好，白丫头，玉成家那个彩礼钱数你也知道了啊，要20万，当然这也不叫什么彩礼钱啊，人家将来呢，还是要把这钱呢，给到小夫妻过日子的。 哈，人家主要是女方呢，想试探一下咱们男方的诚意。哎呀，我呢跟你爸爸，我们俩凑来凑去，还差10万，我就想你能不能，哎呀，你能不能帮帮你弟弟哈？就是你们家那大门口不是贴着呢吗？家和万事兴，反正现在。
0: 你弟弟的事儿呢，是咱们的头等大事了。找妹妹是大事，弟弟结婚也是大事。咱们家三天两头出大事，一出大事就找我劫富济贫。问题是我不富啊，我弟弟妹妹也不贫啊。大丫头，你还看电视了？哎。 现在电视上说已经消灭贫困人口了。

0: 我就是说呀，你弟弟这个事情呢，你就救救急，等他婚礼一办那份子钱有了，我第一时间让他把钱还给你，你看好吧？
1: 许之东不是硬气得很吗？
2: 许之夏，以后我的事情你别管。哎，
1: 我还就不管了。
0: 哎呀，你看你大丫头，你
1: 想借钱也行，让许之东自己来，亲自给我张这个口。哎呀，
0: 你是当大姐的，关键时刻拉你弟弟一把吧。
2: 我还怀着孕呢，我还想换房子呢，我还想找关系给张浩弄个主任当当呢。我每天都在关键时刻，谁拉我一把呀？
0: 不是许之夏，你现在我发现怎么这么无情无义的呀？哎，
2: 对了，我就是无情无义，你还重男轻女。我
0: 哎呦，你说的我心都疼，手心手背都是我的肉，你们这亲姐妹兄弟之间就得是你帮我一把，我帮你一把呀。
2: 妈，您不能为了儿子搭上一个女儿吧？
1: 哦，不对，是搭上两个女儿。
2: 我要是沈明珠，我也不敢认你。
3: 我们家的翡翠都是精品，这每一款手镯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们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4: 我们也不太懂，
5: 都这么贵啊。那个，要不把那29,800拿来试试。
3: 好的，您稍等阿姨。
6: 妈，那个10万块的好看。
3: 这个呀，小伙子，你这眼光可真毒啊，这水头绝对润，难得的很。
6: 看吧，
5: 价钱也难得。
3: 阿姨，来，你试试这个。
5: 没事，
3: 可以吗？
5: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是吧？嗯，
4: 挺好。
5: 跟建奇他妈那个，
6: 那也差7万呢。
4: 你这，你要买你就买个好的，是吗？
5: 我觉得这
4: 郭楠这样，你把这6万多的、7万多、9万多这几个，你都拿着我们试试。
3: 好的，叔叔，
6: 试试。
4: 你都试试，你来
3: 试试嘛，阿姨。这个今天有活动的。有折扣。
4: 打折呀？
3: 是的。
5: 打折后多少钱？
3: 打折下来88,000。
4: 你看看，人今天还打折。
5: 你稍等一下啊。
4: 干啥？
5: 这个东西88,000的，我整天干活。
6: 姐，拍个照可以吗？
5: 整天干活用不了，再说你不小心给弄碎了。
4: 你看你又这样。
5: 咱小门小户，不跟人家比。
4: 你来一趟，你这咋那么费劲？
3: 阿姨，叔叔要给您买，那是他的心意，您就别阻拦了呗。
7: 心意我领了，
5: 你钱太多了，给我，我知道去哪儿花。
4: 我有的是钱，不都在你那儿？再说这钱算个啥呀？你花光了再赚呗。
3: 叔叔说得好。
4: 你试试。
5: 不是，你今儿什么问题？啊，烧了吧你。啊，净说胡话。那个什么，家里还有事儿。你走了，是个人。哎呀，
4: 你这来一趟，
5: 快走！
8: 你真是，
5: 快点！
4: 我咋不舍得？
6: 88,000啊！
4: 你妈就花80万，我也舍得。
3: 那个阿姨，这手镯您买吗？
5: 哦，那个我们明天再过来。哎，先回去商量商量。
3: 阿姨，快，那个您手上的手镯。
4: 哎呀，你这带走了你！
3: 你看，
4: 啥玩意？
5: 哎呦，不好意思。
3: 没事，没关系。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你这不是有意思的，
3: 你考虑一下呗。哎，
5: 考虑。
4: 对，
5: 考虑，我们回家商量商量，明天过来啊。
6: 走了吧，
4: 再过来。
3: 快走，折扣下周就没有了，你好好考虑一下啊。
5: 明天过来。
3: 行。
4: 是你真快。
5: 我想明白了。
4: 你想啥明白？买点东西这费劲。
5: 是，实际上什么祖传，这个那个都不实惠。你弄不好弄丢了，再不小心弄碎了，我觉得还是祖传家训最实在，对吧？
6: 啥家训啊，妈？
5: 家和万事兴，对吧？
4: 啥家训？
5: 还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6: 知道了。
4: 还有就是。别把人镯子就这么给带走。
9: 冯总，华姐可以吃饭了。
10: 哦。哎，今天的菜啊都是我从农场专门弄来的有机菜，多吃点降血脂的。
6: 好的。
10: 美琪，吃饭了。
11: 来了。
10: 最近也不知道你在忙什么，天天回来这么晚，难得跟家里人一起吃个晚饭，你多吃点啊。
4: 哎呀，天天我在家里哪有钱挣啊？
10: 开门去。哎，阿姨，你别弄，我来。
7: 姐，哎。哦，
4: 云主啊。
7: 哎。
4: 来了，过来吃饭。
7: 好。
4: 哎呀，还看少姐没去？嗯，别看了。爸爸有个事问你。
7: 嗯。
4: 工作找怎么样了？
7: 找着呢。
4: 敷衍我。我跟你说，我让你上班主要是想让你在社会上得到锻炼。多大岁数了，心里没个数啊？啊，女孩子好光景就我这么几年，抓点紧啊。
7: 知道啦。
4: 你看人民珠姐姐多努力啊，怀了孕呢还上班。
7: 哎，我那个班上的没什么技术含量，每期还是要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
4: 厉害的人什么工作都能对口到自己的专业上。
7: 爸，
4: 嗯，
7: 我有个事情

0: 想跟您商量一下。
1: 老冯啊，先把这个喝了啊。
2: 好，你讲。
0: 就是现在我们每个部门都要扛销售指标，你以后的接待能不能多放在南溪宾馆？
2: 南溪宾馆我充分看了的。
0: 是，我知道，就是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再充个几万块钱？我们赵总说我们这个月的业绩又垫底了。
3: 上班就是带资进组。
0: 啊，爸，那个我就是随便说说，您充不充都没关系。
2: 好，我考虑。
1: 你这班上的好，尽到天了。来，给我碗。
2: 吃吧。
3: 哎，爸。那我找个班上，你也给我充点钱呗。
4: 好啊，只要能找到班上，我马上给你充。
3: 只要你给我充，我马上就能找着工作。
1: 瞎讲什么呢？吃饭。
0: 哎，你没听见？我婆婆和美琪那风凉话说的，真让人受不了。
5: 推销又不是强买强卖，有什么吗？你婆婆要说，你让她说去好了。你当她唱歌不就行了？
0: 我可做不到你心态这么好。
6: 你是要当妈妈的人啦，
5: 有些本事过去没有，现在要操练起来了。
0: 比如呢？
5: 譬如脸皮厚。
0: 脸皮厚。
7: 哎，来，鹅呀。
8: 啊。
7: 今天呀。咱去挑镯子，我挑那最贵的，我知道你肯定不舍得买。
8: 我说呢，你今天整的8万8买，装的跟富豪一样，你是骗我呢你？
7: 啥骗你？你舍得呀？你要真舍得，哎，我肯定买。
8: 镯子这个东西给别人看的，贵的玩意儿不能随便买。咱觉得日子过得好，儿子女儿都好，比啥都强。
9: 快来客了，来客了！
10: 走不走？
7: 大哥，
10: 走不走
7: 啊？你开着这个车出来拉活，油耗不低吧？
10: 去哪儿了？
9: 牛老虎哎！
10: 走吧，哥。
9: 儿子要结婚，没办法。
10: 走。
7: 一样，我也是姑娘考上大学了，没事儿，我说晚上出来能跑点是点呗。
11: 哎，你们两个人啊？
12: 嗯呐。
11: 哎，大森哥，这里有两个人，你们找大森哥。
12: 哎，师傅，刀锋里多少钱？
9: 8块，
12: 起步价不是6块吗？
9: 哎，你看他们的车，一个车只能坐一个人，你们是两个人，我这个是可以。
12: 行，走吧。
9: 来，戴上头盔啊。
12: 哎，
10: 好嘞。
9: 好，
13: 我第6块啊，走不走？去哪儿啊？走不走？哪
9: 都
13: 6块，
9: 坐好了啊！
12: 哎，好嘞，
10: 走。
14: 刚成。

0: 这么晚了不睡觉干什么呀？你不回来我睡不着，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去哪儿了？废物还能去哪儿啊？
1: 大成，看手机。啊。
2: 大成，这钱是怎么回事啊？我呀，去车站，开摩的拉客证。
1: 大成，你怎么开摩的去了呀？我今天下午说那话，我不是要故意气你的。
2: 大成，
1: 这样太辛苦了。我想吃。
2: 红糖酒酿卧鸡蛋，
1: 你都快吓死我了！你不回来，我以为你不回家了呢。

这下钱妈妈收到了，到时候我一定让你弟弟把这钱还给你，他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也应该独立了。

0: 妈，那小姨不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了，我挺享受现在单身生活的。
1: 啊？小姨给你介绍对象了？
0: 嗯，三婚的。
1: 三婚啊？跟我年纪差不多吧？
2: 人家是年轻的。
1: 什么年轻啊？都三婚了还年轻啊？
2: 不是，有现在的年轻人，今天结，明天离，后天又结，又离，然后再结，不就三婚了吗？

0: 你来干什么？我是专程过来谢谢你们的。有什么好谢的？请回吧。哎，我就说两句。哎，阿姨，今天是我儿子生日，他吹蜡烛许的愿，是想让救他的叔叔能，我儿子能活下来，全靠你们家了。我必须要登门道谢。
1: 谢什么？有什么好谢的？
0: 能保儿子的命谢回来吗？他妈妈为这事一直没想开，啊，回去吧，回去吧，哎，姐姐，松开，松开。
2: 请回吧，
0: 姑娘，我也是当爹的。
2: 丧子之痛，别说亲身经历了，就是想一想心疼的都受不了。别人家用儿子的命换回我儿子的命，我要不做点什么的话，那我还是人吗？以后再说吧。是啊，来日方长，记在心里就行了。形势没必要。我爸妈你也看到，好不容易缓过来一点。
0: 还是不要
2: 勾起他们的伤心事儿。孩子才那么小，你也不要让他有心理负担。我全家都是有大爱的人，那我总得做点什么吧？真不用。孩子好好长大，代替我哥哥好好生活，就是最大的告慰。请回吧。

0: 老冯啊，以后所有的忌日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了，都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同易建奇和明珠好，他就不会搬到别人家去住，也不会去救人，更不会送了你。
1: 关先生，哎，就听美琪的吧，以后您别再来了，要不然见面彼此心里都不好受。哦，那个，我在南溪宾馆冲着10万块钱，退款上写的你。不用，
0: 你干嘛这样？
1: 我知道，你们宾馆全员扛任务，正好我也需要，逢年过节请客吃饭都用得上。
0: 以后订包间我也找你了啊！订包间找我没问题，谢谢你。
1: 你千万别这么讲，这俩字儿我受不起。还是那句话，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只要用得上我的，没二话。

0: 我觉得你过分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哥哥救人不图回报，我爸妈都没要求什么，你凭什么？
1: 不是我，是观众。
0: 那你可以拒绝啊，你干嘛欲言还拒啊？
1: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们宾馆领导对我特别照顾，我也想多帮他们提升业绩。
0: 就这么努力的啊？吃我哥人血馒头啊？你吃相是不是太难看了？
1: 沈明珠，
0: 我妈说的一点没错，我哥哥是英雄，你根本就配不上他。
2: 冯美琪，我告诉你，配不配得上你哥，你说了不算，你妈妈说了也不算，只有建琪自己说了算。
0: 你觉得我吃相难看？时间退回几个月前，我也觉得我难看，但我现在呢，身后没有老公，肚子里有小孩，我每天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挣钱、省钱、攒钱，我要为将来养小孩做准备。我不在乎面子，我也不在乎吃相，我是一个妈妈，为了我的孩子，我不怕跟你翻脸，我也不怕跟所有人翻脸。建琪，你看你妹都这么说我，我都忍住了，我说话算不算话？但是我告诉你，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3: 哎，坐摩的吧，坐摩的吧，啊！
4: 这个价格呀，
3: 哎，我这是边三轮，刚好坐你们两个人。
5: 师傅到望江宾馆多少钱？
3: 8块。好，来，这里啊，这里，来。
6: 快，
3: 头盔戴上，来，戴上头盔。好。
7: 来，都别动！你们这是非法营运，知道吗？乘客都下来，乘客下来！你们站住！哎，站住！停好！

0: 哎呦，你这么晚打电话是什么事啊？又跟人打架了，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是折腾什么呀？
1: 没有，摔了一跤。哦，哎，我记得你说过，你在交警那儿有朋友，你没吹牛吧？
0: 我吹啥牛啊？我学摩托车那会儿，我不说吗？认识很多交警朋友。
2: 哎呀，那太好了！你看看这个，
0: 啥呀？
2: 我那胯子让警察给扣了。
1: 那可是我的命啊！你能不能找找你朋友，给我捞回来？
3: 啥意思啊？你让我帮你去捞这胯斗子？啊！哎呀妈呀！
1: 老沈，这车肯定能拿走，但是咱也得公事公办啊。
0: 那对，那对。
1: 哦，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在手机上交下罚款，就可以把车领走了。
3: 手机上就能办，
1: 对，
3: 好。哎，对了，老沈，我得嘱咐你两句啊。这许大成可是进去过的人，你跟他做朋友，凡事谨慎点啊。
0: 好。

0: 史老板。嘿，哎呀，嘿，哎呀，你真的给搞出来了。
1: 不，小事一桩嘛。
0: 哎呀，好的好的，回头请你吃饭。
1: 吃什么饭？快回去吧，你老婆等着呢吧。
0: 够意思，够意思。哎，我女儿放在你这里，我心里放心啊。
1: 什么？你女儿？那是我女儿啊。
0: 好好好，你女儿，你女儿。哎，我让你看一个秘密。你看这行字，哎，不要多想啊，这只是个秘密，你晓得，我晓得，我老婆都不晓得，你知道吧？我走了。

0: 哎，知夏姐，啊，我们赵总已经去找餐饮部领导协调了。对，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反正就尽力了。哎呀，
1: 明叔，太谢谢你了，你比我亲弟弟都贴心多了，真的。哎呦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也是我亲妹妹，看我高兴的都语无伦次了。啊，没事儿，没事儿，那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啊。好，再见。
2: 你忙，你忙。
3: 不忙，这刚跟知夏姐打电话呢。啊，是吗？您怎么过来了？
2: 我呀，我是来给你送草莓的，这自家种的，纯有机的，是那个是我们家老许在他姐姐那儿摘的啊，纯有机的，你吃吧，放心吃，放心的吃。
0: 不是。
2: 你们自己留着吃吧。有，有都有，我一会儿给知夏送去。我看看这个，哦，这个好，来来这个，哎，不行，这个坏了。
3: 没事，我拿那个。没事，我给你换一个好的，这个好。啊，哎呀，你看我不耽误你了，你赶紧去忙吧。
0: 啊，我不忙，我今天下班了。
3: 下班啦？
0: 啊。
3: 啊，那。能一起走吗？
4: 好，那我来，您怎么样？我挺好的。
5: 爸，哎，你怎么了？又打架了？多大岁数啊，打什么架，摔了一跤。你这很容易感染的，走，我带你上医院处理去。哎呀，不用不用，来，儿子来，爸问你个事儿。你开着火车站，不是有很多拉客的摩的吗？要是被警察抓住了，要罚多少钱？一般就是3000到5000。哦，3000块钱。
4: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想要去跑黑摩的吧？
0: 打听行情，这罚款还有什么行情？人是有标准的。那如果说找到了熟人，是不是能够打个折呀？法治社会，找谁谁倒霉。嘿，那是他没找对人。志东，哎，志东，快快快，
5: 哎呦，
0: 哎呦，你姐夫又买了一堆打折机的，
5: 给我，
0: 这下来了。
5: 哎，
0: 来，
5: 哎，
0: 坐。
5: 哎，爸，啊，
0: 腿怎么了？摔了？
5: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志夏，你知道吧？你爸爸现在晓得顾家来了，骑着偏三轮啊，到车站去代客赚钱了。哦，就是太辛苦，一不小心你看看摔了。哎，
5: 没事没事。
0: 需要您赚什么钱啊？不是为了许志东结婚的事儿，是不是？你们要是再为许志东结婚的事儿下狗，10万块钱还给我。
5: 啊，还给我！
0: 不了不了不了，我们不了。
5: 我们不，您那个偏三轮本来就很危险，以后不许骑了。哎，
4: 爸爸都骑这么多年了，不要紧的。
0: 对对对，你不让你爸爸骑那偏三轮，就等
5: 我说不让骑就不能骑。
0: 啊，
5: 都不熟悉。
0: 哦，对，
5: 志夏，
0: 就是那个亲子鉴定已经做了这么久的时间了，那个就那结果。

0: 什么时候出来呀？
1: 这事情还真的是不容易嘛。啊，你想啊，亲子鉴定它是需要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下才可以进行的，对吧？咱们就拿了几根头发，
0: 对呀，
1: 这不合规矩。啊，再说了，咱们觉得是在认亲，可是人家不这么想呀，所以妈，还需要点时间。
0: 可是我们
2: 说这事确实有点不合规定。嗯，天，
0: 那
3: 听孩子的。
0: 不是我啊，
1: 妈，我知道这个事儿对咱们家来说是天大的事儿。您放心，我呀，动用了自己身边能动用的所有关系。嗯，我尽快把这个任务完成，好吧？哎，
0: 好，
3: 好了，做饭去。哎，
0: 好，我准备给咱们炖肉嘞。
2: 哎，那我能先吃两口，太饿了。
1: 爸，可以，这次可以的，值得表扬。我妈现在状态那么差。如果让他知道了鉴定结果，肯定要发疯的，所以还是得办证。
3: 我当然晓得了，你放一万个心，这件事情就烂在爸爸肚子里，都不会告诉你妈妈。嗯，
4: 妈，尝尝这个草莓，有机的。
5: 我不吃。
4: 美琪，你吃。
6: 我也不吃，我怕倒牙。
4: 那我自己吃。
5: 别吃了，人家送什么你都吃吗？啊，胆儿真大！我跟你说吧，那个有机的得是经过国家认证，知道吧？不是什么自己家种的什么东西都是有机的。我说什么来着？哎呦，跟我对着干！我说不让吃，偏吃，还越吃越厉害。吃吧，
7: 没事吧，明珠姐？
5: 你说你们家都什么亲戚呀？啊，一会儿送大头菜，一会儿送那烂草莓，明知道你现在怀孕了，身子金贵，他想干什么呀？真是的，那鱼翅、鲍鱼怎么不送啊？
7: 你吐血了！
5: 送医院。
8: 看嘛，各项指标没什么问题啊。
5: 大夫啊，可是他吐血了。真的，我们亲眼看见他吐血了。
4: 是的呀。但是我也没有觉得我哪儿不舒服。
8: 你有吃什么东西吗？
4: 没吃什么呀。哦，我下午的时候喝了一杯火龙果汁，这个有关系吗？
9: 你早说呀，这不真相大白了吗？
4: 没事儿，
5: 明珠，以后你要管住嘴，人往高处走，越自律越美好。美琪，水杯，来喝水，喝够100毫升。
8: 你也算是不是快吃完了？我再给你开一点。
5: 好，接着喝呀，不够呢，喝。
8: 哎，其实也没那个必要。我上一次看人用量杯喝水的孕妇，人刚过完50大寿，她这个年纪完全不需要。
5: 你不懂。啊？我们这种家庭，精准、精细、精确，那是必须的。行，咱们走吧。哎，
8: 等等。
4: 谢谢啊。
5: 慢点，
8: 谢谢说好。
9: 哎，李医生，哎，先出后进，有没有礼貌啊？你们
8: 来，慢点，
5: 慢点，着什么急呀？
4: 警察帮他出来，
8: 把门关一下啊。
5: 哎，累死。慢点，赶紧歇着吧。明珠啊，你说你也是，那么多医院不选，偏选一个人民医院。你看那个什么医院，乱七八糟的，那么多人，乱哄哄的，还尽是些插队的。
4: 人家没插队。
5: 怎么没插队啊？差点把你给撞了。
4: 就是着急把报告拿给医生看。
9: 哎呀，这个李景哲。

0: 医生一直被投诉的，背着医疗纠纷呢。哟，
1: 真是啊，真的有医疗纠纷吗？哎，我就说这个人吧，一看就是油嘴滑舌的，一点都不负责任。
2: 你换个医院吧，明珠姐，现在私立医院做的可好了，都是一体化产房。
1: 人民医院蛮好的，权威，而且离家近。
0: 医院可以不换，但主治医生一定要换。
2: 阿妈，这个事情我知道。
1: 就是有个孕妇胎盘早剥，孩子死了，家里人接受不了，所以找了医闹去医院闹。我之前产检的时候也碰到过，这事儿跟李医生没有关系。你知道？
0: 就是你知道，你还让他给你看，医生必须换。
2: 我不换，我的事情我做主。
1: 你的事情你做主，你肚子里面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2: 妈，就算是您的亲孙子。 也是我的事情，我做主。
0: 沈明珠，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冯建奇不在了，你就敢这么跟我说话是吗？
2: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妈说话呢？
0: 我巴心巴干的，什么好的都给你，都为了你，你可以听一点我的建议，是不是？我是你的婆婆，是肚子里孩子的奶奶。
2: 好了好了，妈，对不起。
0: 以后的事情我都听您的，
1: 听我的就把工作辞了。工作不能辞，这个工作是我喜欢的，而且每天上下班生活很规律，领导也很照顾我，工作一点都不累。人一忙起来，也能忘记很多伤心的事儿。
2: 好的，现在就这么干着，等生的时候马上辞。
3: 到时候再说吧，什么叫再说吧？必须辞，就你挣那点工资，还不够请个育儿嫂的呢。工资倒
2: 是无所谓，主要是为了麦卡，什么手段都能用出来。哎，美琪，你从上到下有一颗纽扣是自己挣钱买的吗？
3: 你去上海面试，来回的商务座车票是自己付的吗？
2: 你一个不挣钱的，凭什么看不起挣钱的人？
4: 你觉得你辞了工作回到南州，全家人都欠你的是吗？对不起，我不欠，我只是答应过你哥哥，他让着我弟弟，我让着你。怎么了？爸，吵什么呢？爸，您回来的正好，您先坐下吧。出什么事了吗？
2: 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因为建奇和孩子，我们成了一家人。你们对我好，我都知道，我也很感恩。可是我不需要那么多贵重的礼物，我也不爱吃燕窝，我要的是自由，穿什么衣服，见什么朋友，选什么医生的自由。妈，我跟您说实话，你给我买的好多衣服、鞋子。 都被我卖掉换成金条了，将来留给孩子。我们家是做小生意的，我妈从小就教育我要居安思危，手里有钱心里不慌。以后生孩子养孩子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用到钱，我得学会着算计着过日子。也请你们相信我，既然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我就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妈妈。既然我戴上你们给我的镯子，我就会做好一个儿媳妇该做的一切。
5: 这一点，建奇在不在，都一个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新同事 Maggie 冯美琪，
6: 多多关照。
7: Hello， 我是 Echo， 欢迎
6: Nancy。
8: 你好，美琪 ，Steven。
6: 你好，来
5: Maggie， 你坐这里。 这个是你的员工卡，这些是我们部门的活动策划，还有各种报表，你尽快熟悉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
6: 谢谢 Samantha，
5: 忙吧。

0: 如风酒呢是纯粮酿造的，在品质上是肯定有保证的。
1: 丁总，这位许小姐啊是明珠的表姐，明珠不是最近业绩不错吗？表姐也不是等闲之辈啊。
2: 沈明珠呢刚给我们部门搞定了一个20多万的销售额，所以这个面子呢我肯定是会给的。这样吧，要不酒先进来啊，但是呢到底能不能卖得掉我不保证啊。
0: 能进场就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我知道这个白酒的进场费一向是不低的。我们虽然出不起钱，但是二位放心，我们一定出力，今后南溪宾馆有任何宣传方面的需求直接来找我，我全力以赴。
1: 那好啊。
2: 那以后多多合作。
0: 哎，好，谢谢丁总。
1: 好，好好合作，姐妹俩不简单啊。
3: 千载难逢。
4: 千载难逢。
3: 逢来写。
4: 逢。
3: 对。忍辱负重。
4: 忍辱负重。
3: 哎，腰挺挺直了腰。对。
0: 浩哥，我跟你说，明珠可厉害了。他把如风酒给我带进南溪宾馆了。
3: 真的？啊，你这个妹妹不简单呢。
0: 对呀，不简单的送出去了，把简单的留在家里。真不知道我外婆当年是怎么想的。
3: 当年外婆做出这个决定应该也挺艰难的吧。这对吗？
4: 啊，对呀。
0: 老公啊，你知道我当年看上你哪点吗？
3: 当然是因为我长得帅。长得帅当然心也是好。
0: 记得你当年追我的时候是怎么表态的？
3: 写你的，快写。干什么？干什么？记着，记着，你爸。
0: 怎么表态的？
3: 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弟弟就是我弟弟。
0: 你弟弟不是要结婚吗？

0: 来呢。
1: 大公无私，
2: 谢谢啊。
1: 得寸进尺，
0: 大点声。
1: 得寸进尺，
0: 大点声。
1: 得寸进尺。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你一直喜欢美琪吧？现在美琪回来了，你把握住机会啊！
2: 你怎么坐个电动车回来了？
3: 在高档小区探头探脑的，明显漏怯呀、
4: 啊！自从找到了明珠啊，你是一个安稳觉都没睡过呀！
2: 接我的女儿，接！
4: 行行，去去去去！
5: 这段时间我考察，我发现他们家人做事有点野呀，不太靠谱。我觉得你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吧。

0: 所有人最后你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样活成你人生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虽然我可能是一个歌手，曾经那个舞台上是一个歌手的主角，但是我在这个戏里是个配角，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主角里面的主角。
3: 有很多业余的戏迷，他们特别特别爱戏，本来他就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做得也很好，但他爱戏，他拿出了很大的勇气去参赛，站到这种各种的电视上什么平台上去参赛。他不管拿到什么成绩的时候他都特别高兴，然后我就告诉他们，你们是成功的，因为你们现在就是你人生的主角。
4: 我觉得我们的剧他把这主角这两个字呢还给了我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生命力的，我们应该自信起来。
5: 主角就是把自己放到火上烤的那个人，你要能经受住这个灼热能存活下来，你才是主角。
6: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7: 心中有戏，眼里有光，肩上有责，脚下有路，把热爱藏在心里，把责任担在肩上。每个行业的人其实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中要成为自己的主角。
8: 我借用陈岩老师的一句话吧，就人要做大的事情的话，你肯定得需要所谓别人的这种眼中的傻，这种寡，这种向下的能力，你才能有向上的这种成就吧。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但是在生活中，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那不妨努点力活得精彩一点。
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如果从人生这个层面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你再有天赋你成不了主角，成不了角。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
9: 要唱就得唱主角。
10: 唱吧。

0: 我们就成了主角了。
1: 一身风雨，一身风。

0: 来，我敬大家一个。
1: 来来，
0: 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啊，一直承蒙大家的关照，各种蹭吃蹭喝。现在我找到工作了，谢谢大家。
2: 哎呀，太客气了。
3: 对对对，咱们班的女神回来工作呀，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也是我们南州的荣幸嘛，对吧？
4: 对啊。祝美琪开启人生新阶段，大展宏图。
1: 没错，
0: 谢谢，
5: 大展宏图。
6: 那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天天请我们吃大餐，
0: 没问题。哎，大家快尝一尝，我们餐厅的惠灵顿牛排很地道的，顶级菲力，鹅肝和蘑菇被西班牙火腿层层包裹住，酥皮有64层哦，味道层层叠加，特别赞，快吃。
1: 来，尝尝这。
4: 嗯，好吃。我以前就从来不吃西餐，
3: 那是因为你土啊。
4: 又为我的人生留下了难忘的一笔。
0: 碧晨，你结婚就来我们酒店办吧，我们有一个特别高级的宴会厅，层高7米，穹顶，那水晶灯一打，不要太梦幻呀，我给你找，真的绝了，你看。
7: 好漂亮
8: 啊，好看。
0: 其实星级酒店的婚宴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不可攀，它也是有很多套餐可以选的。你往后看，它还有一个花嫁套餐，12桌就可以起订，还会送你豪华套房和鲜花布置，性价比很高的。我看了都好心动，巴不得现在就结个婚。
6: 那你赶紧找一个呀。
0: 找不到呀。
3: 听得我也想结婚。胡刚，你赶紧给我介绍一个。
8: 我上哪儿给你介绍去？我自己都没着落呢。
0: 我发给你啊，你要是要订的话，我给你申请一个骨折价。
6: 好好好，我回去跟我男朋友好好研读一下。
9: 这太好了。
0: 是吗？
10: 对，
0: 好吃吧？
9: 今天真高兴啊！
10: 托你的福。
0: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那我们下次再聚啊，放假了再说。
5: 拜拜，
0: 拜拜，
10: 拜拜，
5: 拜拜，拜拜，拜拜，
9: 拜拜，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妈妈。嗯，刚结束。
6: 还看还看还看，眼睛都要冒火星子了。你一直喜欢美琪吧？
8: 你怎么知道？
6: 全班都知道，好吧。

0: 高三模拟考训练营下晚自习，校门口那条路特别黑，美琪又害怕，你硬是捣鼓出来一个什么太阳能路灯。
1: 我那是为了大家方便。
0: 为了大家方便，那怎么美琪一出国那路灯都不亮了？
1: 那可能是因为下大雨。
0: 我看是你心里下大雨吧。现在美琪回来了，你把握住机会啊。可以的。
2: 你俩聊啥呢？
0: 没聊啥。
1: 没聊什么。
0: 你不是喝酒了吗？那车不能开了吧？
2: 没事儿，我可以叫代驾呀。
0: 这儿有个没喝酒的啊，让他送你。
2: 那麻烦你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2: 行，开我车吧，就那个灰色的。
1: 我不会开车。
2: 啊？
0: 你准备怎么送他？
1: 我有那个，我有一个小电动，而且我还有那个滴滴的打车券，我找找啊。
0: 难怪你到现在都没有女朋友。
1: 是因为没有驾照吗？
0: 你看他。
3: 晨晨。
0: 石头同学。
3: 我在。哎，吴老师。吴老师，
1: 好久不见。
3: 好久没见了。
0: 那我们先走了。
1: 哎，
0: 美琪就交给你了。
3: 来，公主请上车。
0: 走喽。你今天怎么没骑车呀？
3: 想着你喝酒了嘛。我们打车回去啊。今天我叫一个优享。

0: 我还没坐过电动车呢。啊，吹吹风好舒服呀。是吗？嗯。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每天都可以接送你。
1: 你学校在老城，我住新城，好远的。那怕什么呀？那早点出发就完。哎，你看，南州大学。
0: 你看，兰州大学，去年我有7个学生考到了这儿，这么厉害啊！胡刚啊，你当年学习成绩那么好，为什么要选师范呀？我不像你，从小见多识广，我到现在也就只去过泰国，还是跟团去。我从小。 就只会考试做题，当然，我也喜欢做题，所以我填志愿的时候呢，填的全是师范类。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选择回了咱们的南州中学。我觉得那儿一切都熟悉，就连上课铃、下课铃的分贝都没变过。哼，
1: 蛮好的，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哼，
0: 就只有一点不好。 就老被学生气，这气得我浑身长结节，这动不动一会儿肺结节了，一会儿甲状腺结节了，那帮学生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比我们那个时候还淘。哼，
1: 切，有点冷，我们走吧。哦，
0: 来，穿上，
1: 还挺合身儿。哼。
2: 降温送温暖，这是送分题。走吧，走吧。
1: 姐，哎，不要总是我陪着你，你才下楼。你自己多活动活动，要不然你怎么带得动孙子啊？
0: 我有点害怕，我怕别人问我儿子去哪儿了。哎，您先下。
1: 哎，那是美琪吧？ 你怎么坐个电动车回来了？是这个，啊，
0: 叫哥，哎，对，行。
1: 今天谢谢你哦，注意安全啊，回去。
0: 哎，
1: 拜拜。
0: 美琪，我看你车没开回来，要不明天早上我再来接。

1: 不好意思啊，先生，您这车不能停这儿。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上走，马上走。
2: 哎，小姨来了。

0: 干嘛？你俩干什么呀？
1: 哎，美琪，刚才谁送你回来的？
0: 我高中同学啊。
2: 谁呀？我认识吗？
0: 胡刚啊，还记得吗？中学物理课代表，现在在南州中学当物理老师。
2: 啊，那小子呀，我还记得他，学习成绩特别好，人长得也不错，就是个儿稍微矮点儿。
0: 我爸高吗？
2: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3: 谁都喜欢我，
0: 我女神。
1: 我看着不怎么样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在高档小区探头探脑的，明显露怯呀。毕业有几年了吧？还骑个电动车。
2: 哦，对了，电动车你以后别坐了，我跟你说啊，危险，路高铁。
3: 不是，他在老城上班，这种小街小巷肯定电动车方便啊。
2: 这我觉得老师挺好的哈，很稳定。
1: 光是稳定了，那一个中学老师他能有什么发展呀？啊，说起来桃李满天下，这桃李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也是，
4: 整天守着南州中学那一亩三分地，早来晚走的，辛辛苦苦忙了一个月，他能挣几个钱啊？够不够给我们家美琪买个包的呀？
0: 哎呀，小姨话也不能这么讲呀。南州是很重视教育的地方，老师也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职业呀。
2: 不是，这小姨的意见你也应该考虑考虑啊。只有自己家人才会给你讲真话的。
1: 是的呀，小姨说话直，但是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嗯，哎，你要是真跟他结了婚，是吧？你说我想去欧洲度个假，他跟你说什么？哎呦，上海蛮好，你这怎么搞呀？美琪，那冯家以后靠你了，你一定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2: 是的，
1: 我已经发动了你大姨还有你二舅妈，我们一起帮他找。
0: 哎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我跟你讲，我这次一定会把眼睛擦亮的，祖宗三代都要查清楚的。
2: 你这回可不能再犯错误了。
1: 你放心，姐，吃一堑长一智。
0: 听我说，胡刚呢，人很好，踏实牢靠。我已经准备跟他交往了。啊？胡刚，明天记得来送我上班哦，小区门口不见不散。

0: 到了。
1: 好了。哎，胡老师，谢谢你哦，
0: 谢谢，
1: 辛苦送我一趟。
0: 应该的。哎，
1: 怎么就是应该的呢？
0: 昨天说好了呀，那今天就应该送了。
1: 那你还能天天送我呀？
0: 天天送不行，我只有今天上午没课，我还是请个假出来了。
1: 逗你的啦，上班去吧。
0: 哎，那个魏琴，昨天晚上我看你有点着凉，我给你买了盒药，你可以喝一下。
1: 着凉送温暖，这是加分题了吧？
0: 嗯，那个你刚刚说可不可以天天送，到寒暑假就可以，而且我已经做计划了，报了驾校，很快就可以拿到驾照，你要再喝酒我就可以送你。
1: 真的啊？行，我上班去了啊，拜拜。
0: 拜拜。
2: 你看，这是我同学酒店的婚庆套餐，那叫一个梦幻。
3: 这还挺好看的哈。嗯。不便宜吧？
2: 他说是12桌起订，8888一桌。他们有自己合作的婚庆公司，有很多主题可以选。嗯。你看，这个是古风，这个是欧式宫廷风。我同学说，如果我们订，可以给我打骨折。
3: 都挺好看，你喜欢就订呗。
2: 你发财了，骨折价也不定，8888哎，还是起，我疯了我才定。你看像什么德天楼、淮阳府，还有那个南溪宾馆，3000块钱一桌就可以吃得很好了。我们这种小门小户没必要搞那种排场，我也就是说说，我才不要去这种华而不实的地方结婚呢。
3: 哎呀，我这个人平时抠了点吧，但这种钱我觉得不能省。结婚是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天。
2: 结婚那天是重要，那结了婚日子就不过了。生小孩那天不重要，小孩抓周那天不重要，小孩生小孩那天不重要，那小孩
3: 停。你要再这么算下去，把咱俩吃席那天都给算进去。
2: 是啊，那走完一辈子落葬那天不重要。
0: 是是是是。
2: 笑什么呀？
3: 我突然就想起咱俩刚认识那天，你说你陪你朋友去看他喜欢的男孩踢球，人家没好事，咱俩修成正果了。这4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
4: 我怎么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你不觉得咱俩现在有一种
3: 老夫老妻的既视感吗？
2: 是有点。
3: 袁碧晨，你要是反悔了不嫁给我，哎，我这辈子就不娶了，我就守着这份回忆，孤独终老。
2: 什么意思啊？在这逼婚呢？
3: 这明显是求婚
2: 啊。求婚啊？啊。战舰呢？
3: 安排。
2: 爸。啊。
5: 啊。哎，你们在啊？哎，我去买点东西。
3: 哎，叔叔。我们俩商量买戒指的事儿呢。
5: 哦，哦，好，好，那你们商量。哎，商量的怎么样啊？
3: 明天去买。
5: 哦，好好，那好，那好，行，那你们商量商量。哎，哎，好，
3: 叔叔再见啊。
5: 哎，好。
3: 社死啊！吓死我了。
2: 好尴尬，
3: 尴尬，尴尬，平复一下。你戴这个也挺好看，因为你手指细嘛，比较简单。但这个就是这叫什么圈钻？
6: 圈钻，
3: 对，圈钻，这样其实也
6: 挺。夏经理，你看我弟弟弟妹般配吧？
7: 当然，打折。
3: 是你
7: 没问题，钻戒打6折，您这一款我看打完也就10000多块。
2: 哎，我想看看这边，麻烦这两款给我拿出来看一下。
7: 这两个吗？
2: 啊，谢谢。
7: 好的。
3: 晨晨，你结婚都是要买钻戒的，哪有买金戒指？
2: 这你就不懂了吧？钻戒买了就贬值，黄金才保值。
7: 金戒指不打折。
2: 看，保值吧。
3: 还是买钻戒吧。我妈有一个祖传的金戒指，那肯定是会留给你的。
6: 哎，你 你不是说妈把戒指给你，你给我的吗？
3: 给你干嘛呀？赶紧给我媳妇儿啊！
2: 我才不用呢，我就喜欢这个，我就要这个。
3: 行，你喜欢就这个，那就带着吧。
2: 带着。
3: 开票吧。
7: 好嘞。
3: 姐，刷卡啊。开玩笑的，这个肯定得我自己来。
2: 好看吗，姐？
6: 比陈戴什么都好看。
3: 我呢？
6: 来，摆摆正
8: 啊。好的。
6: 刘总，这边。
3: 哎，
6: 您看都已经摆上了。
3: 嗯。
6: 夏姐，
9: 你看这个放这儿行吗？
6: 冲着门放，这样进来的人都能看到。
9: 上。
6: 陆总
10: 啊，
6: 您看这个摆在这儿行吗？
10: 可以啊，太可以了！我是真没想到啊，现在你们这个自媒体太厉害了，宣传到销售整个是一条龙。
6: 还是咱们如风酒的品质好，才能这么快的打开销路。
10: 不愧是知夏说啊，会说话。知夏，这次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6: 您太客气。

0: 行了，下半年的宣传继续交给我们就行。那必须的。您要真想感谢我，不如送我箱酒。
1: 拿，随便拿。以后啊，你们家的酒我们如风酒包了。
0: 我们全家那人口可就众多了。没问题啊。<笑>
2: 明珠，哎，志夏姐，你怎么来了？你去哪儿啊？
3: 我回家吃饭。
2: 我送你吧。哦，不用不用，两步路的事情。
3: 拿着，回去给你爸喝。
2: 这什么？
3: 酒啊。
2: 哦，不用。
3: 你别跟我客气，给你公公也准备了两瓶。我一会儿送到你们小区的门卫那儿，记得拿。
2: 这两瓶就够了。
3: 别跟我客气，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小心。
4: 大中午的喝上了，
2: 我已经带回来了。哎呀，我爸忙了一上午了，喝一口解解乏。
4: 这，哦，还是我闺女心疼我。你们公司现在宵夜不错呀，开始发东西了。啊，
2: 好酒，这酒好，是吧？
4: 嗯，
2: 那你多喝点。
4: 多喝点。
2: 我给你弄俩啤的。
4: 他感情好了，别光说不动啊。
2: 哎呦，把自己当大爷了。<笑>
4: 再弄两瓣蒜啊！哎，其实这酒是许志夏给我的。这许家老大呀？
2: 嗯，
4: 我帮他牵了个线，让这酒进了我们宾馆。哦，闺女，我之前跟你说过，说认不认亲你自己决定。 这段时间我考察发现他们家人做事儿有点野呀，不太靠谱。我觉得你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吧。
2: 嗯，我知道了。来，
1: 还没好啊？
2: 知道啥了？啊？
4: 是是，
1: 我就是不知道才嫁给他的。哎 ，Mickey， 刚好。 这个是去年美食节的方案，你先看一下。今年一定要更新、更强、更有趣。
2: 好，我学习一下。
1: 哦，对了，最后一页有老客户的名单，新的方案出来以后，记得给每个老客户都发一份。
2: 没问题。

0: 厂房
1: 嗯。
0: 消费降级啦！你看，你去年还是丽君的 VIP 呢。
1: 生意不好做，今非昔比喽。
0: 来，爸，你现在还在南溪宾馆请客，你不嫌档次低呀？
1: 都是老客户、老朋友，大家知道我是帮自己的儿媳妇儿。
0: 那你帮帮自己的女儿嘛，充个5万、10万的。
1: 你们单位又没给你定指标，你何苦要给自己压力呢？
0: 做人做事自家压力，你教育我的。
1: 这叫自家压力，这叫坑爹哦。
0: 哎呀，怎么是坑爹呢？那不是你答应我的，说我找的工作你就帮我。
1: 现在不买，

傻丫头，哎，听爸爸给你啰嗦两句啊。首先呢，你们宾馆和南溪宾馆不一样，人家是全员扛着任务呢，你们不是啊？你们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你看，你刚入职就埋坑，你叫别人怎么看你啊？这就形成了剧场性。

廖颖啊，你是那个第一个站起来看戏的人，你一看戏，大家都跟着站起来看戏。好了，所有的工作压力都上去了，KPI 指标。

0: 你不愿意听，我也不讲了。听，你说吧。
1: 梅姐啊，你跟明珠不一样，明珠可以被照顾，你呢，只要完全靠你自己。为什么呀？你偏心。
0: 因为我们家里所有人，今后都得靠你。

0: 我不管，你就是偏心，你跟我妈都偏心。
1: 哎，沈小姐。
2: 哎，
1: 一位姓许的女士给您送的酒。
2: 哦，好，谢谢啊。
1: 您客气。

0: 没听到门铃响啊？没听见。
1: 哟，明珠来了，
0: 哎，快进来，快进来。
1: 好，
0: 以后进门按密码就行了，不用敲门啊。他是在提醒我们，以后去对门也得按门铃。
1: 话多。
0: 阿斌，
1: 这是我一个姐姐他们做的如风酒，听说挺好的，我拿过来给您尝尝。<笑>
0: 哎呀，这个酒我早就听说过，不错啊，
1: 包装好土，还酒不错呢。
0: 没钱，
1: 干嘛？我实话实说不行啊？我也有表达自己的权利吧？
0: 你是有表达自己的权利，但别人也有不喜欢你表达的权利。有人会说，但大多数人不会，只会对你敬而远之。
1: 对啊，明珠说的没错啊。
0: 你这样口无遮拦，将来在公司是要得罪人的。
1: 得罪人就得罪人了，我又不怕得罪人，我又不是什么讨好型人格。再说了，我跟公司的人也没什么好沟通的，所有事情三句话之内必可以说清，如果说不清，就是无能。
0: 哎呀，这个丫头让我惯坏了。
1: 社会会教她怎么做人的。
0: 说真的，明珠啊，我倒希望你多教教她，把她放到社会上，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哦，对了，我听说丽俊最近正在招人呢，有没有想法跳槽换个工作，主要是离家近点嘛，将来跟美琪也可以移到上下班。
1: 谢谢爸，不用了，南溪宾馆挺好的，我干了这么多年都干出感情来了，而且做熟不做生了。
2: 也好，丽俊酒店的招聘要求很高的，一般来说非名校不录取。
3: 妈，那我先过去了。胡老师，晚上有空吗？出来喝一杯呀。有空，几点啊？去哪儿？
4: 二位喝点什么？我要一杯
5: Cosmopolitan，
3: 你呢？我要一杯白开水就行了。不喝酒来酒吧干嘛呀？我喝完酒怎么送你回去啊？
5: 给他来杯白开水。好的，请稍等，谢谢啊。吴刚，啊，你永远这么一板一眼吗？有吗？
3: 我是觉得凡事都要严肃一点。你就看我们平时做实验啊，测量工具我们都要用到三种：刻度尺、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路由器你会学吗？我们家
5: WiFi 特别差。路由器？啊？会啊。
3: 哎呀！又做噩梦了。

0: 自从找到了明珠啊，你是一个安稳觉都没睡过呀！啊，我辛辛苦苦生的孩子，我没看见过一眼，每梦过一下就让人给抱走了。
1: 好了好了，来，吃药吃药啊，吃药来来来来来，
0: 不是有点大大症状的？
1: 吃药吃药，哎水来来水啊，
0: 咽下去了。哎呀，睡觉了，不想这些了啊。哎呀，那亲子鉴定什么时候出来呀？啊！ 我就怕出这结果，要是对不上，怎么办？要是结果对上了，孩子不认我们怎么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我给你看样东西，但是你千万不能冲动，好吗？冷静啊，静下来，静下来，不哭了，不哭了啊。
0: 没有，
1: 亲子鉴定。
0: 亲子鉴定，哪儿啊？
1: 看这儿，看这儿，看这
0: 儿。郁金香的，是我的女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我的女儿，
1: 对对对对对，
0: 是我的女儿。
1: 好，行了，放心了吧？要放心了啊，放心了。好，你放心。
0: 徐大成，
1: 哎，
0: 你什么意思？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跟女儿合起伙来骗我是什么意思？
1: 你看，郁金香，
0: 你是什么意思？徐大成，
1: 你看，我跟大丫头瞒着你，就是怕你这样不冷静、冲动，你懂吗？
0: 板上钉钉了，我是亲妈，我是他妈。我的女儿，我要接我的孩子去，我要接我的孩子去，我去，我是亲妈，我要接孩子去，
1: 这样适得其反的，你知道吗？
0: 我不管反不反，我要接我的女儿回来，你别拦着我，你不要拦着我，我要接我的女儿去。
1: 行行，去去去去去吧，我跟你一起去，我们现在大半夜的。敲开沈家饭店，把这个东西拍到人家桌上，然后呢，那丫头就认我们了，就乖乖的跟着我们回来了。人家30年的感情什么都不是了，懂吗？你想想看，这么多年了，人家从来没有想过带着孩子来认我们吧？人家就是当亲女儿在养啊，就冲这份养育之情，你都不好硬来的，你懂吗？再说了，你知道丫头现在遇到了很多事情，你知道吗？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来这么一出，你还是亲妈吗？你比后妈还恶毒，还要自私。

0: 能修好吗？
1: 啊，不是修，我是在帮你们家做一个 mesh 的组网，就是把你们家所有的路由器都用无线的方式给它串联起来，
2: 嗯，
1: 这样就可以实现全屋的 WiFi 覆盖，然后你们在哪个房间都可以玩游戏了。
2: 辛苦啊，小胡老师。
1: 不辛苦，是不是？
0: 哎呦，小胡老师，你真的很厉害哎！我跟你说吧哈，就我们家这个房子嘛，很多人都说好，
1: 嗯，
0: 真的。

0: 我是觉得有缺点的，太大了。哎呦，网嘛老是断掉，通讯公司的人来修了好几次，不解决问题。
1: 这次找对人了呀。小胡老师是教物理的，百事通通百事是吧？
2: 美其夸张了，我平时自己爱捣鼓这玩意儿，所以这不撞在枪口上了吗？
3: 谦虚谦虚的小胡老师啊。哎呀，
0: 行，
4: 小胡老师，来喝点水。哎呦，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今天中午就在家里吃饭吧。
2: 不不，阿姨，我一会儿就要回学校了，高三的学生下午就返校了。
0: 哎呀，不耽误的了。
5: 要的要的要的，吃饭吧。
0: 毛姐，
2: 阿姨。
4: 哎，小胡老师，你教高三啊？
2: 对，我在高三带两个班的物理。
4: 那二班的沈明辉，你知道吧？
2: 我知道啊，那个美琪说他是个熊孩子。他是你们家什么亲戚啊？
4: 他是我弟。
2: 啊？不，他跟长得一点也不像啊。
4: 你不是亲弟。
3: 这是怎么样了？这
2: 叔叔马上弄好啊，马上。
3: 好好。
0: 哎呀，小胡老师，真是谢谢了
2: 啊！太客气了。
3: 哎，对对，
0: 有时间再来。
2: 行，叔叔阿姨，你们家里网络有问题，随时可以找我啊，我随时可以帮你们修。
3: 谢谢谢谢谢谢了啊！
1: 谢谢
2: 啊。那个，你弟弟啊，要有物理上的问题也可以来找我，我就住在学校宿舍。
4: 太好了，谢谢胡老师啊！
2: 客气客气，
3: 慢点路上。
2: 哎，那我就先走了。
0: 美琪，你送送小胡老师。
1: 不用，人家又不是小孩，自己会走。
0: 你还你
2: 是是是，我自己走。
3: 啊，
2: 好，叔阿姨再见。
3: 再见再见啊，小心。
0: 好，拜拜啊！哎呀，这小侯老师真厉害！
3: 哎，解决当天。
0: 我告诉你，以后我再看电视剧吧，我就不会断掉了。以前看个镜头都转啊转，半天转不出来，烦死了。
3: 我觉得这个小胡这孩子挺不错的，挺好的啊。
4: 我也觉得他做事有板有眼的啊。
3: 对啊。
0: 那天晚上嘛，就是天太黑了，我也没看太真切。我只是觉得开个小电动车很不安全。哎呦，今天一件真是不错哈、这人呢又勤快又厚道。哎，要是个儿再高点就更好了，是吧？
3: 哎呀，还是人物还
0: 是。但是我觉得当女婿是合适的。
1: 就是情商有点感人呢。
0: 哎呀，什么情商啊？要那么高情商干什么？情商高的男的最容易出轨了，是吗，老冯？
3: 行，扯远了。说重点，
0: 不是，重点嘛就是，建奇不在了，我们家需要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
1: 重点是，我找的是老公，又不是长工。你老实本分是好，那也问问我看不看得上吧。
4: 哎，美琪，你既然看不上人家，何必给人家希望呢？
1: 这不是希望，是胡刚的荣幸。
6: 人家堂堂物理老师跑到你家趴在地板上装 WiFi 还是人家的荣幸。你家故宫啊？
4: 婆家婆家
6: 都一样。我跟你说啊，你要打起精神，你不要被同化了。胡老师帅不帅啊？
4: 胡老师长得就是蛮可爱的，斯斯文文的，戴个眼镜，一看就是理工男。
6: 照片有没有？
4: 我怎么可能有他照片啊？南州中学网站说不定有他照片，
6: 快快快找出来看看。
4: 看看有没有。呢？
6: 看起来是蛮可爱的。这个胡老师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了。
4: 谁都长在你审美点上。
6: 是蛮可爱的嘛。
7: 丹妮。我来试妆了。
8: 姐妹，来，请坐，请坐。
9: 你好，你也来试妆了吗？
8: 他是我朋友，来帮忙的。
9: 义工。
7: 好姐妹呀，
10: 哎，大妮，帮我看看啊，我昨天找这个图，这种复古妆容，你觉得适合我吗？
6: 适合。但咱们不能照搬啊。你看，咱们这个五官比较柔和，不能打这么多阴影。要着重强调眉毛的毛流感，还有唇部的勾勒。咱们打造一个心中式复古。
7: 好呀，好呀，好呀！来来来来来，期待住了。
9: 喝点饮料。
7: 谢谢。
6: 哎，姐妹啊，你酒在哪里办？
10: 还在看。

0: 看呢，
1: 嗯，
0: 不是所有酒店都能办复古婚礼的吗？
1: 哎，去南溪宾馆看看吧，我就在那儿上班。我们的宴会厅是90年代的风格，复古风满满的，
0: 嗯，
1: 而且菜品也过硬，都是老厨师亲自掌勺。
0: 但是南溪宾馆有点太老了，现在新城那边开了好多新酒店，全都在推喜宴，那我们肯定选新的呀，对吧？
1: 那也是啊，
2: 明珠啊，你跟你们领导也商量一下。你们也开辟一个婚宴套餐，这个百年老店也要乘风破浪了。
1: 那我先跟你商量一下，
2: 嗯，
1: 婚宴你能不能接？
2: 你说婚宴的全部流程
1: 啊？
2: 能？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笔经费，我能让冤家结婚，仇人感恩。啊，我接个电话啊。
0: 好的。
2: 喂，妈。
3: 喂，大妮呀，忙不忙啊？说两句话。
2: 你说嘛，长话短说啊。
3: 哎，我刚才给一对老夫妻补办结婚证，你晓得人家为啥要补办结婚证啊？
2: 为了离婚啊？没得结婚证，二是不让离。
3: 没正性的负能量，告诉你，人家补办结婚证，是为了拆迁房，6套拆迁房，全都在新城。
2: 分60套跟我也没有关系啊，
3: 关键的是人家有一个独生儿子没结婚，年龄跟你一边大。
2: 那我也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是吧，我也要看人品呢。照片有没有啊？
3: 照片能看出人品来呀。哦，不过你说的对，等着我去给你要照片。
2: 这个好。
1: 怎么好？
2: 条件好，6套房，哎，什么概念？你等着，我结婚一定到你们南溪宾馆办。
0: 哦，大妮，你说的我都心动了。
2: 啊，来不及喽，你已经在朋友圈里晒过结婚照喽。
0: 可惜，
1: 吴刚不是长在你审美点上了吗？
2: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哦呦，来了
0: 来了。
2: 你说我要怎么做，在不得罪我妈的情况下，让那个小型富二代看不上我呢？
1: 简单啊，你扮丑呗，画个丑妆。
2: 我这儿贴一颗痣，这儿加一颗痦子，我这儿再别一朵大红花，我再穿一条蕾丝蓬蓬裙，
1: 那是媒婆。是人家6套房呢，你就不能忍忍吗？
2: 你我不想忍吗？我忍不了一点。给你啊，你再婚你要不要？
1: 我不要，那比逢甸机差太远了。

慢慢长出嫩芽，而后学会长大，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你放心，以后啊，我会对大妮好的。以后你们娘俩靠我了。
2: 我煮的鸡蛋，你拿着。
3: 那我饿了吃。我和我一个好朋友策划了几个婚宴套餐，我帮你们做广告。
4: 他们就是在潜移默化的想策反咱闺女。
1: 就差一分钟，我没买着娇娇最爱吃的巧克力味的甜甜圈。
5: 我怀着孕废寝忘食的工作，你穿着拖鞋去蹲打折面包。

0: 菜齐了。嘿嘿，
1: 好嘞。
0: 人怎么还没来呢？
2: 相亲我相亲啊，
3: 着什么亲？菜不都上齐了吗？
1: 哎呀，别玩了，准备准备，快点！
4: 哎呀，小吴来了，你看来就来吧，拿什么东西？真是啊！
5: 你好，阿姨。哎，
4: 你好，你好，小吴。
5: 你好，大妮。
4: 不，这个是大妮。
5: 你好，大妮。
6: 你好，你好，这是我好朋友明珠。
5: 来，
4: 小吴，来，饭都准备好了啊，就等着你来吃饭了啊。哎呀，
5: 做这么些菜。哎，
2: 你喝酒吗？哎呀。
5: 不善饮酒
4: 好，那我们就喝点饮料啊。
5: 好
7: 啊，这个是我爸爸。
5: 遗憾呀，
8: 不过跟你车的挺像的
6: 本人更像呢。
5: 是吗？
4: 那个小吴啊，其实呢我们母女这些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哎呀，幸亏我有大妮，又懂事又能干，
5: 还漂亮
4: 那是真的。
5: 阿姨啊，我跟你说，就是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你放心，以后啊我会对大妮好的以后你们娘俩靠我了。
4: 哎呀真是好样的，有担当。嗯，那个来先吃一点吧。
6: 哎，妈少一个汤勺呢。
2: 那没事，我去拿。
4: 阿姨，好嘞，你小心点啊。哎，怀着孕呢。
7: 爸，我们吃饭了啊。
4: 来，动筷子，动筷子。
5: 大妮，就是我这个人说话可不喜欢绕弯子。嗯。咱俩年龄也不小了，啊，我有话就直说，不介意吧？
6: 不介意。
4: 他介意什么呀？你说，哎呀，我说吧，在外头吃，家里地方太小了。你说他非要在家里头吃，
6: 总得先带回来认个门吧？
5: 是，这小啥呀？我家以前比这还小呢，阿姨。

0: 我也是苦处人，哎呀，实在孩子，你看我们小吴多实在呀，哎呀，一点都没有看不起我们老房子的样子，那个不像民住的婆婆，那成天趾高气昂的，哎呀，那个话叫什么？忘本。
1: 哎，行行行，妈知道什么意思。
2: 阿姨，我跟你说，这眼睛长脑袋顶上的，那都是假把式，你看。
0: 我家有6套房，6套房。
2: 那我还坐公交呢。你那叫低调，那做人做事就是要低调，那叫品格。哎呀，真是好，来来来，你吃点我做的牛肉啊，是不是和你口味？怎么样？
0: 哎呦，好吃！您那做的比我妈做的还好吃呢。
2: 你再来尝尝这个。
0: 这个是打泥炒的鸡蛋西红柿。哎呦呦呦呦！还会做饭呢，现在女孩会做饭的可不多，稀有动物。
2: 配得上你家6套房不？哎，打泥，我们家打泥可爱说笑话了。
0: 但阿姨啊，出门之前我爸妈这都交代了啊，咱们先小人。 后君子，虽然我家确实是有6套房，但那产权证上写的都是我爸妈的名字，不过您放心哈，只要结婚，他们就给一套，生一个小孩还给一套，生2个小孩还给呢，这合理吧？哎，你爸妈真是挺讲究的啊。
3: 好像蛮合理的哎，
4: 那我要是生一套葫芦娃，6套房子不够分怎么办？那不行，
0: 我爸妈说了，三个超过三个养不起了。
4: 没关系，养不起还有我呢。

0: 你看，你怎么着？
1: 哎呦！
0: 你知不知道一女儿现在是老大难了啊？好不容易给找个对象，人家小伙子本本分分、高高兴兴，有六套房啊！人家也看上大妮儿，你出来搅什么局？你搅什么局你？你个阴魂不散！你还提刀纸，你干什么？你是算准了今天会气死我？你是不是算准了今天会气死我？
1: 不要动手，妈！我给人家老弟办丧事，然后明珠发信息说大妮相对象，我过来看一看嘛。
0: 你看看，哎呦，你什么身份呀？你看看，你谁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在我这儿已经挂墙上了，你已经死了。我求求你，你当我也已经死了行吗？啊，怎么老死不相往来？
1: 你这个爱动手的毛病改不掉吗？
0: 你给我滚！
1: 你这老是动手，每次都动手。
2: 你的宝，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0: 滚，听见没有？滚！再别过来你！
1: 我马上回来了。
0: 哎呦我天！哎呀妈，气死我了！
3: 算了，我跟那六套房没有缘分。
0: 你跟谁有缘分？条件好的你都没缘分啊，
3: 也不能这么说，前两天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个物理老师，德智体样样多好。
0: 真的？嗯，谁给你介绍的？
3: 水明珠啊。
4: 新人都嫌我们南溪宾馆太老旧，齐刷刷的跑去星城酒店结婚。我一想，老不就是我们的特色吗？南溪宾馆100年历史了，我们完全可以以旧作旧，打复古牌，这样就能跟星城那些酒店搞差异化竞争。哎呀，
5: 我是不愿意搞这个花头巾啊，费劲也费脑子。
6: 我们这些年呢，靠朋友，靠口碑，也挺欣欣向荣的。哦，对了，明珠，你表姐那个酒啊，进厂之后，销量可是不错，你得好好谢谢丁总啊。
4: 谢谢丁总啊，丁总，啊，您要是嫌麻烦，我想试试，能帮餐饮部提升业绩也是我的荣幸。
5: 行啊，只要不花钱，随你怎么试。
4: 行。

0: 可以拉拉。咋了？你别把我妆给哭花了，放松啊。好，来，我们拍一张试一下。朝夕那风中的帆，这个也很好，这个比例也特别好看，是吧？现在放松脸，
1: 这倒不要，这张笑脸了。
0: 行，
2: 这谁给他拍的呀？
3: 不知道，这上面写什么呀？
4: 南溪宾馆，从新婚到金婚，期待您的光临。
3: 金婚谁金婚到那儿去啊？

0: 我们今天的孕妇课堂就到此结束了，大家回家可以多给胎宝宝听听音乐，做做胎教。好，谢谢大家。
1: 哎，我看你朋友圈，你们宾馆也在推广婚宴。
2: 是啊，我们领导都提不起劲儿，我和我一个好朋友策划了几个婚宴套餐，先自己推着试试看吧。
1: 我帮你们做广告。
2: 不用，不是，我们付不出广告费。
1: 我本来就跟丁总说要帮你们宾馆做宣传的，而且不管你认不认，我们就是亲姐妹，就是一家人，哪有一家人还提亲的道理啊。还有啊，我妈昨天给许志东下了死命令，他的婚宴也在南溪宾馆办，举全家之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不是夏姐，那我这怎么感谢你啊？
1: 你什么都不用做，以后见了玉女士和许先生，
3: 给个笑脸就行了。
4: 哎，林哥。
2: 哎，李医生。
4: 没吃火龙果了吧？
2: 没有，不敢了。
4: 身体好吗？
2: 都挺好的。
1: 李医生。许之夏，我挂的也是你的号。我妹妹。
4: 哦。
1: 哎，她叫水明珠是吧？啊，她是在这儿建的卡吗？
4: 记起来了。
1: 吃了吗？
4: 我正准备去呢。
1: 啊，那我们一起吧，我们请你。
4: 啊，不用不用。
1: 这附近的餐厅我都买透了，想吃什么呀？
4: 真不用。
2: 对，改日吧。
1: 别改日啊，李医生这么忙，一改就遥遥无期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
4: 别了，下次吧。
1: 别客气，人活一世，生的时候医生接，病的时候医生治，死的时候医生送，所以要跟医生做朋友，要跟医生做一辈子的朋友，要一辈子跟医生做朋友。
4: 你姐是能说？
2: 对，她是做自媒体的。
4: 哇，怪不得呢。
1: 一会儿坐下来，我详细的做个自我介绍。那个，你喜欢吃什么呀？烤肉、火锅还是淮扬菜？
4: 要不这样，我请你们去食堂吃，我下午有门诊。
2: 行不行？
1: 行，可以尝尝。那这次你请，下次我们请。
4: 好，可以，坐，来来，我。
2: 真去蹭饭啊？
1: 跟医生做朋友？哎，你不饿点我也吃不完。
2: 我不爱吃肉，
1: 不爱吃肉怎么行？你现在肚子里有宝宝呢，好吗？
2: 谢谢，
4: 客气。
1: 你们医院的这个餐可以啊。哎，
4: 对啊，喂饱我们，让我们好干活，努力工作嘛。
2: 哎，对了，上次你们那个医闹的事情后来解决了吗？
4: 不知道啊，最近没来闹了，估计室友站快到头了吧。嗯，
2: 那就好。
1: 你会笑啊？
2: 啊？
1: 我上次挂他号可严肃了，那脸拉得可长了。
4: 你姐上班嘛，需要严肃一点。
1: 那生活中呢？就是爱笑吗？挺开朗的。
4: 还行吧。
1: 有没有女朋友啊？
2: 这个茄子挺好。

0: 好吃的。
1: 对，这茄子挺好吃的。嗯，姐你尝尝。
2: 嗯，这挺好吃，
0: 是吧？嗯，你有女朋友吗？
1: 之前有，后来就给绿了。
0: 没事儿，都过去了。你这样，加我微信，我给你介绍个好的。
1: 哎，我送你去。
0: 我知道。哎呀，没事，大小伙子，还能一朝戴绿帽，十年怕女人呀？
1: 对。

0: 振东，振东啊，那个早餐我给你弄好了啊，鸡蛋在锅里呢。
1: 又只有煮鸡蛋啊？
0: 啊，
1: 你这么早干嘛去啊？
0: 早市买菜去啊。
1: 这么早去买菜啊？
0: 啊，早市的菜新鲜嘞。
1: 你以前不都是图便宜专挑天下市的买吗？
0: 你怎么净说这没用的话呀、啊？我是给你和你爸爸做饭，我不是喂狗嘞。
2: 爸，
3: 嗯，
2: 这光吃水煮蛋蛋白质是够了，营养也不均衡啊。
3: 他冰箱里不是有饭有菜吗？
2: 你帮我煮点那个汤泡饭呗。
3: 哎呀，儿子，爸没时间，你自己弄吧。
2: 你去哪儿啊？
3: 你二姐他们家是开饭店的，爸去给他们弄点新鲜食材。
2: 人家饭店都有供货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哎，我这亲戚啊。
2: 真是立了大福。
5: 徐东宝子早安，我给你买了煎饼果子和甜豆浆。
2: 还是我家真真公主对我最好了，一会儿见啊。
6: 明珠啊，
0: 嗯，
6: 主食你还是少吃点，你这个阶段得控制，不能一下长胖了。
0: 哦，
6: 吃饭吧，多吃青菜，来西红柿吃这个。
0: 妈，我吃饱了，那我去上班了。
6: 别，今天风大，让美琪送你吧。
0: 啊，不行，顾刚一会儿来接我。啊，不用不用，我走路去很方便的，还可以锻炼身体。我走了啊，你们慢慢吃。
6: 那你路上当心点啊。
0: 啊，好。
6: 慢点儿
0: 啊！
6: 冯美琪，你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说什么你都不听啊？明珠怀着孕呢，我们不得更多多的关心她呀？
0: 你关心的都满的要溢出来了，
6: 溢哪儿了？
0: 你看不出来人家想要独处空间吗？
6: 没看出来，没看见。
0: 你就是偏心。
6: 我偏什么心了？
0: 你天天围着明珠姐转，我也要关心的好吧？
6: 怎么不关心你了？人家明珠怀着孕呢，你哥的孩子她怀着呢，你怀了吗？
0: 那我也怀一个。
6: 你再说一遍。开门去。
0: 我们。
6: 来了，毛姐呢？一大早上不见人影。哟，胡刚啊。
7: 哎，一早。
8: 哎呀，美琪在吃早点呢，
0: 我马上就吃好啊。
7: 哦，不着急，美琪，你还可以吃七分钟。
6: 啊，要不你进来等？
7: 哦，不用，阿姨，我在这儿等她就行。
6: 啊，胡刚啊，要我觉着吧，你应该考个驾照，那个小电动车不好骑的，很危险。
7: 阿姨，我已经报名了，还有13天我就可以拿到驾照了。
6: 哦，那很快了啊。挺好。
0: 你看，做老师就是不一样吧，做事都这么精确。
7: 那个美琪，你还可以吃6分钟啊。
0: 明珠，啊，上班呀？
9: 你，
0: 啊，我到这儿来买菜的。哦，你吃早饭了吗？我煮的鸡蛋，来，你拿着。
9: 我吃过了。
0: 那个

0: 那个我妈跟我婆婆每天都会给我准备挺多早餐的。啊啊，
1: 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早鸡下的蛋，有营养嘞。你拿着。
0: 行，那我饿了吃。啊，
1: 好好好。啊，对，你最近怀孕反应大不大嘞？吐不吐啊？啊，
0: 不吐。哦，都挺好的。啊，
1: 哎呀，都挺好的就好，就好。
0: 我上班去了。哦
1: 哦，好好好，你上班，你上班。啊啊，对了，哎，我呀，跟一个老中医打听了一个偏方，说是怀孕的人如果胃口不好的时候吧，可以吃那个炒米水。哎，我正好，我特意啊给你炒了，给你带来的。你难受的时候呢，就冲一点试试看。哦。
0: 谢谢你啊。哎
1: 呀，不客气。哎呦，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啊，对了，你怀孕了，就一个人，如果有什么难事的话呢，跟家里人讲。
0: 好，那我
1: 哎呀，你看我耽误你上班了，你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走吧。啊，走吧。慢一点哦。
2: 姐，想喝咖啡还是喝茶呀？哎呀，
0: 不喝了。哎呦，
2: 来，姐是来邀功的吧？
0: 对呀，你们梅梅系列在我公号上可是卖了20000多件呢。
2: 我跟你说。你太厉害了，我们所有专柜加起来都卖不了这么多的。
0: 当然了，我们这可是精准销售。对了 Sam， 催一下你们的会计，赶紧把推广费结了吧，姐等着这钱生孩子呢。
2: 这就催，不敢不催呀。哎，小周，之下说的宣传费麻烦尽快走一下流程付款，就说我说的。
0: 谢谢啦。
2: 客气什么呀，姐。嗯，这个是我们的新系列，叫绽放，价格呢会稍微贵那么一些，但是色彩饱和度非常高，特别适合咱们成熟女性。你看这样行吗？只要是从之下说的公众号里购买的，一律58。
0: 行，没问题，我给你推。
2: 姐，中午别走了，一块吃饭，我订了包房。
0: 哎呦，今天不行，我下面还有个采访呢。
2: 这么敬业？
0: 那当然了，不敬业你们付钱能这么快吗？
2: 讨厌。
3: 哎哎，你咋来了？
4: 我来给你送大鲫鱼。瞧，
3: 哎呀，我这饭店啥菜都不缺，你快拿回去，
4: 我专门给你弄来的。你有，你再加个菜不行吗？红烧鲫鱼，这鱼多新鲜！
3: 现在快拿回去，别跟我客气。兄弟啊，你帮我这么大的忙，
4: 我都打听了，那罚款要3000块呢。得亏你上面有人，我省了3000块钱了。
3: 小事小事。哎，米珠怎么样？
5: 蛮好的。我不照顾你了啊，我赶紧备菜去了。
4: 好，你忙你的，别管我，别管我，来，
3: 你拿回去。哎呀，
4: 你
3: 不用不用，
4: 你别管了，兄弟，你放着放着，那我走了啊，你回去吧。
5: 慢点啊。
4: 走了。
5: 哎，哎，你看，哇，活蹦乱跳。
6: 哪儿弄那么多鱼啊？
5: 老王，他那鱼塘清塘，我看那鱼不错，我就多买了点。
6: 不是你买那么多鱼，你卖到春节去啊？你真是，
5: 上卖春节，这点鱼几天就。

0: 那完了，不行，我放鱼缸里呗。咋的了？这一大早说话跟吃枪药似的，鸡头蒜来了。
1: 我今天一早上。 不是去浦东菜市场买菜吗？你猜我看见谁了？
0: 谁呀？
1: 姓绿的，他一定是算好了时间，跑到那儿等闺女去了。手里还拿俩鸡蛋。是，拿俩鸡蛋？不是鸡蛋的事儿，你没明白他什么意思吗？那是有目的的呀。我告诉你啊，从明天开始。
0: 闺女上班，你护送她去，听没？那咋的？下班我还去接呀？那肯定的呀。别瞎寻思了。她要想去见闺女，那除了上下班，别的时间就不能去了。你还能整天把闺女拴在裤腰带上，那生意不做了。你寻思那么多干啥呀？
2: 本事吧，
3: 不行，要想个法子，我一次性把它给制住。
2: 妈妈，我不想吃鸡蛋。鸡蛋有营养，吃了鸡蛋，小孩子才能长大个子呀，对不对？啊，
3: 我告诉你，你一口鸡蛋，一口咸菜，就是吃就好吃了啊。
2: 你试试，
3: 哎，
2: 好饱。
3: 吃口咸菜。

0: 奶奶，能跟我聊聊您跟爷爷的爱情故事吗？就是回忆一下你们的豆蔻年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这样，您跟我说说您跟爷爷是怎么认识的？
1: 啊，怎么认识的？他骗婚，你还晓得啊？
0: 骗婚？
1: 那时候我家里穷，他说他家里有两根小黄鱼，我就相信了。嫁过来一看，都是镀金的，镀金的哦，骗子！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妈，咱们家洗衣机的脱水功能有问题是吗？
2: 件衣服那需要动用洗衣机啊？我们国家的水资源是多么的紧张，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 哎呦，你这弄了一地的水，等一会儿我再划一跤就不合算了，还在那唱高调。哎呦，
0: 奶奶，我扶你。
1: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这高调唱的真是。
0: 哎，慢点。好，
2: 思想改造，任重道远。只见年龄长，也不见觉悟长。
0: 妈，我最近在帮南溪宾馆写一个宣传，我听张浩说您跟爸也是在南溪宾馆办的婚礼，感觉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提到南溪宾馆，我牙根都发痒。我跟老张，我们俩是自由恋爱。他们家人，哎，老头老太不同意我们交往，喜酒喝到一半儿，哎，扬长而去啊，没有人接证啊。老张直接把我押在了南溪宾馆，然后回家跟他爹妈要喜酒钱。总而言之，两个字：悲剧。虽然啊是陈年往事，但还是要实话实讲。志祥，你是做宣传的，对吧？你得要写的全面，你不能只唱赞歌啊。那群众的喜怒哀乐啊，酸甜苦辣，

0: 写出来啊，要力透纸背。
1: 妈，我帮您搭衣服。
0: 不用，哎呦，来，哎呦你妈呀，哎呦，你坐下。哎呦，你现在你要稳重一点儿。
1: 说这地上有水。
0: 那有水吗？我可以拖一拖的呀。我拿个拖把来拖一下。
1: 妈，你以后还是把衣服甩甩干再搭吧。
0: 这事你拖一下不就完了吗？哎，一拖马上就不滑了嘛。哎，你过来，你脚抬起来。对，好嘞，你看，不全解决了吗？

0: 好，
1: 你好，帮我结下账，谢谢。
0: 哎，哎，哎，
2: 就差一分钟，我没买着娇娇最爱吃的巧克力味的甜甜圈，就只能买了草莓的。都一样啊，都是甜甜圈。
3: 我们还都是人呢，一样吗？我怀着孕，废寝忘食的工作，你穿着拖鞋去蹲打折面包，
2: 你这就属于挑刺儿。那差一分钟便宜好几块钱。娇娇，
4: 嗯，
2: 甜甜圈爸爸给你买回来了，草莓味的可不可以呀？
4: 可以。
2: 慢用。看，你看我闺女，多懂事。
3: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2: 早当家，我看也没什么不好。我们单位新来的那几个小孩，一个个的眼高手低，一看就是小时候没吃过苦。
3: 你小时候还吃过苦呢，长大以后不还是买打折面包？
2: 哼，心情不好啊。
3: 我穷，但我有志气。我不吃打折的蛋糕。
2: 这不是打折的，这我全款买的。娇娇那是打折的。
3: 娇娇，
2: 哎，娇娇，好好学习。
3: 干嘛呀？
2: 怎么着？今天采访我们张氏家族不顺利啊？
5: 老张直接把我押在了南希宾馆，然后回家跟他爹妈要喜酒钱。
6: 总而言之，两个字，悲剧。
2: 唉，不是，我就说不让你去，你非得去啊！
3: 我不是对我的文章负责任吗？我想着你们家一家三代全都是在南希宾馆结的婚，现成的采访对象啊。谁知道那两代故事那么多，一场骗局，一场悲剧。
2: 但你得看结果呀。老同志不谈情不说爱，啊，踏踏实实的，那一辈子不也都过来了吗？你就说我爷爷奶奶吵啊闹啊，不还是互相惦记吗？我爸妈也是。
3: 我又没见过你爸，我哪知道
2: 啊。是我爸走得早，咱俩也是啊。虽然你每天对我非打即骂，但我不是照样爱你？
3: 你说我怎么写？我只能插上想象的翅膀瞎写了。
2: 对呀，写这个东西你就得编呐。你就这么写，我爷爷奶奶而是欢喜冤家，我爸爸妈妈革命伴侣，咱俩郎才女貌，祖孙三代在南希宾馆喜结连理，生活过得别提多幸福了，日子旺旺旺，财运滚滚来，棒棒棒，赛赛赛，怎么样？
3: 张浩，我就说你啊，就是当主任的料，一张嘴瞎话满天飞的。
2: 怎么就瞎话了？咱们刚认识的时候租房子，现在买房子，那个时候骑自行车，现在骑共享自行车，你还买了小汽车，那不是财运滚滚来吗？滚滚来。

0: 带灵感了啊。
1: 哎呀，别烦我！
2: 一场仪式，一对爱人，一群亲朋，手牵手敬四方来宾的酒，面对面许一生一世的愿。当年在南溪宾馆喜结连理的新人，如今已经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个娇羞的新娘也成长为一个家庭的灵魂人物。婚宴从南溪宾馆开始。
1: 娇娇，喝牛奶啦！你在干什么呢？
2: 一朝定终身，幸福是嘛恶心呢、啊？
1: 东西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3: 我就试试颜色。
1: 这是我工作要用的东西。
3: 我不知道是你工作要用的。
1: 你不会问呐？
0: 哎呀，行。
1: 鼻子底下是什么？
0: 哎呀，好好，那江姐快去洗手间洗了去，快快快快快！
1: 不是，
0: 孩子，
1: 你说我东西你乱动它干什么呀？
0: 洗了洗了洗了，别生气别生气，你孕妇不能生气，但不孕妇不能生气。
1: 我是孕妇，
0: 你不能生气。
1: 我不能生气。
0: 吸气，吐气。
1: 赔给我。正好，虽然这口红不贵，那也58一支呢，一共20支，你算算多少钱吧。
0: 1160。
1: 你女儿闯的祸，你把钱赔给我。你赔给我，我去买新的。
0: 这点钱，但是严格来说，她是咱们俩的女儿，一人一半行。
1: 你什么意思啊，张浩？孩子的事儿你跟我一人一半，那以后咱们家 AA 制得了呗？啊，
0: 不是这意思，我
1: 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呀？
0: 我也想都出了，但是我没钱，
1: 没钱，没钱，你要什么二胎呀你？

0: 我发誓就这么多啊。
1: 陈浩，这是私房钱吗？
2: 你们也是看了知夏说公众号来的
3: 啊？对，我们想着说办一个新中式的婚礼，然后就过来看一下。
2: 那太合适不过了，你看我们这边的走廊上种的都是几十年的金桂，到时候你们可以在这儿取景拍照，满满的桂花树下再配上新娘的秀禾，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新中式风格，妥妥的出片啊。啊，你们看那边，那边是我们的户外场地，到时候可以请你们的亲朋好友在树下喝茶娱乐，保证给他们安排满意。啊，那个就是我们的女儿塔。
4: 哦，我喜欢这个塔。
2: 这个女儿塔平时宴席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在新人结婚当天我们会装饰好开放给大家，祝愿新人和和美美，这也是我们南溪宾馆的老传统了。
3: 这南溪宾馆不愧是老字号啊，有故事。
2: 是啊，在我们南溪宾馆吃喜酒就是老南州人眼里的体面。
4: 好是好，就是你们一直没有翻新过，有点老旧。
2: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有专业的婚庆团队，化妆师和搭建效果都非常好。我这个效果图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法式复古风，这个是80年代风，还有相配合的新娘的彩妆啊，
4: 这真不错，对吧？嗯，要不我们就订南溪宾馆啦。
3: 嗯，你决定。
4: 沈经理，那我们就定了。
2: 好，这边请。
4: 好。
5: 嗯。老沈，老沈快过来。
6: 又咋了？
5: 快点。你快看。
6: 百年宾馆三代喜宴。
5: 这些落款看谁？
6: 哦，这。那许家老大写的，
5: 我怎么说的？这一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就是在潜移默化的想策反咱闺女。
6: 策反？你咋不说潜伏呢？哎呀，那我可得找找。

0: 人家有没有潜伏的特务啥的？
1: 不是，你说闺女的性格那么柔软，哪经得起他们这么软磨硬泡？
0: 你是担心咱闺女挺不住呗？
1: 是啊，你。

0: 起来没有啊？哎呀，我看看。哎呀，这个志东这孩子，快一点嘞，来不及嘞！啊，
1: 来了。这买喜糖又不是赶飞机。妈，不说那些喜糖网上买就行了吗？干嘛非得去市场？
0: 哎呀，人家说了，早市啊就有好东西，你知道吧？你去晚了，那早市就收摊了，快一点，快点，啊！我拿着这个走了啊。
2: 哎，好，
1: 这不好上，出来上。
0: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快一点。
1: 停哪儿？
0: 停就停着，快点停，停停停停停，不行，来不及了，我这时间，我这来不及了。
1: 慢着点。
0: 不是你啊。我这样啊，咱俩兵分两路吧啊，你呢去上刘伯那个店里去买米和面，我呢是去那个挑喜糖去啊。
1: 我哪会买啊？
0: 你就跟他讲是我跟他订好的啊。对了，办完了事儿以后呢，咱俩微信联系啊。
1: 好好
0: 好，我走了。哎呀，哎呀，哎呀，明珠啊，哎。去上班呀？
3: 啊，你又来买菜啊？哦，
0: 不是，今天不是来买菜的，是来买喜糖的。啊，志东不是要结婚了吗？哎，我们决定了，在你们的宾馆办，主要是想在领导面前给你长长面子来的。
3: 我都知道了，谢谢你们啊！我跟领导一定申请一个好的折扣。
0: 明珠，你笑跟志东一模一样的。明珠，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你。
4: 你想干什么？姓玉的？
0: 啊。没有，我是这样，我正好走到这儿碰到明珠了，我们那个什么就随便打个招呼的，
4: 随便打个招呼。
0: 哎，是的，
4: 还是来抢人来了？
0: 不啊，
4: 生了孩子你就扔了不要了？
0: 是不是
4: 啊？现在想白捡个闺女是吗？
0: 不是，
4: 我告诉你，我们明珠早就说了，她就一个妈，那就是我。
0: 是，只有你。
3: 我们就是刚好碰巧碰到
4: 什么碰见了，她天天都到这儿来，我都看见了。 还给我们家两个鸡蛋蒸豆，好像我们家吃不起。
0: 我不吃得起。
3: 走了嘛，走了。
4: 不是不走，今天都把事儿说清楚了，要不谁都不走。
0: 不是，那个时间不早了，赶紧让明珠去上班嘞。
3: 对呀，妈，我还得上班呢。
4: 你向着谁说话呢？白眼狼啊你！这个女人不要你了，把你给扔了，你知不知道啊？
0: 不是，妹子啊，你不能这样讲话的。当初我妈妈把明珠送给你是瞒着我的。我当初生她的时候我大出血，我在病床上，我命差点没了。我真的这些事情我是一点一点都不知道的。我妈妈还跟我讲了，说当时给你们地址了，还跟我讲说收养小孩的这个小夫妻答应了，将来要带着小孩子来认我们的。可是你们一直没有来，我妈妈到死都闭不上眼睛的。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我妈妈给没给你地址，你心里最明白了。
2: 没留过地址啊，真的没有，我什么都没有。
3: 于欣欣，来，你过来，你怎么答应我的？你跑去找人家干什么？你不想认那个女儿了？
4: 沈明辉，我跟你姐姐是朋友，你以后在物理上有什么问题，直接就来找我。
3: 哦，我女朋友是他姐夫的妹妹。
5: 胡刚脾气很好呀，他能够接纳我所有的负面情绪。

0: 当初我妈妈把明珠送给你是瞒着我的，我当初生她的时候我大出血，我在病床上，我命差点没了，我真的这些事情我是一点一点都不知道的。我妈妈还跟我讲了，说当时给你们地址了，还跟我讲说收养小孩的这个小夫妻答应了将来要带着小孩子来认我们的，可是你们一直没有来，我妈妈到死都闭不上眼睛的，真的是这样。
1: 真能编故事，还给我们地址了，什么地址啊？当时什么地址，什么东西都没给啊！就是我当时在医院流产，正好你们家生了双胞胎啊，家里困难啊，男孩自己留着，女孩不想要了，
0: 不是，
1: 完了说给我去养，而且说你们当自己的孩子去养吧啊，咱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0: 了。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妈妈不是这样的，我真的，你这样不对的，我妈妈不是这样跟我讲的。
1: 你妈不是这样讲的，你妈背着你干了很多事，她背着你把你女儿给人的，对不对？
0: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错了，我们错了，是我们错了，好吧，我不讲了，不讲了啊，明珠，原谅妈妈好吗？
1: 哎，
0: 妈妈对不起你，
1: 你说什么？什么妈妈？谁是妈妈呀？你真好意思你，30年前最困难的时候，你把孩子给扔了。扔了你就不管了，
0: 我们
1: 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了。
0: 对，
1: 30年之后，现在孩子生生过得像人样了，你跑来认来了。
0: 不是，
1: 好事多让你们
0: 担心，
1: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我什么也不
1: 骗，是不是给你赡养费，对不对？啊，是不是你家儿子要娶媳妇啊？对了，肯定娶媳妇没有钱。
0: 不是的，不是的，
1: 是什么？
0: 不是这样的，
1: 你这么多年，你们都跑哪儿？

0: 是这样的，妹子，你听我跟你说，当初这孩子是不是我亲手送给你的？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妈妈给没给你地址，你心里最明白了。我们两个谁是他的亲妈，你心里有数的。
1: 于俊祥，于俊祥，对不起，我是他老公。来，你过来。
0: 那个，
1: 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你要干嘛？啊？你怎么答应我的？你不想认这个女儿了？好了好了，咱们回家，扶着你妈。
2: 打扰打扰了。
3: 妈，刚才他说当年留了地址，是真的吗？
0: 没留过地址啊，真的没有，什么都没有。
4: 大闺女，
3: 啊，
4: 真的，我不骗你。
3: 好，我知道了，那我去上班了。
0: 你要不然你今天就别去了呗，休息一天，行吗？
3: 没事儿，我都是要当妈的人了，一点风浪还经不起啊！我走了，
0: 你小心点啊，啊，慢点。
3: 好。
1: 静香，郁金香，你说我跟你讲过多少次，大丫头就是怕你冲动，怕你冲动，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你，结果你还是冲动了呀，你跑去找人家干什么啊？你不想认那个女儿了？
5: 妈，你少说两句。妈，要不不认这个亲，你也伤心，人家也为难。
1: 你放屁！就是因为你，许志东才把那个姐姐送给别人了。
0: 亲生女儿不能相认，我亲妈都怎么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咒的，我活不了了，我。
1: 我告诉你，静
0: 香，要死的一块死。
1: 玉静香，
0: 别动！玉静
1: 香，玉静香，
0: 不！
1: 我告诉你，哎，你妈活了！哎呀，哎呦，玉静香，
5: 妈，
1: 我告诉你，静香，别怕，
5: 别
1: 怕，
5: 老子妈，你别还手，你千万别还手。
1: 再打老
5: 人
1: 动手了。
5: 今天又是什么情况？
3: 哎，你妈活了！爸爸。外公外婆打架了，没有人烧饭了，我们去吃火锅呗。
6: 走，吃火锅去。
3: 外公外婆拜拜，我们去吃火锅了。
1: 放开！
0: 我一想就委屈，你知道他今天跟我说什么？哎呀，大妹子，你心里最清楚，你是孩子的亲妈，你老清楚什么叫亲妈呀？哎呀，我那时候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我一把屎一把尿给拉着大的，记不记得闺女？身体不好，天天带出去。
7: 行，
0: 打吊针，哎，我睡过几个好觉呀？
7: 知道
0: 你还得去经营这个生意，咱家里一毛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过去他跟我说，你就他跟我说啥？哎呀，我当时大流血，我妈把孩子送人，他不知道，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三十年，他都不知道吧？
7: 是，我觉得他们家是有点不靠谱，那个尤其那许大成特别不上路，办事可。
0: 那我们养了这个孩子，回头我们见的变成了。

0: 你的？哎呀，我们做错什么事儿啊？那么可怜，送回那家，重男轻女，那孩子能过得好吗？
1: 哎呀，行，
0: 这个三年过去了，咱们日子过好了，他来抢我
1: 闺女回来了，你当着你闺女面说这些，你让他难不难受？
2: 妈，别哭了啊！
0: 妈，真委屈。
2: 哦，别哭了，别哭了，妈。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永远都只有你一个妈啊！
0: 妈就是怕他妈给你抢走，你要抢走妈咋活呀？
1: 你闺女这不在这儿呢吗？抢什么？
2: 我多大一个人了，我怎么会被抢走呢？我就只有一个妈，就是你。

0: 再喝点水。等我。
1: 闺女妈，我今天有点太不理智了。
0: 没事儿，我知道。他们那么想靠近我，可能是觉得亏欠我太多了。那你看，之夏帮我们宾馆宣传，我才拿到双倍奖金。他妈妈来找我，无非就是送点鸡蛋酱牛肉，一句出格的话都没说过。那他弟弟还把婚宴放在我们酒店，这不是为了支持我工作吗？你说人家都那么客气了，我也不好对着人家就是一张冷脸，是不是？
1: 知道，那就算陌生人帮忙，咱也得
2: 懂礼说是吧？
1: 这正常的。
2: 再说了，咱还不差钱，一个大镯子十几万呢，对吧？
1: 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
2: 明慧啊，赶紧送你姐回家，快点，
0: 休息
2: 了啊。
0: 嗯，
2: 没事，
0: 早点睡啊。
2: 哎。

0: 姐，你说许家人非要认你怎么办？
1: 说实话，我现在心里也挺乱的，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家人。有时候想想吧，挺恨的，怎么舍得就把自己的小孩送人呢？但现在看见他们正努力地靠近我，讨好我，又会心软。心里想，也许当初真的是有难处吧。血缘关系就是蛮奇妙的。
0: 你这不公平啊，这是作弊。

0: 哎，你知道吗？你小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天天给你讲《西游记》，然后你就隔着妈妈的肚皮踹我的手掌心，我一喊“孙悟空来了”，你咣一脚；我又喊“猪八戒来了”，你咣又是一脚，好玩的不得了。后来你生下来以后闹叫，爸妈都管不了你。我那时候抱起你就喊“孙悟空来了”，哎，你立马就不哭了。
1: 怪不得我现在就《西游记》学得好。
0: 所以不管怎么说，有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就是切切实实的一家人。我今天跟妈说了，她永远都是我妈。你呢？永远都是我弟。
1: 就是啊，那别人都说了，我们俩长得像，我们俩就是亲兄弟。
0: 谁跟你是兄弟啊？
1: 亲姐弟。
0: 我才跟你长得不像呢。
1: 你就别嫌弃我了，姐。等宝宝长大了，我也要给他叫秀姐。
0: 你讲哎，你现在就讲。
1: 那，从前嘛，有只猴子叫孙悟空，还有一只猪，你知道叫什么吗？
0: 猪八戒。
1: 叫沈明珠。
0: 你才是猪。
1: 你知道唐僧是谁吗？

0: 唐僧就是月秀娥，每天就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沙僧就是沈胜利，他每天就是去买菜，担个那个担子，然后还切菜。
1: 那你是什么？
0: 我是白龙马。
1: 哟，还白龙马呢？
0: 我以后就要驮着你们走。还有宝宝，宝宝，我想一下，宝宝就是
1: 蜘蛛精。

0: 行义和西凉老弟刘家四七二十八，还太少了。
1: 沈明辉，你干什么呢？
0: 我在验算呢。
1: 饭店营业额72000，毛利40%。你给我站住！你验算毛利呢？啊？
0: 那数学的目的不就在于验算吗？孙老师，您自己说的。
1: 行，明天让你家长到学校来，这也是我说的。
0: 我家长来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在家都是我姐夫叫我学习的，他最近
1: 出差了还是生病了？我等他。
0: 他死了。
1: 沈明辉啊，有这么咒自己家里人的吗？啊，你学习成绩不好那是你能力问题，你这么胡说八道就是品格问题，知道吗？
2: 孙老师，沈明辉说的是真的，他姐夫就是之前去南州河落水儿童的英雄，你可以上网查。
3: 是啊。
1: 明辉啊，对不起啊，老师错怪你了。来，坐坐坐坐坐。
0: 没事，孙老师。
1: 我说你最近学习状态不对呢。原来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样吧，你每天中午呢，到办公室来找我，我给你补补课，咱们啊，争取把学习成绩提高上去啊。
0: 对不起，家长。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谢谢孙老师。
1: 哎，陆冰。把这个发一下。明辉啊，你今天中午就到办公室来啊。
0: 我来帮你吧。啥时候去食堂啊？你再不去食堂等会儿都没菜了。
1: 等会儿再去，你吃饱了容易犯困啊。这样，你把这道题做完了咱们俩就去。
4: 哎呀，孙老师还没去吃饭呢。
1: 啊，没有呢。现在去要排队。哦。沈明辉，我刚才给你讲的你到底听没听懂啊？
0: 听懂了呀。
1: 听懂了就这么做呀？
4: 沈明辉，我跟你姐姐是朋友，你以后在物理上有什么问题直接就来找我啊。
0: 哦。
1: 哎，胡老师，我问你个事儿啊。他姐夫你知道吗？
5: 我知道啊，我女朋友是他姐夫的妹妹。

0: 啊，你们是亲戚啊？不，专亲戚，专亲戚。不好意思。喂，美琪啊，我这刚下课，我马上过来啊，等我。
1: 那苏老师，我先走了啊，您忙。
2: 哎。
3: 沈明辉，我告诉你啊，我陪着你一起挨饿，这道题做不完，咱俩谁也不吃饭。开动吧，还是等一下胡刚吧，不用等，我们先吃。你等会儿不是还要去试婚纱吗？
4: 我不着急啊。
3: 不行，我饿了，我得先吃。
4: 其实胡刚也不是来吃饭的，他帮我的电脑升级一下程序。找个理工男好吧？ 虽然木讷了一点，但是，
3: 不是点，是很非常 very very 木讷，好吗？那你就好好改造改造他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嘛，很正常。再说了，我也不跟胡刚结婚。其实我压根儿也不想结婚，那我干嘛要改造他？那你跟他是？挡箭牌，挡住我家七大姑八大姨旺盛的做媒欲望。而且胡刚脾气很好呀。
4: 他能够接纳我所有的负面情绪，那对他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啊？
0: 他乐意。嗯，
3: 美琪，哎，
0: 坐。
3: 你
0: 好，毕晨。
3: 不好意思啊，我们有点饿了，就先吃了。
0: 没，是我下课太晚了。
4: 哎，你好，麻烦拿下菜单。
0: 好，哎，谢谢。
3: 胡老师，啊。
4: 我有点吃不下了，你能帮帮我吗？可以，不用点了，那我吃你的。
3: 谢谢。
0: 你吃点水果。
4: 好吃吗？好吃。现在食堂菜越来越差了。
5: 来晚了连个菜都没有，
6: 人吧，没多久就毕业了，啊，这不有人高五还在吃吗？别这么说，我也是复读生。
5: 陆斌，
7: 孙老师好，啊，
5: 刚吃饭，啊，孙老师，你看我都说了，来晚了食堂都没菜了，你看陆斌，这我们学校考清北的好苗子，你就吃这点营养跟得上吗？这事你管不管？
8: 没菜了，对，就剩这点，就这些够不够？不，你们也是，这孩子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尤其是高三的同学，现在冲刺阶段，你们就不能多做一点啊？那个，你们下次早点来，啊，快吃饭去。
4: 老师再见。
8: 看什么看？赶紧吃饭。吃啥呀？这个。
3: 给我们叫点菜汤吧。美琪，你眼光好，你看这件怎么样？
4: 碧晨，有没有轻奢一点的款式啊？我觉得有点太厚重了。
9: 哦，好吧，我再看看啊。怎么说啊？
10: 他说太厚重了，
9: 哪儿厚重了呀？我觉得挺好的呀。我也觉得挺好的。
10: 其实您身上的这件款式就很不错，而且是设计师款，版型非常好，是吧？
9: 蕾丝都是手工编织的。您看看，
10: 那这件多少钱啊？
9: 今天下单的话是一万一，一共是三套，出门纱或者袖盒和禁酒服，您都可以随便挑选。
10: 嗯，
9: 行，那就三套都要吧。
10: 先不急，我们再看看。
9: 嗯，好，
10: 谢谢啊。

0: 妈，
1: 哦，哟，儿子回来了。
0: 怎么就吃这个呀？
1: 不太饿，你就对付一口得了。哟，我给你做吧，你还没吃呢。
0: 我吃了，我跟晨晨在外面吃。
1: 哦，行。
0: 我爸呢？
1: 死了。

0: 谁死了？
1: 啊，
0: 嗯。我饭呢？郁金香，我饭呢？
2: 我是你仇人的女儿，你不怕饭里给你下毒吗？
0: 有病。
2: 我才有病。
1: 妈，那个，陈真爸妈今天问，说我们婚礼准备怎么办，办豆瓦桌，你说我怎么回啊？
2: 这个，你去问问你爸爸，啊。

0: 大肉，五花肉，那饭，我饿死了。快，加肉，加肉，加五花肉，我饿死了。我。
1: 志东，志东哎，
2: 来了，
1: 上菜嘞。
2: 妈，
1: 哎，
2: 今天不光是白水煮鸡蛋，太丰盛了。
1: 啊、来，这个菜，慢一点吃，慢一点吃，噎着你，真是的。那个谁，昨天你跟碧晨去试那婚纱，试的怎么样啊？
2: 看了三套，挺好的。
1: 哦，
2: 但是碧晨呢觉得有点贵，我说想到网上看一看。
1: 啊？
2: 嗯。
1: 哎呀，要说碧晨这孩子哈，真是好孩子。
2: 是啊，就打了灯笼也找不着。
1: 嗯。
3: 爸，你干妈专门给您做了一大桌子的早餐，快快快，坐下吃点。
0: 老子不吃。
2: 哎妈，爸就这脾气，你搭理他呢？我吃。爸，
1: 嗯，
2: 还有那彩礼钱，到底什么时候给您送过去？我感觉碧晨爸妈都有点不高兴了。
1: 徐志东啊，你是不是就没有眼力劲儿？啊，就许大成这个德行，咱们上人家家让看笑话？
2: 那你们得冷战到什么时候啊？晨晨，
4: 志东，婚期都已经定了，婚礼的事情你和你妈说了吗？
2: 我正跟我爸妈商量呢。嗯，我一会儿跟你回过去啊。
5: 说，
2: 爸妈冷战，然后碧晨父母那边一直又问这个彩礼的事儿，还有一个酒店，我俩到现在都没定下来呢。
6: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怎么跟碧晨回呀？
5: 你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你姐我还怀着孕呢。
2: 我知道，我真是没办法了，姐，我去接你行吗？我把你给背回来。
5: 许志东，你就是八抬大轿抬我回去，我也不回去。
7: 爸妈，我给你们带药了。
8: 哎呀，什么药啊，带着拿进来不就断了。
9: 香香，香香。

0: 哎呀，叫我干嘛？明珠，哎，明珑，哎，明珠，
1: 小心小心，明珠，你来了，快快快，
0: 快进屋，
1: 我上屋里，
0: 快进屋里坐，
1: 来来来，
0: 请进，
1: 你怎么来了？快快快来，快点，
0: 请进，坐坐坐。
2: 来来来，太乱了。陆云，
3: 啊，哎，快坐，快坐，让孩子，快坐这儿。来，你快坐下。坐下，来坐下，坐下。哎呀，看看，怎么样？哎呀，哎，哦，那个，哎，池东在我们南溪宾馆吧。
2: 我今天把菜单拿过来给你们看看。哎哎，
4: 看看看看，
3: 我跟酒店申请了个八八折。哎，
0: 不用打折，不用。
3: 对，不用。
2: 爸，是宾馆打折，不是明珠自掏腰包，好吗？啊，哎呀，哎呦，这么厉害啊！
3: 对对对，太有面子了。真是太厉害了，厉害厉害厉害。对，
0: 明珠姐，
3: 哎，
2: 谢谢啊。
3: 啊，没事，不客气。
0: 啊妈，啊，
2: 那东西明珠给您带的。
0: 啊，
3: 什么东西？
0: 啊，
3: 对。
2: 给你们带了点东西。哎呀，哎呀，明珠啊，你来家里看我们，我们就高兴了。你看，你还带东西，真是。你看，你又给我们联系酒店，又给我们打折。说实话，我们应该给孩子送礼。
3: 我们给孩子，
2: 对对，
3: 不是不是，这个是我妈让我拿给你的，就是那天吧，她回家也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2: 哦，
3: 她想送点补品来给你补补身子。
2: 哎呀，哈哈，哎呦，明珠啊，你渴不渴呀？那个饿不饿呀？我
0: 给你沏茶。
2: 不是，你愣着干嘛？去弄茶呀，沏茶。
0: 我给你弄饮料啊，坐着啊，坐着坐着。
2: 对，我给你拿吃的，你坐着等着啊。哎，你自己别在这吃。来，来，明珠，你吃啊。哎呀，我看看，
0: 吃不吃醋啊？难不难受？习惯了。
2: 明珠姐，哎，
0: 盛开，
2: 哦，来，快，哎，腿，快，你看，这枣儿，啊，这什么东西？这东西不能吃。哎，躲开，躲开，躲开。那个，明珠啊，家里那个水果啊不行，我要给你削根黄瓜吃。
0: 哎呀，你这，哎，买水果，快去买水果，买最贵的啊。
2: 不用，不用，不用客气。哎呀，明珠，让他们去，我就说吧，你是良药。
0: 药到病除，瞬间让两个剑拔弩张的老头老太太治的是百年好合。我跟许之东啊，自愧不如。哎，打开，打开吃。
2: 对，吃吃。
0: 哎哎哎，
2: 这个这个。
0: 哎，孩子饿了。孩子饿了。孩子一样一样吃嘛，你看。
2: 来来，张大嘴。
0: 哎呀，哎，不太爱吃。
2: 啊。
0: 我也饿了啊！那个冰箱里有馒头，
2: 去吃去吧。哎，
0: 喝吧，我给你打开，你打开冰的，没事吧？
2: 没事，
0: 好，
2: 我自己来。
0: 冰的。
2: 实话实说，我们这个宴会厅确实是比较旧了。我之前也跟领导申请过要重新装修，但是领导没同意。
0: 领导为什么不同意啊？
2: 没钱。
3: 那跟我们一样啊。 不过我有个好朋友，他是做婚庆的，他特别厉害，以旧作旧，设计了很多复古主题。那这有效果图，你们看看。这个是港风，这个是民国风，还有八十年代复古风。你看看你喜欢哪个？
0: 都还挺有意思的。
5: 对呀。
0: 你觉得哪个好看？
5: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民国风，感觉好优雅。
2: 丽晶就没有这种范儿，
5: 你们去看过丽俊了？
2: 对啊，
5: 8888一桌，
0: 还是起。
5: 说实话，丽俊确实比我们这儿豪华，江景穹顶，很气派的。我小姑子就在那儿上班。
2: 你小姑子叫什么呀？
5: 冯美琪。
2: 真的？
5: 啊，这世界也太小了。她是跟我最要好的高中同学，我现在视频给她。
2: 哎，不用。
5: 哎，没事儿。美琪。 你看看这是什么？
2: 美琪，明珠姐，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啊？啊，我给他俩介绍我们宾馆。

0: 晚的婚宴呢，对不起啊，抢你客户了。
1: 没事儿，南溪宾馆实惠吗？
2: 是啊，我们高攀不起丽俊。哎，对了，你知不知道明珠姐是我男朋友失散多年的姐姐？
1: 真的？明珠姐，你找到你亲生父母了？
0: 啊，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1: 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0: 还没来得及。
2: 美琪，我带你去看看别的场地。
3: 这不会给你惹麻烦吧？
0: 啊，不会，
4: 完了，完了，完了，完完完！这下可不得了了。史明珠平白多了一双父母，还上有大姐，下有同胞兄弟，这些人都是平头百姓，一点资源都没有，什么忙都帮不上。要是万一以后要用我们的人脉怎么办啊？
5: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你呀，千万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啊！
1: 就是，我爸说的对，我就回来跟你们八卦一下。你这么大反应，以后什么事我都不跟你说了。
4: 冯美琪，你太年轻，没见过世面，你不懂。你笑什么笑啊？你也是一样，什么事都不管的。我告诉你们俩，这件事情很严重。沈明珠出了这事儿不告诉我们，你们俩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1: 说明了什么呀？
4: 说明了沈明珠她有儿心了。说明了沈明珠没把我们当成自己人。哎呦，我后悔了，我就不该那么早把祖传的镯子送给她。
1: 对，你就应该送给我。
5: 小兰，你别小看我。送就送了吧。话说回来，既然明珠有二心，可她肚子里怀的孩子还是咱们老冯家的孙子嘛。
4: 就因为她怀着我们老冯家的孙子，是明珠才不能有二心啊。
1: 我的妈呀，你管天管地管不了人家的心。
5: 是
4: 啊。你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史明珠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你没告诉我？说说。
1: 没有，你这么不理智，我以后什么都不跟你说。
4: 我跟你说，你必须得告诉我，从今以后有什么风吹草动、蛛丝马迹，你都要告诉我，这叫防患于未然。
0: 洗澡去。
4: 哎，老冯，老冯啊！
5: 哎，我马上到，马上到。哎，公车有一批活要干，赶快去吧。
4: 不是，这都几点了，还有什么活呀？你去哪儿啊？
5: 急的，工厂。

0: 明珠，
1: 妈，还没睡啊？
0: 我等你呢。
2: 等我？
0: 听说你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2: 嗯，找到了。
0: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2: 嗯，也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就还没来得及。
0: 我们天天见面，早上见，晚上也见，没来得及。不会吧？你是故意不想告诉我们？你把这儿当自己家吗？你把我们当自己人吗？
2: 其实吧，这关系也挺难处理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没说。对不起啊，妈。
0: 难处就不处，不想做就不做，情绪会影响宝宝的。
2: 嗯，
0: 知道吧？
2: 嗯。
0: 还有啊，明珠，以后你遇到什么麻烦事情得跟我们说，我们会帮你的。啊，嗯，银耳羹给你炖好了，放在茶几上，喝了再睡。
2: 谢谢妈，那我回去了啊。
0: 去去去。
2: 好，晚安。

0: 快点走了。
1: 哎哎，来了来了，哎呦来了。哎，大成，大成，
0: 嗯，
1: 偷看看来，给你给买了，好吧？
0: 嗯，
1: 传家宝嘞，我婆婆给我的。哎
0: 呀，你平时就可以带着嘛。
1: 那不行，传家宝嘞。嗯。哎，别瞧，我老公好帅的了。行了，差不多了吧？
0: 哦，
1: 那个，哎，志东，志东啊！
2: 哎呦，来了！
1: 该走了。
2: 那这身怎么没拿呀？
1: 你拿呀，让你拿的呀。必成家了，你还磨磨蹭蹭的来。
2: 妈
1: 啊，
2: 那彩礼钱都准备好了
1: 啊。啊，彩礼钱啊，都在银行里头呢。
2: 不是说今天要给人家吗？
1: 志东啊，
2: 哎，
1: 是这样啊，我呢会跟必成爸爸妈妈解释清楚的喽。
2: 嗯
1: 啊，这个彩礼钱呢，等到喝暖房酒的时候我再给新娘子。哎，你当时就说，就说这是咱们老家的老礼老规矩来。
2: 爸，
0: 啊，
2: 我们家什么暖房酒有这老礼啊？
0: 哎呀，听你妈的，开玩笑的呀！啊，
1: 徐大成，
0: 哎，
1: 20万不是小数嘞。
0: 晓得，晓得，晓得。
1: 儿子，哎，我跟你爸爸一辈子的积蓄都在里面了，还用你姐姐的10万块钱嘞？
2: 感恩的心。
1: 再说万一，我讲万一哦。你跟碧城要是不行了的话，
2: 不可能。
1: 我知道不可能，我不是讲万一嘛。妈，这要钱总比给钱难得多嘞。啊，哦，行了，你放心吧，你老妈心里有数了。
2: 行，盼我点好。
1: 哦，好，好，好，好
3: 了，下去了。
1: 哎哎，
3: 一家人穿得格格正正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亲家认个门嘞。
3: 志东啊。什么时候喝你喜酒啊？
2: 哎，快了，郑姨，到时候给你发请柬。
3: 好嘞，好嘞。
0: 儿子结婚累死老子呀！哎呀，
3: 妈，这是点东西啊！
1: 是的
2: 呀。慢点，慢点，
1: 慢一点。什么？哎呦！
4: 检测结果挺好，放心。
5: 我最近忙着策划婚宴。一忙起来吧，反倒吃饭睡觉都好了，
4: 充实了。但你不能太累
5: 啊。
4: 对了，我还有个事儿问你呢。
5: 嗯，
4: 我大伯下个月过70大寿，你们南齐宾馆接受宴吗？
5: 当然接啊，你要是来，我去给你申请折扣。
4: 好，我到时候提前跟家里人说一下。那我周末去找你，我先去看看。
5: 行，没问题，你来的时候提前给我打电话啊。
4: 好，
5: 哎，我好了。
4: 你慢点啊。
5: 再见。
4: 进吧。
1: 这个，
0: 哎。
1: 哎哎呦，来，过来，拿着。哎，哎呦，这还有一个，来，慢些，来。
2: 慢点，慢点，扶着你妈，扶着你妈。
1: 没事，没事。哎呦，没事的。哎呦，跟我。这个小区，碧城家这小区也是乱七八糟的啊。
0: 哎呀，你也不是住别墅的，你挑剔人家干嘛呀？
2: 哎，我爸说的是公道话。
1: 你们那爷俩，我跟你说，穿一条裤子。
3: 哟，是不是碧晨啊？
2: 哦，
3: 碧晨姨。
1: 哎呦，碧晨啊！
3: 哎呦，慢点。
1: 哎，我拿着吧。
3: 没事，没事。
1: 哎呦，

慢慢长出嫩芽，而后学会长大，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0: 我是黄明昊，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爸，帮我多卤十块大排呗，我带学校去。
2: 这十块能够吗？
1: 够了，多了就不稀奇了。
0: 好吃的话明天再来，明天还有啊。
1: 请你吃的，不用谢。
3: 宇哲，好像我才是我爸的亲儿子吧？
4: 就是，你得拎拎清，以后啊，这遗产是留给儿子的，跟侄子没关系。
5: 嫂子，你想多了。
4: 这寿宴的事儿啊，就不劳你费心了。

0: 谢谢，哎呦，谢谢碧晨妈妈，哎呦，谢谢碧晨爸爸，
1: 你自己来，哎，
0: 好，
2: 哎，茶不错，
0: 是吧？
3: 老哥懂茶呀，
1: 谢谢阿姨，吃水果，
2: 都好。
1: 玉大姐吃点葡萄，
0: 哎，
2: 好，
1: 志东你也吃，
0: 哎，真是碧晨，真是懂事的孩子哦，懂事，
1: 应该的。
0: 哎，碧晨啊，那个我们把志东就交给你管了哦。
1: 玉大姐，志东老师厚道勤奋。我跟碧晨爸爸呀也特别喜欢。
2: 要我说啊，他们俩这叫郎才女貌，相配得不得了。
1: 是。来吃水果，吃水果，喝茶。
0: 好
1: 许大哥，这两个孩子马上就成亲了，咱们一家人。

0: 人也就不说两家话了。
1: 哎，啊，
0: 上次咱们吃饭的时候订的那20万彩礼钱。
2: 啊，
1: 那个什么，20万的彩礼钱，备好了，早就备好了。
0: 好，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对，但是啊，这个结婚吧。是人生的大事，还不能马虎，也不能糊涂嘞。
0: 没错，
1: 我觉得要体面，要讲究排场，但是还要讲究老李嘞。我家老底子是余家村的嘞，我们村啊有这么一个讲究，就是这个老李啊，他是这样，就暖房酒的时候，把这个彩礼放到一个大红包里封上。完了由婆婆亲手交给新娘子啊，寓意就是啊，哎，婆家很重视新媳妇嘞。
0: 玉大姐，
1: 哎，
0: 这暖房酒当天新娘子不是不参加吗？没听说过这个老李啊。
1: 十里不同俗嘞。对啊，
3: 这玉家村这个老李啊，我晓得。这老李啊都是人生智慧。
0: 这玉家村的老李你怎么知道？
1: 你是怎么知道的了？
3: 两家结亲那是人生大事啊，得提前做好功课，给他方方面面我都要多多了解。玉姐，
1: 哎，
3: 就按玉家村的老李办吧。
1: 按老李，按老李办。老李办。对了，碧晨爸爸、碧晨妈妈，你们把孩子交给我们，哎呀，你们就放心吧。那个，你们哈，就这个孩子在你们家，那是掌上明珠；到了我们家，我们就是香饽饽捧到手里了。谁要敢欺负孩子，我做婆婆的第一个不答应。
2: 哎，我这当公公的就更不答应了。
0: 好，
4: 我也不答应。
5: 妈，什么东西糊了呀？
0: 哎呀，我锅里炖着东西呢。
2: 糊了？
1: 是啊，这孩子这个鼻子简直厉害，我什么也没有闻到嘞。
3: 我们家碧晨是狗鼻子，这灵着呢。
2: 哎，碧晨爸爸，我以茶代酒，敬你。上路，太上路。哎，
3: 老哥。只要孩子们好，来来，玉姐，
1: 上路来，
2: 上路上路。
6: 着凉了吧？来，喝口热水。
7: 饿了。
2: 你呀，一学习不是困就是饿。吃饭去。
7: 谢孙老师。
2: 你学习要这么积极啊，早考上大学了。
7: 吃饭不积极，你思想有问题啊，孙老师。
2: 嗯，
7: 你不去食堂、啊？
2: 我自己带饭了。
7: 你都这么瘦了，你还减肥啊？
2: 我减什么肥？我减肥。昨天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我是三高人群，医生说让我吃的清淡一点。
7: 你这吃的也太清淡了，这教高三已经够做牛做马了，尝尝这个。
2: 哎，别。
7: 这是我爸卤的，那个是独家秘方，每天都要卖断货的。
2: 老师三高，医生，
7: 您尝尝。尝一块，您就当这个体检报告啊，明天才出。
2: 明辉啊，这做人呐，不能掩耳盗铃。
7: 孙老师，你做人呐，也要难得糊涂。走了，
2: 明辉。你这不是拖老师下水了吗？

0: 的糊涂吧。嗯。
1: 请你吃的，不用谢。

0: 秦霄可天天我不考虑，让我们今天吃青菜豆腐。
1: 青菜豆腐我看着想吐，我今天宁愿吃那个咸菜。
2: 哎呀，又不是初次吃，只有这些没得选。

0: 好吃吗？好吃，明天还有。爸，你帮我多卤十块大排呗，我带学校去。
1: 十块？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0: 孙老师帮我补课，班长帮我复习，我不得亲亲他们
1: 啊？那对，那十块能够吗？爸再给你多煮点。
0: 够了，多了就不稀奇了。
1: 臭小子，你想着给我学出来20块钱的文化来？
0: 我们沈家大牌啊，入口即化，爆好吃。我跟你们讲，尤其是你们女生，我们家用的肉啊，那都是瘦肉，吃了根本不用担心长胖，好不好吃？
2: 好吃，
0: 好吃的话明天再来，明天还有啊。

0: 哎，华主任，潘校长呢？孙老师，这沈明辉是不是你瞒的？是啊，这小子扰乱学校秩序，把食堂搞得乌烟瘴气的。他怎么了？
1: 在食堂发大牌。就这事儿？啊？你是跑过来跟校长要告状是吧？我跟你说啊，华主任，我们高三老师很忙的。
2: 高三的班主任就更忙了，你看看我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我告诉你啊，他们家本来就是开饭店的，大牌做的确实好吃，我也吃过。可是现在出问题了，这学生为了吃这么一口大牌，上食堂的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晚，午自习都给耽误了，还有什么吃大排骨略炒得沸沸扬扬的，就一小小块大排肉的跟仙丹似的啊，这像话吗？
0: 这是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不是请客吃饭。
3: 行行行，你别喊，别喊，我知道了。
4: 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2: 潘校长，您找我。
3: 孙老师，我告诉你，咱们潘校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学生抗议食堂伙食，今天让我们卖大排，明天让我们卖火锅，后天让我们卖阿拉斯加大螃蟹。
0: 潘校，这沈明辉一定得要严肃处理。我跟你说，给处分都是轻的。我听说这小子高中念了5年还没毕业，肯定是个刺头。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就让他……哎，华主任，我想问一下，你趁这个机会要干嘛呀？
3: 不说了，懂啊？
0: 我不懂啊。我问问您啊，他这大牌收钱了吗？ 收没收钱？那倒没有。有同学吃坏肚子吗？
3: 也没有啊。
0: 这不就完了吗？我觉得啊，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这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还挺高尚的。您说呢，校长？
5: 咱们学校这个伙食啊，搞得不尽如人意。哎，同学们呢有意见，想吃点好的，没问题吧？
3: 没问题，啊，没问题。
5: 是不是人之常情？是。那你的职责是什么呀？你的职责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把这个大排给我做好。
3: 对对对对对。
5: 哪儿那么多风凉话呀？管别人的闲事干什么？
3: 是。
5: 孙老师。
0: 哎，
5: 那您的职责是什么呀？那个沈明辉不用我再说了。
0: 我知道了，我回去啊，一定教育他啊，我还有课啊，我还有课。

0: 见了，花主任。
1: 在学校叫我什么呀？哎呀，哎呀！哎哎，
2: 我们老沈家的大盘，那都是老卤煨烧，他们烧的好才怪呢。哎，
1: 那怎么办啊？对啊，
2: 我们总不能每天放学跑到你们沈家饭店去吃吧？
3: 对，等我们小老板自习，你家饭店打烊了呀都。
1: 你说你这把我们胃口吊起来，又断供，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
2: 那我好心把大盘带到学校给你们吃，哎，我错了呗。
3: 这好心，
4: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个阿拉斯加大螃蟹。
1: 你别扯了，你
2: 们看看啊，这个沈明辉是不简单呀，啊，
1: 潘翔，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营销，
2: 在咱们南州中学啊，蛰伏了5年啊，他这是要厚积薄发吗？
1: 已经发过一次了，军训的时候团购可乐被处分过，这孩子再不教育啊，他都走上犯罪的道路了。
0: 哎，华主任，你不要危言耸听啊！而且我警告你，这句话要是让那小子听见了，有你好受的。
1: 哎，他能把我怎么样？我说的是事实啊。
2: 说是是是，华主任啊，我看呀、啊，你要是没有本事把这个肉做好啊，你啊就屈尊大驾，到人家沈明辉家里去订购吧，好吗？
0: 哎，好，这好，我同意啊。
1: 可以。但是校长，这事让我去有点不太合适吧？
2: 嗯，
1: 我，
0: 对呀，潘校长亲自拍的板儿。
3: 我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我一块大牌也没吃着啊。
1: 谁让你跟人姐姐谈恋爱来着？
3: 不是姐姐，是姐夫的妹妹。
0: 反正我也听不懂，你们就是一家人，今天必须解决啊！快点。
4: 胡老师，我是个学生呢，马上要高考了，我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没时间跟你搞大牌生意。
3: 哎呀，我也就是让你回去跟你爸说一声，不耽误学习的。
4: 我们家饭店就芝加哥这么大，我爸妈从早忙到晚，大牌都做不过来，还要供应食堂啊，产能跟不上的。
3: 哎呦，这是个问题哈。那有没有可能让你爸多请一个人帮忙呢？
4: 胡老师，你知道请一个人多贵吗？
3: 我不知道。
4: 我给你算一下啊。
3: 嗯。
4: 1公斤猪大排要34块钱。
3: 嗯。
4: 1公斤最多切8片，也就是说1块大排要4.25块。那你还得加上人工、店面、调料、水电煤气、税收、损耗啥的各样的成本，1块成品大牌啊，最起码要卖9块钱，
3: 嗯，
4: 我们家才能勉强的保本。在我们沈家饭店，大牌1块就卖15块，不过分吧？
3: 良心价。
4: 再多请一个人，就算请半天的临时工，那一个月也得3000块啊。这笔钱加进大牌，那可就不止15块了。
3: 那至少要18块钱一块。
4: 对，胡老师，学校要是真心想让我们家提供大牌，那1天最多100块，再多真做不过来了。我爸妈也不是铁打的。
3: 行，情况我了解了，我马上去跟校长转达。你回去呢，也跟你爸妈说一声，辛苦了。
4: 好的，胡老师，一定传达到。慢走啊。
3: 哎，
5: 什么？你代表学校跟沈明辉谈生意？
3: 啊，校长知道沈明辉是你们家亲戚，就让我跟他谈去。
6: 哎呦，小胡老师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像我们这种家庭居然有这种亲戚，哎呦，真是的。
5: 谈得怎么样啊？
3: 谈妥了呀，以后我们学校食堂就可以卖他们。

0: 家饭店的大牌了。
1: 这家人可够精的
0: 啊。这你别说哈，沈明辉这孩子学习不怎么样，但是核算成本什么的门清。
1: 他们家的人啊，一个比一个精啊。
0: 那个美琴，
1: 可以了。啊，
2: 我来。
1: 哎呀，小莫老师，你真棒！
0: 哎呦，这不厉害，
1: 一下就亮了。
0: 这谁都能换，阿姨。
2: 不是，我就不能换。
0: 不可能，是个人就能换。
1: 这孩子真老实，
2: 傻傻的。
0: 阿姨，美琴，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2: 别着急呀，还早呢。
0: 我得赶回去练车去，这晚上啊陪练便宜，我还有几天就路考了，我得保证万无一失。
1: 你真会过。等一下等一下，毛姐，把银耳羹端上来。
3: 哎，来了来了。
1: 现在天气太燥了，专门炖了银耳羹。哦，你呀把它喝了润润嗓子。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喝吧喝吧。怎么样，好喝吗？
2: 你慢点儿。
0: 嗯，好喝。
1: 慢慢慢慢的。哈哈哈。嗯，再来一碗。
0: 嗯，不来了，我赶紧过去练车去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那阿姨，我先走了啊。哎，
1: 好好好。
0: 美琪，再见。
1: 你慢点啊，慢点。
0: 哎，
1: 哎呦，骑你那个小车的时候当心一点。
0: 知道了，阿姨。
1: 哎，说说说了吧，毛姐。哎，那个明珠打个电话，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2: 她今晚住娘家了，我忘跟你说了。
1: 为什么呀？他为什么又住娘家了？他娘家有什么好啊？就那个破房子，一跺脚从上到下乱颤。
2: 那是明珠姐的家呀。
1: 这儿不是他家吗？啊，这儿这儿这儿这么漂亮的大房子不是他家吗？就这么好的房子都留不住他，什么意思啊？还有他那个弟弟，哎呦，真是的，这家人拐弯抹角的，还不是就想占我们家的便宜啊，真是的。哎，
4: 哎呦哎呦，
1: 这手重了。
4: 哎呦，爽。嗯，舒服啊。
5: 解解渴。
6: 哟，沈明辉，我几天不回来，你成大爷了。
1: 啊？妈呀，弟弟立大功了。
6: 立什么大功啊？
5: 每天上学不带大牌吗？结果人学校现在开始订咱家大牌了。
6: 真的？
1: 一天100块。
6: 哟，可以啊，沈明辉。
7: 低调，低调，低调。
5: 我就早就说了，你弟啊，还是挺有商业头脑的，
7: 爸。那我从小，你都说我是个猪脑子，我可记着的啊！
5: 我那不是鞭策你吗？学习上是有点猪脑。
1: 你说我一不小心生了个商业奇才，再使点劲儿就成那个亿万富翁了。
7: 来来，你坐你坐，我给你。
1: 不是你说咱现在生意这么大，是不是得多请个人呢？哎，
5: 你做多大生意还请人？我忙得过来。
7: 每天我上学的时候就把大牌给送了，那运费都省了。
8: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懂事儿啊？
7: 刚刚还有人说我像个大爷，你见过谁家大爷每天吭哧吭哧骑着车送大牌的呀？
2: 行行，你是我们家的财神爷。
7: 爸，嗯，咱家赚了钱第一件事是干啥？
5: 还能干啥？给你们攒着呗。
7: 错，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妈买一个可以祖传下去的传家宝。
1: 那再买一对儿。
7: 就买一对。
5: 好，徐总。哎，
9: 小金，你好。
10: 哟，志向。
9: 哎，陆总，没打扰您工作吧？哎，
10: 哪里哪里，坐坐坐。哎，你可是我们的大功臣，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9: 您放心，我这次来可不是跟您谈广告的事的。
10: 广告也可以啊，不过要等到下个季度，我们这个季度的广告费啊都用了，都给你们志向说了。
9: 您就说值不值吧。
10: 哎呀，你这个姑娘真是说话不饶人。值。有什么事儿吧，只要我老陆能办到的。
9: 那肯定能办到，我就是想来您这儿买点30年陈。
10: 哎呀，那买什么呀，直接拿一箱吧。
9: 哎，别别别，我知道那个酒金贵得很，不是熟人根本买不到，所以我就一路小跑的来找您了。
10: 那要多少啊？
9: 4瓶就够了。嗯，我老公搞竞聘，我想活动活动。哎呦，
10: 之下你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哎，小金。
11: 哎哎，陆总，
10: 你给之下姐啊拿4瓶如风30年陈。
11: 好嘞，陆总。
12: 啊，这都是好酒，于总李总一人

0: 两瓶快点，我帮好了，别人看不到的。
1: 白灵，竞聘委员会三令五申说不让搞小动物。
2: 你见机行事。
1: 见。是你大伯过寿对吧？啊，对。我小时候父亲去世的早，我妈把我托付给我奶奶，就出国念书没再回来，所以我算半个孤儿。
2: 哦。
1: 但我大伯对我确实挺好的，一直鼓励我考医学院，还背着我大妈给我打学费。如果没有他，我也当不成医生。那是
2: 要好好尽尽孝心。
1: 他人爱面子，也讲究，所以我要定就想给他定最好。
2: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安排好。
1: 谢谢。
2: 我们这个宴会厅平常是放10张桌子。要是人多，也可以加到12张。
1: 嗯，
3: 沈经理，这是您要的菜单。
2: 好，谢谢。这是我们一个套餐，你可以先看一看，如果有不喜欢的，我给你换。
1: 两个套餐啊？
2: 嗯。
1: 那像这种大主干丝可以换成烫干丝吗？他爱吃。
2: 当然可以，我记住了。哎，你们这次要请司仪吗？
1: 主持吗？
2: 嗯。
1: 我就可以主持啊。
2: 你？
1: 对呀、啊，我大学时候文艺骨干，百年校庆都主持过。
2: 看不出来。
1: 真的，我就是这么多才多艺啊，拿得起话筒，下得去手术刀。
4: 那是李景哲吧？
5: 是他，景哲，你这干嘛呢？
1: 我这个提前过来看一下饭店，我堂哥堂嫂。
2: 哦，你们好。
5: 好像我才是我爸的亲儿子吧？
4: 就是。
2: 啊，既然都来了，咱们看看菜单吧。
4: 有你什么事儿啊？打什么岔呀？我们得把话说清楚。
1: 你冷静一点可以吗？
5: 哎，景叔，我问你，你在医院上班，我爸的体检报告你是不是都看过了？
1: 看过了，都是一些基础病。
5: 哎，你说的怎么这么轻松呢？基础病才要人命。我知道，我爸从小对你特别的好，但这次我们安排好吗？
1: 可以啊。
4: 既然在这儿碰见了呢，我还是得再提醒你一下，你得拎拎清，以后啊，这遗产是留给儿子的，跟侄子没关系。
1: 嫂子，你想多了，我就要过来看看饭店。
4: 那但愿是我们想多了啊。哎呀，静哲呀，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这寿宴的事儿啊，就不劳你费心了。
5: 哎，这位姑娘，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回去研究研究，研究好之后我们再来找你啊。
2: 哦。

0: 主安全被剥夺了，你没事吧？没事啊，你不是说过灾难也会过去吗？
1: 那时候剑奇刚走，我觉得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但是现在，我想好好活着，所以我拼尽全力让自己不难受。所以呢？所以我认真工作，努力吃饭。
0: 早睡早起，吃好吃的，多走路，多晒太阳。要是难过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倒计时，只允许自己哭10分钟。
1: 那我一个大男人，我允许自己哭5分钟吗？嗯，这事儿男女平等。哎，我马上下班了，我带你去我们家饭店尝尝我爸拿手菜吧。好啊，那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换衣服啊。
2: 味道怎么样？好吃。哎呦，虾仁来了啊！哎，阿姨，太多菜了，真的吃不下了。那
3: 不多，慢慢吃，都吃了啊。肯定不能让人暴饮暴食，人家可是医生。
4: 听护士说，什么暴饮暴食，能吃是福，都吃啊，慢慢吃，使劲吃。
2: 好，李大夫，哎，尝尝我这个叔叔做的卤大排。
3: 这就是我爸的拿手菜。
2: 爸爸拿手菜可不止这些。 李大夫，只要你能常来，调度样给你做，我主打一个干净实惠，好吃，放心吃吧。
5: 哎，好吃，大神，哎，大排好了，
6: 好了，来一个。

0: 都有。
1: 哎，爸，晚上回家的时候给我装瓶辣椒油，见其爸跟美琪都爱吃。
2: 放心吧，早都给你装好了。
3: 你的事儿，你爸最上心了。
4: 慢慢吃，我这小事儿。

0: 好吃啊。
1: 嗯。
2: 明珠。
1: 哎，妈，你怎么来了？
0: 哎。
1: 啊，这个是人民医院的
2: 李医生，我认得。
1: 啊，
2: 你好。
0: 哎，你好，阿姨。
2: 嗯。
1: 啊，今天李医生去我们宾馆订寿宴，我就叫他过来一起吃个饭。
2: 啊，请坐啊。
3: 哎呦，我亲家你怎么来了？老师，
0: 哎呀，
3: 看谁来了。
0: 哎呀
2: 亲家，我就是专门来给你们送螃蟹的
0: 啊，
2: 阳澄湖的极品大闸蟹。
0: 哎呀，这极品我们哪会品呢？
3: 啊，对，这东西我们吃不来的，挺贵的，你们拿回去吧。
2: 哎呀，学呀，学着吃啊，很容易的。
3: 是
2: 啊，你们啊就该学着吃点好的东西。没事儿，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我家呀可多了。还有啊，吃大闸蟹的工具都在箱子里了。
3: 好，哎，要不你坐下一起吃点。
2: 不了，我就先回去了啊。明珠啊，
1: 哎，
2: 早点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啊。李医生，你请坐。
0: 好，
2: 你们慢慢吃啊，
3: 我
2: 先走了。
3: 我送你们，我送你们。
2: 不用，
0: 慢走啊。
2: 客气。哎呀，螃蟹好好吃啊，不够我再给你们送。
3: 哎，小心。
0: 李医生，有大闸蟹吃了。
3: 沈胜利，这吃吧，你大排面上还没好啊？妈，赶紧吃。
2: 老冯啊，你真的，你不觉得这事情很蹊跷吗？
4: 啊？
2: 你仔细想想啊，本来嘛，一个男人做了妇产科医生，真的是很奇怪的，就不正经嘛。再有一个，明珠为什么跟他走那么近啊？
4: 我觉得吧，明珠有个医生的朋友是件好事儿，也用不着怎么担心啊。
2: 直觉，你相信我的直觉，我给你分析一下哈。
4: 啊，
2: 明珠她怀孕了，我们怎么劝她让她不要去工作，她非要坚持。
4: 嗯，
2: 为什么呀？又不是今天我到她家里去送螃蟹，永远都不会发现的。
4: 发现什么了？人家不就在一起吃了个饭吗？你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2: 哎，你可记得在建奇的葬礼上，我妹妹说过要做亲子鉴定的事儿？
4: 我记不得了。
2: 当时吧，我觉得他就是在胡说八道，但是现在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真的。
4: 你这什么意思呀？啊？
2: 不是，我们去查一查那个孙子是不是我们亲生。
4: 合理化？
2: 哎，
4: 儿子都没有了，你还要给他戴顶绿帽子？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2: 我就是。
4: 好了，别说了，明珠是个好孩子，这点我绝对相信。再说了，人家现在是单身。有和异性交往的权利啊，这就是现实，有什么办法呢？我警告你啊，这件事从此以后不准再提。
2: 我
4: 不准再提。
3: 李医生走了
1: 啊，他昨晚夜班回去补觉去了。
3: 哎呦，当医生也挺不容易的哈。
1: 生活哪有容易的？
3: 你最不容易。你看建奇他妈今天看见你那样，估计你今天晚上回去又不好过了，要不然不走了，住家里。
1: 不走了，那我婆婆更得疑神疑鬼了。做儿媳妇儿就是要学会处理好婆媳关系，对吧？总得面对。
3: 是啊。哎哎，珠子，李医生人挺好的啊。
1: 嗯，挺好的。
3: 结婚了吗？
1: 不是妈，你什么意思啊？
3: 不是你，闺女，你现在是单身，你还这么年轻，有合适的可以考虑吗？
1: 我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当好一个妈。

0: 慢点。哟，没事吧？
1: 没事。
0: 你绑牢实点，别等一下再跌下来。
1: 嘿，我发现你可真逗，我干活你还不信任啊？
2: 爸，卤子放了吧？
1: 放了。大排卤子配米饭，空嘴就能造一大碗。
2: 我们学校同学都要给我们养胖了。
0: 胖点好，你们同学都太瘦了，一个个跟麻杆似的。哎，就那个你们那个女班长，就那小姑娘叫陆什么来着？
2: 陆斌妈，
0: 那腿还没我胳膊粗呢。
2: 妈，我第六就养肥她。
0: 树皮，你跟人好好学学怎么把成绩搞上去。
2: 迟到了，走了。谢谢爸。哎，爸啊，你看我现在啊，又要上学，又要送货，还得谈生意，生活太不容易了。
1: 快滚，快滚，快滚！
2: 走了，
0: 哎，迟到了，你快点，你慢点骑啊。
2: 学校
0: 说什么？
2: 工资？
1: 谁给我结工资啊？
3: 哎，老冯啊，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这是明珠啊，是个外柔内刚，这丫头不好收拾啊。我想着等孩子生出来，我们就想办法要过来，我们来带。孩子一出生，我们家三亚那个别墅就派上了用场。
4: 哼，到时候啊，我趁明珠上班，我带着小宝上了飞机 ，fly 去了三亚。
3: 年轻人嘛，就让他好好去奔事业，安心工作啦。
5: 你又想一出是一出了，明珠姐怎么可能会答应啊？哼，
6: 这事儿可由不得她了。
4: 到时候我就跟她说，三亚有阳光，空气好，还有大海，
3: 对孩子成长有好处的。咱们家三亚那别墅她没去过，
4: 到时候她找都没地方找去。
5: 妈，你说什么呢？
7: 安明珠，你别太在意，你爸也就这么一说。来来来，去吧。
5: 爸，你懂得多，你明事理，你告诉他，孩子的抚养权到底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
3: 不是，爷爷奶奶也很重要啊。
5: 不是不是不是，明珠姐，你别生气，我爸妈也不是那个意思，他们就是想帮你分担一点。你说等宝宝出生了，你想工作工作，想嫁人嫁人，是不是？再说了，家里不是还有我吗？养孩子，
8: 我说过我要分担吗？需要你们分担吗？还有你，你怎么养啊？你自己都养不活，还养孩子？孩子还没出生呢，你们就争抚养权，你们太过分了！
3: 是我们没争。
8: 冯建奇，我还该。

0: 哎，走啊，吃饭去。
1: 啊，我晚点，你先去。
2: 哎，送了送了。哎，哎，哥，
3: 哎，吃饭啊！
1: 哎，你先吃，我不饿。
3: 得嘞，去了啊。
1: 哎，哥。

0: 谁呀？不好意思，我张浩。
1: 有什么事下午再说。我昨天看材料看到2点多。

0: 不好意思，打扰您午休了，您先休息，不干什么了。都编排了啊，大盘卖完了。
1: 你看卖奶挺快啊，
2: 好多同学都没吃上，这不科学，应该弄个取号机什么。我觉得。
0: 先到先得最公平。哎，
2: 孙老师，我请你吃。胡老师，不好意思啊，您现在代表学校在跟我们家谈生意，我要是请你吃了，这就叫行贿。<笑>
0: 那我不得替学校尝一尝，把把关吗？哎，
1: 这是有必要的。
2: 哎，我吃孙老师的不算行贿。
1: 啊，来，孙老师有三高，我替他尝尝。嗯，好吃，好吃，都给你了。
0: 陆斌，
1: 这有座位，来这坐。
3: 孙老师好。
1: 那儿有油，坐这儿。 怎么刚过来吃饭啊？
3: 我刚刚把数学作业写了。
1: 哦。

0: 医生说了，老师多喝这个对身体特别好。谢谢你啊。有什么不会的题吗？啊，最后一道大题。
1: 孙老师不是在这儿吗？你不就直接问了吗？
0: 胡老师，你跟美琪姐吃饭的时候，你也给她讲物理题啊？
2: 你是讲牛顿定律还是讲欧姆定律啊？
1: 沈明辉。 就剩这么点菜了，赶紧吃完啊！吃完去做题去。
3: 我还没吃饱呢。这小子怎么对我充满了敌意啊？哎，
4: 冯美琪是谁？
3: 不跟你说过吗？我女朋友啊。
1: 那不对呀，她姓沈，她姐姐怎么姓冯啊？
3: 冯美琪是她沈明辉姐夫的妹妹。 还姐夫叫冯建奇。懂了吗？

0: 有什么不会的提到办公室找我，啊！好，谢谢宋老师。快点吃！喂，米奇啊。
1: 我吃着呢，在学校食堂，啊，你吃了吗？扔了，我下午就2节课。嗯，尝尝这个，沈家熏鱼，小心点刺。刚刚老师们在啊，不想给他们吃。好吃吗？
2: 嗯，熏鱼好好吃啊。
1: 我马上要开启我的第二个商业计划了，我准备把我们沈家熏鱼引进到食堂。这只熏鱼吧带刺，卡着同学就不好了。
2: 这是个痛点，得解决。你用那种不带刺的鱼做熏鱼不就好了？
1: 不带刺的鱼，带刺木鱼。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我已经认真准备了，我肯定能入围的，不送礼也可以，你相信我。
2: 我相信你能入围，还不如相信我弟弟能还钱呢。
3: 不行，我现在就想吃。
1: 我下午真的有课。
3: 那你上课去吧，大牌也拿走，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4: 哎呀，那也就是说，咱胡老师现在空出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觉得他适合我，我要把他抢过来，灭灭美琪公主的威风。你看着吧。

0: 这个花束来再往里边点挪。好嘞。哎，靠里边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等于说你一战成名，今后你的小孩你做主啦。
1: 那必须的，而且以后穿不穿秋裤也是我说了算。
0: 牛。所以说，无底线的善良就是懦弱。你一个单亲妈妈，更要好好抗争。哎，挂窗帘的师傅，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

0: 感觉怎么样？
1: 老有腔调了，
2: 大妮出品，天下无双。
3: 哈喽，明珠。
1: 哎，李医生，我给你看看我们布置的婚礼现场啊。

0: 是不是很有感觉？
1: 你大伯的寿宴可以做参考，你要是需要的话，我把这个视频转给你堂哥。
2: 可以啊，你转给他呗，我现在主要也失去了主办权，你给他看。啊，
0: 我好朋友是婚庆公司的老板，让他给你打折。
3: Hello， 李医生，久仰大名。
1: Hello. 这就是我好朋友大妮。
2: 哎，你要是将来生孩子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3: 你们医生都这么聊天，那还好你不是肿瘤科的。
2: 肿瘤科我也有认识的，需要我推给你？
3: 没需要，我没有这需要，这辈子都不会有。
1: 谢谢啊。
2: 说话不能这么绝对嘛。
3: 你哪里认识的这么些个人啊？
0: 他人挺好的，你是不认识他？哦，
3: 哎，那李医生这样吧，我给你大伯的寿宴打折，你别让我找你看病，好吧？
4: 好啊，俗话说求医不如求己嘛。
2: 你让明珠拉个群，回头我把防癌大全100万给你发过去。
0: 挂了啊，李医生。
3: 无语，
0: 直男，
3: 纯纯的无语。小伙子，看看哪个喜欢哪个。
5: 我能看一下这个吗？
3: 哎，可以啊，等一下啊。你看看这浮豆。水头多好，漂亮吧？你还在上学吧？这三颗豆子，寓意连中三元，清华北大随便考，怎么样？
5: 是挺好的。
3: 挺好吧？今天我们搞特价，800块，要不要带一个？
5: 哎，阿姨，我能看下这玉镯吗？
3: 这玉镯子太贵，你们学生买不起。
5: 多贵啊，阿姨？
3: 打完折38000。叫我阿姨，我有那么老吗？叫姐姐。
5: 姐，不贵不贵，我妈想要，我爸付钱，我就是个跑腿的，你懂吧？哦，
3: 懂，懂了。哎呀，小伙子，你妈妈真是好福气啊！你是识货的，你看这个玉镯子，半山半水，漂亮吧？咱就说，你这个你妈一戴，话都不要讲，身价就摆在那儿了。是吧？
5: 零头抹掉，30000，可以吧？
3: 你这砍的也太多了吧？这哪有你这么砍价的？
5: 姐，你们这行我们都懂，30000肯定赚的呀，对吧？
3: 行吧，看在你对你妈一片孝心的份上，拿走吧。
5: 买玉镯送福豆，没问题吧，姐？
3: 有问题，小伙子，没你这么砍价的啊！你上网上去看一看，我们网上的价格和实体店的价格是一样的，真没得钱赚啊！
5: 算了。
3: 哎，行了，交钱吧。你也太会砍价了！哎呦，真的遇到你真是的。
5: 姐，我今天不买。
3: 你这小孩跑过来逗我开心是吧？
5: 你先别急，咱们这叫订货。咱俩今天把价格商量好了，我也付1000块定金，下个礼拜我再过来拿货。
3: 肯定不行啊，我们没这么操作过呀，哪有这样的呀？
5: 姐，我知道你也只是一个员工，你也不容易，你就偷偷帮我把这个玉镯藏到旁边，你别让别人买走了。一个礼拜之后，我要是不来买，这1000块归你；我要是来了，这就叫做保证金，这1000块啊还归你。

0: 来了。
1: 他写什么了？
2: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愿化作一滩烂泥，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就是要摆烂。这人生态度简直跟你是一毛一样。
1: 挺有才华的嘛，你得允许孩子自我表达。当然，我不赞同这样，我替他道个歉，夏姐姐，对不起，夏姐姐。
2: 你就别蹭，睡觉。
1: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生气行吗？
2: 说，我不生气。
1: 你已经生气了。
2: 说不说？
1: 酒没送出去。
2: 为什么？那酒那么难搞，你为什么不送呢？
1: 我不是不送，那你说光天化日在公司给领导送礼，那不是逼领导犯错误吗？
2: 让你光天化日在公司送了吗？我让你找机会送，找机会，你懂不懂什么意思呀？难怪你女儿也想做烂泥呢。
1: 哎呦，我明白，这但是，我已经认真准备了，我肯定能入围的，不送礼也可以，你相信我。
2: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能入围，还不如相信我弟弟能还钱呢。
1: 不是你拿我跟你弟弟比，这骂得太脏了吧？
2: 我说的不对吗？许之东起码能走上层路线，他会找我妈。你呢？见了领导就躲着走，给领导送个礼，比下毒药还难。
1: 那你，哎，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明天就找你弟弟去。哎，我让他给我签个借条，那10万块钱里边还有我一半。
2: 张浩，你什么意思呀？啊，你追我的时候你怎么表态的？你不是说我爸妈就是你爸妈，我弟弟就是你弟弟吗？你鼓动我生二胎的时候，你说血浓于水，手足情深。你现在追着我手足要算账是不是？你还是不是男人呢？啊？
0: 治不了你。
1: 我错了，你别动了胎气好不好？我错了，睡觉。
3: 哎，张师傅，哎，来，小心小心小心啊！
4: 好，来，
3: 哎，胡老师早，
5: 早，搬东西很辛苦啊，
3: 钱难挣，屎难吃。胡老师，耽误你2分钟。
6: 嗯。
3: 你看啊，现在我们沈家大牌在食堂卖得这么好，同学们来食堂的热情那是空前高涨。
6: 嗯。
3: 所以，能不能把账先结一下？
6: 合同上不是说一个月结一次吗？
3: 我跟我爸也是这么说的，做人要有合约精神呢。
6: 啊，
3: 但我爸也困难，最近买原料把家底都掏空了。
6: 哎呦，那这个事情我得跟潘校长商量一下。
3: 哎呀，没事儿，实在不行学校不给钱也就算了。我爸说了，他准备去学校门口摆个摊子，同学们在食堂买不到就去摊上买，还有现金流，懂吧？
6: 学校不让摆摊的呀，
3: 他在校门口摆啊，
6: 那同学也出不去的呀。
3: 还有晾衣杆递进来，
6: 那不乱套了吗？
3: 我也着急啊，胡老师。
6: 嗯，
3: 所以你看，能不能找潘校长说说，通融通融，把账先结了，我爸也安心，咱们也开心，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6: 那个，我现在就去跟潘校长商量一下。
3: 靠你了，
6: 等我消息吧。
3: 等你消息啊，胡老师。
5: 啊。
3: 啥决定都做不掉。

0: 主编，
1: 沈明辉，
2: 姐，
1: 小伙子，你还真来了！哎呀，我都给你留着呢。

0: 还有这对镯子，我给你开票去啊！
1: 好嘞。
2: 小炒，
3: 对，
2: 淮扬小炒呢。哎呦，今天这个天热，还有什么？
4: 哎呦，您这玉镯好漂亮啊！
2: 哎呦，肯定不便宜，
4: 不贵，一对才3万。
2: 哎呦，3万呢？
5: 这还不贵啊？啊，这左右逢源，老板娘，不得了，不得了啊！
4: 我都跟你说吧，就是我就说咱们不要不要，那孩子非得要给我买。
6: 哎呦，我说不要，而且非要买。
4: 他说：“你看人家别人家都有那个祖传的东西，咱家没有，他非得安排。
2: 哎”孝顺，
5: 孝顺，
4: 孝顺啥？一天都快把我气死了。
5: 我们再加两
2: 个，哎，加个汤，
4: 我们再给你送两次。
7: 咦，何老师，快进来。
1: 我不进来了，我马上回学校。我知道你今天不上班，我又怕吵着你睡觉，我就没给你打电话。我给你在我们学校食堂抢了沈家大排，你饿了可以加餐。
7: 沈明珠是我嫂子，我想吃多少都有。
1: 哎，沈家现在产能供不上，所有都供给我们学校食堂了，你在外边买不到的。
7: 我说有就有。
1: 哼，咱们要实事求是嘛。
7: 行行，实事求是。那我今天不想吃大排。太油腻了，
1: 啊，那你今天想吃什么呀？
7: 我想吃，你学校门口不是有家卖绿豆糕的吗？你就帮我排队买一盒。
1: 哎呦，现在来不及了，我晚上给你送过来行吗？
7: 不行，我现在就想吃。
1: 我下午有课，真的来不及。
7: 我就要现在吃，行还是不行？
1: 不行，我下午真的有课。
7: 行，那你上课去吧，大牌也拿走，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出去。

0: 那你走还真走。
1: 同学们啊，你们拿到了这个题之后呢，你们就要开始审题，就要想这题里边隐藏了一些什么条件。就比如说匀速直线运动啊，那就意味着它所受和外力为零；平抛运动呢，那就意味着竖直方向速度大小不变。不对，不是竖直方向，是水平方向速度大小不变。那同学们，你们可以开始审题了。审题之后就开始作答吧。啊。

0: 反正我告诉你，郁金香，怎么算，钱都是不够。嗯，
1: 你够不够？哎，我跟你讲，那二十万，是坚决不能动的，就那个彩礼钱是死的不能动的，搁在那儿啊。
0: 晓得的，晓得的，有多少钱干多大事，对吧？钱少买便宜的就完了吧。
1: 哎，许大成啊，还买便宜的，你儿子结婚呀？你买便宜的，你凑合呀。

0: 我现在关键我在想，这10万块钱怎么还嘞？哎，这个支夏借钱给支东是帮他交彩礼钱啊，对不对啊？但这个钱应该是支东来还，怎么会叫我们还呢？
1: 因为我发现许大成，你讲的这个，哎，怎么能让他还？你见过你儿子的回头钱没有？自从他工作到现在，你见过没有？ 他还拿什么还？哦，已结婚，哎，有钱嘞，哦，10万块钱一下子拿出来了。你以为结婚就可以干啥？可以发家致富，可以当富翁？
0: 哎，那你讲怎么办了？
1: 我现在就一点要求啊，让你儿子给大丫头写个欠条。
0: 哎，你有毛病吧？
1: 一家人亲姐弟，你还写欠条？你不笑话？
0: 哎呦，
1: 不是许大成，你这我跟你就你就是不明白，钱还不还是一回事，写不写欠条是另外一回事啊。你怎么得给大丫头一个交代呀？另外，你得让你儿子有个压力，你晓得吧？
0: 哎，这样讲起来有道理的，叫你小子写。
1: 对的呀。
2: 哎，就是应该给他点压力的。明珠，哎，志夏姐，我给你点的橙汁，菜也点好了啊。这个给你，志夏姐。
3: 什么呀？
2: 上次你帮我们宾馆写的那篇《百年难西》，那篇软文效果特别好，现在好多婚宴都在我们宾馆办。
3: 就连李医生他大伯的寿宴也在我们宾馆办，领导一高兴，特批了5000块钱宣传费，说要再来一篇。
2: 你们领导真够抠的，5000块钱远远不够。不够啊？不过你们领导请你来跟我谈，不给钱也行。
3: 不逗你了。
4: 你好，小炒黄牛肉，请慢用。
2: 哎，谢谢。
3: 谢谢
2: 菜上了，咱们先吃吧。啊，我点了那个木瓜炖雪蛤，咱们两个都得补一补。啊，我给你带了我们家的大牌，这个晚上拿回去一热就能吃。你不知道，我弟把这个大牌卖到他们学校食堂了，卖的特别好。
3: 我听说了，你弟弟真厉害，真的。
2: 你弟弟也挺孝顺的。
3: 孝顺个屁！结个婚把我爸妈的老底都掏空了，还管我借了10万块钱，也不知道会不会还。
5: 你放心啊，许志东不会跟你借钱的，他只会肯信许的。来，你也吃点。志东，嗯，网上喜糖礼盒超多，真没必要去大市场买。呵呵，你真以为我妈是去给我买喜糖的？她是为了去偶遇我那个姐姐。
2: 那我们结婚，姐姐来不来？
5: 拆盲盒呗。
6: 你尝尝他这个脆皮鸭，还挺好吃。那你回去给你爸妈打包一份，
7: 2份，给叔叔阿姨也带1份，他们真的对我挺好的。谢谢。哎，好茶，嘿，这许家人送来这个茶不错呀。
6: 一喝茶就把你收买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找人打听了，玉家村根本就没有说暖房酒当天送彩礼这么一说。哎，这件事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还替他们打掩护？行了，女儿有多喜欢志东，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志东也是个老实孩子，跟我一样。
7: 两家人谈婚论嫁总得有个过程，你多拉下脸皮来弄得都不愉快啊，那不是给孩子们添乱？切，
6: 好，好，好，好人都让你做了，显得我满脑子算计是吧？关键是
7: 他们家弄的这个说辞，哎，我一直在琢磨，他们家是不是没钱呢？啊，
6: 不至于吧？都答应好了的。 早晚而已啊！
7: 我跟你说，我看那未来的婆婆可不简单，我是真害怕孩子嫁过去吃亏呀。

0: 爸妈，给你们带的脆皮鸭，
1: 还热着呢啊，趁热吃。
2: 哎呀，你怎么一天到晚就晓得吃啊？

0: 分期还。安大，你写一个
1: 欠条吧。
2: 没必要吧，我也不会赖账。
3: 你就写一个，欠条一定要写，对吧？亲兄弟明算账嘞。哎，你就写吧，写完之后你姐姐也不会太跟你较真的。但是你爸爸讲的对啊，你爸爸讲的对，你姐姐已经有小家庭了，人有人家的生活，我们娘家人要自觉一点，不要搞得像人家该我们的一样了。
2: 好，上高度了，我现在就写。
1: 这个欠条啊，你回头给大丫头送过去，好好的谢谢她。
3: 哦，晓得嘞，晓得嘞。哦，
4: 嗯，好的。哎呀，下周要到广州出趟差啊。
5: 跟谁一块去啊？
4: 啊，公司好多人呢。
5: 我会把药给你准备好，按时吃啊。
4: 嗯，
5: 记得啊，一定不能喝酒啊。
4: 嗯，谢谢方太太啊。
6: 嗯，爸妈。
4: 哎呦，明珠来了。
5: 来来，明珠。
6: 哎。
5: 快快快，
4: 快走快走快走！
5: 明珠啊，那个青菜那盘是你的啊，全吃了，对宝宝眼睛好。
4: 哎呀，自己家就让自在点，随便随便啊。
6: 我上班去了，
4: 不吃饭。
5: 吃早餐再走啊？
6: 不吃了。
5: 哎哎哎，怎么最近不见那个小胡老师来送你啊？
6: 谁要他送啊？骑个破电动车开起来飞沙走石的，我妆都花掉了。
5: 吵架了？
6: 他不配。
4: 好好说话。
6: 没吵架，我就觉得这个人像个木头一样，太闷了。追我的人那么多，我干嘛跟个木头人在一块儿？
5: 我跟你说，我觉得小胡老师蛮不错的。
4: 是啊，
5: 除了有学问，人家还会换灯泡、安 WiFi， 真的不错的。
6: 电工都会。
4: 美琪啊。追你的人是不少，但是像小胡这样既稳重又踏实的人能有几个？别嘚瑟啊！
5: 对呀，
6: 就是，错过就可惜了。
4: 嗯，
5: 对吧？你看，明珠爸爸都觉得他不错的，
6: 爱怎么说怎么说，别管我。
5: 切，都是让你给惯的。
4: 往里的，吃饭。
5: 给。

0: 什么？美琪把胡高甩了？
1: 嗯，应该是。但我觉得美琪心里压根没放下，就是嘴硬，等着胡高来挽回呢。
0: 那胡高挽回了吗？
2: 好像没有。
0: 干得漂亮。哎呀，那也就是说，咱胡老师现在空出来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是啊，你天天说胡刚胡刚的，我都听成熟人了。我觉得他适合我，我要把他抢过来，灭灭美琪公主的威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家还没正式分手呢，你别搅进去啊。
0: 那放没放下是美琪的事儿，人家胡刚又没挽回，我就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趁虚而入。人家胡刚这么大人了，他自己会选。
1: 他选你啊？
0: 你看着吧，
3: 美琪，我先下班了，拜拜，
0: 拜拜，
4: 拜拜。哎，美琪，晚上有空吗？我同学在古城开了间画廊，喊我去捧场，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啊？
3: 行啊，但是我不能太晚回家哦。
4: 不会太晚的，就去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画，简单吃点东西。
3: 行。哎，那我们从南州中学走吧。那有家店卖绿豆糕，特别好吃。
4: 可以啊，刚好去尝尝。
3: 行，开我车。
4: 没问题。
3: 就这家。
4: 好的，我去排队。
3: 行。

0: Steven，
1: 哎，谢谢你帮我排队啊。应该的 ，My pleasure。
0: 他们家其他的也不错，要不买点给你朋友尝尝。

0: 沈家花生米，沈家豆腐干，请试吃。
1: 陆家高考秘籍，请试读。哎，一起努力，争取上同一所大学。

0: 相信我，你赚大。简明辉，
1: 到。
0: 这画的是谁呀？
2: 报告老师，是我。
0: 把自己画的还挺帅，是吧？
2: 谢谢宋老师。
0: 哎哎哎，这个哀是谁呀？
2: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看你什么都不知道。明天陪你问奶奶说什么，回家。
3: 宋老师。
0: 干啥？
3: 这个哀是我。
4: 陆冰啊，你为什么复读一年呀？不就是为了今年冲清北吗？你是咱们学校的种子选手啊，沈明辉他就是个学渣。
3: 老师，沈明辉也有很多优点的，我们不能随便给人贴标签。
4: 好好好，咱们不贴标签，咱们实事求是行不行？沈明辉上了五年高中，这是不是事实？沈明辉满脑子想的就是做生意赚钱，根本就没想到学习，这是不是事实？你自己想一想，你寒窗苦读十几年了，就差这么一哆嗦了。
3: 老师，我会好好学习的。
4: 不行，你明天让你爸爸到学校来一趟。陆冰，你爸爸明天可以不来学校，但是你必须要答应老师一件事情，在高考之前离那个沈明辉八丈远，行不行啊？沈明辉。
2: 孙老师，
4: 你乒乒乓乓的在这干嘛呢？
2: 下节体育
4: 还拍
2: 体育课，我热身怎么了？
4: 体育课不上了，体育课老师生病了，下节课数学课。
2: 哦，
4: 沈明辉，我告诉你啊，你自己不想学，别影响别人。

0: 你要是不想念了，你一请假我随时同意。
1: 。
0: 陆明，你可是答应老师了啊！进去吧。
2: 投诉孙老师占用了体育课。
3: 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老师们，高考可是越来越近了。
2: 我希望啊，大家都卯足了劲儿，
3: 把我们每一个同学呀，都拖到最佳状态。啊，吴刚老师，你代表年轻老师表表态吧。
4: 哦。那个，我代表不了别人，我就只能代表我自己。这一届高三的学生，他们的成绩参差不齐，但是我觉得物理呢，在这个时候是好提分的，所以我愿意勇挑重担，自家压力，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呢，我来干。
3: 嗯，好。既然这个吴刚老师啊主动请缨，那就临危上阵啊。啊，是这样啊，孙老师呢，因为一些情况啊，不能再继续担任高三二班的班主任了，那就辛苦胡刚老师了。
4: 我，
0: 加油。
4: 好的，校长。
5: 同学们，马上就要高考了，我呢，作为你们高三二班的末代班主任，我压力非常大。但是，从我们物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压力是产生动力的必要条件。比如蒸汽机，只有当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它才会产生相应的动能。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我跟同学们一起加油努力，争取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考上理想中的大学。然后就是上个月月考后十名的同学，我会挨个的约见各位的家长。哎，放心啊，不是为了告状，我是希望我们老师、同学、家长，我们三方合力拧成一股绳啊，我们要努力做最后的冲刺。
6: 胡老师，
5: 你说，
6: 那我要请家长吗？
5: 你说呢？明辉爸爸，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沈明辉的物理试卷。咱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透过明辉的试卷就可以看出来，明辉这孩子聪明是真聪明。可是他不用功，是真不用功啊！
7: 他就是欠揍。
5: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呢，沈明辉要是现在发力，其实还是有势能的。他只要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你看啊，数学。
8: 哎爸。
9: 哎，那你。
8: 听说人家学校给明辉喜当爹呀？
9: 不，客串一下。
8: 去把他们班主任微信要过来。
9: 为什么？
8: 你倒是对人客气点，说明人未来是你女婿呢。
9: 哦，爸爸晓得了。
5: 提分非常快。那个，明辉爸爸，您有什么问题吗？
7: 啊，小胡老师，啊，你在这个地方教书几年了？
5: 啊，我在这儿教三年了，我也是南州中学毕业的。
7: 哦，是吧？
5: 啊。
7: 哎呀，真是年轻有为啊！
5: 哎呦，没有，
7: 真好。哎，小胡老师，我加你个微信吧。
5: 可以啊，
7: 以后方便沟通。
5: 对，
7: 哎，
5: 可以。
7: 哎，我扫你。
5: 哎，好，马上。来。
7: 哎，好嘞。小胡老师
5: 啊，
7: 你有没有对象啊？
5: 我没有啊。哦，那个，明辉爸爸，您再看一下，这是明辉的作业，其实。

0: 咱们透过他的作业，也可以发现一些明辉的优点。他其实知识点都懂，他就是老粗心大意。
1: 这个孩子啊，太不像话了。他姐姐当年学习比他可好多了，
0: 是吧？
1: 哎，
0: 对。
1: 哎，小胡老师，你看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0: 他姐呀、啊？哦不不不，那个什么，我……
1: 哎，小胡老师，小胡老师，不不不不不不，你坐，不是他姐，不是他姐，是他姐的一个老姊妹。
0: 老姊妹？
1: 就是我闺女。
0: 你闺女？
1: 其实我不是明辉的爸爸。
0: 啊？
2: 这臭小子，你说这孩子不教育哪行啊？啊？还敢在外边认爹？他妈胆儿太大了！你等沈明辉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3: 姐，爸这次肯定要把我腿打断了。
4: 你不是商业奇才吗？不是要考北大吗？腿打断了怎么去北京啊？
3: 那是他们思想不够超前，格局不够大。那什么叫做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那我叫倪德宝去，我是为了我自己吗？哦，那我不是为了他老沈吗？你说他老人家每天都忙得要死了，那我
4: 怎么了？你还是给爸减负啊？
3: 肯定的呀。姐，你的思想就很超前，你格局还那么大，你要不帮我发两条微信给爸，说两句好话呗？
4: 就知道你要来这一招。爸，明辉现在在我这儿呢，他就是怕你回去打他。沈明辉，那是借齐家的传家宝。明珠啊，最近来我公号咨询那个南希婚宴的新人特别多，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能不能搞一个粉丝折扣什么的。
5: 啊，我明天上班跟领导商量一下啊。
4: 哎，你怎么了？少气无力的，不舒服吗？
6: 我弟把我婆婆给我的玉镯摔了。
4: 啊，那个明珠，你等一下，我就在你家附近，我现在就过去啊。

0: 这怎么办啊？这都摔成这样了。
1: 办法就是把肇事者拖出去暴打一顿。
2: 姐，我错了，我现在就去对门找建琪妈，我负荆请罪，愿打愿挨。
3: 哎，回来！要打也是自己妈打。
4: 哦，我妈认识一个就是加工玉器的老师傅，他哪能修复？我拿回去，让我妈问问他。
3: 哎，不是，志夏姐，你让你妈妈把他微信推给我。
4: 哎呀，别费这个劲了，人家不认你，人家认我妈。
2: 要是能修好，你妈就是我亲妈。
4: 我不是你阿姨吗？
2: 姐，你是我亲姐。
5: 小兔崽子，我砸死你！
2: 妈，你真砸呀？
5: 你真是个奇才，是名讳。白天你找人冒充你爹，晚上你把你姐姐镯子给碎了。
2: 我会赔的，妈。
5: 你赔个屁！你赔，那人家是祖传的，十几万你怎么赔你？啊！沈明辉，你给我站住！你跑了和尚，你跑得了庙啊你！有些人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啊！邻里邻居的，我告诉你，我不点名了啊！一天招猫逗狗，我就不说你了。啊！还跑去给我儿子当爹！我告诉你啊，谁下次再给我儿子当爹，我就把他跟那个大妮家那个猫一样，我给他阉了。告诉你，
6: 小姐这是在骂你？
5: 谁？
7: 怎么可能是骂我呢？我有两个女儿，还忙不过来呢，我还给别人当爹去？
5: 你站住！我打死你！
6: 真的？
7: 当然是真的了。
5: 晚了，下次。
8: 请验证指纹，开锁失败。
9: 这怎么还反锁上了？

0: 明珠，
1: 哎妈，我睡了，你有什么急事儿吗？
0: 是这样，明天呀，爸爸出差回来，晚上家里一起吃个饭，你早点回来啊，下午。
1: 哦，好嘞，你也早点休息。
0: 啊，你睡吧。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要恢复的一模一样，那明珠才好交代。
2: 一模一样嘞，
1: 蛮难的嘞。
3: 那为了明珠，那再难也要干呀。
4: 还有最后一件小事，我呢有一笔保险，受益人呢是景哲，我就想呢，等我归西了之后，
5: 我是您的亲儿子，什么意思？你他
4: 也是了了我最后的心愿了啊！
1: 小手术，小手术，一等就可以走的，我到大医院去做什么呀？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8: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1: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10: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3: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4: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5: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3: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5: 前路步履不停，
13: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黄师傅，这回啊是真的遇到难题了。您呀，不能眼看着我完不成任务，在全场职工面前丢人现眼吧。我知道黄师傅，您是最心疼我的了。
1: 我说了不管了吗？啊，我说了不管了吗？你的事儿啊，我肯定得管。我不能让那个中州重机厂啊笑话咱们红木广场没人。嗯。哎呀，我是特别烦你带的那个小屁孩啊，厂子里边的工程师有什么事儿都得跟我商量着来。他谁呀？啊，来指挥我啊？
0: 这事儿怪我，怪我。这事儿啊，是我没有考虑周全。本来这个车间呀、啊、就不让外人进来的嘛。但是啊，这个维修方案啊，是他琢磨出来的。我是怕我说不清楚，所以呢，才带他进车进来直接跟您说。
1: 你说什么？

0: 琢磨出来的。
1: 对呀，我们研究了好几天都没有思路，最后是他琢磨出改造轴瓦这个方案的。
0: 哎，这小屁孩儿想法倒挺大胆的啊。
1: 是啊，这小子年轻不懂事儿，黄师傅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我保证啊，以后再也不让他踏入车间半步。
0: 哎，别，你明天啊把他叫过来，我啊给他上一课，别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1: 还叫他来啊？
0: 来呀、啊、
1: 得嘞。
2: 二哥。
3: 嗯，
2: 你干啥呢？
3: 厂里头新出的一批零件有点问题，客户正在追责要求退货，厂里领导让我帮着看看，看问题到底出哪儿了。
2: 二哥，这些你都看得懂啊？
3: 你不记着了？咱爸在的时候天天给我讲这些，我都把这些当连环画看，你说我能不能看懂？
2: 我记得爸工作的时候从来不让我们打扰，却总带着你。
3: 你知道为啥？
2: 为啥？
3: 因为我能帮他打下手。这些年啊，二哥还真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琢磨个汽车。我就趁着给车队帮忙的机会啊，把厂里头大大小小所有的车型几乎是
4: 解剖了一遍。
3: 大的话咱不敢说，一般的技术员你二哥还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2: 我二哥服过谁呀、啊、你慢慢看，我红灯能睡下去啊。
3: 哎雪儿
2: 啊，
3: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2: 我这个小姑当的咋样？
3: 相当糙。
2: 你早点睡啊。
5: 来，
6: 哎，
5: 咱们共同举杯，欢迎艾琳到咱们家来做客啊。
6: 欢迎李阿姨。
2: 欢迎。
7: 谢谢刘厂长、徐大姐盛情款待啊。哎呀，
5: 这是在家里叫什么刘厂长的，你就直呼我大名，或者叫我老刘也行。
7: 好，刘同志。
6: 那个那个，
5: 咱们是老朋友了，也就不说那些什么客套话了。今天约你来呢，就是想研究研究这两个孩子的婚事。
7: 行，主要看孩子们的，孩子们同意，我没什么说的。
6: 哎呦，那可太好了。你看两个孩子呢，本来就认识，又有一定的感情基础，那我们两家呢，又是知根知底儿，就不用花费时间再去互相了解了，这多好啊！
7: 是。
6: 所以呢，我跟老刘，我们觉着这喜事儿啊，就赶早不赶晚。你觉得呢？
7: 你说的对，赶早不赶晚。
5: 嗯，
7: 两个孩子年龄也不小了，咱抓紧啊。那咱们合计合计，看看我们家都准备些什么。
6: 啊，不用你们准备啥，那个我跟老刘呢，我们有几个想法想跟你一起商量商量
7: 啊。你们说
6: 啊。我查了黄历了，今年呢就剩一个好日子了，是下月初八。我们想把孩子的婚礼定在下月初八，你看行不？
7: 这么快呀？那我得赶紧联系办席的厨师和工人。
5: 哎呀，不用麻烦了，就在咱们厂里二食堂举办婚礼。
7: 二食堂啊？
5: 啊，
7: 那也行，倒是省事儿了。
6: 那个酒席的费用呢，都由我们家出，你不用担心。
7: 哎，这个可不行，这个我们家出。
5: 哎呀，就不要再争了，既然是我们定的下月初八举办婚礼，也没给你们留下准备时间，这理应呢是我们来操办。两个孩子举办婚礼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咱们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7: 哎呀，可
6: 不是艾玲，你别想太多啊。那个我们家出钱呢，那对外也是说是你们家办的。
5: 是，
7: 那彩礼我们多出。
5: 彩礼我们也不要，你们要是给了啊，我们一分也不留，全留给孩子。
7: 啊，

0: 这，艾琳啊，我跟老刘合计了，摆在明面上的彩礼啊，现金1000，电视机和收音机各一台，还有自行车1辆，还有手表1块，这些钱和物呢，都由我们家出。当然，对外还说是你们家出的。
1: 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2: 我就是想把两个孩子的婚礼办得隆重而体面嘛。
0: 这样我们两家的脸上不都有光吗？可我们家什么都不出。
3: 不是，那个出啊，我们得要沐风出场啊。
0: 哎，这玩笑开的。我是说，
3: 不是，艾琳啊，你别多想，我们这么做呢也是有私心的。私心。
0: 你看啊，我们呢给沐风安排了工作，我们又给沐风办了这么盛大的婚礼，那他不得感激我们呢？
3: 是，会感激你们一辈子的。
2: 所以说，他不得对刘洋好啊？啊，我们可不想让我姑娘受委屈。
0: 这个你放心，他肯定会对刘洋好的。我们家沐风啊是个真投报的人，可是话说回来了。
3: 这婚事都让你们一家操办了，我这心里没底儿啊，这怎么感觉是我在嫁闺女，不是娶媳妇儿啊？
0: 艾琳啊，其实都一样啊。我们呀事儿还有一个事儿要跟你说。
3: 啊，那你们说。
0: 是这样，这个两个孩子结婚以后住哪儿的问题。
3: 你看你们家呢，这个条件，啊，不是艾琳，你可千万别多想啊，我没有看不起你家的意思啊，我只是说，你们家孩子多，那个屋那住的又不方便啊，我们家你看就我们两口子，那等刘洋一出嫁，那房间都空着，我是想他们俩结婚以后就住我们家吧，
0: 住这儿啊。
2: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大人说话你别插嘴。艾琳啊，我就直说了吧，我们家呢跟你们家条件不一样，你们家孩子多，出了一个呢还有三个孩子在陪着你。刘洋在我这生活20多年了，出来进去的，这一嫁出去，这。
3: 屋里空空的，
2: 我们有点舍不得。妈，我就觉着这刘洋一嫁出去啊，我这心里边好受。
3: 妈，您别这么说，我又没嫁到外地。
2: 那也是一样，你不在家里，房子都空荡荡的。这件事呢，是觉得有点不合乎情理。
0: 但是我们还是想让沐风和刘洋留在我们身边。刘厂长、徐大姐，你们提的这个要求呢，我确实有点为难。沐风是我们家长子，俗话不是说吗？家有长子，国有大臣。
3: 长子倒插门，我没法跟他爸交代呀。爸妈，你们这都出的什么主意呀？李阿姨，我爸我妈就是随口那么一说，这个事情我们以后慢慢说，还没问过沐风的意见呢。来，咱吃饭。
2: 对对对对，咱们吃饭。
4: 沐风不在，咱们说这些有用吗？艾琳，你多吃啊！来，我自己来吧。
5: 你大哥昨天晚上又没回来呀？回来了，又加班了，后半夜才回来。
6: 这上了班这又不一样啊。 这我大哥现在真是干劲儿十足，
0: 你们应该跟你大哥学学啊。

0: 干什么事儿都特别认真。正好你们几个都在，跟你们说个事儿。
1: 你大哥和我们科的刘洋谈恋爱了。昨天呢，我去见了刘洋的爸妈，想筹备婚事。日子呢，初步定在下月初八。
2: 下个月啊，太快了吧。
3: 啥？一分钱彩礼都不要，三转一响他们家都包圆了。
4: 对外还说是咱家出的彩礼钱。
2: 那他们家这什么意思啊？合着我大哥去登场亮相就行了。
4: 那他们这是图啥呀？
1: 他们的条件就是你大哥结了婚住在他们家。
3: 倒插门啊！
1: 你小点声，喊什么呀？正在跟你大哥商量呢。
4: 妈，我觉得刘洋的爸妈说的也不是没道理。上回给二哥凑的彩礼钱都被王牡丹给扣下了，上哪去给大哥弄彩礼钱呀？再说，这刘洋要是嫁过来了，住哪？
3: 除非您赶紧给我跟小雪找个对象，让我俩赶在初八之前嫁出去。
2: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说正事儿吗？妈，要不我跟诺诺搬出去住吧？
1: 你是更不像话，你搬哪儿去啊？这就是你的家。
3: 其实吧，我觉得倒插门就倒插门呗，那过日子嘛都一样，没准过得更好呢。再说了，这都什么年月了，您还抱着过去旧社会那些老理不放啊？
2: 五春，咱妈这辈子最要的就是脸面，你让大儿子去儿媳妇家住去，那不打全家人的脸啊。
5: 妈。
1: 峰啊，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5: 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这事儿你们就别操心了。回头我去跟刘洋他们家说，我就是住大街，我也不会倒插门。

0: 李阿姨，昨天真是对不住，我爸我妈事先也没跟我商量，就忽然提出让沐风倒插门，让您为难了。
1: 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你的主意。
0: 嗯，
1: 你父母能这么想也是有道理的，我可以理解，都是为了自己女儿好吗？
0: 嗯，那您是同意了？
1: 我肯定不同意。我说过，沐风是老大，是长子，是我们老穆家的脸面。当然了，我们做父母的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具体怎么办，你还是和沐风商量吧。
0: 好，那我跟他合计合计。
1: 行。
2: 来来来，最新一期的场报啊，还热乎着呢。来，
3: 谢谢。

0: 写的，为什么没有给我署名啊？
1: 哦，你说署名啊，我忘了告诉你，你是新来的，不了解情况。一般新人的第一篇文章都是给指导老师署名，这也是出于一种对新同志的保护，避免骄傲自满。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什么时候才能？
1: 喂，哎呀，刘站长啊，哎，好的，我现在马上过去。大师，回头再说啊。

0: 来，来试试。
1: 不对呀，黄师傅，这个尺寸和我计算的还是不太一样啊。
0: 就这个啊，你爱用不用。
1: 我不用，和图纸不符的工件装了也是白装啊，那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吗？
2: 哎，武林，跟黄师傅说话客气点。
0: 哎，不用客气。小子，今天让你来啊，我就是为了给你上一课，我要让你心服口服。这个呢，是按照你的图纸测出来的，两个你都拿去试试，看看哪个好使。

0: 大哥，大哥，林总怎么了？我觉得你最好跟刘洋他爸妈说清楚咱家的想法，别让咱妈为难。
1: 我知道，我今天去了之后，我找个机会会跟他爸妈聊这些的。
0: 行，没事了，大哥，那我走了。
2: 进来。
3: 哟，小木，你先坐那等会儿，我把这处理完的。
2: 啊，接着说啊，单位向大学委托培养大学生的事，还是个试点政策，省里已经明确了，既然是试验，就不做更多的指示了，让各个单位选拔出优秀的职工去委培。
3: 这是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啊！咱们厂那么多青年工人求职若渴呀，很多人现在做梦都想上大学呀。
2: 是啊，看来国家这次真的是要把教育事业抓起来了，这件事儿
4: 就由你们人事科去办吧。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但是一定要讲究原则，公平公正，必要的时候啊还得组织考试，一定要选拔出有潜力的职工去上大学，这样不但对咱们工厂负责，对人家这大学也负责嘛。
3: 行，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去落实。
2: 好，你去忙吧。坐坐。有事啊？
0: 哎，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来报道两天了，跟您汇报一下。
2: 这两天工作感觉还顺利吧？
0: 挺顺利的，我觉得这岗位挺适合我的。厂长，哦不，刘叔叔，谢谢您为我这么费心啊！
2: 哎呀，别说客套话了。昨天我跟你妈聊了，就是你和刘洋的婚事。你妈回去一定跟你说了，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0: 回头我去跟刘洋他们家说。我就是住大街，我也不会倒插门。我没有想法，一切听您的安排。我知道您都是为了我吧。

0: 行了，明哥，踩吧。好。哎，哎呀，你就踩吧。林子，不行了，到极限了。看来还是黄师傅车的这个轴瓦合适啊。
1: 怪了啊！我反复计算那么多回，没问题啊。
2: 怎么样，小子？黄师傅，
1: 还降不降了？不降了。您跟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啊，你的思路是对的。问题就出在轴瓦上，两片瓦的间隙也过大，油膜形成不好，所以就造成了震动。 只能是换瓦，或者是重新挂钨金挂眼。你呢，重新设计的轴瓦规格啊，那只是一个理论值，画在图上好看。真正装配到车上啊，那就不一样了。刚才你也看到了，顶部的间隙过小，这样就容易造成磨瓦。一磨瓦，轴瓦就会发热，那样问题会更严重。我车的这两片瓦呢？
2: 是根据我对这款车型的了解估算出来的，没什么神的经验。怎么样，穆林？天外有天呐，服不服？
1: 服。
2: 八级大工匠，这可不是白叫的。
1: 还真服了。是我明白了，光会画图啊，没用。我跟您一比，我就是只能谈兵啊。<笑>服了就好啊。 不过你小子有一点我挺欣赏的，跟你没关系的事情，你倒是个热心肠。这要是万一按照你的方法修坏了，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那有什么
2: 的？有多大本事就得担多大责任呢。
1: 你说什么？
2: 我说有多大本事就得担多大责任。
1: 这话听着耳熟啊。
2: 穆天阳，原来也是咱们厂里。
1: 原来是穆天阳的儿子，
2: 您认识我吧？
1: 啊，认识，不熟。元朝啊，这问题解决了，赶紧去交差吧。
3: 好，这军功章啊，你们两位一人一半，我一会儿啊就到张厂长那里给两位请功去。
1: 行了，我不在乎他的几句虚头巴脑的表扬啊。
2: 元朝哥，我也用不着，我不是厂里人。
1: 小子。
4: 你想进集结厂吗？当然想啊，不过没机会，想的也是白想。哎呦，我都说了不用你送，干嘛老跟着我呀？我没送你，我回家也是这条道啊。你走你的，我走。林子，这么巧啊？
5: 陈光，你带着我吧。啊，好，哎，上来。我有点累了。
6: 哎，陈光，我不想回家了，要不然我请你下馆子吧。啊，好啊，不用你请我，我请你。走啊。
2: 什么，白哥？你怎么着？我是送你回去，还是你自己走回去？回哪儿啊？大光明。不是，你真要下馆子？不然呢？我今天要喝点。行，正好，我也想喝点。走。
7: 哎呦，今天什么日子啊？我们两个人怎么点这么？

0: 今天是庆祝你参加工作，我请你。
1: 那不行，这顿饭得我请。
0: 你还没发工资呢，这顿我请，等你发了工资你再请我。
1: 行，那咱俩说好了，那下一回我请。
0: 嗯，
1: 来，干一杯。我听我妈说，你们家打算让我倒插门啊？
0: 别提了，我爸我妈都没跟我商量，就冒冒失失的跟你妈说这事儿，我今天都没好意思见他。
1: 那你什么意见啊？
0: 住我家嘛，有住我家的好处，宽敞，我住的也习惯。住你家也行，我还挺喜欢热闹的。反正你说了算，我听你的。
1: 其实我现在心里也挺矛盾的。我本来呢想尊重我妈的意见，毕竟倒插门啊挺伤她面子的。但是我又想啊，如果我不住到你们家去，你爸会不会不高兴啊？
0: 正话反话都让你说了，你倒是拿个准主意啊，到底怎么办？
1: 除非就让我妈让步呗。
0: 嗯，那可不容易。你妈这人表面随和，其实性格非常强硬，她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
1: 其实也不是不能改变。
0: 你有什么想法你倒是说呀。
1: 但我说之前我先给你打个招呼啊，不管我出什么主意，我都是为了咱俩能够顺顺利利在一起，别到时候我一说完之后你说我这人心肠不好。
0: 哎，您怎么这么磨叽啊，急死我了。
1: 可以在林子身上想想办法，没准我妈就能同意了。
0: 这跟木林有什么关系？
2: 来，干一口。
3: 哎，不是白哥，你这么一杯接一杯的喝是干什么呀？吃点东西啊。
2: 喝不喝呀？
3: 白哥，你别这么喝闷酒，你把我当个树洞，把所有的话都倒出来，兴许倒出来就能好一点。

你知道被人欺骗是什么感觉？我以为我在那个人的心里很重要，超过一切。可是当我跟他的家庭放在天平的两侧做选择的时候，我却是被抛弃的那一个。不是一次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抛弃。可我呢，还能选择原谅，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你说我这人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那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怎么会理解我？

0: 你说的这个主意好是好，
1: 可是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你妈，咱这不是逼着她让步吗？她得多上火呀。
2: 我也心疼我妈，但是现在事情已经被逼到这一步了，咱也是迫不得已啊。你愿意看见你爸不高兴啊？
1: 你这还没结婚就当起孝顺女婿了，处处为我爸着想。
2: 你爸将来不也是我爸吗？那你要是心里过意不去呢，那你就好好做一个孝顺的媳妇儿，多孝敬孝敬我妈。
1: 那还用说，你以后肯定是个好媳妇儿。哎，对了，你还没跟我说呢，你上班的感觉怎么样？你们科的人对你好吗？
2: 别提了。
0: 怎么了？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

0: 你说我不理解你，
1: 是，
0: 我是不理解你。你好歹呢，还在穆林那个天平上站着，我呢，在你心里那个天平，我压根儿就没爬上去。你承不承认吧？
2: 哎呀，我觉得你这人也挺逗的。

0: 他的世界里是没有天，只有。
1: 是，你说的很对。这个世界上好姑娘多的是，但是白哥只有一个。也许你说的对，我呢，就是个贱皮子。
2: 来，皮蝉。
3: 这什么科长啊，小人！我回去就跟我爸说，狠狠批评他。
4: 别！你千万别跟你爸说啊，我这刚上班就告状，那以后这科里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相处啊？以后谁还敢搭理我？
3: 那也不能这么挨欺负啊。哦，好事都是他的，责任都是你的，要是不治他，以后他会变本加厉的。
4: 其实呢，这件事不用你爸出面，你就能帮我。
3: 我
5: 打嗝了吗？
4: 拍出来。好大一个
5: 根儿，那放下吧，怪累的。
4: 刚吃完，别让他躺着了，容易存神。
5: 这时间不长，伺候孩子事儿还明白不少。本来这都不应该是你做的。
4: 哎呀妈，咱又说这些呀？不都说了翻篇了吗？跟你打听个人，厂里有个八级的大工匠黄师傅，您知道吗？
5: 黄三驴子
4: 啊，
5: 黄国胜
4: 啊，对，
5: 那是你爸的老对头了。
4: 老对头，
5: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他比你爸呀早进厂两年，仗着自己是根红苗正的工人阶级，看不上你爸这高级知识分子，总欺负他。你爸呢，也跟他这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啊合不来。俩人只要一合作就拧着，到后来发展到谁和谁都不说话。领导没办法，就专门派了一个小徒工，负责跟他俩传话。好多工作都是这么推进的，别提多别扭。
4: 那我爸这好脾气就没少受气吧？
5: 谁说不是呢？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你爸被打成白砖典型的时候，全场人都躲得在我家，偏偏就是这个老黄，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跑到郭辉主任那里拍着桌子跳着脚子喊帮你爸说好话。虽然没起什么作用吧，但这么些年一想起来，这心里还是挺暖的。你怎么忽然想起来问他？
4: 我就是今天在厂里头修车，我遇到了，我觉得这老头挺好玩，挺有意思的。
5: 啊，黄国胜。
6: 来哥，
3: 不喝了，这都喝了。凭什么不喝？
6: 行了，
4: 给我，快点。
3: 不行，
4: 走了，
6: 没喝多。
4: 哎，
6: 白哥，
4: 听我。
3: 哎，
4: 那
3: 不是张
7: 成
3: 光跟白哥吗？
4: 别多管闲事了，咱们回去吧。
7: 不是，哎，峰哥，你们也在啊？哎，来，正好，来帮我个忙，帮我把他扶到车上，来。
3: 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7: 来，起来，
3: 我们回去了啊！
7: 走，
3: 哎，
7: 怎么了？
3: 哎，顺风大夫。
8: 哎呀，我看着你们俩站在一块儿，我就知道好事将近了啊！我必须得敬你们俩一杯。
7: 行了，不喝了，喝多了。
8: 松开！
7: 你给我！
8: 你松开！
3: 白哥，
8: 沐风哥，你最近啊，真的是好运气，好事是接二连三。

0: 祝贺你。
1: 行了，白哥，你喝多了，赶紧回家吧。
0: 我没喝多，你哪儿看出来我喝多了？我还在想呢。哎呀，等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必须得送你们一个特别的、大大的。
1: 行了行了，陈光，赶紧把他送回去吧。他喝多了，真是太丢人。
2: 行行行，走了走了走了走了，白哥。
0: 大姐，

0: 哎，这么……
1: 哎，行行行，
0: 好嘞，那我们走了啊。
2: 白哥喝那么多没事吧？
1: 没事，他以前也总喝酒，走吧。
2: 哎，刚才白哥说的话怪怪的，他要送咱们什么礼物啊？
1: 一个喝醉酒的人说的话有什么好琢磨的？回去。

0: 哎，妈，你等会儿再收拾，我有事儿跟你们说。
1: 啥事儿啊？
2: 您和爸是不是想我结婚以后还住在家里啊？
1: 对呀，你要住在家里，咱们家就圆满了。
2: 可是沐风他妈不同意呀。
1: 他妈不说考虑考虑吗？
2: 考虑考虑，那就是不同意。他是我领导，我知道他的性格，所以我现在有一个说服他的建议，要不您试试？
1: 哎呦，这为了自己的婚事儿，我这傻姑娘都开始长心眼了。
2: 哎呀妈，您听不听？
1: 啊，听听听听听，你快说，我听。
3: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离咱们全省巡回演出的时间呢，已经不到两个礼拜了。在这段时间呀，希望大家不要受伤，也不要请假，必须保证演出高质量的完成。因为这个也涉及到咱们全团下一步评级的事儿。行，大家起身，开始热身吧。
4: 哥子，你怎么了？今天脸色这么难看。
5: 二哥，你今天怎么样？还难受吗？
4: 成哥，谢谢你昨晚送我回家。只是不好意思让你看我笑话了。
5: 没关系，以后少喝点啊。
4: 嗯。
6: 什么情况啊？送你回家你还喝酒了？
4: 心情不好，拉着他喝了几杯。
6: 那我二哥知道吗？
4: 你别在我面前提你二哥，包括你们家人，都少在我面前提。
6: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4: 烦死你了！

0: 怎么样，老李，这回没问题了吧？
1: 没问题，没问题。这还不到三天，你这工作效率行。
0: 老李啊，给你添麻烦了啊，不要因为这点小麻烦影响咱们今后的合作啊。
1: 哪儿的话呀，张厂长，现在咱们国家汽车工业的现状就这样，都是一边研究一边改进一边生产。

0: 可以随便由我挑，有这事吧？
1: 有啊，
0: 啊，
1: 我呀就是担心你不愿意收徒弟。咱厂这小青年谁要能拜你为师，那他们家得敲锣打鼓放鞭炮啊。咋的，老哥？想通了，想带徒弟了？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不是我老黄不愿意收徒弟，是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呐。现在啊，我相中了一个好苗子，我得收。
1: 行，这人是谁？你说，其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0: 包在你身上？哎，我可跟你说啊，这个人不是我们厂的职工，连临时工他都不是啊。
1: 你说的是穆林？
0: 哎，你怎么知道？哎，
2: 哎，穆峰同志，吃完了？我正好洗饭盒，来，我帮你一块洗了吧。
3: 不用不用不用，
2: 没事儿，顺道的事儿。
3: 别客气，别客气。哎，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来，顺道给你洗。
3: 真没事，没事。
4: 我宣布个事啊，最近啊，大家工作都比较忙，咱们也好久没有聚餐了，正好呢，穆峰刚来，今天晚上聚一聚，就算给穆峰接风了。
2: 好啊，是该给你接风了。以后大家伙啊，天天在一块儿工作，得好好欢迎欢迎穆峰同志。
5: 别，科长，这样不太好意思呀。我是来向各位老师学习的。
4: 你就别客气了，欢迎你啊，就是个由头。其实啊，大家就是想一起放松放松。正好呢，明天是个礼拜天，不用上班，你就别有什么负担了。啊，对，叫上你女朋友啊。
2: 对对对，一定叫上。
5: 她就不必了吧？
4: 哎，带上，带上，一定带上。而且都不是外人，我请客啊。
2: 太好了，科长请客。
6: 好久没请客了。
2: 对
0: 呀，
2: 好啊。
0: 哎呀，那些都是没影的话，不就是年轻人没有管住自己吗？怎么的，还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啊？我跟你说啊，你把他放在我眼前，我肯定把他管得住。哎
1: 呀，黄师傅，这是按理说呢，他是有机会能够进厂接班的。我在党委会上也做了很多工作，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家人改变主意了，非要让老大穆峰进厂接班，我也很被动啊。现在要调动穆林的劳动关系，只能走特批程序。
0: 哎，那这么说，这事有希望啊？哎，走什么程序，那是你们领导的事情啊，我不管。反正我跟你说，这个徒弟啊，我收定了。
1: 行，黄师傅，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答应你。像穆林这样有能力的人被挡在车间之外，好像显着我这个厂长不爱惜人才似的。
0: 对呀，得嘞，我走了。

0: 认识哥吗？
1: 来，我们共同举杯，欢迎沐风，欢迎刘洋同志，
2: 来，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干了啊！
3: 来来来，干了干。
1: 小莫啊，我这个人啊，你还不太熟悉，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性格太直，有什么说什么的脾气，说话容易得罪人，但这内心啊是火热的。如果有什么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你可得给我指出来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我希望咱们可是以后啊能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像亲兄弟一样啊，你们说对不对啊？
2: 对
4: 对对对对对对，
3: 肯定啊。
5: 谢谢啊，谢谢吴科长，也谢谢大家了。我呢其实就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在工作方面还有很多没有做到位的，还希望大家对我多多批评指教。
1: 没有，你看看你看看。

0: 就是高材生，有文化。
1: 你来了我们宣传科，那是如虎添翼呀、啊。
2: 刘洋啊，你可是真有眼光啊，找了这么优秀的一位男朋友。来，
0: 干一杯，我先干为敬啊。
3: 来，我们也干了，来，我们也干了，
4: 干。
3: 来，
0: 来来来来，慢上。
5: 谢谢谢谢吴科长。
6: 哎，大姐，喝太多了。
5: 他们对你那么热情，你说我怎么能不喝呢？
6: 你胡说什么？他们都是在敬你的酒，我根本没喝两口嘛。
5: 你以为在敬我吗？那是在敬你。都是冲你的面子，他们不是热情啊，他们就是想表达一种对你的敬意。
6: 对我？
5: 就是对你啊。来了，因为你就代表了全市。你听我跟你说啊，你是刘副厂长的女儿，你又是我女朋友，我是沾了你的光。他们不是在表达热情，他们是在表达对你的恭维甚至谄媚。
6: 可是我觉得他们今天挺真诚的。
5: 刘洋，你是一个特别单纯的女孩，真的，你从来没有尝过被人瞧不起的滋味。如果你尝过那种滋味，你就知道权力有多么的美妙。权力能改变我的人生。
6: 吴峰，吴峰，
7: 林子啊，
8: 啊，
7: 你大哥怎么样？
8: 没什么事，睡了。
9: 这是老木匠吗？
10: 啊，您这是老木匠吗？
7: 对呀。啊，
10: 那就对了。哎，哥几个，快点！
7: 不是，走错门了吧？
10: 没错，这不是大王胡同76号老木匠吗？啊，就是这儿，快点，快点的！
11: 喂，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一大早往我们家闯，谁呀？你是？
10: 不，你这小伙子什么态度啊？这逗我们玩呢？这不约好了吗？今天给你们送木料打隔断吗？
11: 你往我们家闯，我得什么态度啊？谁跟你约了？隔什么隔呀？
10: 这沐风啊。
7: 沐风？
10: 哎呀，沐风。
12: 哎，妈，人是我找的。哟，叔，您来了。
10: 哎，我来了，来了。
12: 妈，我是昨天晚上我喝多了有点，所以我就忘了跟您说了。我呢是打算就是把我跟这个林子这屋啊给他打一个隔断。我跟刘洋结婚的时候呢，我就住这屋了。他们不是想让我倒插门吗？我偏不去。哎呦，师傅您受累啊。哎，来来来，
10: 就这屋是吧？
12: 对对对，您包两个纸对。
13: 怎么回事啊？你不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定了呢？
14: 艾琳啊。
13: 啊，
14: 哎呦，在家了，都在家了。哎
13: 呀，徐大姐啊，你怎么来了呀？
14: 啊，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
10: 哎，沐风，你那屋也太小了，这要打了隔断结婚，那都转不过来。
14: 打隔断，那屋啊？
10: 啊，对，是这屋。哎呀，
13: 艾琳，
14: 哎，我女儿没残疾吧？
13: 许大姐，您说什么呢？
14: 她也不是嫁不出去的丑八怪吧？

0: 肯定是误会了，误，那个，风，快快快快，解释一下。
1: 妈，没必要解释。我是家里面老大，我不能为了我自己就让您丢脸。我就在这儿结婚。徐阿姨，请您相信我，我和刘洋结婚之后，我一定会好好待他，绝对不会亏待他的。
2: 我怎么相信啊？靠这个相信，还靠那个相信，还靠你们嘴上说的相信。我女儿从小到大，虽说不是什么娇生惯养，那是我亲生的，我们从来没有亏待过她。这怎么要结婚了，要嫁人了，啊？要什么没什么，还得挤这么个小屋子里边生活，而且这个小屋子里还要住着别的男人，这像话吗？不，李爱玲，这要是你闺女，你愿意吗？
3: 徐阿姨，我可都听着呢，咱马上就是一家人了，您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这样，我大哥结婚前呢，我一定从这儿搬出去，这间屋子就留给他结婚用。
2: 穆林，你要能这么说啊，你还算懂事儿，你本来就该搬出去。李爱玲，我今天来找你啊，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那既然你们家老二自己提出来了，那正好省事儿了啊。那我走了啊。
0: 不是不是，哎，徐大姐，徐大姐，徐大姐，您这什么意思啊？我没明白。
2: 你真没明白啊？那我今天可要跟你好好说道说道了。本来呢，我是想让刘洋和沐风结婚以后住到我们家的，我们家给的条件也可以了。可你不同意呀。行，那我们就再让一步。那谁让我姑娘相中沐风了呢？房子小点就小点吧，你们家条件就这样了。但是我有一点啊，我闺女嫁过来以后，穆林必须得搬出去。
4: 凭什么呀？我二哥哪招惹你了？
5: 是啊，徐阿姨，您说这话可就没道理了。总不能因为大哥结婚，把我们这个家给拆散了吧？
2: 哎呀，你们小孩子别跟着掺言。
1: 徐阿姨，我也求您别这么逼穆林，您这么做其实是在为难我。我不能说为了我自己结婚就让我弟弟搬出去吧。
0: 徐大姐，我想问您一句啊，我们家穆林什么地方得罪您了吗？
2: 爱玲啊，你们家林子什么情况你比我清楚啊，你不用我再说明白了。
4: 你今天最好把话说清楚，我二哥哪惹着你了？
2: 好，我不想让我闺女将来生的孩子管一个私生子叫哥哥。

0: 徐大姐，你这话说的太过分了吧！
1: 李爱玲，不是我想说的，是你们家逼着我这样说的。我知道你是个爱面子的人，可你将心比心啊，我们家也是爱面子的。哎呀，行了行了，我在这就不多说了，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啊，我今天说深了说浅了，你就多担待吧。
2: 我走了，哎，咱这……隔，还赶紧走，快点走，走，我这还有费用呢，来来，
3: 我们不隔了，麻烦你们。行行行，就这么着吧，真是，走吧，哥几个，走。
2: 真的没想到会闹成这样，实在不行，这魂我不见了。
4: 你还不急，我去看看你弟弟去。
2: 啊，我没事儿。

我跟你说啊，大哥，我刚才不都说了吗？等你跟刘洋结了婚，那咱们跟徐阿姨就是一家人了。那也是我长辈，说两句就说两句呗，咱也不掉块肉，是吧？那个妈，咱们今天人齐啊，抓紧商量商量，商量商量我大哥的婚事儿，咱尽快给人个答复，啊。

0: 你俩吃晚饭了？
1: 早吃完了，这买个菜还以为你掉河里了呢。
2: 这话说的，我要真掉河里啊，你俩不带着急的，我刚才去看热闹去了。
3: 我就知道那路上两只蚂蚁打架你能看半天。
2: 这可比蚂蚁打架好看多了。
4: 我告诉你啊，就是刘副厂长的那个媳妇儿去了墓地闹去了。哎，你没看见大半脸脸给损的呢，头都抬不起来了。
1: 为什么呀？
2: 也不知道沐风走了什么好运了，和刘副厂长的姑娘刘洋处对象呢。你说老穆家的条件咱知道啊，没地方住。刘副厂长的媳妇老徐就去他老穆家了，往外撵穆林呢，给腾地方。
1: 凭什么呀？地方小，想办法挤挤住，也不能往外撵人啊。
3: 这就有点不讲理了。
2: 有啥不讲理的？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人家那个老徐啊说了，以后啊刘洋和穆峰这孩子不能跟一个私生子在一个院住，那以后人家有孩子还能管他叫哥呀？
1: 他真那么说的？
2: 你激动啥呀，姑娘？你应该感谢妈呀，当时你那个婚礼要不是妈及时制止了，现在闹心是咱家。
1: 欺人太甚！
5: 干啥去？哎，
6: 大哥，这婚必须得结，要不咱对不起人家刘洋。我真的是觉得你们挺合适的，而且他爸还在事业上帮助帮助你。哎呀，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让你倒插门。我知道妈的脸上没光。
7: 是啊，没这个道理。咱们家再小也能腾出一间房来娶媳妇儿。
6: 大哥，你跟我说句心里话，如果让你倒插门，你能接受吗？
8: 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住哪儿倒无所谓，我主要是怕妈没面子。
9: 大哥，那你的意思是倒插门你也能接受啊？
6: 妈，那现在就看您的了，您是想要面子，还是想要我大哥的幸福和前途？
7: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你大哥的前途和幸福重要了。可
6: 妈，您听我说，那我就跟你说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让我大哥把这婚结得顺顺利利的，也能让您脸上有光。老刘就不是说了吗？既不要彩礼，也不需要咱们准备这四大件儿，那就是寒碜我们，我们不能同意啊。要我说，咱们既要把这个彩礼钱准备的厚厚的，也要把这四大件备的足足的，让我大哥这个婚礼啊办得风风光光的。咱们就让邻居看看，不是我们老穆家娶不起媳妇儿，我们只是不想循规蹈矩，讲那些老理而已。
9: 可是咱家哪有钱呀？
6: 想办法呗，这一大家子人还能让这事儿难住？
7: 都说说吧，现在结婚，家里给准备什么大件最风光？
9: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收音机。
10: 这些啊，家家都准备，妈的意思是最风光。
6: 那还得是电视机。
7: 电视机？

0: 妈，您想想啊，我大哥的婚礼上咣当就摆那一个电视机，那整个机械厂的人还不得是奔走相告啊，那得多轰动。
1: 哎呀，电视机好是好啊，太紧俏了，上哪儿买去啊？哎呀，你说要是在婚礼现场能摆台电视机，那可太长脸了啊。
0: 大哥，你去刘洋他们家吧，你去哄哄你丈母娘，我们在家里头再商量商量。
1: 你看我干什么呀？他没你弟弟明白事儿。
2: 那行吧，那我过去看看。

0: 谢谢刘叔叔，徐阿姨能够理解我。我是真心希望刘洋能够过得好一点。另外呢，也不会伤害到我妈妈的面子。我妈这个人，她认老理儿，总觉得街坊邻居会笑话她，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她些时间，让她转过这个弯来。我跟刘洋呢，其实我们俩住哪儿都行，我们不管住哪儿。
1: 都一定会孝顺双方父母的。哼，哎，沐风，来来来，吃个橘子。
2: 谢谢刘叔，
3: 你看人家这孩子啊，说话多有道理。你要是能和艾琳啊这样交流，你说还能吵起来吗？
2: 哎，我不是没忍住吗？
1: 沐风啊，你能这么看问题，我很高兴，说明你是个成熟的孩子，看问题很全面。这一点呢，就是比刘洋强。
2: 呀，爸，这沐风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我和我妈都比下去了，那我们家以后不得是男尊女卑啊？
4: 这丫头，净讲的歪理。
3: 你快吃橘子。
1: 哎，来来来，橘子扒了吃。
4: 刘洋，
3: 我扒给你吃。
4: 你看这大哥，啊，你说好好的，打什么隔断呀？这不是赌气呢吗？你看把咱妈气的，差点打他。 哎姐，你发现了吗？从小啊，妈打过你，掐过我，做二哥更是家常便饭了，可唯独对大哥，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这多奇怪呀！
2: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偏心呗。
4: 哪个当妈的不偏向老大呀？
2: 可这也太偏心了吧！工作结婚，傻傻都紧着大哥来，他就不可怜可怜二哥？
4: 我跟你说啊，这手心手背呢，都是肉，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懂了吗？赶紧摘菜。

0: 沐风。
1: 白哥，
0: 我想跟你谈谈。
1: 我没有什么好谈的呀。
0: 从穆林那儿论呢，我应该叫你一声大哥。当大哥就应该有一个当大哥的样，不照顾弟弟就算了，也不能欺人太甚了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没听懂。
0: 穆林已经替你认下孩子了，他牺牲了我们的爱情，牺牲了梦寐以求的工作，你还想怎么样？还想让他无家可归吗？
1: 白哥，你是不是又喝酒了？你怎么胡言乱语的？什么叫替我认下孩子？孩子林子已经认下了，这说明孩子就是他的呀。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这么说这是诽谤，你知道吗？
0: 诽谤？好，你们家现在是铁板一块，我没有证据，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定会有证据的。我劝你尽早改正，一切都还来得及，否则
1: 怎么样？
0: 否则结果将非常难看，无法收场。
1: 你疯了。

0: 儿子，委屈你了。
1: 没事儿，妈。那也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徐阿姨啊，肯定也不是有意的。你也别生她气。
0: 我没什么，妈就是心疼你呀。表面上看什么都不当回事儿，把委屈都装心里头了。我原想着，你哥结婚住在家里，出来进去的还能照个面儿，不管能不能帮上忙，妈心里也能好受一点。可他现在结了婚，一走了之，这不是躲清静去了吗？孩子也不管了，都扔给你了。你说妈，这心里头能好受吗？
1: 压根儿就没指望我大哥能帮上什么忙。他走就走吧。咱们家里头不还有小雪和小春帮着呢吗？妈，您说我为啥要认下诺诺呀？不还是为了我大哥吗？那现在要是因为这点事儿，他跟刘洋散了，那我再去呢？
2: 那前前后后不都白忙了？
0: 还是妈没能耐呀？
1: 啊，你要是没能耐，咱们家早都散了。
0: 可妈真的是觉得对不起你，本来你和白哥好好的。
1: 行，老妈，我跟白哥的事儿过去了咱就不提了啊，我自己能处理好能解决。咱们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我大哥这婚礼办成办好，还要办得风风光光的。
0: 你越是体谅妈，妈这心里越觉得对不起你。
1: 妈，以后别再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我是您亲儿子，对不对？
0: 听你的。可你大哥这重办婚事确实是个难题。
1: 没事，再难咱都得克服。这样我大哥到刘洋他们家呀，这腰杆子才硬实。我过两天再去跟三哥跑几趟长途，再整点。
0: 林子，咱家多亏有你。
3: 哎，瞧一瞧，看一看啊，雪花膏，大姑娘抹上，对象追着你跑。哎，看一看。
4: 李凯旋，喊什么乱七八糟的呢？注意精神文明建设。
5: 孙哥，哎，拿两人回去给嫂子用。
4: 哎呀，少来这一套。营业执照办了吗？
5: 办了，办了。您这么关心我爱护我，不办对不起你。怎么样，信不信？
4: 挺好，办了就好。你们这些个体工商户啊，只要是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我们都支持。
5: 哎，
4: 哦对了，吆喝可以，但注意措辞啊。走了，
6: 慢走。
7: 莎士比亚的词儿好啊，喊完能卖出去东西吗？
3: 瞧一瞧，看一看啊，小媳妇插上以后啊，
5: 小雪来了。

0: 找我有事儿啊？
1: 怎么办？下周日你多上点那西红柿和油豆角，可受欢迎。
2: 好嘞，王师傅，我记住啊，保证给你进最好的。
1: 辛苦了，老三。
3: 三哥，
2: 林子，你怎么在这儿呢？哦，明白。你找我有事儿啊？
0: 电视机不好弄，别说没有电视机票了，就是有票也得抓阄，看运气才能买得到。
4: 我知道不好弄，所以才来找你的，你的办法最多了。
0: 哎呀，行，你都说话了，再难办的事儿我也得给你办。不过
4: 怎么了？
0: 我的钱都压货里了。
4: 那你告诉我需要多少，我去想办法。
0: 500，多退少补。
4: 这么多啊？
3: 电视机票一票难求，就这个价钱。
0: 要不然我想办法给你凑一凑。
4: 不用，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你垫钱了，我自己想办法。我先走了。
5: 小雪，不是我不帮你啊，等我把锅处理掉。我
2: 那还有啥说的，我就盼着你来呢，你又能干活又会修车，有你在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6: 行，三哥，那咱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早上过去找你。
2: 行，不过我还得唠叨一句啊，干在这活有风险。
6: 不就是长途贩运吗？
2: 现在有人管咱这叫投机倒把，要是被抓住了，那就得认倒霉了。
6: 没事，三哥，你干这么长时间不也没出过啥事儿吗？再说给我大哥凑彩礼钱，是冒点险也值。行，三哥，那我走了。
2: 哎，还是我去接你。你家住哪儿？
6: 大王胡同76号。
2: 行。
7: 娘，好吃不？
8: 还行。
7: 还行。你这可是红小豆的，值1-2/8号线的钱呢，我平时都不舍得吃的。
8: 怪不得我吃出了一股铁丝的味道。你这个呢？
7: 我这个呀，我这个是白开水加糖精，也得值半斤旧报纸的钱呢。
8: 你可是真能算计。
7: 哼，不算计，不算计，我啥时候才能娶上媳妇儿啊？
8: 我要是像你这么能算计啊，我大哥娶媳妇儿也不用发愁了。
7: 哦，对了，你大哥真的要跟那个姓刘的护士结婚啊？
8: 嗯，是啊。怎么了？你有意见啊？
7: 啊，没有没有，我凭啥有意见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用为你大哥结婚的钱犯愁了，你要实在缺钱的话，我借给你就行了嘛。
8: 你？你一个小收破烂的，口气倒不小。
7: 哎呀，废品回收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8: 确实。
7: 还小瞧我，天龙八部里边的扫地僧啊，看着平平无奇，可是他才是里边最厉害的高手。

0: 你拿去用吧。
1: 妈呀，你可比我有钱多了。

0: 你得给我写张借条，那至于利息嘛，就不算你的了。
1: 咱俩非亲非故的，我用你的钱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哎呀，都是江湖儿女嘛，钱财乃身外之物。你看你家急用钱，你就先拿着用呗。
1: 算了吧，就你这算计劲儿，我用你的钱还不跟小刀拉你肉一样？
0: 借给别人确实是割我的肉，但是借给你的话，我心甘情愿。
1: 你发什么神经啊？我得走了。
2: 我没有发神经，我是真心的。
3: 你妈可真是要面子，其实咱俩结婚用不着搞这么麻烦呀。
4: 我妈呢，她就是觉得呀，咱俩结婚了，要是我们家一点东西不出，就是怕我到你们家之后我受欺负呗。
3: 这可真是亲妈，怎么想那么多呢？你拍着良心想一想，我们家会有人欺负你吗？
4: 嗯，有。
3: 谁呀？
4: 你呗。
3: 哼，那你就给我好好受着。
4: 嗯，哎，对了，我妈这两天有没有给你脸色看呢？
3: 有啊，她天天骂我，我每天都得战战兢兢陪小新，这还没过门呢，就已经尝到小媳妇儿的心酸了。

0: 陈光啊，阿姨有件急事想问你，你知不知道白哥去哪儿了？
1: 到这个茶棚公社呀，要翻这家山。你一个人又不认识路，这万一要是迷路了，可不得了。
2: 白哥，白哥，没事吧？来来来，来，
3: 医院。昨晚你被雨淋湿，再加上一路上奔波劳累，发高烧了，你一直昏迷不醒，我就只能继续背着你往前走。
4: 谢谢你啊，张成功。

0: 算了吧，就你这算计劲儿，我用你的钱还不跟小刀拉你肉一样？
1: 借给别人确实是割我的肉，但是借给你的话，我心甘情愿。
2: 你发什么神经啊？我该走了。
1: 我没有发神经，我是真心的。
3: 你妈可真是要面子，其实咱俩结婚用不着搞这么麻烦呀。
4: 我妈呢，她就是觉得呀，咱俩结婚了，要是我们家一点东西不出，就是怕我到你们家之后我受欺负呗。
3: 这可真是亲妈，怎么想那么多呢？你拍着良心想一想，我们家会有人欺负你吗？
4: 有。
3: 谁呀？
4: 你呗。
3: 那你就给我好好受着。
4: 哎，对了，我妈这两天有没有给你脸色看呢？
3: 有啊，她天天骂我，我每天都得战战兢兢陪小新，这还没过门呢，就已经尝到小媳妇儿的心酸了。
4: 啊，不会吧？怎么会这样呢？那我得跟我妈好好说道说道，那事情不已经过去了吗？再说责任又不在你。
3: 逗你的，你妈你还不了解，她是那种人吗？
4: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我还想呢，你这还没结婚呢，哦，婆媳关系就不和了，那我可惨了。
3: 看来你还挺心疼我的嘛。
4: 我不疼你，疼谁呀？
5: 好啦，诺诺吃饱饱啦。小雪，这奶嘴儿得换一个了啊！小雪，奶嘴儿得换一个了。
6: 哦，好。
5: 你这怎么了？唉声叹气一晚上了，我都跟你憋得慌。
6: 我就是觉得自己太没用了。
5: 你为啥会这么想啊？
6: 你看我成天在家白吃白喝的，除了看看诺诺，啥也干不了。
5: 你呀，就是想太多了。你是家里的老疙瘩，他们比你都大，你吃他们的、喝他们的都是应该的。你看我用张晨光的东西，我从来都理直气壮。
6: 咱两家情况不一样，你家啥啥也不缺，我家一天啊净是难事儿。大哥要结婚了，木林木春都忙活起来了，就我，啥忙也帮不上。
5: 那你跟我说说，你大哥结婚还缺啥？我看我能不能帮得上忙。
6: 我妈想给大哥准备一台电视机，可我找李凯旋打听了，别说没有电视机票了，就算是有，也要500块钱呢。
5: 这电视机票我也没办法。不过这钱嘛，我能帮你想想办法。

0: 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1: 嗯。
0: 厂里尾培生考试要开始了，我想参加。
1: 那是好事儿啊，凭你的才华一定能考上的。
0: 其实考试我倒不担心，我就是觉着吧，咱俩刚一结婚我就要走，这心里面有点舍不得你。
1: 其实我也舍不得你啊，可是我知道考大学是你的梦想，我总不能因为舍不得你就牵绊住你吧。你好好去上学，我在家等你，你只要心里想着我就行了。
0: 那你爸妈不会有意见吗？
1: 那当然不会了，他们本来就是因为欣赏你的才华才支持我们在一起的，你去上大学他们只会觉得光彩。
0: 你说我怎么感激你父母呢？反正咱们将来就要住在一块儿了，你们到时候就看我表现呗，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他们的。
1: 你呀，别总是谢啊谢的，一个女婿半个儿，以后你还要住在我们家，那就是大半个儿了，我爸我妈一定会对你特别好的。

0: 杨哥。
1: 三哥，
2: 跟家都说好
3: 啊。说。
2: 走嘞。
1: 请假？为什么？
4: 事假。
1: 啥事儿啊？
4: 很重要的事儿。
1: 不是，你这孩子，你跟我这是打哑谜？你是团里的主演，你知道吗？啊，全省的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的同志。
4: 我知道，于团长，我只请一个星期的假，我向您保证，全省巡演之前，我一定能赶回来完成演出。
1: 不行，不准假，没商量。
5: 老张，上厕所别没完没了的，快点！
6: 来了。
5: 小强，你收拾完没呢？别上班迟到了。
7: 啊，迟到了。
6: 快点啊，姑娘，走。
5: 那我们走了，你把门锁好。

0: 坐坐坐，陈光，白哥，这是咱们全省巡演之前的最后一次动员了，这团里领导呀，特别强调一定要让你们重视重视再重视，因为这个不仅关系到你们个人的荣誉，还关系到咱们全团呀下一步评级的事儿，那我就传达一下团里领导的具体精神。
1: 哎呀，
0: 怎么了？
1: 哎呀，我肚子疼，
0: 肚子疼。嗯，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1: 不是，是胃疼。哎，没事，杨老师，您继续开会，我还能坚持住。
0: 那不行啊，你看你疼成这样。
2: 对，杨老师，你看他疼成这样了，要补充的去医院吧。
1: 那行，那赶紧去吧。
3: 白哥，我送去医院。
0: 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去吧。
4: 慢点啊！哎，
3: 谢谢啊！
4: 哎，老板，
3: 慢走啊！
4: 老板，我这多少钱？
3: 你那个5.5块，不，零头不要了，给5块得了。

0: 好嘞，谢谢，慢走。来，哥来看。
1: 500块钱，我拿来了。
2: 哎呦，我的祖宗啊！生怕小偷看不见啊，才不能外露。
1: 我太高兴了，那电视机的事儿，拜托你了。
2: 行，我把贺山翻个遍，也给你搬出一台。
1: 好嘞。
3: 胃溃疡，休息7天。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上午刚跟我请假，我没准，现在又出来个病假条，怎么这么巧啊？
4: 这还能有假？团长，这还有大夫人名章呢。
5: 停车！
4: 啊，不，快到了，快到了！
5: 停车！
4: 不是，马上就到了。
5: 晨光，你是不是我哥们儿？
4: 不是，白哥，你好了。
5: 我问你，咱俩算不算是哥们
4: 儿？啊，算是吧。
5: 那现在，我求你帮我一个忙。
4: 啥事儿啊？
5: 你是不是有一个三姨在人民医院？你让她帮我弄一张诊断书，就说。肠胃炎，哎，随便是什么，只要能让我请一个星期的假就可以了。
4: 团长，大夫说了，这几天白哥一定要好好休息，千万不能被打扰。
3: 行吧，先让他好好休息几天，但愿啊，别耽误全省巡演。

0: 孩子林子已经认下了，这说明孩子就是他的呀。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这么说这是诽谤，你知道吗？
1: 我劝你尽早改正，一切都还来得及，否则怎么样？否则结果将非常难看，无法收场。
2: 陈光，
3: 阿姨，你们怎么来了？这下着雨呢，这进屋说吧。
1: 不进去了，陈光啊，阿姨，我见急事想问你，你知不知道白哥去哪儿了？
3: 哦，我白天还看见他了，怎么了？哎呦，
2: 给家里啊留了一张字条，说团里派他出差，一个礼拜回来。这去哪儿他还没说清楚，这不我跟你阿姨啊着急赶过来问问你，咋回事啊？
3: 啊，这确实是出差了，那个去哈尔滨了。
2: 啊，这过几天就回来。
3: 真出差了？那他怎么那么急呢？
2: 是紧急任务嘛，这所以就没来得及跟你们打招呼。哎，你俩搭档啊，那咋光他走，你咋没走呢？
3: 我有别的任务啊，这
2: 所以没法一块儿去嘛。
3: 那行，那是真出差，我就放心了。行了，那么大人他也丢不了啊。 咱回去吧。
2: 啊，那
3: 谢谢孩子啊。
2: 哎，行行，那叔叔阿姨你慢走啊。
3: 好，
2: 回去吧。
1: 回去吧。
2: 哎，慢走。

0: 同志，你是要去北林县吗？
1: 啊，是，是快到了吗？
0: 没有，那里不通客车，你得在前面下车，然后顺着村路往山里走，大概得有30多公里才能到北林。
1: 还有那么远啊？
0: 是啊，如果你运气好，碰到顺路的拖拉机或者马车的话，应该能够在天黑前赶到。
1: 哦，谢谢您啊。

0: 我可以给您弄张诊断书，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请假干什么去？
1: 那你得答应我，一定为我保密。
0: 绝对保密。
1: 我要去北大。

0: 调查梦里他家那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一个人要去北大荒？
2: 张晨光，怎么又错了？怎么就一点默契都没有呢？还有你，这都练了多少遍了？咱们还有十来天就要参加巡回演出了，就这种状态怎么上台演出啊？这让领导看笑话吗？
3: 对不起啊，杨老师。
2: 没时间对不起了，抓紧练吧。音乐准备。
3: 杨老师，对不起，我得请个假。
2: 啊？你也请假？
3: 我来不及跟你解释了，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
2: 打住啊！不准假！
3: 您不批我也得请，回来您随便处分我。对不起。
2: 哎哎，你给我回来！造反了这是。
4: 杨老师，我们还练吗？
2: 练什么练呀？俩主演都跑了。
3: 好，谢谢啊。
5: 哎哎，让一下，让一下。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哎，谢谢啊。
6: 同志，您就在这儿下车吧。
4: 哦。
6: 就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
4: 好。

0: 吃点什么东西啊？
1: 没啥呀。
0: 下车检查。木林。

0: 大姐，您先把脚收一下吧。谢谢。
1: 姑娘，城里来的吧？没住过咱这林场招待所，凑合吧，这已经不错了。
2: 认识前面那个警察？
3: 我认识。
2: 一会儿找机会跟他说一声。

0: 哎，你新来的吧？你看见我表没？
1: 我没看见。
0: 你真没看见
1: 啊？啊，
0: 那我搜搜。这是你包吧？
1: 是，
0: 我看一下。
1: 哎，

0: 没有啊！你真没看见？我真的没看见你的表，在你身上吧？
1: 不可能！哎，你干嘛呀？
2: 人家姑娘一直坐床上没动，
1: 那我表哪去了？你再摸摸你身上，在不在兜里面？
0: 啊，我刚刚洗脸的时候摘下来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你自己收拾一下吧。

0: 这条道就是到茶棚公社的。好，谢谢您，大婶。
1: 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到这个茶棚公社呀，要翻这家山。你一个人又不认识路，这万一要是迷路了，可不得了。
0: 没事儿，大婶，我会小心的。
1: 哎呀，
0: 这姑娘可真倔。

0: 哎，小黄，找你呢。
1: 找我老张啊？有事儿啊？
0: 好事儿啊！你那个徒弟能收了？
1: 你说穆林？啊，
0: 我呀跑到局里软磨硬泡的，好不容易要了一个特招名额。我让人事科通知穆林找你报道啊。
1: 行啊，老张。哎，你这个厂长可以啊。
2: 厂长，哎呦，厂长，帮帮忙，我家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啊？
2: 我家小舅子杨老三，之前一直给咱们厂里的食堂送菜的，他昨天让公安局给抓走了。
0: 为什么呀？
2: 说是投机倒把。厂长，你是咱厂的领导，要不你去公安局说明一下情况呗。
0: 我是厂领导，可到公安局说话也不一定好使。哎呦，
2: 那如果您不去的话，整不好杨老三还有穆林都得蹲监狱啊。
0: 这有穆林什么事儿啊？
1: 你说什么？穆林穆林怎么了？
3: 跟你一起的那个人跟你什么关系？
4: 他就是一搭车的，半道上碰到的，跟人家没关系，你把人放了吧。
3: 你可想清楚了，以后法院量刑的时候可跟案子有关系。这一车祸如果都是你一个人倒腾的，那你就后果。
5: 车主杨老三已经交代了，你就是个搭车的，这件事儿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核实一下情况。他说的是真的吗？
6: 他是车主，但是是我们两个
5: 啊，你们俩在半路上遇见了，然后你搭了他的车，然后碰见了警察。杨老三是这么说的，你有什么异议吗？
6: 我有异议啊，其实这件事真的是我们
7: 啊，局长，

0: 你看是他吗？对，这是我们厂职工。穆林的穆林呢？你说你学雷锋做好事也不挑个人挑个车，什么车你都帮着修啊？怎么就这么大误会了？陈局长，这小子平时是个热心肠，在我们厂啊谁的车他都帮着修，这回啊这点儿被撞到你们枪口上了。他如果要没什么大问题。
1: 我把他带回去，一定好好批评教育，行吗？
2: 小池啊，他什么情况？哎，
3: 报告局长，据跟他在一起的人交代，他就是个大车的，没参加长途翻运。
2: 啊，那既然这样，就把人放了吧。不行，我不能走。这趟菜的确是我跟三哥，我们俩合伙倒腾的，我也有份儿。 这是事实啊，
1: 穆林，你
2: 厂长，我知道您的好意，我可真的是我们俩一起干的。他是怕牵连我，他一个人全都担心了。但是我不能这么干呀，那该怎么回事就得是怎么回事，要判刑要罚款，我都和他一起担着。更何况我也没觉得我们这是犯法。
0: 闭嘴，那犯不犯法是你说了算呢。
2: 我们祈祷贪黑吃苦受累的把地里的菜运到城里去，既然农民挣到了钱，也让城里人吃到了新鲜的蔬菜，我们挣的都是干净钱，我们挣的都是辛苦钱，怎么就不行了？
1: 张厂长，看来又有新的情况了。
0: 陈局长，
1: 小池啊，你接着询问吧。是。
4: 局长好，
5: 老陈呐，又给你添麻烦了啊！
4: 没事儿，
5: 你看像他这种情况，能怎么判呢？这我可不好说，按说也没啥严重问题，就是他这认罪态度。哎，你们厂这工人挺犟啊！
4: 陈局长，有紧急文件，
5: 啊，拿来看看。
4: 是市委林副书记传来的。
6: 让我们学习一下6月20日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
5: 在这儿。
6: 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吗？一般说来，长途贩运是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或者是当地生产的零星产品收买起来，运到较远的城镇或地方出卖，通过卖价和买价的差额得到一部分收入。这部分收入。 是他们运用自己的工具，通过自己的劳动，把商品从产地运到销售地的结果，是他们劳动的报酬，不能叫做剥削。只有那些违反法律、谋取暴利的行为，才能叫做投机倒把。长途贩运是靠自己的劳动谋取收入的活动，哎，不能叫做投机倒把。嘿，再听这段啊，这些产品种类繁多，零星分散，季节性强，供求变化很快。 所有这些都要求农村有多种的流通渠道，既要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的流通渠道，也要有集体和个体的长途贩运，作为必要的补充。还是人民日报有水平，市委有水平啊！要不，你们两个早进拘留所了。
7: 张厂长。
8: 这份报纸多少钱？我买了。林子，以后咱就天天揣着它，看谁还敢说咱们是违法。
9: 老三呢？报纸就送给你了，你就揣着吧。穆林呢，就不用了。穆林，红光机械厂特招你为正式职工。文件呢，我已经都批了。
10: 我可以进厂了。
11: 厂长都发话了，还能有假呀？还不赶紧谢谢厂长！
12: 哎呀，不用，
11: 林总，你先好好想想，进厂当工人有啥意思？那能挣多少钱啊？咱们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下乡收菜了，你还得跟着我干呀！
12: 三哥，对不住了，造汽车是我从小的理想，挣钱跟理想比起来，那还是理想更重要。
8: 穆林。 有志气。

从我很小的时候，您就一直带着我，带着我看您工作。您教我绘图、数学、机械原理，您还老念叨着，希望我跟您一样，能进工厂。心里头就种下了一颗成为工程师的

我一直用着，我就照着您留下的笔迹，已经绘了几千张图了。我从没有一天忘记过您对我的期许。你儿子不争气，没有啥成绩，跟您汇报。不过今天我必须给您报个喜，我被特批进厂了，我现在是一名光荣的机械制造工人。爸，我现在接过您传给我的接力棒，我会用我这一辈子走完您没走完的路。求您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我，保佑我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保佑我们早日能完成我们未完成的梦想，保佑中国的制造工业成为世界一流。

0: 走，我在这儿呢。
1: 白哥，白哥，
0: 我在这儿。
1: 白哥，白哥，没事吧？来来来，来，医生。

0: 行不行？天亮了，咱该出发了。白哥，白哥，
1: 白哥，
0: 完了，发烧了。
1: 白哥，你坚持住啊！我这就带你去医院。
0: 白哥，你坚持住啊！白哥，你不是还要找证据吗？不能在这儿倒下，你挺住啊！白哥，白哥，你醒一醒！

0: 木莲，
1: 白鸽，你醒了，白鸽。
0: 传声过，怎么是你啊？
1: 我请了假，一路打听你的行踪，才找到了你。

0: 睡了一天一夜了，你可算是醒了，你吓死我了。
1: 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是梅林县医院。昨晚你被雨淋湿，再加上一路上奔波劳累，发高烧了，你一直昏迷不醒，我就只能继续背着你往前走。
1: 谢谢你啊，张成国，要不是你救了我，我可能就死在那儿了。
0: 哎呀，百哥，你说什么呢？你好好休息啊，等你病好了，咱们再去查房。
1: 我怎么这么难受？这打的是什么药啊？
0: 医生说你得了急性肺炎，需要住院治疗。但是你别担心，只要咱们好好休息，积极配合治疗，很快就会好的。
1: 要住多久的院？
0: 至少一个星期。
1: 一个星期？我请假也只请了一个星期啊。不行，这样咱们就把演出给耽误了。
0: 百哥，你现在这个样子，即使回去了，能登台演出吗？
1: 那这怎么办啊？
0: 你别着急，我已经给团里打过电话了，但是我没说我们在哪儿，只是说你生病了，咱俩不能参加巡演了，他们已经临时调整了演出阵容。
1: 陈晨光，我现在这样的确没办法参加演出，但是你可以赶回去啊，完全不会耽误演出的。
0: 白哥，我走了谁照顾你啊？再说是你重要还是演出重要？
1: 对不起啊，是我连累了你。于团长肯定特别生气吧？
0: 他生不生气呢？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照顾好。你什么都别想了，一切有我呢。
2: 真新鲜呐，要选上才能上大学呢。哎，
3: 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上面都写了的，要考上才能可以的。
4: 这全场3000多个人，就10个名额，忒少了吧？这也
5: 是呀，
6: 太少了。
4: 待遇是
6: 好
4: 的，
7: 要
8: 是啊，对吧？你们识字儿了，是好考的。

0: 我也想听一下，
1: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报名，那个宣传科的大才子，那肯定是一考一个准。
0: 您可别这么说，我也是试试。
1: 国务院最近下发的，姐，你得好好看看。

0: 这什么呀？啊，这气泡像大鼻涕泡似的，没看见呢。同志们，
1: 知道了，
0: 大家都用心点啊，动动脑子干活。你看看你们浪费了多少钱了？不是你们自己家的东西不心疼是吧？我跟你说啊，往后谁再么稀里糊涂的干活，就算厂子里不罚你，我老黄也饶不了你。
2: 报告
0: 来了，
2: 师傅，人事科让我过来找您报道。
0: 哎，你别叫我师傅，我还没收你当徒弟呢。我呀，得考察你三个月，才能够决定收你还是不收你。你就叫我，就叫我老黄同志吧。
2: 老，那我现在干什么呀？
0: 既然来了，先练练汗吧。啊？
2: 可是，人家是让我过来跟您学车工啊。
0: 紧车工慢前工，累死累活的电焊工，你呀，先过了焊工这一关再说。大金子，大金子，
3: 哎，
0: 来来来来来，
3: 哎，黄师傅，
0: 这小子刚来的，没摸过焊枪，你啊，告诉他基础的东西。
3: 哎，走吧。

长成，那个薛华是咱们红星大队四小队的人。

0: 道才没过几年，雪华找到我说要离婚，说过不下去。我一听这话就是在撒谎。
1: 沐风走后没多久，雪华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村上的人都风言风语的。

0: 两位同志请坐。来，女同志靠近男同志，来头靠近男同志一点。来，男同志笑一下。好，很好。来，保持住。来，一二三。
1: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胳膊夹紧，夹紧，懂吗？使点劲儿！哎，停！你手稳点，别抖，老抖什么呀？啊，喝假酒了？你老抖能汗稳吗？稳点啊！
2: 你说你这什么姿势啊？你拉个腿干嘛呀？劈腿拉胯的，你是个娘们儿啊？啊？怎么说话呢？没完了是吧？
1: 我爱听啊，我爱听，把东西放这儿啊，我还不爱教你呢。
3: 你再说一遍，
1: 怎么着？跟我耍横是吧？哎哎，这小子给我练练，来，过来看看。
4: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0: 啊，揍他！都差不多大的，他凭什么对你连吼带骂的呀？揍他！我看你今天敢不敢揍他！不横了，啊？不横了就给我好好练。等你练到我这个手艺了，才有资格挺直腰板说话。你们干嘛？干活去！
1: 哎，干活，干活！走走走。

0: 来练不练呢？手别抖，胳膊夹紧。
1: 厂里委培生考试，我报名了。那你可得好好考。现在厂里很多人都知道你是刘副厂长的准女婿，你要是考不上，我爸怪没面子的。哎呀，你这么一说，突然之间压力就大了。你说万一我要是考不上的话，你爸不会让你不嫁给我吧？
2: 难说，说不定啊，我爸会搞一个比武招亲，谁考上了就让我嫁给谁。那看来，
1: 考试我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了，因为这可关系到我终身的幸福啊。
2: 其实，我还真的挺矛盾的，希望你考上，又不希望你考上。你考上了，就得住学校，我都见不到你了。
1: 委培大学都在省城，也就2个小时路程。我答应你，每周都会回来看你。
2: 不许对漂亮女学生见异思迁。哎呀，哎呀，哪儿呢？哪儿有啊？我就不信谁还能比我老婆漂亮。谁是你老婆？嗯，对了，今天你妈跟我说话怪怪的。
1: 她跟你说什么了？
2: 她问我。
1: 咱俩聊不聊你从前的事儿？嗨，从前能有什么可聊的？咱们俩在一块儿应该多聊一聊展望未来的事儿。
2: 你妈呀，就是好奇心太强。
1: 她其实就是关心咱俩处的好不好。她说话要是让你尴尬了，你别介意啊。
2: 嗨，这有什么可尴尬的呀？

0: 白哥，白哥，饭买回来了。你别说，这北林的饭店还真不错，要啥有啥。你看，芹菜炒肉，蒜苔炒肉，还有西红柿炒鸡蛋。
1: 你这买的太多了，哪能吃得完呀？
0: 你生病了，得补充营养啊，多吃点。哦，你这打着点滴呢，不方便吃吧？哎，要不我喂你吧？
1: 嗯，不用不用，我这马上就打完了，等打完了我再吃，你先吃吧。
0: 那就等你打完，咱俩一起吃。我先给它盖上，要不然一会儿该凉了。

0: 抽啊？
1: 啊，坐。
0: 哦。什么事儿啊？
1: 风啊，妈最近在医院看见刘洋的时候，总觉着心里愧得慌。什么原因？你知道吧？
0: 啊，我知道。
1: 你结过婚，有一个孩子，这事瞒着外人你就瞒了，是为了你的前途着想。可现在刘洋不是外人了，那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亲人了。你想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呀？
0: 妈，我觉得这件事暂时还不能说。
2: 我要是说了，那刘洋肯定就不会跟我结婚了。
0: 他肯定会跟我黄的。你也想这样？
1: 所以我一直就没提这事儿。尤其前一段时间你又发了一阵癔症，怕刺激到你，更没敢提。可是现在婚期已经在眼前了，再不提不合适了，再不提你就是骗人家了。
0: 妈，您说的我都懂。我跟刘洋现在其实感情已经很深了。跟您说句实话，我跟刘洋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了。现在这时候跟他说这些，那不是对他伤害更大吗？
1: 你，哎呀，哎呀。

0: 我知道一不错不不错，我自己打心眼里也后悔。我愿意用我后半辈子出人头地、努力工作，去回报林子还有孩子。但是如果这件事情说出去，我就没有后半辈子了。我是犯过错，可是也不至于用我整个人生都来惩罚吧，妈。
1: 我也求求你，你也帮帮我，我不能跟刘洋说这件事儿。
2: 你想过你弟弟吗？啊！你现在遭着的后果，可都是他替你扛着呢。
0: 妈，我知道，林子不仅是我兄弟，更是我恩人。我将来要是出人头地了，我一定不会忘了林子。 我一定会补偿林子跟孩子的，林子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妈，我要是真的能够出人头地，也是为了您跟我爸呀。也是想让我爸在九泉之下能够明白。

0: 我得求一个问心无愧呀！你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好自为之吧。
1: 白哥，白哥，来泡个澡吧，来，帮我一下。哎，不用，别碰我。哦哦，不好意思啊，那你自己洗。
2: 晨光，我……
1: 哎，没事儿，我都习惯了。其实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我早就知道了。可能连伺候你都不配，但是我就是忍不住的想对你好。
2: 如果冒犯了，对不起啊，晨光，你别这么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哎，
1: 白哥，不用解释，我知道，感情这种事儿强求不来。其实我对你好，也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自己。只有你过得好，我心里才踏实；你过得不好，我心里就难受。这段时间。 我也想了很多，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爱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得到他，而是要让他幸福。这辈子，我是不指望你能接受我了，我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守着你，看着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2: 说这些干啥？水都凉了，我再给你换一盆吧。

0: 老王同志，这个可以了。
1: 差远了，接着练去。
2: 哎，行，给我了。好，好，开饭了，开饭了，
3: 开饭了，
4: 走了，走了，
2: 走了，走
1: 了，干嘛去啊？
0: 快点，吃饭去啊！
1: 干完活了吗？你就吃饭呢？
0: 午休时间啊，大家不都去吃饭了吗？
1: 他们吃饭，你就去吃饭呢。
5: 老王同志，我一直很尊敬您，我不知道我是哪儿得罪您了，您可以当面指出来，没必要这样整我吧。
1: 你个毛头小子啊，几斤几两啊？我犯得着整你吗？我再重申一遍，活不干完你不许吃饭。
0: 凭什么呀？我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工厂的主人翁，我不是旧社会资本家工厂里的包身工，你不能这么对我。
1: 嘴皮子倒是挺厉害的啊，随着你爸了。
0: 我知道您过去跟我爸是冤家对头，我也是一直念着在我爸最难的时候你帮他说过话，所以我才一直敬着您。但您要是把对我爸那个怨气撒到我身上，我可不答应。
1: 小子，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进这个厂子？
0: 我是想做跟我爸一样优秀的工程师。
1: 那我再问你，什么样的工程师是优秀的工程师？
0: 当然是业务上让人佩服。
1: 我曾经认识一位最优秀的工程师，那真是车前洗，电气焊，磨钻头，接电线，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所以啊，他设计的图纸没有任何一个工人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他的名字叫穆天阳。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错过了这个朋友。
0: 您跟我爸不是死对头吗？
1: 你光听说我和你爸是冤家对头，可你还不知道我们俩曾经是最好的搭档。小子，你坐下，我给你讲讲我和你爸爸的故事吧。有一年呢，从军队上布置下来一个保密的任务，要加工一个用在新型装甲车上的关键配件，所以呢，厂里就成立了一个攻坚小组，我和你爸爸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可是试了好几个月怎么都不成，原因就是啊，工件太大，刀具走到一半就磨损了，最后啊只剩下一个毛坯垫儿，如果再不成，那是真的完不成任务。大伙都着急啊。这时候你爸爸想了一个主意，他找到了一种新型的硬质合金材料，用这种材料给机床装了新的刀具。他高兴地打保票说，这下好了，刀具再也不会中途磨损了。可是没试验过，都不知道效果如何，大家不敢相信他呀。眼瞅着离交货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我们攻坚小组把最后的那件毛坯料装在了机床上。这时候车工只能走一刀，如果这一刀下去不成，那就是彻底失败了，所以在场的领导都不敢表态。

0: 我当时呢已经是六级功了，我也怕这一刀下去啊，失败，责任重大，所以也没有吭声。就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你爸爸站了出来，他说：“这主意是我出的，下刀还是我来吧。出了什么事儿，我担着。”工友们都劝他呀，慎重点。他说：“我是工程师啊，有多大的本事，就得担多大的责任。别看你爸爸是个文弱书生，可当时的劲头啊，英雄。”我一听这话，脸上也挂不住了，腾的一下站了出来。我说：“老穆啊，就你那两把刷子啊，旁边待着去吧，还是我来吧。”没等你爸爸上前儿，我就量尺寸，开机床，摇手柄，干净利索的下了刀。这一刀啊，走了有一个小时，我就像过了一辈子一样啊。等刀走到尽头，检验员上去一量，说了一句话：“完全合格。”这时候我和你爸爸呀，激动的抱头痛哭啊。打那以后，我俩虽然还较着劲，可是彼此从心里边敬服着对方。唉，可惜后来啊，我被接调到青海去了，这一走呢就是十多年。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你爸爸已经不在了。
1: 真没想到你和我爸还有这样的交情。
0: 按你说呢，我俩可以称爷们。你要学不好手艺啊，也可以叫我大爷。可是孩子，你得好好的学啊，好好的练呐、啊。我等着你叫我一声师傅。
2: 大爷，一个月内，我正式给您行拜师礼。
3: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收拾东西啊？
4: 我没时间在这磨蹭了，我必须得赶紧去干正事。
3: 你让人省点心吧，大夫说你没彻底消炎呢，有什么比你的身体重要啊？
4: 我跑了1000多公里，不是为了在这养病的，我必须得赶紧找到证据，把属于穆林的还给穆林。
3: 白哥，恐怕来不及了。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说呀！
3: 我刚给家里打电话，小青说，孟峰3天以后就要结婚了。
4: 3天？你怎么早说呀？
3: 哎，不，我也刚知道呢。
4: 这人呢？
5: 今天没来。小雪啊，
4: 这么巧啊？
5: 巧什么呀？我也是来找李凯旋的，果然不在这儿。
4: 你也找他？
5: 不是我找他，人家债主找不到他，到派出所报案去了。
4: 债主？怎么回事啊？
5: 这家伙拿了好几家的钱，有上千块，说是去外地进货，回来给利息。然后就没影了，失踪了半个月，债主能不报案吗？
4: 啊！
5: 哎，你找他干嘛？
4: 我的钱也在他那儿。
5: 他连你都骗？
4: 500？你哪来这么多钱呢？是我管小琴借的。他说想帮二哥为家里出点份子，这样二哥就不用那么辛苦，可以少跑2趟长途了。所以，

0: 就卖了家里一个挺贵的镯子。
1: 小雪啊，不是我说你，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家里说呀？
0: 我就是着急，我也想给家里出一份力。
1: 都怪我，真的都怪我。
2: 哎呀，也怪我，争什么面子，要什么电视机还？
3: 阿姨，大哥，你们这说什么呢？怎么能怪到你们头上呢？要怪也要怪那个诈骗犯李凯旋，要不是他卷钱跑了，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4: 可我觉得李凯旋不像是那样的人。
3: 怎么就不像了？我看那小子贼头贼脑的，身边又没几个好人，他能干出什么事来？你说的准。现在骗了这么大一笔钱，肯定远走高飞了。
2: 陈帅，你去没去他家里调查呀？
3: 查过了，他家里人也说他突然间就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妈，哥，对不起。
5: 哎，好了，大哥，垫稳了，站上来吧，这样鞋就不会湿了。来，包给我。白哥，等雨停了咱们再赶路吧，你这肺炎还没好利索，别让雨淋了又复发了。我刚才问过了，茶门公社再往那边走10里地就到了，你别着急了啊。
6: 我能不着急吗？天黑了到那儿还找谁去啊？

0: 对不起啊，晨光，我就是因为太着急了，说话不管不顾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1: 嗨，我不会的，本来这次出来就是陪你完成心愿的，这两肋插刀我都愿意，这算什么呀？
0: 你这个人当朋友真没得说。
1: 你这是打一巴掌给他舔走了。行了，别安慰我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你以前说的挺对的，我呢从小优越感确实是挺强的，在家呢有爸妈宠着，在学校呢也算是老师面前的红人，舞蹈吧也算有点天赋，反正一切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我喜欢上你。本来呢我以为以我的条件追求你应该不难，但是没想到你压根不拿正眼看我，反而对那个哪哪都不如我的木林满腔热情，你这可把我气坏了。真的，我一度都认为你走火入魔了，你的选择简直太荒谬了。但是你那一顿痛骂让我冷静下来，我仔细比较了我跟木林，越比较呢就越发现自己的渺小。木林这些年可以说没有一步是顺利的，但是他一直那么乐观，脚踏实地的在往前走，他身上承担的要比我重得多，所以他也比我强悍得多。
0: 真是没想到这番话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晨光，你最近的变化真的很大。
1: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其实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这样我就能了解木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即使是输了也算是心服口服。好了，等雨停了咱们再走吧。

0: 老张，老张，你给我看看穿哪件好看？
1: 就你身上这件是挺好的呀，
0: 是吧？
1: 哎呀，这都试了大半天了。

0: 又不是你儿子结婚，你还要穿成啥样？
1: 不识好歹，我是为我自己吗？副厂长家办喜事儿，你这厂长做主位，那我不穿体面点丢谁的人？
0: 好好好，这件挺好啊。
1: 小晴啊，小晴，
2: 哎，
1: 你帮妈参谋参谋，穿哪个好看？
2: 嗯，就身上这件好看，
1: 这件啊。
0: 嗯，怎么样？我跟你女儿一个眼光吧。
1: 小晴，走，陪妈去挑挑首饰去。
2: 啊
3: 啊，这首饰啊，一年到头也没机会戴一回，放这盒里都长毛了。
1: 哎呀，这身衣服配个金耳环行哈？
2: 啊，对，耳环好看。哎，哎呀，这可好看了。
1: 是吧？
2: 啊，
1: 是不是太花哨了？
2: 不花，跟你这身衣服特别配，哎，多好看！
1: 算了，我还是戴我那翡翠手镯吧。我手镯呢？
2: 老张，老张，你看见我手镯了吗？
0: 没有啊，
2: 我镯子没了。
0: 你不一直都在这个匣子里装着呢吗？
2: 对呀、啊，
0: 你是不是忘了放别的地方？你好好找找。
2: 我从来不乱放东西，你都你陪我找找去。
0: 在这放咋还能
2: 没了？对呀、啊，就在这个盒子里。你看看，我刚才看着都没有。
0: 这找贼了？
1: 不可能，那我这金子你看都在这儿呢，那光偷翡翠不偷金子？
0: 也是啊。小晴，看见你妈手镯了吗？
2: 现在坦白能从宽不？
4: 小雪，你千万别这样自责。其实李凯旋这个人我还是挺了解的。我不相信他就这样无缘无故的跑了，反正他迟早会回来的嘛。
5: 对，一定得把他抓回来。
6: 抓回来会判刑吗？
5: 都这时候了，你还关心他？这个诈骗犯轻判不了的。
2: 哎，小晴，李阿姨，
6: 小晴，
2: 我闯祸了。我把我妈气得心脏病都犯了，
6: 送没送医院呢？我去看看。
2: 不用不用，阿姨，控制住了，我爸照顾着呢。可是，我爸命令我必须立刻把镯子赎回来，那是我奶奶临终前传给我妈的，是传家宝。哎呀，
6: 你们这几个孩子呀，我这心脏病也要犯了。峰啊。把我给你的100块钱拿回来，先还给小晴。哎，我这存折里还有220，你们算一下还差多少钱？
4: 妈，明天就要给饭店交酒席钱了，这要全都拿出来，我大哥这婚礼……
7: 实在不行，我去想办法吧。
6: 你。这个给你。
4: 哎呀，我上次是跟你开玩笑呢，咱俩是啥关系啊？不用写欠条的。
7: 啥关系啊？咱俩现在是债主跟欠债人的关系，当然要写欠条了。
6: 哎，真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啊！想不到我木女侠一世英名。如今却要沦落到跟一个小收破烂的借钱了。
4: 我是搞废品回收的，和收破烂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再说了，我也是劳动人民，我也是自食其力啊。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血汗钱呀。我
7: 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啊。说实话，我真没有看不起过你这职业，相反，我还挺佩服你的。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会攒钱，哪样都比我强。
4: 你 真是这么看我的？
7: 当然，钱我都拿到手了，用得着恭维你吗？
4: 那你对我印象还挺好的哈。

0: 追求你吗？你说什么呢？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聊得好好的，怎么还表白上了呢？得了，这钱我也不借了，别借个钱还把我自己搭进去了。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你拿着，你拿着，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哎呀，我简直就是昏了头了，我哪能配得上你啊？
2: 我就是一个收废品的，你是一个跳舞的仙女，我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对不起啊！
1: 你别这么说话，你是个好人，我对你印象呢也挺好的，
2: 只是你确实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2: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我喜欢那种大气、宽厚、英武，平时不怎么说话，一说话就掷地有声，一看就特别爷们儿的那种。那你说的这个，完全就是人民解放军战士吗？对，就是那种感觉，板板正正。
1: 不苟言笑，特踏实。那我确实还差得挺远的。兄弟，
2: 别灰心，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这样的，肯定有姑娘喜欢。你就别安慰我了，我要是一个姑娘的话，也肯定不会喜欢我这样的。
3: 母峰。

0: 找着了，哎，喏，沐风，男，出生年月是1956年的8月23日，家住在东平省鹤山市，大王胡同76号，是他吗？
1: 对，就是他。
2: 真是辛苦您了，李主任。
0: 哎，不客气。哎，铁锁，有没有找到那个叫薛华的？
3: 哎，找着了，那个薛华是咱们红星大队四小队的人。
0: 哦，红星大队的。
3: 来，我看看。哎，这个薛华和沐风这还结过婚呢。李主任，薛华和沐风是什么时候结的婚？
1: 77年的8月份，这怎么79年11月又离婚了呀？这搞的什么呀？这
3: 还能搞什么呀？为了回城就离婚呗，哪个大队都是这样的。
0: 别胡说，
3: 本来就是嘛。
1: 李主任。
0: 这个不行，这档案材料这除了公安局的，这谁也不能带走。但是我有非常重要的用途。那也不行啊，我们这也算一级政府，这些材料能给你看，这就已经破例了。这要拿走，这肯定不行。李主任，
3: 哎，白哥，要不咱们再去薛华那个红星大队打听打听。
1: 好，李主任。
4: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非常感谢您。
5: 哎，不客气。
4: 迟帅呀，还让你跟着忙活，谢谢啊。
5: 没事，阿姨，我从快点着急啊，别踩空。
4: 不，你小心点，你小心点。
5: 啊，
4: 挂结实了啊。
5: 嗯。
4: 哎，雪儿，把这边贴完，把餐房门贴上啊。
5: 啊。
6: 哎，小雪，
4: 请啊，谢谢你来帮忙啊！
6: 不客气，阿姨。哎，
4: 妈，您这是何必呢？我大哥在饭店办完喜事儿，人直接去老刘家入洞房，压根就不回咱们家。你把咱们家布置的这么喜气洋洋的，谁看呢？
6: 我看着高兴。
4: 你们布置着啊，我出去一趟。
7: 哎，真烦，好不容易休息半天，还得干活。哪儿那么多抱怨啊？咱妈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得了。
8: 大哥的婚礼啊，这咱妈这一辈子。

0: 二哥，这话是啥意思啊？
1: 没啥意思，干活。
2: 哎，哥，这个还挂吗？
3: 哥，来帮我去。
1: 哎，
2: 这还挂吗？这个
1: 挂。一提起那个木风，我就生气，真不是个东西。谁能想到他就是个陈世美？
4: 老赵叔，木风和薛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薛华这丫头啊，可怜呐，爸妈死得早，亲戚都不在本地，就她一个人过日子。木风这批知青到村里干活的地方，就是薛家的地，这不就认识上了吗？要说木风还真有点能耐，懂得不少，村上的年轻人都挺佩服他的，尤其是薛华，没事就往知青点跑，说是想多学点文化，其实啊，就是喜欢上了木风了。这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我怕薛华受欺负，就给木风提出了要求。我说你要娶薛华呀，就要留在农村。他表示同意了，要扎根农村一辈子。我们这些做长辈的看着木风对雪华也挺好的，就做主给他办了婚礼。

0: 想到才没过几年，雪华找到我说要离婚，说过不下去了。我一听这话就是在撒谎，因为那时候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已经传开了，我是坚决不同意他离婚。那一天呢，下着大雨，吴峰跑到我们家门口跪着求情，让我批准他离婚好返城。当时雪华也在旁边陪着求情，我心疼着雪华就同意了。沐风走后没多久，雪华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村上的人都风言风语的指指点点。我当时一看不能等了，就劝雪华去找沐风，毕竟沐风当初发誓过回了城以后要接他回到城里去生活的，毕竟他当初可是发过誓的呀。没想到是我害了雪华呀，要不是劝他到城里去找沐风，他也不会难产而死了。是我害了他。
1: 老赵叔，您是好人，我们这次来呢也是想找一个真相，还雪华一个公道。
2: 老赵说，您别太难过了，您先仔细想想，有什么能证明沐风和雪华婚姻关系的材料？
0: 材料？哎，我屋里就有他们俩的结婚照片啊。

0: 那你真要去婚礼现场闹啊？
1: 私底下我已经跟穆林和穆峰分别交涉过了，有用吗？
2: 这是穆峰的结婚照，我一会儿就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叫薛华，她就是诺诺的亲生母亲。
3: 大哥，我不是人。
4: 穆林，
2: 我还有件事儿要向大家宣布，我要结婚了。

0: 所有人最后你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样活成你人生自己的主角。
1: 虽然我可能是一个歌手，曾经那个舞台上是一个歌手的主角，但是我在这个戏里是个配角，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主角里面的主角。
2: 有很多业余的戏迷，他们特别特别爱戏，本来他就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做得也很好，但他爱戏，他拿出了很大的勇气去参赛，站到这种各种的电视上什么平台上去参赛，他不管拿到什么成绩的时候他都特别高兴。然后我就告诉他们，你们是成功的，因为你们现在就是你人生的主角。
3: 我觉得我们的剧他把这主角这两个字呢还给了我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生命力的，我们应该自信起来。
4: 主角就是把自己放到火上烤的那个人，你要能经受住这个灼热能存活下来，你才是主角。
5: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6: 心中有戏，眼里有光，肩上有责，脚下有路，把热爱藏在心里，把责任担在肩上。每个行业的人其实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中要成为自己的主角。
7: 我借用陈岩老师的一句话吧，就人要做大的事情的话，你肯定得需要所谓别人的这种眼中的傻，这种寡，这种向下的能力，你才能有向上的这种成就吧。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但是在生活中，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那不妨努点力，活得精彩一点。
6: 台上演。

0: 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如果从人生这个层面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你再有天赋你成不了主角，成不了角。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
2: 要唱就得唱主角，
3: 唱吧。
4: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5: 一身风雨一身胆，满卷悲欢满卷情，我死人前赠眼泪，要将
6: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大家伙看啊，这里就是四明山，是易守难攻之地啊。哎，老兄，这四明山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1: 四明山呢，这四明山方圆800余里，这里东为京浪之山，西距奔牛之岭啊。
0: 哎，
1: 它地处华东前沿，平均海拔700米，青山碧水，林深茂密，又叫做金钟山。
2: 好呀，
0: 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1: 哎，老兄，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明朝有一位诗人叫沈一贯，还有一句诗特别好，百年36000人，古今贤圣皆有弊。
3: 古今贤圣皆有弊，好诗啊！啊，<笑>我看啊，
0: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好不好？
3: 正宫队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后他们将踏上